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受到地面高压过境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到2级，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目前呢还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范。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各位您好，听众朋友好。
1: 赵老师，今天是刮大风啊，还是大风蓝色预警？来帮我们说说这场风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过去啊？另外这个气温什么时候能回升？来帮我们说说。
2: 好的，目前呢，北京确实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早晨呢，到下午北风风力会比较大，平均风力呢是在34级，阵风有6、7级，山区局地呢可以达到8级左右，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傍晚以后呢，风力会逐渐的减弱，在北风影响下呢，今天天空晴朗，紫外线强，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空气干燥，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今天早晨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4.8度，出现在早晨的5点24分，受到冷空气影响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0度左右，所以明天早晨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调整衣物。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整个后期呢，就是周末这三天呢，总体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周五和周日呢，天空晴朗，光照条件好，户外活动呢也是要注意防晒，周六呢，天空云量会比较多。 周末这三天呢，风力大多在2、3级，气温呢会呈现一个逐步回升的趋势。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从27度回升到31度，31度的这个最高气温会出现在周日，所以周日呢天气还是偏热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4度小幅上升到16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天气就这样。好的，感谢赵老师，再见。再见。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80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新资讯。
1: 北京时间8:03，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4: 咱们话题是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吗？或者说说你在备战什么？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1: 刚才有一备战世界杯的，大家都在备战奥运，我在备战世界杯。一会儿来说说啊。
4: 好。
1: 接下来点击新鲜事儿，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4: 随着出境游，中国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北京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再创新高。北京边检总站大兴机场边检站发布，截止到5月5号，北京大兴机场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了200万人次大关，比去年提前了10天。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到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
4: 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3.74%，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实施贯穿全年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每月动态组织集中排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超标改装行为依法严处、漏头就打。目前呢，已经查处了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等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了4处。 超标改装车辆的黑窝点查扣超标改装车辆120多辆。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的感染者。截止到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的福德角普拉亚港口的外海域。中国驻福德角大使馆表示，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4: 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当中，主场以3-0击败了大连英博，拿到本赛季主场。
0: 首胜，十轮过后国安三胜三平四负，排名暂时升至第九位。
1: 两条文化方面的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首博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到5月8号都是展览的早鸟票销售期间，全价票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
0: 2026北京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外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也请大家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地铁17号、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电话96168。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本台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0: 目前呢，事故路段马家铺东路唐人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发生。
1: 咱们今天说一个话题，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有？或者说你在备战什么呢？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您的计划。
0: 雨辰永远在等待，说备战本周的斯巴达，准备玩大泥巴。
1: 那好像那个比赛确实是得风里来雨里去泥里滚
0: 啊。重点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比如说运动啊健康，还是有点体能，需要一些这个就豁得出去的精神。
1: 你首先得不怕脏，我觉得。
0: 是吧
1: 那有些你真得轱辘过去、爬过去那种啊。现在还有青少年斯巴达，
0: 对，有
1: 一堆小孩也都弄满脸泥。
0: 哎，小朋友好像还挺喜欢的，玩泥巴
1: 啊，就跟那个乔治和佩奇一样，喜欢跳泥坑，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啊，又来了
0: 又来了。但主要是我觉得挺能锻炼人的，锻炼小朋友，对于大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1: 哎，这个赛事是从国外来的还是咱们中国？
0: 从国外来的，
1: 应该是从国外来的。
0: 从国外来的
1: 啊，但这个还要去国外比赛呢。霍尔克就说了，我正备战6月份在崇礼的月山向海，咱不知道月山向海是什么啊？终于和好哥们一起组队了。10年前，我被家友跑去，我被家友是佳佳你的朋友吗？我被家友跑去美国，是不是被朋友叫去美国？
0: 被朋友啊，
1: 参加了一个比赛。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视频所吸引，又有幸呢作为24小时接力赛的队长参加了那个比赛。月山向海呢，月山向海元年的新闻发布会，10年间机会来了，今年得偿所愿。我查了一下啊，那个比赛呢叫天涯海角接力赛
0: 啊，
1: 不是在那个三亚啊，天涯海角接力赛简称 HTC， 是美国俄勒冈州每年8月最后一个周末举行的接力跑活动。那么被公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马拉松接力赛。赛事全程315公里，那么从俄勒冈州胡德雪山脚下出发啊，穿越这个波特兰这个都会区，最终抵达太平洋西海岸的滨海小镇。
0: 对，我看了一下，咱们这次月山向海2026年的比赛呢，应该是在张家口，这中国赛在张家口。现在呢是6月份，好像是定的时间是6月份，而且叫什么呢？这叫人车接力中国赛。
1: 哦。跑不动能上车是这意思吗？
0: 我不知道啊，具体
1: 适合我，
0: 具体没有玩过，但是呢，我看人车接力啊，然后还是
1: 什么车？
0: 我
1: 看电动自行车，
0: 骑行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越野车吧。您要是比较了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是人车接力的一个这个挑战赛。也是来自于国外，但现在呢也有中国站的比赛了。
1: 也感谢大家，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这个是可以把这个微信运动的不参与排行打开的。回头我试试啊。
0: 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总得有车，因为别的队员他不可能跑着跟你接力啊。
1: 别的队员
0: 他得坐车上，比如说你跑了100公里，接下来下一位队员了，那下一位队员他必须得在那100公里那个点位等你。
1: 对啊，
0: 他是不是得坐着车到那儿？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我猜的啊，因为我看
1: 有地铁吗？
0: 山里头可能有点难，飞机可能也
1: 坐公交的话，
0: 飞机有点难。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有一些朋友拍了一个视频，听不到声音啊，但看起来应该是有这么一个辅助，你可以开着车。把队员们一直带着，您可以跟我们解释解释，介绍介绍。
1: 嗯，加油啊！不管怎么样，啊、您这加油，
0: 祝您成功。
1: 看来咱们这个什么越山向海，应该是源自人家那个天涯海角，
0: 对
1: 对吧？差不多。总之是，应该是一个很长距离的，
0: 长距离、
1: 啊、需要队友配合这种接力的比赛。
0: 你看，有个朋友就说 ，H 开头的朋友说，这个比赛是五个人一辆车，每个人负责一个赛段，到达接力点，下一个人就接力继续跑，其他人就坐车前往下一个。
1: 坐车上？
0: 你看我猜的那个没错，基本上是这样，
1: 啊、
0: 你才能够。接力
1: 啊、哦！
0: 你要在车上恢复体能啊，
1: 恢复体能，
0: 保持体力啊，
1: 相互给按摩着点是吧？我感觉、嗯、
0: 那还得来个新能源车带按摩椅那种。
1: 嗯，今天我们说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诺言就说了，大家都在备战奥运，我正在备战世界杯，每天坚持一公里长跑，一公里咱就别叫长跑了，谢谢啊。周末呢还要踢一场热身赛。哎呀，真是太辛苦了。
0: 嗯，主要是为了那个热身赛，
1: 嗯，
0: 对吧？平时也不怎么跑，一公里挺长的。
1: 一公里，嗯，
0: 这个 Elsa 说，平时工作挺忙，现在运动方式是带孩子去游乐园的儿童乐园的时候。育儿嫂带着他到淘气堡玩，我呢就可以去商场的球上打网球。
1: 嗯，
0: 新学的还需要请教练，每次一小时，一个星期呢一到两次，哎，感觉还挺好。运动完呢，正好上去接孩子跟阿姨，然后就能回家
1: 啊。
0: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咱也不耽误自己的锻炼。
1: 嗯，
0: 那孩子总得要出去啊。
1: 哎，有阿姨帮着看孩子，省大心了。
0: 对，
1: 我跟你说吧，
0: 对，真是。
1: 嗯，1528说。

0: 一直坚持当中，早上100个跪姿，10个180度腹肌轮，然后再加5公里跑步。
1: 他一开始说的会不会是瑜伽的一些动作？
0: 100个跪姿，
1: 跪姿不知道是什么啊？跪姿腹肌轮是吧？
0: 腹肌轮是100个跪姿，10个180度腹肌轮。
1: 啊，就反正
0: 是3种锻炼。
1: 反正在地下呢，我感觉是对吧？跪着呢，
0: 连续3种，
1: 双膝在地，
0: 先跪，然后腹肌轮，然后再跑个5公里。
1: 我一般都是跑完5公里跪着，对，直接跪了，咕咚。
0: 你跑5公里，我跪了。
1: 跑五公里跪了，我
0: 真的，我跑过一次5公里，我发现我真不太适合跑步，骨骼畸形，跑完大脚趾。那指甲盖又黑了。
1: 嚯！
0: 我还是骑车吧。我想了半天，最适合我的运动可能就是不用脚不用沾地，可能好一些。
1: 今天说一下大家正在备战的什么事儿啊？另外呢，您的运动计划有没有启动？小展说了，5天出游，胖了6斤。
0: 嚯！
1: 我的老天奶！接下来就是减肥，减肥，减肥。备战
0: 不能怪奶奶呀，
1: 备战娃的暑假出游，美美的，我的老天奶呀，
0: 爷都不行了，
1: 不行了，老天爷可能没长肉，老天奶长了，我听。
0: 主要因为家里做饭的可能是女性，
1: 我的老天奶呀，
0: 加油啊，继续加油减肥。Y 说都在为夏天备战，可我一个40岁的人，却跟高考的学生一样，备战月底的考试。
1: 什么科目？
0: 哎，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学到1点多，希望我的努力得到好的结果，加油加油，没问题的，就没说什么考试。还有1个月啊，
1: 加油啊，
0: 加油，考什么都上岸，好吧？
1: 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好，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周口店路京深路路口北向南有事故，另外呢，位于长榆北大街，篱笆房路段南向北。
1: 篱笆。
0: 等会儿，我在捋长榆北大街篱笆房路段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这是哪儿啊？阜成门展览馆路路口东向西有事故，北二环小街桥东侧东向西有事故，南二环右安门桥东向西，西三环花园桥北向南，东四环姚王湖桥北侧北向南，东四环18里店北桥北向南都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度到接到了普通人的手里，也来说一说自己正在备战什么。甘金优卫生说，备战奥运，开始跑步，但想知道是不是腿长的人真的不适合跑步呢？伤膝盖，
1: 也挺凡尔赛的。
0: 真的是，这是一条凡尔赛，不就是大长腿吗？适合跑步
1: 啊。要不您走着，
0: 你看那个搞长跑的那些什么马拉松跑的1小时1里的那些运动员，都是大长胳膊大长腿，
1: 还可以什么跨栏，
0: 嗯，
1: 对吧，大长腿，
0: 哎，
1: 适合跨栏跑，
0: 你想他一步顶我3步，他肯定适合呀，
1: 嗯，
0: 对吧，
1: 加油啊。
0: 嗯，其实是在于跑步的姿势，
1: 哎，是，哎，
0: 跑步姿势正确的话，科学的话啊，这个是不会伤膝盖的。
1: 嗯，不过确实我觉得跑步这个也得好好的这个学习跟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以为跑步、啊

0: 上宿小区网球比赛。
1: 他们小区的区 BA 是吧？
0: 上宿小区
1: 村超
0: 小区 BA 啊、嗯，上个月练发球断了两根线，大概得发2000到3000个球呢。
1: 断两根线是拍子，
0: 是拍子呀，
1: 还是韧带？
0: 拍子，
1: 拍子，拍子，
0: 你还能接回去
1: 啊？哎，但我听说好多这个网球运动员都是给那个网球拍剪折两根线。
0: 哦，你看人家练发球不用剪，
1: 不用剪啊，就直接断两根，
0: 直接断两根，
1: 那真是只要功夫深啊，拍断两根线。
0: 嗯、你看啊，这个网球拍断两根线，主要是因为发2000到3000个球。到一定的这个强度了，线都扛不住。
1: 哎，1500平均断一根线，原来是这样啊。
0: Mr. 和说踢球把脚崴了，咱们今儿都怎么了？2个月了还肿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再上战场。
1: 还得1个月吧。你这个时候就得不说静养，反正少运动少活动
0: 了。哎，是，还得先把脚给养好了，咱们再战江湖。
1: TZ 也说了，备战奥运最近主要就是休息，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前一段累着了，
0: 是是是是是。
1: 这5月1号到5号歇5天太累。
0: 你别说啊，有时候这个假期的时候比上班累。
1: 嗯，
0: 因为你要出去旅游，
1: 多上点班不完了吗？
0: 逛街，景区景点儿走起来确实累，
1: 体力上是很累的，
0: 嗯，
1: 但心理上是放松的，
0: 开心的。永恒说我开始准备晨练，准备呢叫走跑结合，循序渐进。
1: 哦，
0: 啊，就天气现在暖和了是吧？阳光出来之前，咱们来个晨练。
1: 嗯，那是不是咱们得注意一下这个皮肤？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尤其现在脸上干燥，
0: 啊，
1: 感觉状态啊忽好忽坏，尤其晨练的朋友、是吧？
0: 是，
1: 各种小问题啊都找上门，没关系。今天啊，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SK 俩英文字母，或者3，
0: 对，
1: 一个阿拉伯数字。
0: 别回 SK 2 啊，就 SK 就行，或者干脆简单。
1: 那 2 是2的意思是吧？
0: 是。
1: 但今儿怎么是3啊？
0: 3是不是三件套啊？
1: 哦，三件套。
0: 哎。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比较好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今天呢推出的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
1: 小灯泡
0: 啊，
1: 神仙水，大红瓶。
0: 对，
1: 嗯
0: 啊，咱们先说价格啊，只要999。
1: 哦，
0: 也就是说不到1000块钱，
1: 每件333。
0: 对，你看，通常来说啊，男生给女生买化妆品、护肤品都不会买，
1: 确实不
0: 会，尤其520马上就到了，你要纠结送什么礼物，买错了不合适。搭不对不合适，
1: 不合适，
0: 东拼西凑凑一套，要么不吸收，要么没效果，钱花出去了，你女朋友的皮肤还是老样子。
1: 说句实在的，在520之前还有母亲节呢。
0: 哎，对，
1: 那你这咱不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0: 不能，
1: 对不对？
0: 娘跟女朋友
1: 我会继续娘下去的。
0: 有了媳妇，
1: 小灯泡，神仙水，大红瓶，
0: 哎，
1: 娘不娘？
0: 娘，娘跟女朋友一个都不能落，
1: 哎，不能忘了娘。
0: 对，您的娘和女朋友的娘都不能忘，
1: 都不能。对，
0: 俩娘加一个女朋友换
1: 了，那这基本上就是未婚妻了，这就是见家长了吗？
0: 对，反正都得。不能忘了，咱们 SK2 护肤三件套绝对是护肤界的明星爆款，号称叫所有女人都想要。
1: 哇，今儿您要不下单，您就不是。喂，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佳佳，
0: 我的意思是说，男生们就应该知道买了不会错。为什么呢？所有女人，所有年龄段的女人都想要。
1: 护肤界公认的黄金铁三角，
0: 是
1: 官方搭配好的组合。这三样配一块儿，就相当于乔丹、皮蓬、罗德曼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哦，
0: 你看这一套啊，如果按官网组合，得5000块钱一套。
1: 那也得。
0: 今天咱们刚才说了，999，不到1000块钱，搞定什么呢？保湿、亮白、抗老。护肤铁三角全是 SK2 当家爆款啊。
1: 小灯泡、神仙水、大红瓶，咱说一下保质期
0: 啊。
1: 小灯泡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2027年8月，
0: 都是27年。虽然说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价格通常来说只有临期才会特别合适。一方面呢，买了全女人都喜欢的、绝对不会出错的 SK2；另外一个呢，价格实惠，嘉玲还得夸你会过。
1: 哎，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再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
0: 嗯，大红瓶呢是有滋润款和清爽款，还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是实用又有面子。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是这样啊，大家可以在回复3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因为通常会弹出3个链接，一个链接直接购买，一个链接呢应该是扫一个2维码加企业微信，这个客服的企业微信先减5块钱。另外有任何订单上的问题，您可以找他。
1: 嗯，
0: 有时候有咱们看到有些听众有问题问咱们有时候回复不了，
1: 找佳佳找不着，
0: 找不着，回复不了。
1: 嗯，
0: 哎，找这客服，
1: 找我就更找不着了。
0: 通常来说呢，咱们下了节目可能就不会关注电脑了，那客服呢是加了他的企业微信，您随时跟他沟通，所以先减5块，同时呢有什么咨询的问的都可以找他。
1: 嗯，尤其这个时候更合适。
0: 嗯，
1: 换季皮肤特别容易闹情绪，
0: 对，
1: 干燥暗沉粗糙松弛全找上门，
0: 对，
1: 是吧。靠单一款的护肤品呢根本不够用，那么 SK2 护肤三件套富含高浓度的酵母精华核心成分，还能互相搭配，效果直接翻倍。
0: 嗯，
1: 咱们顺序说一下啊，有不知道的女生我跟你说说啊，
0: 来介绍介绍
1: 神仙水先打底。
0: 嗯，
1: 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那么闭口毛孔粗大这些小问题都能够慢慢的改善。
0: 嗯
1: 啊，这第一步。第二步接着用小灯泡啊，添加这个烟酰胺和光晕复合精华啊，再来一遍啊，和光晕复合精粹，从根源抑制黑色素，提亮肤色啊，淡化痘印和暗沉，坚持用皮肤像自带光一样。最后咱们用大红瓶，第三步锁水修护，让皮肤更加饱满，更富弹性，干皮油皮都能用。
0: 嗯，大家回复记住啊，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别的都别记了。因为我发现什么 SKT SK3 什么就都有。
1: 嗯，
0: 大家就回复3，一个数字3，好吧，
1: 好
0: 啊，这样比较好记，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弹出链接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
1: 嗯，
0: 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账号里直接回复就可以了。
1: 我发现回复对的在咱们这儿不显示是吧？
0: 啊，
1: 应该是给屏蔽掉了，对，怕影响咱们这个话题的互动。
0: 因为咱有个
1: 回复错的，咱们这儿都能收到。
0: 因为智能过滤了，
1: 啊、智能
0: 可能过滤掉了那些咱们回复对的信息。但是那些没有回复正确的，我争取啊。给大家能回我就给大家回一个正确的信息，您看一看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号里回复关键字3。另外呢，想要进群又不想买东西也可以回复一家人。
1: 嗯，
0: 一家人呢可以加上咱们的这个小助手的企业微信，然后后续你还可以在群里面有团购福利。
1: 嗯，这还有一个没长大的宝宝，他回复的是山
0: 山，
1: 说话还咬舌。
0: 你几岁？我山睡。回复一个是阿拉伯数字3，而且呢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
1: 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或者你正在备战什么都可以来说说。未授权用户闺女备战春芽杯，参赛曲目古筝曲，北京的金山上。第一次参加线下的比赛，每天能够主动练琴，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加油宝贝儿，无论名次如何，妈妈都为你骄傲。
0: 哎，没错，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比赛的名次反而到最后没有那么重要，但这过程里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
1: 因为你第一次参加这线下的比赛，
0: 对，
1: 咱老百姓讲话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0: 嗯，
1: 你这回就知道了自己在比如说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当中练古筝这块能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0: 对，
1: 是吧。
0: 嗯，而且最重要什么呢？锻炼一下登台的胆量。
1: 嗯，
0: 找找登台的感觉。
1: 嗯，
0: 张国辉说奥运是2028年，为什么今天你们要备战奥运？我们说的是
1: 来看这儿有一个老实人，抓着一个老实人啊。
0: 咱说的是现在网络的一个热梗。
1: 嗯，
0: 拿这个备战奥运呢给自己的运动鼓鼓劲儿。
1: 哦，抓着一老实人哦。那您今天我估计没有什么人穿人字拖吧？那我为什么要放一首薛之谦的新歌《人字拖》呢？你这是闹的！我今儿穿的球鞋，你穿的拖鞋、啊？
0: 球鞋，
1: 你看见没？那就是球坛穿的拖鞋。我们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字拖》。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莲石东路莲芳东桥进城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周口店路金深路路口北向南，阜成门展览馆路路口东向西，北二环小街桥东侧，南二环右安门桥东向西，西三环花园桥北向南，东四环瑶洼湖桥北侧，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有事故，现在还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是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或者正在备战什么呢？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活动啊。
3: 嗯，老葛说不为奥运也要启动，就为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3: 咱们说这备战奥运是最近网上的一个热梗，
1: 是
3: 啊，不是说真要有奥运会，奥运会不是2028年的吗？
1: 嗯，
3: 啊，这个 No Woman No Cry 说有备战奥运的，有备战世界杯的，那我备战下一届天下第一武林大会吧。
1: 嚯，
3: 那您还得穿越到七龙珠里。
1: 是，那咱们说一说啊，为什么最近这个年轻人喜欢用备战奥运的方式这个？

0: 道吗？
1: 啊，有很多年轻人晒出了密密麻麻的运动日程表，就写着背着奥运勿扰啊。其实呢，就是周一，比如说晨跑个10公里啊，来个2小时健身房啊。备战的不是真的奥运会，是属于自己的人生奥运会。那这个群，这个最早的来源啊，是一个叫备战奥运的微信群。
0: 嗯，
1: 就最早火起来这个玩法呢，是有这么一个群，这群里面就5个人。每到周末就、哦、
0: 王楚钦、孙颖莎啊，达拉达拉，
1: 那够了够了够了
0: 啊、哦！那这5个是吧？
1: 这5个、啊，这5个是普通

0: 不同
1: 哦，
0: 各自展开各自特种兵的运动计划。
1: 哎呦，真好
0: 啊！
1: 哎，你知道我有一个群，
0: 你什么群？
1: 马拉松群。
0: 我以为吃喝玩乐群呢、哎，
1: 叫跑步群
0: 啊。
1: 我找找吧，我找那群现在基本上都没了，
0: 沉了吧得，
1: 都沉，反正哦。叫这个 Running Man 零公里俱乐部，
0: 零公里
1: 里边也五个人
0: 啊？怎么地？
1: 也五个人？
0: 你们都有什么样特种兵的运动计划？
1: 你看，我们每天都刷，我今天零公里，我今天零公里啊。然后有人
0: 以此为荣，
1: 有人就改成了我天天零公里，我天天。
0: 你们也可以改备战奥运，
1: 备战奥运，
0: 备战奥运啊！鼓励一下。
1: 说的我都燃了，我今天这个群没别的，就每人每天举个手，说我今天零公里。哎，但里边真有跑马拉松的
0: 啊？是吧？
1: 哎。
0: 所以人家是自嘲，
1: 嗯，
0: 人家主要是看着你呢，你几公里？
1: 对，我没有，他们就主要是不是自嘲啊，是羞辱我，
0: 群嘲，
1: 羞辱我。
0: 然后啊，这个小某叔因为这五个人的群，又发起了一场叫"中女体育生春季运动会"。
1: 嗯，什么叫中女？
0: 中女就是不是特别年轻的女生
1: 啊，
0: 中年女子。
1: 我以为是中国女人
0: 啊。六大赛道，什么最美肌肉、绝对力量、卡路里大王、终身不退役。最强装备党和健身房钉子户，
1: 哇，
0: 六大赛道，
1: 哪健身房要拆迁啊？这个，
0: 哎，我觉得这几个赛道还真是不错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啊，就展现出了一种爱运动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上一秒还是妈妈、妻子、员工的女性们，下一秒变成运动员了。
0: 你看，咱们也不追求什么真的是奥运赛事，咱就卡路里大王不行吗？
1: 而且人家你看还颁这种各种奖项，
0: 对，我就健身房钉子户，
1: 嗯，
0: 一待待12小时，对吧？
1: 怎么健身房有泡澡的地儿啊？还带按摩
0: 桑拿，
1: 要摩可待不了12小时。

0: 往前走，剩下的就只会越来越短。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进步，
1: 这是一句鸡汤
0: 叫什么，付出总有回响，生活当中这是很稀缺的一种东西，
1: 嗯，
0: 有太多事情付出不一定有回响，
1: 没有回响，
0: 嗯，
1: 没有回响，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流行备战奥运，给自己身体做好内控力。
1: 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概念叫内控点，
0: 嗯，
1: 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能够影响结果的时候，心理韧性就会显著增强，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强化内控感的绝佳场域。今天多跑了一公里是真的多跑了一公里啊，
0: 嗯，
1: 对吧，是今天举起了更重的杠铃就是真的变强了呀，
0: 嗯，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中，能够在运动数据上看到实实在在的进展，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心理安抚。
0: 对，也有一种研究啊，印证高强度运动会促使内啡肽的分泌，是天然的抗抑郁剂。你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些抑郁情绪，
1: 想起我那个
0: 你的台词
1: 都忘了啊，
0: 叫什么呢，叫身体在地狱心灵在天堂，
1: 离得可是够远的
0: 要越野跑、啊、
1: 一天上一地下，
0: 对，有时候你真是自虐、嗯、跑步也好，参加比赛也好，身体在地狱可心灵在天堂，所以现在有超四成的年轻人
1: 这玩意儿不能倒过来
0: 对，绝不能倒
1: 正着也挺，对，它是形容的是一种感受，
0: 就你身体是很累的、
1: 啊、
0: 但是你心情是愉快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四成的年轻人选择通过运动来找到自己更好的状态、嗯，咱们都得年轻人啊，保持这样的一种运动状态。
1: 嗯嗯，今天我们就说，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或者你正在备战什么呢？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位未授权用户说，女儿初三备战中考，同时备战北京市。

0: 就是水肿啊。
1: 通常来说呢，
0: 就凭您这名儿，你干了我随意，可能也就是喝了不少。
1: 所以您稍微的那控制控制，一定能够回来啊。
0: 嗯，而且八月份婚礼那穿的漂漂亮亮的，是吧？
1: 还有三个月呢。
0: 嗯、
1: 为授权用户啊，说备战计算机高级职称。这阵子天天到自习室，感觉比上学的时候都努力。
0: 也是快要考试了的朋友，
1: 计算机高级职称，
0: 嗯，
1: 对吧？咱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高级职称，
0: 评职称
1: 啊，计算机的高级职称。
0: 嗯，未完成说了，是时候拿出我的 Switch， 打开跳舞游戏，然后扭起来了。
1: 哎，你别说。Switch 里好多运动游戏
0: 啊，
1: 有一个有一段时间我老在玩的是一个拳击游戏
0: 哦，
1: 它是你拿那 Switch 的那个手柄，你的动作，比如说它是出拳，然后你头可能、
0: 啊、他也出拳，
1: 你的动作如果不标准，它不记你的那个就是效果，
0: 哦、
1: 你好像是达不成那个完成这个赛段，
0: 嗯。
1: 他越一开始可能只是出拳，后来教你躲，
0: 啊、
1: 再后来教你
0: 计算机也打你，
1: 对，最后
0: Switch 也打你。
1: 他那个对呀、啊，他在屏幕上的你得跟那个人动作一致，
0: 啊、
1: 甚至你可能还有躲的动作。
0: 啊、
1: 你动作
0: 打上你了，
1: 对，如果你动作不对也不计分，
0: 嗯，
1: 还出腿、
0: 啊，
1: 打着打着
0: 还有
1: 出腿的动作，
0: 上脚了，
1: 对，
0: 哦，
1: 你是偏腿还是直踢？
0: 这不是拳击，这不是拳击，这散打，这是，
1: 反正是在这个。运动的这个项目里，它是一步一步进阶，一步一步解锁。
0: 你现在健身房里经常能看到女生在那打拳击，
1: 对，然后它有音乐跟着节奏打，
0: 嗯、
1: 你要乱了没踩着点也没分儿、
0: 哦，
1: 也不能通关。通关以后呢，比如你打过一关，然后可以解锁自己的皮肤，然后解锁下一个动作。
0: 哦、有那个麦克泰森经典皮肤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嗯，就是花里胡哨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
0: 霍里菲尔德。
1: 没有
0: 被咬了耳朵的经典皮肤，
1: 就你平时生活里不敢穿的那些，你在那机器里
0: 可以
1: 穿、
0: 啊、都敢穿，
1: 显得你身材特别好、
0: 哦、
1: 嗯，但那个好多年前了，得好几年前了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阶，我 Switch 也换了一批了、
0: 嗯、
1: 但那个游戏我觉得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是锻炼了身体的。
0: 嗯， 嗯，可以从这个就是
1: 游戏开始，
0: 游戏里边开始，
1: 对，
0: 当你玩这些东西不再出汗了，心率也上不去了，咱就可以到真正的拳击馆里面去和教练对打了。
1: 哎呦，
0: 对吧？
1: 嗯，还是有距离的。
0: 嗯，
1: 你包括原来那个口罩时期 ，Switch 里最有名的健身环也是，
0: 哦，
1: 也是一个运动健身，得把那健身里的那项目、用那环，你深蹲也好、
0: 嗯，
1: 硬拉也好，反正各种动作也好吧，在里面用来打怪，
0: 嗯、
1: 也挺累的。
0: Mr. 常说了，我备战骑行一趟天津之眼，单程110公里，就等天时地利了。看来这人和是具备了，是吧？
1: 天时地利，那应该是不下雨不刮风呗，对吧？
0: 这周末吧，要是
1: 另外还有时间，对
0: 对吧？
1: 这周只歇一天，
0: 就周日啊，嗯，
1: 骑个110公里，
0: 到天津啊，
1: 第二天上班，
0: 不是到天津，咱们可以坐高铁回来呀、啊。
1: 来回200多公里、
0: 嗯嗯、
1: 咱有些骑行爱好者是打个来回的，因为北京到天津比较平，
0: 嗯，
1: 路况比较好，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呢，坐高铁回来吧，还是踏实点，第二天上班呢还得。
0: 嗯，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一听这歌啊，陈明的一首新歌叫迎着风。

0: 一路畅通。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石家庄正定古城，聆听穿越历史的长山战鼓，加入主题光影夜游队伍，化身长山赵子龙的亲兵，共同征战三国沙场。来河北博物院，透过长信宫灯的光影，重回大汉盛世，感受中华第一灯的金缕与脉搏，见证千年长安长乐未央。一旦穿越三千年，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好多朋友说到东二环的路况啊，目前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应该是有这个分流措施，目前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如果你是北向南准备盘桥上东二环建国门桥呢，往东方向走，目前是暂时不让通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目前来说呢，是部分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北段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刚才说到了东二环南段的这个分流措施是在东面门的北侧，目前呢是主辅路都出现了拥堵，而且呢在东二环北向南盘桥上东二环处，目前呢是暂时完全无法通行的。看起来应该在建国门桥上一会儿也有可能会有些流量削减的措施，也请大家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路况新专线6528-9599。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堵在路上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要是能够骑行或者通过绿色出行的方式，可能会更加通畅啊。那咱们今天的奇妙小贴士也跟大家先聊聊上海。我呢在五一假期去上海，参加了上海的自行车生活节，也参加了上海的国际自行车车展，也是刚刚回到北京。咱们先说一说来自这个上海西岸的而异自行车生活节。它跟传统概念当中的严肃车展，因为上海国际车展是3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以这种这个生产厂家呀、新技术啊，跟汽车车展一样，
3: 好像什么凤凰啊、永久、都在那儿是吧？
1: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车展。可是自行车生活节这种车展呢，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车呀，包括这个车辆的技术虽然也有，但并不是主流。它比较像是什么呢？就是一堆喜欢骑行的朋友交友的一个骑行大party。
3: 现在骑行啊，它的交友属性和运动属性各占一半。
1: 对对，而且呢，在那个展会上，你见到的。

0: 很有生活味儿的。
1: 也就是你参加这个市集呢，你会不会骑车，爱不爱骑车啊？你从那儿出来，都可以打扮的捯饬的，就跟骑车高手一样了。
0: 是是是，大家可以关注每周日下午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5点到7点啊，了解骑行世界多奇妙。你看我今天穿的 T 恤
1: 啊，
0: 我叫什么？骑行表演艺术家。
1: 嘿，
0: 也就是说，我可能并
1: 表演的很会骑。
0: 对，我可能骑的挺一般，但没关系，不耽误我喜欢骑行这个事情。
1: 但是你老骑就行啊，我觉得你骑的一般，咱也不是说非得参加奥运会去，你也不是备战奥运，
0: 是
1: 你经常骑就行。
0: 通勤啊，生活呀，聚会啊，都是可以用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咱至少不堵在路上，而且马上呢，北京就要进入到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好的骑行季了。当然也得做好防晒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通勤一路畅通，骑行带来身体健康。
1: 你看该下雨了，就说那位要骑车去天津之眼的，让我想起了上中学那段啊，我们这儿啊就流行从北京骑到天津劝业场买双片鞋回来，那会儿就骑28大杠，没问题，很轻松的。
0: 那会儿体能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
1: 是怎么着？北京的片鞋比天津的贵是怎么着？非得上那儿买去？
0: 主要是过程最重要。
1: 就为了锻炼身体，
0: 为了去
1: 啊。
0: 你像有时候你要真是骑行，不是说终点有多吸引你，而是骑的过程，你要满足，比如说我希望今天骑个30、50、100，或者完成一个什么地儿的来回，就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嘛。
1: 你今天骑车来的，你今天有什么目标啊？
0: 我今天就是在骑车回去。
1: 在骑车回去，这是目标啊。
0: 我其实还跟最近咱们一路畅通了一个特别

0: 这个节目可能也是给就比如说居家比较多的中老年朋友看的。
1: 对， 对， 对，
0: 早上起来年轻人打开电视的可能并不多。
1: 早上起来打开 CCTV5 跟练，我觉得可能是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的。
0: 但对于咱们上班族怎么办呢？对于每天要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长时间久坐呀会让身体僵硬，从而引发各种身体问题。咱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生赵潇毅教大家在工位上能做的五个动作，帮您调整因为久坐而僵硬的身体。
2: 假期窝在家里看剧好惬意，但是到了工位上哪哪都不舒服怎么办？我给大家支五招缓解颈肩腰背踝的酸痛不适。坐直，一手轻扶头侧，慢慢向对侧拉，缓慢向后绕肩十圈，然后用力下沉肩膀，双手背后十指相扣，轻抬手臂，挺胸抬头，保持20秒，手扶椅背，上半身缓慢左右扭转，每侧停留25秒，双脚离地，顺时针和逆时针转脚踝各20圈。大家学会了吗？每天3分钟，跟假期后遗症说拜拜。
1: 学会了吗？
0: 就简单活动活动，因为你毕竟是在办公室里嘛。腿翘桌子上压腿这

0: 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

0: 了。我们哥仨在不同城市，我们开启我们三人的奥运会，用某种手表可以共享运动。
1: 哦，
0: 为期七天，输的有惩罚，赢的没奖励。
1: 哦，有惩罚就是一种鼓励啊。
0: 惩罚就是最大的鞭子，
1: 对，
0: 敲打着你。
1: 魏寿全，我说最近正在备战两场混双比赛，搭档呢是两位完全不同的队友，所以呢配合节奏啊、跑位啊，感觉得来回切换，非常考验默契。可前一段时间跑马拉松啊，又把这个自己给跑伤了，一边呢努力康复，一边拼命找球感，叫又疼又急，而且本身还有网球肘。为了备战羽毛球比赛，已经咬牙打了封闭。
0: 我脑子里一直想的是乒乓球，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乒乓球比赛嘛，对吧？
1: 对，
0: 伦敦进行世乒赛。

0: 其实作用并不大，
1: 它其实我觉得更起到一种心理的作用。
0: 你到那儿什么都慢慢来就行，
1: 该反应还反应，可能
0: 对，
1: 就别太着急了。到那儿你说我先去那儿备战奥运高原训练，别去啊，别，
0: 那千万别，下飞机都得慢慢走。我觉得那次我第一次到西藏，因为是飞过去的，下飞机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人都是慢动作，跟平时下飞机两种感觉，全是慢动作，稍微走快一点你都能感觉有脑子有点晕，
1: 总觉得对那飞机有点依依不舍的状态
0: 对，偶尔看到一个快走的一会儿就抬走了。
1: 3736说，骑到天津算什么呀。我老公在上海华师大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啊，骑车带着倾慕的女同学从上海去苏州玩，骑车带人是吧，
0: 然后
1: 又骑着自行车给带回来了，
0: 不是自己一人一辆车、
1: 哎、人骑车带人上海到苏州。关键是啊，他俩最后还没成两口子。
0: 那我猜啊，你说的那个男同学就是你老公吧
1: 不是，他老公的一个同学他老公的一个同学、
0: 哦、
1: 对，
0: 上海华师大，反正没成嘛，
1: 那
0: 对吧，
1: 没成了。
0: 在年轻的时候总有那种为了倾慕的女生做的那些疯狂事儿。
1: 后来可能是不是几个奔驰啊宝马啊从这女生身边开过去了，
0: 什么宁做什么哭什么不愿在哪笑来着好多年前的一个相亲节目、
1: 但是这哥们儿这体力要说没得说，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不是自己骑，
1: 然后这腿肯定粗、兄弟腿肯定粗。
0: 上海到苏州多少公里啊，真是没尝试过，
1: 反正不远也不近，
0: 不远也不近，就跟北京到天津差不多，应该也都是平路。我骑到过上海基本是平路，但没有到过苏州。你这个老公对这位男同学还是非常关注的啊。
1: 可能当一八卦讲，
0: 哎是，
1: 哎让您给记住了。
0: 这个 J 说下周要去普吉岛旅游、
1: 啊、
0: 从一个月前开始每天楼梯机40分钟，去普吉岛这么累吗？
1: 普吉岛可能是海岛，也得穿点泳装什么的。
0: 哦，还是你懂、我还想说普吉岛咱用得着提前一个月健身吗？
1: 那你是这个啤酒肚还是马甲线、你看你健不健身了，
0: 比基尼要不要穿上？那是，那得好好的健身。
1: 那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这效果之类的？
0: 一个月过去了，下周去普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事故路段，长春路万柳中路路口西向东，东五环远通桥东向北盘桥处，北二环萤火宫桥西向东，南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有事故。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北京时间9:16，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说说啊，大家都在打着引号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吗？他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刚才艳阳帮我们查了一下，那位带着青木的女同学走。

0: 是。
1: 那女生横不能也1.85米，135斤，那肯定得瘦一点呀，我说对吧？
0: 更瘦一些
1: 啊。要是这个男生的话这么瘦，女生是一个比较丰满一些的，哥们腿真壮，
0: 也135
1: 啊，这是铁定配钢腿，这是。
0: 但是骑是铁腿，坐是铁定，还真是年轻的时候啊。
1: 萌芽说刚才放那首歌叫什么，叫我可以假装很好，是何洁和苏醒合唱的啊。您可以找来听一下。
0: 好，你不能因为曾经有好的成绩现在做不到了就放弃运动啊。
1: 那么对于不太爱运动的朋友，应该怎么才能让自己运动起来呢？这个关键啊，不是把不运动变成热爱运动，而是把不运动变成不知不觉在动。第一个高招我觉得真不错，这个啊，把运动和快乐的事儿绑定，不要试图用意志力对抗这个对运动的无感。说本身不爱运动，你非让我一下变成热爱运动，那不可能是吧？摁着我的脖子也不成。那是把运动和已有的奖励捆绑。你比如说你看某个聚会上瘾，你听哪播客听哪段评书的时候运动，这稍微的就会好一点，对吧？你喜欢这个，
0: 对，
1: 或者把平板电脑放在跑步机上或者动感单车上，边慢走边刷视频，这不太适合用于这个，比如户外跑步的骑行的朋友，
0: 对，室内可以，
1: 对吧？
0: 一集电视剧大概45分钟。

0: 监督的那种奥运会，
1: 嗯，
0: 哎，或者约着某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哎，散步啊，聊天之类的都可以啊。
1: 所以运动如果在你来说本身不提供快感，就让它变成获取其他快感的门票。
0: 哎，你比如说，我喜欢听一路畅通节目，但是呢，我立一个 flag。我不跑步，我不听，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就是一张门票，
0: 也没必要这样啊，咱收听率下降了倒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把这个门槛降低到厚颜无耻的程度。
1: 嚯、有很多不爱运动的人，
0: 不要脸，怎么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1: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运动需要什么呢？专门的时间，专门的装备，专门的场地、需要出汗，需要累，需要三十分钟以上。你如果没有这些标准，你就想首先
0: 门槛太高了，对吧？
1: 你的日常衣服，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做运动，我可能穿的就是家居服，没必要换一身运动装
0: 啊，
1: 那就省去那个换衣服的心理摩擦。
0: 但是你跑步，你怎么着得换双球鞋？
1: 那倒是，在家里光着脚也不行。另外呢，在家里原地踏步、扭腰和伸懒腰，但不叫运动，叫活动。就是也就是说，你把运动门槛降低，我就伸伸懒腰，我转转腰，其实它也是一种简单的运动。刷牙时呢，垫脚30次。
0: 哎，做体重运动。
1: 哎，我看过有这样的这个运动方式，其实是挺简单的。
0: 那会不会刷到鼻子呀？垫脚牙没动，手动了是吧？
1: 还有什么呢？等微波炉，有时候1分钟加热一下什么的，你可以用那个时间做几个扩胸。
0: 啊，举一举旁边的电冰箱。
1: 举个家里的娃都可以啊，家里有娃的娃可以成为你的。负重训练对吧、看电视广告也能够稍微做点运动，追剧的时候呢，空中蹬几个自行车，你平躺、像空中蹬都算是运动，
0: 或者站着看不完了吗？
1: 或者什么呢，做个臀桥，有时候我是比如说做个臀桥看电视剧，你躺着吗不是吗、然后让你自己身体屁股起来，脚和头都着地，然后呢做个臀桥也算是做了一些运动。
0: 还有什么呀，叫欺骗性替代法。假装不是运动，对运动二字反感的人可以换个名字
1: 啊，
0: 咱不叫跑步啊，咱说晚上跑步去，不，咱们晚上戴耳机出去听歌闲逛啊。
1: 健身也不叫健身、
0: 那叫什么？
1: 去公园看狗打架呀。
0: 或者健身不叫健身
1: 啊，
0: 去那满是铁疙瘩的屋子里听猛男嗷嗷叫啊，
1: 也行啊，
0: 对吧？可以吧？
1: 看看人家，看看帅哥身材呀、对吧？
0: 咱们不叫拉伸，咱们就像猫一样伸懒腰
1: 啊，
0: 用这种方法骗自己、
1: 对，不叫力量训练，说抱下家里的米袋啊，或者抱一下家里的孩子呀，你别说啊，小朋友他这个年龄啊，在不断的增长，体重的不断增加，对你来说就是不断增加的力量训练
0: 啊。这条我觉得欺骗性，这把它划了完，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1: 小朋友不干了，
0: 我听这个，我可能更不想去了。还有就是什么，启动最小的社交压力
1: 啊，
0: 内向的人啊不适合找健身搭子，但可以用单向社交，什么意思？比如每天在某个 app 上打卡，只给自己看，不发朋友圈，
1: 微信运动关闭那个上榜、
0: 对对对，但是他硬逼着我参加那个什么咱们
1: 工会
0: 的那个运动会也没问题啊，给咱们主队单位加点部首，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还有什么呢？用运动记录 APP 记录连续的天数，你稍微有天断了，尤其你坚持了3、5天、7天、突然间有一天断了，你会有那轻微的不甘心，
0: 甚至负罪感。
1: 哎，对，
0: 对吧？但是你得坚持那么多天、
1: 哎，
0: 你坚持了一天，第二天断了，海提三天也断了吧，对吧？你得先坚持下来。
1: 哎、
0: 还要告诉一个人啊，甭管谁，我这周每天都会做一次俯卧撑哦。哎，为了不丢脸而做，
1: 那这个人得重要。
0: 这不在咱们节目里立 flag 的朋友还少吗？你说
1: 对，你在他面前不能丢脸，你要告诉他。还有什么呢？允许烂开始。
0: 哦。
1: 就是有的时候心理障碍，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标准，不用。

0: 我不允许，绝不允许。我负重80公斤仨可能还行。
1: 你是因为已经开始了挺长时间。
0: 不不不，那我也不允许。
1: 但平板支撑我试过，比如说我
0: 一分钟吧，
1: 不行，我不行，平板支撑我真的不行，我核心特别差，所以我允许自己10秒，谢谢。
0: 那不行，绝不允许。
1: 20秒，这次是休息。
0: 这个和那个名称替代这差不多，这个。
1: 但我要是
0: 跑步200米就停，不允许，不允许。
1: 但是
0: 怎么跑步200米就停？可能是赶上那趟公交了。
1: 哎，是
0: 师傅，等我会儿。
1: 有时候你停下来了以后，你不知不觉，你停一下，你歇会儿还可以继续啊。一次比一次长不就好了吗？
0: 嗯，
1: 然后你摸摸小腹，哎，平板支撑之后我的肚子会疼，行了，够了。
0: 你练一天，然后就摸摸小腹看掉没掉，不可能。
1: 哎，至少有酸痛感足以。
0: 但这个我觉得说的比较极端，这就是讲究什么叫循序渐进。你别一上来就特别特别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可能还会影响你的信心的。
1: 嗯，
0: 对吧？
1: 嗯，还有什么呢？利用环境，比如说瑜伽垫铺在客厅正中间，我现在就是。
0: 嗯，
1: 每天路过100次，你总会上去一次。
0: 然后把狗抱下去是吧？
1: 对对，弹力带挂在门把手，每次都会摸得到。
0: 嗯，
1: 手机充电器放在远一点的地方，你需要站起来走几步才能拿得到的地方。
0: 嗯，
1: 电视遥控器放在需要弯腰或者踮脚的地方。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创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些事故路段。在南三环赵公口由东向西方向有事故，目前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请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另外在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六里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后面车辆小心。还有在北五环西向东方向顾家庄桥有事故，另外在灶君庙路北向南方向也是因为事故，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小心。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向大家报告一条最新的路况。在东四环大郊亭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面的车辆要小心。今天的直播节目一样，肯定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一定要跟大家说说有关于装修的事情。没错，在每周呢，我们尽量抽出一期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装修的事情。因为啊，很多人一说到装修就觉得特别头疼，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去更多在装修方面的优惠，同时呢，给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减减压，同时呢，带给大家一些装修的一些建议，让大家少踩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全包圆的文文。文文好。
1: 大家早上好，开车注意安全啊。昨天上班第一天，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加班了。
0: 嗯，五一怎么样？
1: 五一是放了两天假，我休息了两天，但是工作也积压到五月五号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连夜的写各种的文案策划。
0: 是吧？
1: 那会儿我就在想，哎呀，真是玩的时候是真高兴，但是写东西的时候确实是不想上班。
0: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在五一的时候，比如大家

0: 材的定制啊 ，L 型、一字型、U 字型，您厨房多大给您满做多大，不限延米的定，这是第一个空间的定制。第二个空间的定制就是您的主卧、次卧的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我们大概在两个空间的柜子给您送将近10平米的定制。您想底儿乘以高，您就算吧，4.5展开是4，反正您两个大衣柜应该做不到10平米，反正我们再给您配上3组抽屉，把您的定制的定制完柜子的话，再给您把这个定制吊顶这一块的吊顶都给您做好。您放心，就是严丝合缝的，连大衣柜也有了，抽屉也有了，甚至的话呢，您要有裤子的隔断都给您做定制好，索菲亚品牌 ENF 级板材的，再送您两个定制的大衣柜。如果余下的空间不够用，做个鞋柜，也就是说，您想想，两个卧室的大衣柜加鞋柜，您的定制区域基本上是满的了。您无非再把电视这柜这一块，您花钱定一定。
1: 对，
0: 其他的就够用了。
1: 刚才说到了厨房，
0: 对，厨房也订满了，橱柜也订满了，反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
1: 是。
0: 还包含了13件的成品家具，而且的价格还回到了6-7年前的1099的时代。小户型的老房装下来才9万多块钱，还包了家具，打400-606-8866。老房小户型的家具全有系列，也有一套专属小户型的家具，特别可爱啊，就是能这个伸缩的这个，勇哥应该知道我把它伸，就是延伸起来，这个餐桌变大了，然后把它收回去，餐桌就变成一小正方形的了，然后沙发也是有的啊，
1: 是，
0: 不管你是大户型小户型，今天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房子同样给大家保价一年，您只要在10点之前打400-606-8866，反正家具的品牌太多了，进口的家具啊，包括等等的，但是呢定制是索菲亚的，厨房用的是芝邦的，怎么着一套实木家具，咱们算它4万块钱，那定制两个大衣柜一个鞋柜还有加一套橱柜，勇哥怎么也得值2万多了啊，家具这一块就帮您省了将近5-6万块钱。
1: 好啊，刚才我们说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就跟文文说哈，这期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的内容其实也挺多的。
0: 对。
1: 一开始我就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可能大家会听，确实这个价格挺有优势的，但为什么非得让我们上来就直接打电话呢？今天还会有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路况之后就把这个大彩蛋报给大家啊。
0: 好嘞。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
2: 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在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长虹桥的北向南，还有在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四惠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环铁桥的北向南，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也请您特别的注意。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4: 特急是多急啊？
3: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越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听的。我们会给您带来一些装修方面的提示，更多的是给您带来全猫园送来的装修方面的实惠。欢迎文文。
1: 大家早上好，上半场基本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新套餐的报价以及家具的选择方式。
0: 再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们的报价。
1: 报价的话呢，是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比市场上省6到8万的一个套餐，套内65，12万9千9起，每超出一平，做到了1099每平米。1099每平米包什么呀？我一定要跟大家再说一说，因为我们这次叫心智整家，包含了智能化的112项的生活细节上的规划，比如说在卧室、厨房、卫生间、门廊、家政、玄关，包括客餐厅，我们都有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设计啊。说一些细节，就比如说平时您的高

0: 门开关、面板、插座、橱柜，这些按照您的生活方式给您规划好，再给您配置上全房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同时索菲亚的定制以及灯具、窗帘都给您配置好，就相当于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员，然后精装房直接拎包入住了。而且整装呀、局装呀、软装呀、小户型的老房，您打400-606-8866去详询就可以了。
1: 是，
0: 因为我们都一房一价给大家用节目时段的装水报价给大家算。
1: 另外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说是 Q7 的新智整家 Pro 版呢？就是它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装修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好多以前装修的东西，比如开始有坏的这样的一些迹象了，或者是有一些情况要发生了，或者是我们想把家里重新的焕然一新一下，
0: 对，
1: 它不是这个概念。它除了让您家里变新外，它更多的把一些这种您未来生活的一些概念。
0: 对，
1: 放置进去了。
0: 您就比如说我们出去住民宿、住酒店，那肯定有特别好的灵感，我们这次都给您设计回来，让您回家智能化的家，或者是说我的户型不好、采光不好，我给改善，
1: 是
0: 装修从这方面给大家改善、啊、
1: 是，就是比如说在智能的这种配置上，对适老的这种服务上，
0: 对，
1: 或者说根据您家平时这个住的这样的一种习惯上，有一个整体性的，就是您想到的或者您想不到的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设计啊。所以这是他们叫做Q7 新智整家
0: Pro 的升级。
1: 对，文文已经把刚才的这个报价跟大家讲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针对一些老房，因为现在更多的就是老房装修，
0: 对，老房翻新，
1: 老房花钱又多，对吧，
0: 对，
1: 事儿又多，本来就挺烦的，所以我们就得希望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呵护
0: 以及实惠。
1: 因为
0: 对，我来自全包园这家公司嘛，那我尽我的所能把全包园最大的优惠力度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房装修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勇哥说的没错，确实要多花钱，同样60多70多的房子，比新房咱们就得多花30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听好了，10点之前打400-606-8866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打进电话，一年之内选了全包园啊，老房装修的，
1: 一年之内啊，
0: 对，老房装修的拆除修复的款项再减12000，就是比如说我刚才算过，拆除修复改水改电4道工程，新房71平，老房的话34000多，一34000，减掉12000就变成22000了。
1: 是，因为您到哪个装修公司，这个重新的这个拆装这个费用，拆除这个费用都会收，
0: 都第一会收，第二不可能减，因为说实话，减这项我们宁愿送点工艺。那因为工艺全包人都说了算，我们自己的工人去给您干点活，那我们成本少，但是减12000是真金白银的给您减钱。
1: 对，他能减12000多实惠啊。
0: 有水电合同，您到呢看看完合同，甭管你是大别墅啊、自建房也好，或者是你说我是多大面积也好，拆除修复算完，你说我在悦动报名了，那您一定就能再减去12000。
1: 对，这12000咱买个大电器不行吗？
0: 那可不，
1: 咱买些家具不行吗？
0: 还没完呢，才刚刚开始，老房的第一步先帮您减掉12000，咱们就是大改大拆大改，把电路水路一步改到位，您住个10年20年肯定没有后顾之忧啊。第二步的话就是老房装修的，就是您顾虑最多的就是最近有很多老小区改造完的暖气片、窗户，您肯定都得自个儿花钱，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有个灵活的套餐啊，如果您的暖气老化了，打400-606-8866，老房全房的暖气片，全包员给您换新美国品牌的、加拿大品牌的以及太阳花的，您都可以。如果说您说我这暖气物业刚给我改完，我们小区刚改造完，哎，那您就去同等价值的去换它的系统窗，80的也好，70的也好，窗户或者暖气，您再二选一。并且的话呢，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现在
1: 你窗户贵还是暖气贵？
0: 其实要我换暖气，因为窗户的话，我们我家房子窗户特小，我自个儿花钱，而且我家6楼本来也不吵，我就换60的，我觉得都够了。这个看大家的需求，如果您
1: 就看您家的情况，您觉得哪个值，咱就要哪个。
0: 没错，哪个值要我就换全房的暖气，大家可以去任选啊。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其实属于装修的淡季了，马上夏天了嘛啊，那我们再把这个免费的仓储，我真的是跟领导说，悦动的坐标必须给我多少名额，具体名额领导说了，您就20个肯定是有，打400-606-8866，怎么个打法？我姓，比如以我为准，我姓张，房子在通州，老房120平，我明年可能装修，我们提前帮您排着队，保证您装修那一会儿仓储给到您，工期使用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要不然您自个儿找地儿，自个儿搬家，您闹心
1: 是吧？是，所以我上期就说过哈，我的一好朋友最近正在装修，
0: 对，
1: 他正在附近找房子，他就是说，我就想，我们小两口，我们就想找个两居室，我们住一居室，那另外那一
0: 装东西，
1: 装东西，
0: 而且您要租不好，那房子要是潮的话，

0: 您的衣服呀、鞋呀、家具反潮，就你潮味。
1: 我希望说，哎呀，我就少说一句话，但是好，嗯，谁让你不选全貌园？
0: 其实装修公司
1: 地方呀，放东西的地方很重要。
0: 我就实在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也这儿的人，装修公司非常多，你可能开车走哪都能看到装修公司，能提供免费仓储的，能达到10年质保的，在北京20多年的老公司少之又少。反正大家就是出去玩也好，或者是说我这个装修也好，买房也好，第一肯定要买这个地段好呀，我放心的品牌，我找大的开发商或者我找大的装修公司给我把房子的事儿解决好，这是第一啊。那我还得说说本期的新智整家 Q7 Pro， 您知道吗？我申请到的工艺升级就价值将近3万多块钱了。
1: 嗯，
0: 以往的就比如说，勇哥经常问我的，哎，你们全房挂网吗？我都说，我说，哎呦，这个不得承重柜那块挂网吗？全房挂网，你不得单花钱吗？本期全房挂网，我给大家申请了下来了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可能没有时间说了。第一年您装完房子，空调吹到对面那堵墙，第二年准开裂。那你修，你不是上门修，你还得打扫吗？今天打400-606-8866，全房挂网啊，价值连工带料，价值4-5千块钱。本期节目给大家省了阳台贴瓷砖，连工带料帮大家再省了6000。阳台一定要贴砖，尤其您晾衣服的地儿，时间长了您那漆它会反，就是一圈一圈的啊。
1: 是。
0: 然后呢，还有墙面防开裂，都给大家做好处理。而且呢，我们本期的工艺有黄金阻尼片的工艺升级，给大家做了，就是价值800块钱。还有特变电工的电线，我们也升级成双阻燃的。
1: 哦，对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没说呢。
0: 嗯，
1: 电器大礼包呢？
0: 电器大礼包，金厨银卫各空间都给大家申请到了，价值将近10000多块钱。首先厨房这一块，我们给大家送欧贝斯的高端水槽，一个水槽2999，我们员工都自己买过。第二个就是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这个是一套组合1999。同时厨房送卡萨帝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直吸侧吸的烟机灶具，打400-606-8866，这一套将近10000。
1: 对啊，这在厨房你不用买太多的东西了。
0: 厨房你买个小厨板、锅碗瓢盆直接使用。到店里啊，打400-606-8866去要个礼品，免费送，到店就送。同时第一次到店，我们再给您打车接送。银卫来到了卫生间了，智能的卫浴，同时升级9目的智能坐便器。这一个坐便器3999，遥控器那个我都没做好实验，那便后冲洗模式您自己到店去看。空气动力的恒温滑洒，
1: 慢慢说，
0: 说不完了，因为
1: 说得完，说得完，
0: 是吗？太多了，打400-606-8866，厨房咱们满了，卫生间满了啊，然后电器大礼包，客厅的美的对开门的大冰箱，那个冰箱能有多大？我够胖吧？勇哥能看我胖？我
1: 不胖，
0: 两个我这么大，我1.73米。超我了，第1.8米这个大冰箱啊，您买的话，我们的发行价格是7999，本期我们送卫生间，再给您送小天鹅的大公斤数的，说窗帘啊，冬天的厚被子您都能洗，一个小天鹅的滚筒
1: 洗
0: 衣机，
1: 对，
0: 而且呢，因为它叫新智整家，你想厨房咱们满了，卫生间满了，大冰箱有了，洗衣机也有了，本期我们再升级，再给您送两居室的智能的窗帘系统。
1: 嗯，
0: 你想咱们回家，小度，甭管是小爱，打开窗帘，
1: 好多人家小度开始答应了。
0: 哦，就是打开窗帘，打开观影模式，哎，咱们送两居室的智能窗帘系统，同时再给您送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支持您家的小米生态。我叫了，如果您家那个小度应声了，咱们就可以，如果再装修，全包园也给您送这些啊。然后说到这儿的话，不管是新房老房，基本上您增项的部分我也帮大家解决了，包括电器的部分帮大家解决个大头，家具的部分13件您有了，定制两个大衣柜一个鞋柜也够了，还有啥我没送到的吗？
1: 还有好多呢，以前你送的空气治理啊，开荒保洁啊，
0: 有
1: 还有没有？
0: 有装完修以后联系全包员，打400-606-8866，我们聘请第三方公司去给您进行环境检测，出具检测报告，等个几天再进行空气治理完做开荒保洁，您无忧入住。这一个流程再帮大家省10000。
1: 是，
0: 打400-606-8866，本期节目一定要打，因为领导已经给我限名额了，
1: 又减12000。
0: 对吧，
1: 还有这么多的优惠，是不是您都听到了？为什么不打这个电话呢？10点之前赶快打电话。所以今天我上节目开始我就说，您先甭管我们说什么，先把这电话打起来。
0: 对，400-606-8866，老房捡钱，就是我这些年第二次
1: 是吧？
0: 申请到
1: 对, 对，然后呢，就是说咱们先把这优惠拿住，并不是说我拿了优惠就得一定要选你们全貌园，不是，您再多走几家去比一比，谁家好咱们就选谁。
0: 没错，
1: 你可以不用这个优惠，但是说我去走来走去还是觉得全貌园 OK， 您就把这机会拿住了，下一期文文不见得就能够把这个只减12000的老房装修带来。
0: 今天还有一个关注40060668866，我们店长给大家选好了家具套包，选择困难的也不用去那100多个样板间去选了，我们都给您组合好了。
2: 南路路口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目前东四环的大郊亭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再来关注。

在24度上下，大风蓝色燥，紫外线照射比较强，请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出行请注意防风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是6-7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24度，最小相对。

0: 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二级，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 2.85 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 010-8281-8661。
2: 车市热点，
3: 行业动态，
2: 新车资讯，
3: 消费维权，
2: 安全驾驶，
3: 爱车更爱车生活。
2: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Let's go。
3: Everyone's listening。
2: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好的，感谢大家这个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呢在主页进入到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当中哈，然后就可以大家打卡一波。今天呢是我们这传统的，基本上每周四都有的爱车快问快答。我估计大家也是攒了一波问题啊，因为上周是赶到车展之前，然后包括呢我们说这个可能之前大家也看到了车展的一些最新消息，然后也一直没有时间帮大家统一来回答一波哈，这个最新的新车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来帮大家回答一下哈，包括选车的，包括用车方面的，因为最近天气变化也比较多哈，然后用车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大家可以关注一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把您的问题呢可以来发送上来。今天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哈，一位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直给大家回答这个汽车类问题的哈，咱们九零后评车团的梁东，欢迎梁东。
4: Hello， 大家上午好。
0: 还有咱们聚智宝汽车养护的董双乐老师，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最近好多朋友也问到车展的一些新车的问题啊，然后包括可能看到好多车现在大家都没法归类了，因为确实太眼花缭乱了，就感觉很多20多万的车就已经可以这个够到顶了。当时在车展的时候梁东也陪我们做了一期的直播，也大概说了说啊这些车的内容，但真的到落地了就是大家能买到了可能又有些困惑了。比如说我真的到了这个价格区间，前两天就有人私信给我啊，说想买个 SUV， 说20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突然他把我问住了，你知道吗？就是20到30万价格区间都能买，
4: 对，价格还挺宽的，
0: 都能买
4: 10万块钱的价格，
0: 而且还是 SUV。
6: 这两个是姊妹车型，首先就是能源形式，陆上是插电混动，然后塞纳格瑞维亚是这个弱混，就是它不需要去插电的。然后腾势 D9 和蓝图梦想家这两个应该也都是混动的车型，有混动有纯电，但我猜应该这个听众应该就选这个混动了，明显是个汽油指标嘛。这几个车型的话，如果让我选的话，其实我首选会是 GL8 陆上。首先这个 GL8 这个车型确实是太经典了，基本上代表 MPV 了。另外一个呢，陆上这个车呢，其实它是一个新的底子，它的底子是比较新的，整个用的这个别克新的混动的平台，外观上大家可能见仁见智。

0: 塞纳格瑞维亚这两个车呢属于比较省心的，就是不需要再去考虑充电的问题了，它也没法充电，所以呢相对能耗的话，如果说咱在北京开，我觉得还是有个能充电的，都有能充电的口更好，现在油价对吧这么高，那能充电我拿它当电车开了，日常城市短途出行就完全不烧油了，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有两款车是蓝图
1: 梦想
0: 家
1: 和
0: 腾势
1: 第九，这两年比较火。
0: 这两年比较火的两台车，如果说乘坐体验谁更舒服，腾势第九。如果说两台车开起来哪个更灵活，或者说开起来的感受更好一点，是蓝图梦想家更好一点。所以这个就看您是为了乘坐人去买这个车，还是为了家人，还是为了自己。

0: 比如说华为系的这个叫应该是 V9，对，也是出了一个新的 MPV， 还有好像这一次车展上别克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但是那个预算就高了，好像世嘉那是一个纯油的 MPV，
1: 还有什么极狐问道 V9，
0: 对对对，极狐也有一个新的 MPV，车展也出了不少新车，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些车里边 G28 的这个口碑在这摆着呢，咱要是说买车不打算说三年五年就换了长期开的话， G28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个老归老，但也确实它有本事，对，
1: 梁总比较实诚了啊，就是大概排了一个他心目当中的排序。那你说你可能更多玩花活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像梦想家呀之类的，它那个也不是花活吧，
0: 就
1: 好玩的、
0: 就是、新东西，
1: 可玩性会强一点啊。
0: 就比如说智驾呀，或者是玩一些车载的屏幕啊、娱乐呀，可能蓝图啊，包括什么 V9 啊这些，包括极狐的这些，可能。这些体验就更好，但是单纯作为车来讲 ，G28 没啥毛病。
1: 对对，来，我们再看一个哈，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用户说，主持人，我发现我这两天的车被毛毛包围了，说需要怎么去清理啊？感觉夹缝当中都是毛毛，有什么损害吗？
2: 哦，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建议就是到店里头先把您的水箱冷凝器清洁一下，完了呢，看看它那个空调滤芯儿。把那个空调滤芯拆下来啊，给吹吹或者换一下。因为现在近期到店里头，就是检查空调的比较多，因为前面呼的那毛毛的确是挺多的。它尤其是现在，就是尤其是您节假日出去玩，到河边啊或者到哪儿，那毛毛特别多。所以呢，建议您啊去店里头就是先清洁一下。在车里头这个毛毛，这个就是只能是咱自己就是吸吸，或者是到店那个洗车店给吸吸，尽量的呢就是先别开窗户了，因为现在这毛毛现在挺多的，尤其是有这种鼻炎什么的，反正挺敏感的。完了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因为过了这阵儿就好得多。
1: 有没有什么就是必须得清理干净的毛？因为大家总是担心，就是说这个毛后续可能对整个车的运行，就是它驾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没有清理这个毛，日积月累的，可能到夏天了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就有没有哪儿的毛是必须你要看到了就要清理掉的，及时清理掉的？
2: 就是像这个水箱冷凝器啊，是必须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车呀，您也清一下，因为什么呀？因为它也有散热器，也有水箱，所以这个呢，好多开新能源的车说我没有发动机，我不用清。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啊，建议您呢到店里头呢也得做一下清洁，因为前段时间有个特斯拉也是，就是水它那个风扇停在那儿，它老转，老转的客户以为是它那充电那保护什么的，后来呢给我打电话，对，我跟他说，我说您那个水箱也得清，后来把那钳子一拆，让他一看。他也是觉得挺惊讶的，全是毛毛都糊上了，所以呢啊，新能源的车您也得洗也得清啊，完了油车呢这个呢也得清，为什么呀？您不清的话呢，就是它容易老是高温下不来啊，对这个水管啊一些这个胶圈啊，还有这个什么呀，还有这个空调泵啊都不太友好，散热不好，时间长了会对您的空调泵容易造成损坏，它一是制冷不好，散热不好，它容易拉缸，就是空调泵容易出现噪音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水管压力够高，它容易崩啊，容易提前老化，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先把咱们主要的这个水箱冷凝器清洁一下，就是

0: 之后啊，它有的插头啊，那个密封件啊不好，或者是线束啊，那个皮带有老化裂纹的那个，您看不见。如果说您拿水冲了，它容易啊连电，容易造成哪儿造成那个连电之后，它那个短路，尤其是什么呀？那个发动机的点火线圈那个位置啊，您要是拿水冲了，没给它清洗之后啊，它开车的时候有水或者有潮气，它会。那个加速抖，有的时候不知道原因，到店里呢就把那个点火线圈一拆了之后，发现里头有水，所以呢就是不建议您洗发动机，就是咱们洗了就是特别干净，您过一段时间一打开它里头还是脏，因为您开的过程中啊，它那东西它就是暴露在外头，前面一有土啊什么的，它都往里跑，所以呢，咱把车里边室内给弄干净点，我觉得比那发动机舱要好一些，啊。
1: 艳阳说五月底以后清洗水箱冷凝器对，就有的时候确实它有一些不清洗的话可能会留下一定的祸患啊。这个到时候你再清洗的话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啊。6266说五一啊去了趟三亚玩，退房去机场的时候呢，万豪跟极客合作了个送机服务，体验了一下009，感觉还不错，除了座椅的舒适功能以外啊，这还有空调的智能防直吹，很适合二排睡觉，还有最主要的是二排的正向和侧向的视野很开阔啊，睡着醒着反正都照顾到了。哎，这还确实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为什么让大家去试驾，就是说你试驾你刚好坐的那个视角你就能体验到，就这个东西很微妙，而且可能跟个人的身高它的坐姿其实都有一定的关系。
2: 对，
1: 比如之前有试一些车我觉得挺舒服的，但可能有一些这个1.9米的男媒体就会觉得哎呀不行，这顶头不舒服，然后有一些车呢我觉得哎呀不太舒服，怎么坐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但有一些媒体又觉得哎挺得劲儿的呀这车，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试，其实就是试一些特殊视角，比如说您要是天天坐第二排，您要是每次坐车的时候都能有这种角度和感受，那不就很开心。
2: 对，而且有的车还真的得试，就不别咱别光在店里看咱就下单了，有的车开起来啊，尤其是这种 MPV， 因为它重心比较高的，比如说车会晃啊，然后座椅会比较震啊，这些问题都要在开起来以后才能感受得到，尤其是 MPV 影响很大的。
1: 可能觉得有一些 MPV 它控制的比较好的话MPV 吗？
0: 对，我听过客户说过，就是坐在中排之后他坐里头就觉得晕，反正坐在轿车里头就没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完了，我的可能我说
1: 重心高晃，
0: 对，完了我说可能这车不稳软，可能底盘，完了坐着可能就不舒服，
1: 还真是，就是我觉得现在车呀，就为什么大家经常这个云问车的时候，然后有好多朋友说啊，你们总说这车还是要自己试驾一下，说你们就不负责任，你都不告诉我们哪个车好就行了，我们就买。然后我说，就有的时候真的，你每个人啊，对于这个晕车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就是特别大一个，就特别明显。有一次我们去这个怀柔那边去验。

微信啊什么的，完全没有感觉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那条雁栖湖的路就是一直拐一直拐一直拐嘛，什么感觉没有。然后第二次也是同样一条路，也是去那儿去参加活动，开了一个油电混的车，但当时应该算是一个电的模式。我刚拿起手机啊，不行，我晕，然后我就不说哪个车了啊，然后就放下来了。就是他同样是这个就是开车上同一条路，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跟个人相关的。像我家

0: 它又比较激进，然后再加上有的这个驾驶员开车吧，还比较这个一脚深一脚浅。
1: 对对对，那天我说就是叫什么妖母妖母的，就是一雇佣一雇佣的。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让人晕车。
1: 嗯、
0: 有人觉得这么着开省油，但是咱们科普一下啊，匀速驾驶最省油。
1: 嗯
0: 啊，不要一窜一窜的开，又不舒服又不省油，也不省电。
1: 嗯，嗯而且有。

0: 坐着吧，我有点晕机啊，其实我是晕车。我没好意思说，因为他还挺，他服务还挺好，挺周到。我说我有点晕机，我说咱稍稍开的平稳一点行不行？他说得，就是我开车最平稳了，什么事都没有。然后这话我说了不到三分钟啊，启动了 AEB， 咚一下，然后刹那，我说真好，还好有主动刹停功能。
1: 哎、这种我一般都跟司机说，我说师傅，咱这个不着急，我不赶时间，咱们可以开慢点开，平稳点开。
0: 那驾驶习惯的问题吧。
1: 他有时候他就可能注意了一下，然后过个
2: 就忘了，
1: 哎、对，他回到自己的那个舒适区了。
0: 哎呦，真是，大哥和二弟问说，想问问啊。凝聚态的电池，您说固态电池吗？什么时候能装车啊？说感觉现在电车呀太沉了，对悬架太考验了。说要是空悬，后期的维修费用啊，是不是会有点太高？咱先来说一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车特重，会对它的比如说空悬还有悬架的考验特大吗？或者说，比如说六年或八年之后会显现一些对于这个车悬架的一些。耐久性啊，它的这个包括是不是变形啊等等方面一些考验吗？董老师，
3: 它这个车沉车重啊，主要的就是有几个支点。你看，对于轮胎，首先来讲，它就是一个首先的一个支撑力，它这轮胎就是一个考验。像电车，这个轮胎使用的这个时间就稍微的，那个短一些，寿命就短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气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悬，这个要是说新能源的这个空悬，就是有的品牌的啊，它这个车这空悬是挺贵的，就是在咱们买车之前啊，就是咱最好就问问。像这空悬呢，它也不是说用几年就坏，它也是有七八年以上啊，它这个橡胶啊，就是那皮子呀、啊，就有的就不行了。好一些的呢，就是一般的，在我这店里就是发现，就是十多万公里完了，差不多十一。

0: 混淆，它是交付量产车交付还是交付到这个车企手里，因为毕竟宁德不卖电池给个人嘛，对吧？所以这个对，它是一个前装配件厂嘛。这个电池目前看宣传来讲，他们号称是充电速度会比较快。
1: 快。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衰减要比普通的三元锂和原来的这个磷酸铁锂要衰减的更低，这是在发布会上看，因为电池没有交付，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搭载这个宁德态电池的车型，发布会上也没有说这个哪辆车是第一个给到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一次发布会还发了一个叫做钠电池，就是它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某个成分可能用钠来去做，同样也是为了解决这个能量密度的问题，也是没有交付。这个发布会吧，所以这个当时我们也去参加了，然后这个关于宁德态电池和这个钠电池我们也都去做了这个解读，然后我看到网友的评论，就是一个是期待它量产，另外一个就是宁德确实有点东西，它的技术储备真的还是挺强的，当然它现在也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对手，就是这个比亚迪的二代刀片，这个刀片电池它是真的交付了，而且你可以能买到，又有闪充，然后它能量密度又进一步提高了，所以宁德现在可能面临这个比亚迪刀片电池的这个竞争，它推出的这个宁聚态和钠电池，所以但是还是等交付吧，等一等看看，说是第三季度，那也就是9月份，对，就可以能看到了，或者10月份。大概应该是这会儿就能
1: 看哪个车搭载了，
0: 哪个车型会是第一个搭载的吧？对，宁德还是有点东西的。
1: 就现在，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都用各种方式在解决之前大家一些续航里程焦虑啊、充电的这个快慢的问题哈。就看最后谁能胜出吧。因为现在包括比亚迪这个闪充，其实也给市场一记算是重磅炸弹吧。它确实，你说。它5分钟、8分钟、9分钟、10分钟就能把这个充的差不多，跟加油时间差不多了，那可能这种补能焦虑啊什么的就会
0: 好很
1: 多。但就是看它后期电桩铺的够不够了，你什么时候铺的跟这个加油站一样，那大家真没有焦虑了。但你要说，哎呀，我充个电我还得开20公里，那就算了。
0: 北京不是啊，北京现在也不是20公里了。
1: 对，咱说出去玩嘛，因为北京你就算开原来传统电池也不会有焦虑，因为到处都是充电桩，有啥焦虑啊？就是随便插到一个商场的充电桩就行了。但是就出去玩的时候，就看它铺设的网络够不够吧。咱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差不多中断广告了啊。来，雷无旭说，19年的 A4L 春节开始呢。中控屏系统啊自发重启，不连 CarPlay 也有重启过，担心影响系统主机，打算换个电瓶试试，目前启动没有问题，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啊？
2: 像这种情况呢，您可以上店里头测一下电瓶，它有的时候不是电瓶的事儿，它那个19年的，您那个是不是后加装的这CarPlay， 有的呢是后加装的这个系统啊，它有问题。要是原车的话呢，您看看是不是它那主机，因为之前碰到过奥迪就是黑屏，它那主机有问题，它里边的有可能虚接啊，或者是哪儿的线呀、啊，就是插头不好啊，反正多数都是主机爱出问题，就是黑屏啊。您可以上店里头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故障码。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让店里的师傅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主机的问题啊。

0: 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好的，10:33来关注一下，目前西三环的莲花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目前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复兴门桥以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南三环东向西方向刘家窑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有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大红门桥有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京藏高速的清河大桥、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通烟高速的耿庄桥到通州北关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鞋感啊，哎，都可以直接拉满。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像刚才说到的红色是马年限定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种黄白色啊，非常显白，而且黄白色是有一种复古感在里面的。还有酒红，还有刚才说那个咖啡豹纹，就比较小众。但是比如平常你的衣服比较素啊，一身黑，一身灰，一身白，我觉得咖啡豹纹是特别适合的，就特别有个性。还有浅粉色啊，特别有少女心。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啊，来了解一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整个的这鞋架当中一定要有一双德训鞋啊，然后给你的夏天啊，给你的春夏之交添加更多的亮的元素色彩。关键是它很舒服啊，阿迪达斯的经典的德训鞋啊，然后上海的奥莱仓直发。对，我看有人回德训鞋，应该昨天试了一下，应该是也可以直接拿到这个链接的，德训鞋或者是鞋应该是都可以拿到链接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波，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Let's go. Everyone's listening.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

0: 安全感没有差特别多。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举例来说明单枪、双枪和三枪的区别。
1: 嗯，
0: 所以偏运动一边的运动一点的车，为什么愿意用单枪呢？因为它不涉及到软硬调节，它不需要调软。所以看保时捷一些车型标配双枪、选装单枪，因为它不需要调转，它只需要有足够支撑就可以了。为什么双枪国内多呢？因为国内对舒适的需求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新能源车大多数用这个双枪空悬，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简单一点的这个概括啊。至于什么闭式啊、开放式啊，那个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气泵还是逮到一个气瓶里的区别了，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区别了。
1: 嗯，对，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理解啊？
0: 能不能
1: 啊，对对对对，您可以大概这个脑海当中闪现一下，就是简单来说，可能双枪就更舒适一些，
0: 对
1: 啊，单枪呢，它可能就是调节的更直接一些。
0: 对，单枪只能调高低，
1: 嗯，
0: 然后双枪是高低软硬都可调，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感受啊。当然，它调软硬除了空悬这块能调软硬，还有这个避震器也是可以再去做一个调节，就咱们说的这个，
1: 嗯，
0: 磁流这个什么可变避震。这个也是负责调软硬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
1: 嗯，
0: 简单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对，
0: 嗯，
1: 6266说，哎呀，我觉得呀，咱们就是开车出去旅行，可以先租一些心仪的车开开，
0: 嗯嗯，
1: 比4S店试驾更能体验到真实感受。他说呢，我租了几天718敞篷，嗯，拔草了，开着倒挺有乐趣的，太吵了，跟副驾说话说了一路都扭曲嗓子眼了。就
0: 给他打电话吧，行不行？
1: 电话打不了，就当时因为像这个保时捷很多车型它是选配嘛啊，然后身边朋友买这个保时捷的时候，我们跟着说要不要选它那个特好的音响啊，它有一个这个上升级的音响，选配几万块钱。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在销售人员说了句大实话，他说其实你选不选呢，
0: 嗯，
1: 也是一样的。
0: 嗯，
1: 这怎么能一样呢？他说开起来之后啊，你选啥都听不见。
0: 不如选一头枕刺绣。
1: 对，尤其你像这个，就像敞篷版，因为它是软顶敞篷嘛，
0: 隔音更差了。
1: 这软顶敞篷隔音更差了啊！你就感觉是在一个这个全透风的一个车里面，然后呼呼的在那开车，
0: 感觉发动机跟你坐在一起了。
1: 对对，而且就是可能更拔草的是，你要出去玩，你开一开还行。
0: 嗯，
1: 在北京，反正身边很多开敞篷车的朋友，今年到现在为止一次篷都没有开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直在飘毛毛。就你要开了这个棚，你大概开2公里的路，你就会发现你会变成一个白色的兵马俑。对，所以就是刚才他说这句话特对，就是你喜欢什么车，出去玩的时候开一开。
0: 对对
1: 啊，然后呢可能开一开啊，你就没那么大兴趣，咱不是说不让你买啊，就说你就没那么大兴趣去日常驾驶这辆车了。
0: 你能不能接受它的这些缺点？
1: 缺点，
0: 嗯，
1: 啊，缺点，然后包括可能开2个小时你的腰就跟断了一样啊。来，咱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天使有人说，哎呀，说起这一雇佣一雇佣啊，真容易晕车。说前天孩子们从长沙到机场一路就遇到个司机开车几乎3-5秒一个刹车啊，原本不晕车的人下车就吐了。然后说昨天晚上跟孩子数了一下，这一路几百次刹车跟启动。
0: 这个确实，滴滴有一个功能叫拉黑此司机。只能这样，
1: 你拉黑一个还有万万个，有什么用？
0: 只能这样了，咱们只能尽量没辙，因为你叫的网约车他来吧，你也不知道他驾驶习惯是什么样的习惯。
2: 嗯，
0: 所以这个就只能是赶上了咱们就拉黑，以后咱就坐不着他的车了，想多打几回没准就都拉黑掉了。
1: 嗯，还真是啊。
0: 嗯，确实他们好，主要是网约车司机他们很多人觉得能量回收能够充电，就是能省电，但其实，
1: 嗯，
0: 这个是它首先是它不光是省不了，它更会更费电，因为它加速减速这中间它一定有能量损耗，所以它反而更费电。真正省电应该是平稳驾驶才是最省电的，跟油是一样的，你开的越平稳是越省电的，所以它一直加速减速反而更费电。这个误区啊，这个可能好多朋友以为能量回收就能100%回收了，
1: 嗯，
0: 它一定是有能量损耗的。对，
1: 嗯，而且有好多人也担心就是这种就是不停的回收可能也对它的健康和寿命会有一定影响，这问问董老师，比如说会因为这些比如说能量回收啊之类的会对它的寿命会有一定的影响吗？
2: 这个倒是没有，我也没听说它这回收能够对电池有什么损害。它主要是充电次数、充放电次数可能是有影响。像这种就是您要是如果说做了

0: 就是不舒服，这就加油啊太猛啊，或者刹车太猛的，您可以跟司机说稍微慢一点。
1: 对，
0: 啊，就是说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您这种驾驶习惯我不太舒服，
1: 就直接说师傅要吐了。
0: 所以呢，就是直接跟他说就行。
1: 真诚才是必杀技。
0: 啊，
2: 掏出一个袋子，把脸朝袋子里面看两下，那司机师傅自然而然可能就
1: 开
2: 得挺稳了。哦，原来是这个。没把它做到位，
1: 哎，真诚才是，
2: 啊，差点意思，
1: 是我要吐了，慢慢点，没办法了。
2: 看看这位朋友问的是说，这个别克E7上的什么真龙插混系统怎么样？说我体验过，说感觉用油用电都。

0: 所以它有电没电其实对于动力确实影响不大、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E7这个车刚上，然后车展也来了，它挺逗的，它主打了几个这个关于儿童健康的一些东西、嗯、我这个如果关注车的应该印象都挺深的，比如说什么母婴座舱，然后它还专门做阅读灯，还做了一个优化，就是说车里边这个阅读灯啊，首先色温和亮度它都比别的车要好，孩子在车里比如说写点东西，
1: 好孩子灯当年不是也卖得很火吗，
0: 大路灯

0: 什么君威君越都能感觉到，其实是确实是不错。一期价格上我觉得算是有诚意了，这次车展上刚上，所以可以关注一下。
1: 嗯，可以试试啊，
0: 挺大的一个车。
1: 对，就是咱们说有时候什么用油用电完全没有差别，其实有人感受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包括现在有很多人问说这个插混跟增程，就最近经常接到这样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说其实增程车你开起来更像个电，
0: 对，
1: 嗯，插混车可能开起来更像油，但其实现在车都做得很好，包括它在这个介入的过程当中感受越来越小了，
0: 对，
1: 感受不出来。
0: 咱说没差别那就说明它这个优化做得好，如果开过老的、最早最早的那个比亚迪秦，就是上海马路上非常多的那一代琴，发动机一介入你马上就能知道了，
1: 嗯，
0: 对吧？这么长时间发展下来，你看再去看现在新的比亚迪这个 DM 的这个插混，
1: 嗯，
0: 发动机介入你如果不看转速表几乎感觉不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技术发展带来的，说用油用电感觉都一样，确实是，如果感觉一样那就说明它调的比较好。
1: 对，就是证明它没什么很平顺，就没有什么太大介入感。
0: 对，
1: 你有介入感的时候，你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对，如果有朋友开过再老一点的这个大众 GTE 系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朋友开过，那太小众了。比如有迈腾 GTE， 然后那会儿还有什么蔚蓝 GTE， 那些车型有电和没有电，或者发动机介入和不介入的时候，就是两台车。
1: 对，
0: 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还有某款越野车，就刚出那个混动版本的时候，来试它混动跟就是正式启动之后啊，你就感觉像被踹了一脚。对，当时我就记得就特别清楚的一个清晰的感受，因为当时停在赛特停车场嘛，然后刚刚启动那一刹那，当我把它就是正式的开走了之后，你就感觉被踹了一脚，你整个人被踹飞出去的。对，就是当时那个车它没那么成熟的时候，其实它油跟电的这个差别真的
0: 挺大的，
1: 非常大啊。梁教楼说五一啊，五天六场风，从头刮到尾，从早吹到晚，除了柳絮毛毛，还附赠扬沙、雷阵雨和冰雹。说这敞篷车，你就说怎么开吧啊。刚才雷武旭就是这个中控屏的问题，他说连 CarPlay 啊，这个水果15的这个电池，它会有一段这个电池健康显得红色，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们会不会在手机和中控连接的时候，要么手机出现问题，要么就是中控出现问题，尤其还用这个老版 CarPlay 的这部分朋友哈。董老师，您就是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车的这个 CarPlay 出现过一些这个连接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2: 倒是碰的少。之前倒是蓝牙说老说是有问题，就是连不上。最后是车上的车载的蓝牙模块啊有问题。像这个连接插线连手机的少。它有的时候往往都是什么呀，都是软件不兼容，造成的手机版本过高，或者车载电那个车机版本低，它有可能不兼容，完了之后往往都是出现这连接也有问题。
1: 对
2: 啊，完了您看看试试，就是说家里头有没有就是别的
1: 手机
2: 对连一下试试，如果说你像有的那个就是华为的或者什么其他的手机连着就没事儿，苹果连着可能就稍微差一点啊。
1: 对，我是遇到这个果十七，就可能他对这个线，因为 CarPlay 它不是也有无线跟这个有线的嘛，我是有线的那个，然后就是连接线，它的识别是有特别大的区别的，就它有些线它就是识别不出来，然后有少许部分的小众的一些线它是能识别的，然后识别呢也不太稳，包括可能刚换时期的时候在这个连接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断，就是连接，而且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我身边可能用时期然后换到一些这个

0: 富一点，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招，重启车机或者是重启手机。完了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显示红色会不会有可能，因为我发现这个无云果那车比较老嘛，那个充电口还是老 USB 的那个口，
1: 嗯，
0: 然后充上手机就会显示慢充。慢充的时候会不会是显示它好像是显示橘黄色还是红色
1: 啊？对，这个是对的。其实他说原来的十三连上去的时候就是橙色的这柱托，
0: 对，橙色，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车连这个数据线的这个口是个慢充口，它功率低，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显示橘黄色，这个是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然后我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我不插有线了，因为我那个 CarPlay 还能直接无线连啊，我再买了一个能插在点烟器上的那个充电座，这么着一个手机充电速度快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走这个，其实它相当于走 WiFi 的这个协议，然后去连 CarPlay，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可能比较重要原因。可能是不是您的车老，就是车机这头的线，咱手机这边都是 Type C 的线，
2: 嗯，
0: 车机那边是不是老的这个方口 USB？如果是那个的话，很有可能它功率不够，也可能只有这个什么五伏一安，就大概五瓦左右的功率，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手机就算是慢充，就是一个橙色的，
1: 嗯，
0: 所以可以去看一看，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1: 对，反正现在您是橙色的，反而其实应该是正常的，说那个慢充，但是红色确实不太正常。但我们遇到的也都是要么连接线出现问题了，要不然换了之后，其实这个新的果机和很多的这个 CarPlay 是不匹配的，不兼容的，
2: 嗯。
1: 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您去 4S 店，然后他那儿就能刷一下这个机器，能刷一下它的这个中控，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就没有兼容的问题。您去一趟，他没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要么实在不行，您像董老师说的，就是家里的这其他手机，您拿去试一下啊。就虽然咱们说 CarPlay 确实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理解您的痛，因为我现在的 CarPlay 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对，它有时候还是偶尔会不太好用，它一不好用了，你就导航啊什么的就很难用啊，就是对，所以您把这几个事儿全都给试一试。然后小区林青霞他也说这个我车呀 CarPlay 用一会儿也会很烫，然后偶尔会黑屏，对，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CarPlay 确实也不能说被淘汰掉的技术吧，但是确实不是很新啊，嗯。
0: 一般会实在手机连 CarPlay 烫，还有一个招，买一个手机支架，
1: 嗯，
0: 架在空调出风口上。
1: 嗯，
0: 夏天的时候拿空调那个风一直吹着手机，就会好很多。
1: 嗯，对，
0: 这也是我用过的招，它确实会特别烫。
1: 对，
0: 烫到关机。
1: 七七这位朋友就一直在那提示，反正就提示要换车了，换车。他已经不是说一次了，就只要一有人说，哎，反正提示要换车了，换车，换车。您是什么隐藏的促销费的卧底吧？
0: 4S店销售。
1: 您是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卧底。
0: 看他手机提示了，赶紧加微信，来换车吧，兄弟。
1: 换车吧，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有这个啊，
0: 现在有优惠活动，
1: 有政策啊，有补贴。还有两分钟，我们再来看看刘旭光问到说，想问一下这个日产的 N6 怎么样哈？说定位是 B 级车，说值得买吗？就现在还有 B 级车、A 级车、C 级车。
0: 日产 N6，B 级车现在都很少提了，主要，原来说 B 级车那尺寸，现在基本上对吧？A 级车都是 B 级车的尺寸。日产 N6 是个混动的，
2: 嗯，
0: 然后这价格非常精细，好像10万块钱左右那么一个车。至于说它是 B 级车，我倒觉得它其实好像没有咱想象的 B 级车，比如说帕萨特什么的，没有它那么大。N7 反而会大一些，值得买吗？我觉得是值得买的，合资品牌掉头最好的，或者转向拥抱新能源最好的。目前来看，一个大众，一个日产，
1: 嗯，
0: 这两个确实是转向非常好。大众是布局早，日产呢属于之前做的确实不太成功，然后所以它必须要快速调整，不调整日产这牌子都有点危险了，所以他做的 N6 N7 这些车型都非常好。这至于说买能值不值得买，我觉得肯定是值得买。首先价格非常有惊喜，日本本土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车。然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应该就集中在比如说吉利的车，还有什么比亚迪秦、DM， 大概这样的一个对手。
1: 嗯，
0: 如果您喜欢合资品牌，那日产没有什么毛病。如果说您对

0: 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6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0: 还有呢，这个在大风送给北京的巨蓝巨蓝的天，
1: 是的，
0: 这晚桥都没看过。
1: 风虽大，但是
0: 晚桥都没看过这个视频，
1: 对不对啊？那你一会儿借我手机？
0: 对，什么借不借？
1: 我手机在直播呢。
0: 对，然后还有八大处正在吃
1: 什么？
0: 吃小果子的小松鼠。
1: 嗨，
0: 如果它成为课本封面，会是什么样呢？
1: 小松鼠成为课本封面，
0: 对，生物课本的封面。
1: 哦，
0: 哎，或者什么样，对不对？
1: 对，
0: 允许你远程的看一下，
1: 让我看一眼，看一眼。
0: 对，远程的看一眼，
1: 是你拍的不？我天哪，这是他的肚皮吧？
0: 对对对，倒挂金钩，然后是吧？
1: 吃
0: 在那吃着好吃的，然后正
1: 好是尾巴勾在那儿，
0: 做了一个那个生物课本。也加上小爪子，然后包括这个松弛的假日感啊，就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美丽的视频，
1: 好几个视频的链接啊，
0: 对对对，然后
1: 一个一个点开它，
0: 带着这些美好的心情，我们即将开启的就是游走世界啊，
1: 济州
0: 夏日之旅。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吧。
1: 好、啊，
0: 对吧？我们俩一个说这个，咱们要今天聊到的韩国济州，对吧？它叫特别自治道，是比北京是暖和。晚桥说是比北京得凉
1: 快，
0: 哎，谁说的对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啊，来自这个济州旅游局的啊，袁春雨，好久不见。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啊，我们俩到底谁说的对？
2: 嗯，
0: 结果春雨说和北京一样，
2: 其实是差不多，其实是差不多。
0: 哦，真的是差不多，
2: 其实是差不多。
0: 哦，
1: 就没有一点点凉快吗？它有海风哎。
2: 嗯，那就凉快一点吧。
0: 还有拿人情儿这么说啊，那确实是你
1: 为了我们女同胞的颜面，
2: 女同胞必须说的是对的。
0: 所以大家这个现在去的话，感受到也是微微初夏的感觉。
2: 哦，对，其实就是跟北京差不多，但是因为济州也是一个海岛嘛，所以说最近也是就是一直会有风。然后北京呢，如大家所知，最近也是有很多风，其实温度的话体感上差不多，
0: 正好差不多，
1: 所以收拾行李就比较方便，因为是应季的衣服嘛，
0: 哎，
1: 对吧，
0: 就别翻腾了，是不是？
1: 对对，挺好。
0: 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济州的夏日它有多少魅力。你要知道它挨着海，而且它还是一个挨着水的火山岛，
2: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种

0: 俩字儿治愈。哎，先了解了济州岛最有特色的一个文化，
1: 嗯，
0: 稍微可以学习一点当地的这真本事哈，
1: 对，绝活，
0: 对，然后呢，马上去放松一下，
1: 哎，
0: 就赶紧，可治愈的地方非常之多，
1: 吃自己亲手捕捞出来的海鲜做的拉面，
0: 但还不够治愈，
1: 哦，是吧？
0: 真的，真的，真的，我不瞎说。
1: 来，那咱们回复治愈啊，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图片了。
0: 对对，可治愈的选择很多，比如说直接奔到山茶花村。
2: 对，
0: 这个村之所以能叫山茶花村，就是村里种的到处都是山茶花吗？
2: 嗯，对，因为其实济州岛的这个可以说是市花、岛花。对对，我们的省花其实是山茶花，然后这个村呢是以那个山茶花的这个遍布而闻名的。
0: 哦，这到处可见。
2: 对对对对，
1: 夏天是山茶花开的季节吗？
2: 夏天不是山茶花开的季节，但是呢，夏天的话，那个村落里面呢，除了山茶花呢，也有非常多的橘子树，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因为山茶花呢，可能是秋冬，冬天主要是冬天开，冬春。但是因为济州岛的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所以。

0: 山茶花它的果实，
1: 对
0: 吧？
2: 对对，这样大家肯定看不见这个花铺满路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图片。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治愈，回复治愈俩字儿啊，然后看到有两张拼图，就是路上它那个山茶花还都大朵大朵的哈。
1: 对，
2: 这都不用人碰啊，这没有也不用您摇晃啊，它自己就掉落，然后这个路上就铺上一层厚厚的
0: 花地毯，
2: 红色的花毯一样，厚厚的红色花毯，对吧？然后你。

0: 吃饭的话，可能比方说想着，哎，我们国内有什么一些麻油拌一些饭什么的，那么我们去了济州岛呢，其实山茶花去拌饭其实味道是非常好的，它的有一种这个果实的香气，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自然的这种给给予的那种香气，所以说去拌饭然后加一些，大家特别对于那些就是想要就是到了夏天想要这个轻饮食的那些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没有什么很多的脂肪，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哦、就是味道又非常香，
1: 虽然是油但是你拌到饭里面它又是低脂的，
0: 对对对、哦、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们喜欢这个早晨起床然后喝一勺这个椰子油去就是净化一下自己的身体，这种方式的话、
2: 哦、山茶花油
0: 也
2: 可以，
0: 也可以，对对对、
2: 哦、据说它还能跟芝麻酱一块做，
1: 嚯，那就是蟹芝麻酱用这个油味，
2: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就是有一种花香的芝麻酱
2: 味，香啊，对，
1: 哦，那这来顿火锅，
2: 然后山茶花这直接就是虽然没有鲜的了，但是它仍有存货，你可以参与做那个香皂是吗？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也是加入了我们山茶花油的一个香皂的这个制作体验。这朋友们如果说要是去到某一个旅游地看风景，觉得哎看完之后想带走一个什么自己做的纪念品，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看看自己的手工能力强不强。我觉得据我的经验，我跟男士们还有女士们一起去啊，
1: 都成功了。
0: 嗯，都成功的同时，我觉得有些男士们手真的非常巧。
2: 不是，他就是自己能捏成不同的形状是吗？
0: 对，他是首先他是会给你这个山茶花，这个就是加入了山茶花油的一些材料，一些肥皂的材料，然后呢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手把它捏成山茶花的形状，就是花瓣花叶花茎全部都得你自己手捏成山茶花的形状。
1: 明白，这得小时候玩那个什么赔了多彩泥、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非要捏

0: 哦，来这找茬的。你做了吗？
1: 我做了。
0: 哦，你的山茶花成果。
1: 我不瞒大家说，我做的还蛮好的。
2: 哎，所以那个叶子是绿色的，然后山茶花那个
1: 是
2: 粉
1: 红
2: 色的，
1: 大红色，然后中间的芯儿是那个黄色的。
0: 哦，
2: 三个颜色呢，好难哦。
0: 小娇流水就说说婉乔的衣服，从视频里看就跟山茶花色是一样的。
2: 你看我今天专门为了这个
0: 兜，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个山茶花的颜色，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治愈。如果没有看见婉乔衣服兜的颜色呢，您就在视频号上搜索
2: 真的会旅
0: 行。他这大红兜实在是太明显了、
2: 是的。
0: AI 说十年前去过济州岛，看过直接看过海女捕捞海鲜、
2: 哇，好幸运啊，
0: 他就是一口气憋下去，
1: 很棒很棒，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能憋好长时间、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小辫说，哎，这期我得好好听，第一次出国就说去的是济州岛、十几年了，记得当时有海边的烤肉啊，这个乱打秀橘子园，
1: 没错没错，
0: 我妈头像还用的是这儿呢。回去飞釜山，哎呀，那个在那个韩亚航空那拌饭酱还拿了好几包，因为太香了。这您要吃了那椰子油，可能您会更爱。
1: 您这位朋友
2: 山
0: 茶
2: 花
0: 油、
2: 嗯，
1: 这位朋友的记忆非常的
0: 清晰，
1: 对，好细节，
0: 对对对。
2: 海边可以烤肉，这个听起来真棒。
0: 对对对对。海边烤肉今天好像还没有完全设计。
1: 之前我们那个王老师去济州岛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正好在散步的时候遇上了一家海边烤肉的。
0: 海边的人家就叫酒吧，但是都外边摆那种白色的塑料桌子椅子，就是咱们
2: 大排档似的。
0: 哎，对对对，然后呢？
2: 吃啥？
0: 上面头顶都是一排一排的串灯。吃的是我点了一个就白蛤汤。蛤蜊汤，巨鲜无比，因为他们都不跟我吃，我自己先吃的。后来他们来找我，那汤我只喝了一口，吃了两个蛤蜊，
2: 全给他们分了。
0: 我进去再点点别的菜，回来之后就没了。
2: 一人尝一口，
0: 尤其是你坐在那儿吃的时候，虽然它不是直接在海边，没看不到，但你能一直听到海浪的声音。
2: 哦，
0: 然后忽然。

0: 到船或者是足浴，然后我呢因为特别想
1: 去，还可以什么
2: 足浴
0: 对
2: 泡脚在森林里，
0: 对它有这两个项目，
1: 有点难以想象了。
0: 然后我因为个人非常想尝试一下在森林里面睡觉是什么感觉，所以就去体验一下那个吊床。
1: 是自备的吊床还是说人那个就是有？
0: 不是，园区里面有的吊床。
2: 哦，但也能自己拿吧，自己带吧。
0: 好像自己带的人可能比较少，因为他、
1: 你得选树啊，你不会选这树、万一禁不住就危险了。人给你弄好了，你就花点钱租一下，等于说是。
0: 对，
2: 这泡脚可太好玩了，
0: 对，
2: 在森林里面。
0: 是，然后济州的这个治愈之林的这个泡脚体验，在你泡脚之前有一个光脚踩这个济州的这个火山挥发之后，还有一片红土，然后先让你去踩那个红土，踩完之后呢，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之后呢，再去泡脚。所以说，整个这个我的同行的朋友们去体验泡脚的朋友们也是觉得那个项目也是非常好的。
1: 哎，他这个泡脚是比如说拿好泡脚桶在森林里让你坐着，还是说在地上挖个坑什么的？
0: 泡脚桶在森林里坐着。
1: 听着虫鸣鸟叫，
2: 然后面就是面前全是绿色，
1: 对，山风阵阵，是吧？
0: 然后这个吊床呢，也是因为它是海岛嘛，所以说会有这个海浪声，然后鸟叫，然后虫鸣和这个我们树林的这个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
1: 是不是很容易就睡着？
0: 非常容易。就是我一度觉得就是睡觉的时间过于短了。
1: 快说这个治愈之林，大家去济州岛怎么找到它？就搜这四个字就行吗？
0: 对，直接搜治愈之林这四个字就可以。
2: 就叫这名啊？
0: 对。然后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个森林，所以说它的入场券，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6块钱人民币左右吧。
1: 那6块钱我睡。
0: 然后这个足浴和吊床的这个体验的话，我记忆当中啊，好像一个小时的这个吊床的这个体验好像是80多人民币还是90多人民币的样子，换算成人民币的价格，其实就是大家如果
2: 睡一小时，
0: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在去先去徒步，然后先放松一下心情，运动起来，然后再去体验一下这个吊床。
1: 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治愈，这是一个到这儿就得静，是吧？你要突然拿手机看大声视频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就得投入的安静，然后每个人都是轻轻的，它地面上好像还铺了柔软的木屑来吸这个声音，
0: 对，
1: 听到的都是风声啊鸟。

0: 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事故路段有两个啊，一个是北三环，一个是南二环。北三环的蓟门桥西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还有南二环的开阳桥东侧也是东向西有事故。在上一时段的北五环西向东北苑桥有事故，在此再提示大家啊，现在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林翠桥，这是北五环的西向东在北苑桥发生的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林翠桥，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哇呼哇呼，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0: 各位好，我是婉乔。
2: 今天我们一起游走世界，感受冀州的夏日魅力。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海女，
0: 是的，
2: 对吧？到那儿之后了解一下海女的文化，海女的历史，以及呢学一下海女的绝技，
0: 是、
2: 学多少就看这个天赋
0: 下海。
2: 对，这真不是说一下两下就能练成的，
0: 可不
2: 是吧？但是呢咱可以吃到特别新鲜海鲜制作的拉面。
0: 没错，可以亲手制作。
2: 对对对，不会制作也允许你吃一口，然后也可以跟海女一块尝试做一下他们那个装他们这个收获的网兜。
0: 网兜
2: 是吧？
0: 其实这网兜拿回来也能用啊，你这去沙滩那儿装个拖鞋什么的很管用。
3: 对，或者他是有那个我们海女有手工做那个，就大家现在不是很流行包挂嘛，他把网兜这个缩小版然后做成那个包挂，然后让大家可以拿回来就是放在自己的包上，像挂一个玩偶一样。
2: 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嘉宾啊，还没有请出去，俩就聊起来
0: 说起来，
2: 来自这个冀州旅游局的袁春雨啊，我们今天请出嘉宾跟大家来分享，他非常了解冀州，而且这一次专门给大家搜索的是不是那么的熟悉但又很精彩，很多都是他体验过的
0: 上心了的、
2: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海女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还可以回复
0: 治愈，
2: 对，还有视频，
0: 对，
2: 是吧？回复视频你都点开看一看，那也挺治愈的。然后你要去济州岛感受治愈呢，我们说了山茶花村的山茶花精油让您放松，
0: 还能拌饭。
2: 治愈之林里边可以听着风声虫鸣鸟叫，还可以在树林间的吊床上睡个大觉，还可以在树林间拿个泡脚桶
0: 泡个脚，
2: 里面还有特色的精油，
0: 你看看
2: 是不是。
0: 对呀、这泡完之后这脚都润了是吧，这泡完之后这被风干了咋办呢？
2: 当地有这个柑橘护手霜，
3: 对 对, 对，
2: 可以抹在脚上，
0: 护脚手足，
2: 对，
0: 手足霜
2: 都可以用。这扁柏的精油啊，艾草啊，这都有啊，就是说植物的一些这个让你放松治愈。有朋友说怎么去，咱们分别说一下。首先说怎么去济州岛。怎么去呢？就是坐飞机，多长时间？
3: 首先您就是准备一个您的护照，然后呢，我们在北京如果说坐直航的话，大概2.5小时可以就直接去到济州岛。然后济州岛呢，因为是免签，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先准备好，当然一定要准备好护照，然后订一个往返的机票，然后准备好我们这个在济州的住宿的一个订单，然后就可以准备收拾行李出发了。
0: 明白，就入关只看这几样。
3: 对、
2: 那到那儿之后，比如说这个怎么去山茶花村啊，怎么去在这个西归浦这个地方的治愈之林啊，这个怎么来在济州岛的交通怎么安排好呢？
3: 有几点，就是首先济州岛因为没有地铁，所以大家可能如果想要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就只能选择坐公交车。那这个的话、
2: 这个很复杂吧。
3: 对，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但是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有非常多的这个线上平台嘛，大家可以在线上平台这个搜索一下，或者是问一下我们 AI， 他会给你非常好的建议，然后
2: 让他翻译一下。
3: 对对对，建议您坐几号的这个巴士，然后可以到。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就是觉得坐公交能有一个非常
2: 沉浸、
3: 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体验，然后也愿意跟朋友一起。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啊， 我要舒服一点的去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跟朋友们一起拼一下出租车，或者说包一辆车前往。嗯，
0: 明白，还是包车吧。你想那公交车，你又语言不通，你这看着站名都看不懂。
2: 一着急又要问又要看，
0: 然后又不会说，
2: 但是确实坐公交车不会错过风景，而且还能看到当地的生活状态。
0: 嗯嗯，
2: 对，所以这都是去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治愈呢，还有一个好地方，就是叫做回水茶屋啊。这怎么叫回水茶屋呢？
3: 它其实是一个两年前刚开始营业的一个济州的一个新的一个我们可以喝茶的一个非常好。怎么说，还是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去了之后非常的治愈的同时呢，又比较高端的一个就是一个品茶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当然知道了，我们这个中国作为这个茶艺大国啊，然后应该有非常多喜欢喝茶的朋友。那么其实去到济州岛呢，也有它这个地方就是提供一些这个济州当地产的还有韩国当地产的一些不同的茶叶，以及呢它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济州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窑里面他们烧出来的一些特色的这些茶盏呀，然后一些这种茶道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了之后呢去品尝一下济州本地产的那些茶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茶屋的这个老板呢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济州的茶和我们中国的茶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呢现在是济州的什么茶呢，这个印记呢什么茶喝起来对是非常舒服的。
2: 哦、嗯，
0: 这山茶花能做成茶吗？
3: 山茶花呢是有茶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主要是一些跟植物相关的一些茶，
0: 绿茶什么的。
3: 对对对，因为、哦、济州岛也有绿茶田嘛。
2: 哦，咱这个地儿就叫回水洞。
0: 嗯，怪不得叫回水
2: 茶。韩国那个地名不都是洞吗？
3: 对对 对, 对, 对，
2: 洞就是这个
0: 冰洞。
2: 对对对，就这回有点味道了啊，这个。回水洞的有一个高端的本土茶屋，所以叫回水茶屋，而且这个地儿就2024年刚开，
0: 哦、嗯，
2: 很新的一个地方，
3: 对，
0: 没什么人知道呢，还、
2: 嗯、那倒也不至于没什么知道、啊，反正就是不是说那个人特多呀，
3: 对对对，
2: 是
3: 一个非常新的，然后也相对来说小众的一个，嗯，
2: 但是虽然这个地儿开得很新，但是它这个建造传统的一个石屋建造是有30年。历史的啊，传统石屋改造而成的，
0: 这个建筑是吧？
2: 建筑有点年代了，它就是玄武岩的石墙，再加上木质结构，里面都是那种榻榻米的那种位置。
0: 哦、那是坐在就是室内饮茶，不是在室外的。
3: 对，室内，
0: 明白。
2: 但是它那个推拉扇门都可以推开，也就是说你一眼那个庭院的景色。
3: 对，那个茶屋是非常。
2: 对，
3: 大家如果对这个韩式的这个室内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比较喜欢的朋友，非常推荐去，因为它基本上那个内饰想向外看是非常好的一个，基本上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内饰
2: 的
3: 一个，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然后茶呢，它是伴随着一些每一道茶都匹配一个符合这个茶的茶点。
0: 哦，
2: 所以你外面是这个树林溪流的环绕、
0: 嗯，
2: 你推开门扇就跟那框上一个景色似的。
0: 对。就出片儿，
2: 对，自然大自然的一幅画，你坐在这儿哪怕拍一个剪影肯定也特别漂亮。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喝一口这个茶，
3: 对对，
2: 然后而且它这个茶据说有很多特色茶，济州的有机绿茶、
0: 嗯、
2: 野菊花茶、
0: 嗯、
2: 覆盆子叶茶，覆盆子的叶还能做茶，
0: 这肯定好喝、
2: 啊、但是大家熟悉的大麦茶、
0: 嗯
2: 啊、发酵茶等等等等，然后再加上当地用火山岩和当地的土烧出来的这种
0: 器皿，
2: 哎，捕捉的器皿。
3: 嗯，回水茶屋呢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点，就是大家去到济州岛和就是一般会喝这我们小的这个会体验这个小的烧酒，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么烧酒的杯子呢，一般是那种小杯盏，然后回水茶屋呢有一个他们自己烧制的，其实是用来喝酒的济州火山岩烧制的一个茶盏，他们用那个喝酒的茶盏来喝茶。
0: 哦，是那个大一点的
2: 大
0: 茶盏。
2: 这照片上有吗？
3: 并没有很大，
2: 没
3: 有很大，对对对、
0: 哦、
3: 没有很大，
0: 也 是
3: 一个两层的一个杯子，然后它下面呢你在喝茶的同时呢，它下面那一层呢会里面有一个火山岩的小球，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0: 哦，就是为了让你悦耳它、
2: 哦、
3: 对对对、
0: 哦、
3: 然后这些茶盏呢这个店里面也是有一些出售的，大家如果非常喜欢这些茶盏的话也可以到时候走的时候去
0: 当纪念品。
3: 对对对、
0: 哦、
2: 嗯，大家如果回复治愈也能看到美味的茶点，这也是晚桥非常关心的。
0: 对，因为我觉得
2: 治愈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喝茶就有点饿，他就开胃 你不觉得吗？越喝越饿，所以就一定要配点茶给你吃点。
2: 我回到今天再感受一下啊，之前还真没觉得。
3: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治愈之林，其实离这个淮水茶屋非常的近，大家如果是
0: 可以安排一天，
3: 对，如果说去的话，可以安排在同一天的。
2: 这也太放松，我觉得在哪个地方都很容易就睡着了。
0: 真的，这个
2: 茶点都是有什么呀？
0: 治失眠这个。
3: 嗯，有一些济州当地的这个果子做的糕点，然后也有一些跟北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那个黄豆酥。类似的这种韩国的那种传统的点心，
0: 是豌豆黄
2: 吗？
3: 豌豆黄，对，
0: 还是绿豆酥？
2: 不是，绿豆糕是绿豆糕，豌豆黄是豌豆黄。
3: 对，
2: 因为春雨这个是湖北，所以他这个对北京的
3: 是北京人。
2: 湖北有黄豆酥吗？
3: 嗯，好像没有，我们有绿豆糕，
2: 绿豆糕。

0: 还有用济州的这个柑橘做的一些跟柑橘相关的一些主题的糕点，
1: 啊、
0: 对，
1: 柑橘的、柚子的。
2: 对对，
1: 啊、
2: 那儿的柑橘冰棍也特别好吃。
1: 据说本身这个就是它那茶点就8到10种，就你选。
0: 对，然后韩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茶点，嗯、传统茶点叫羊羹，那个东西也是有济州版本的。
1: 哦，
2: 嗯、哦
1: 包括在火山，这火山岛吗？火山岩焦糖。
2: 哦哦、嗯，火山岩焦糖配着茶，哇！
1: 对，它的这点心吧。总之呢，还有人给你讲，给你冲泡，是吧？
0: 对
1: 对，这个是不是就得贵一点啊？
0: 啊，对，这个体验就要稍微贵一点。
1: 哦，
2: 这是可以买套餐吧？
0: 对，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想成它是一个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一个流程下来、
1: 啊、
0: 一套、
2: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套餐，不是说可以买，就是套餐。
2: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有那种特别放松的之旅，比如您就在这个树林子里一躺、啊
2: 嗯，
1: 是吧？这也不贵。有说，哎，我特别想体验一下更深度的，是吧？这了解一下文化，哎，这就稍微贵一点呢。但是，哎。收获就不一样啊！回复"治愈"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再去感受一下济州岛的自然魅力。
2: 好的、
1: 啊，
2: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现在回复"
1: 自
2: 然"，自
1: 然回复"自然"，也谢谢视频上大家光光点赞啊，我都看不过来，因为距离我也远呢，是距离太远。
2: 哦，对，我是看不见，我是这个后镜头，
1: 我是花眼了，我开着火车，英俊啊，梅梅啊，喜欢呀、啊、，LBM 啊，邹玲啊，都有关注有点赞的啊，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自然，咱是先说离开岛上的呢，还是先说就在岛上的？
0: 大家刚才那个不是说饿了吗？我们先说说吃的吧。
1: 啊、行行行，哦，先改说吃的了。
2: 啊、
1: 嗯，你都回复自然了，就不能说吃的了。
0: 那就说自然吧。
2: 对对对，
0: 就是这么轻松。
1: 不是，那婉乔决定，你是想先说吃的，还是先说是自然？
2: 泼出去的水，要不咱们就别收回来了。
1: 就那就先说自然
2: 吧
1: 啊。嘉宾都想说吃，嘉宾是不是自己饿了？
2: 最后一点时间说吃的，
1: 对对对
2: 啊、
1: 嗯、先说自然，但先说本岛的还是离开的，就是离开济州岛的其他小岛上的经历呢？你想
2: 先说离开的吧？
1: 先说离开的，
2: 嗯，就是离开岛还能玩什么呢？
1: 有一个岛叫加波岛，这个是就是济州岛靠西南的一个岛、啊、
0: 对，大家如果说去过济州岛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个济州岛的牛岛非常熟悉、
1: 嗯、
0: 那么就是可能牛岛如果大家已经去过的话呢，也推荐大家可以除了牛岛之外呢，我们济州有一个其他的离岛，就是四大离岛之一的我们加波岛，然后这个体验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如果去过牛岛的朋友们

0: 先去到这个港口，然后呢去坐船去了加波岛，然后
1: 先跨海，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去加波岛呢，我们加波岛呢是也是可以骑行的，然后我首先个人啊，如果大家去加波岛啊，不建议大家在上面就是一整天，因为上面只有三家民宿，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2: 就
0: 请提前这个做好准备，
1: 对对对，
2: 最好是一日游就回来了，
1: 是是是，它没有坡这个岛
2: 啊，这么好啊，
1: 就适合骑行，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然后也没有汽车是吧？
0: 对，没有，然后加波岛是济州岛，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徒步旅行的朋友们肯定知道济州。

0: 副自然，看到两张都是绿色的，一张是微微泛黄的，应该是开的小花儿啊，这都是加波岛啊，都是加波岛啊，非常的美丽舒适。反正就沿着那个偶来小路缓缓而行，
1: 对
0: 啊，这岛用的时间不多，哎，但是可以和海，和大自然更容易亲近，好吧？我们先间隔一下，回来再说另外两张，另外两张显得就
1: 人多点，
0: 上课了，突然给进教室了，感觉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稍后继续。
2: 况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东单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双方向、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东向西、南河沿大街、南池子大街南北双方向、北池子大街北向南、东华门大街东西双方向、正一路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京礼高速T字峪隧道北河路桥进京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现场采取断路处置，远端在营城子采取分流措施，过境的车辆呢，请您提前规划行驶路线，后车请耐心等候通行恢复。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有朋友说今天比较内容比较多啊，都没插上话。没事，您想插什么话您说。
1: 对
0: 对，相关的。对，有朋友说济州岛有那个潜艇游吗？就潜水游，也有这种到水下的。不是潜水艇，它是就潜水船，是吧？
3: 对对对，它其实潜的大概不是特别深，但是也是可以看到一些鱼和海底的这些植物的。
1: 就不用憋气呗，对吧？懂了，
0: 这是一个到底学不学憋气的这个选择，是吧？
1: 对对对，
0: 学了憋气不用也可以啊。刚才说到了去这个加波岛，这是一个济州岛西南海域的小众的一个离岛，上面特别适合漫步放松。但是呢，我们嘉宾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记得早去呢，还得早回，
3: 对对对，
0: 因为上面确实没地儿住。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天然的一个小岛。那接下来在这个大家如果回复自然到北京交通广播呢，还能看到两张上课的照片，还有好像做饭的似的哈。
1: 是吗？他们在做什么呢？
0: 对，这是在干嘛呢？问问春雨。
3: 啊，这是我们济州有一个非常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可以就是品尝一下济州的一些农产品，以及呢可以去手工制作我们橘子酱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在这儿可以做这个。
0: 对，它其实在济州再去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再生的这种可利用的中心，来学习一下就是哪些废物可以再次怎么利用。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济州岛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岛屿嘛，然后济州我们官方一直是倡导大家可以就是我们有更好的这个共生，然后我们可以再生的这么一个理念去旅行。所以说济州岛也是有这个，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有非常多年轻朋友对于这个环境保护方面有非常大的兴趣，然后济州呢也是有这个地方可以去看看我们韩国那边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垃圾再利用啊，以及一些新的一些新生的垃圾新生的一些方式，然后也可以在那边看到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去问了一下我们去过了的我的同事啊，说那边有用一些再生垃圾做的鞋子和凳子。哦，
1: 完全看不出来，应该，
3: 对对对对，
1: 是吧？成品应该完全看不出来，
3: 完全看不出来。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除了一些就是常规的景点呢，也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些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没有关注的一些地方，
0: 叫再生利用中心，是吧？挺酷的，听着这地儿啊。
1: 对呀，
0: 而且我觉得这地儿也适合叔叔阿姨去，
1: 变废为宝。
0: 到那儿之后就不是说上课啊，就可以交流，叔叔阿姨有自己的经验。
1: 对，
0: 我是怎么把这些大家看似没用的，比如这个布条，我都把它绑在这个窗户栅栏上。
3: 对对对，
0: 你关键时刻你想绑个东西，你就不会手脚没处着落吗？对不对？你到找的时候就非常烦，
1: 对，
0: 对不对？你绑门边上那个是很方便，哎，所以到时候到那儿可以交流一下，这也挺好的。有朋友说，是不是能在节目里聊一下酱蟹？就一直就是在关注这个
1: 酱蟹
0: 啊。空木也说，嘿，我看到吃的了，正好吧，这节目也来到这个最后这一时段了。
1: 是的，
0: 啊，
1: 大家
0: 回复
1: 风味儿，
0: 风味
1: 味啊，味道的味，大家
0: 回复
1: 风味，
0: 风味。回复自然啊，那个宝啊，您就叫宝哈，您一直回复的是白然，要不您是不是手写没看清楚？自然现在回复风味，没安排酱蟹，但是先说一下，这酱蟹是我还真没吃过。
3: 哦，酱蟹反正喜欢的朋友挺喜欢的，我个人很喜欢。
1: 是辣酱酱的蟹吗？
3: 哦，对，是辣酱酱的蟹，然后是辣酱酱的一种海蟹。
1: 是生的降它？

0: 冲的酱塔
1: 哦，就有点像我们的醉蟹，
0: 对，有点类似。然后它的肉是那种有点像冻，就是
1: 透明
0: 的那种透明的那种质地。对，
2: 你也没吃过是吧？
1: 没吃过，都第头一次。
2: 他们拿起来就是一吸溜一吸溜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就又有酱汁又有那个海鲜的鲜味儿。
0: 对对对。然后用饭拌它的这个蟹黄的那种吃法。
2: 这听着是不。

0: 跟刚才我们这个海女的那个也是在差不多的路线，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到海女的路上看到这家咖啡店或者说是咖啡厅，我们可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它的这个焦糖。
1: 哎，这家咖啡店叫做
0: 它没有中文名，它叫可可
1: Family，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可可，它是一个做可可的，
1: 就是 CACAO， 就是 Coco。是吧 ？Coco 就咱写成可可嘛，汉字，然后后边 family 可可之家，可可家庭，
0: 对对对，可可家庭，可可之家，对。
1: 哦，
0: 这一家的这个可可焦糖是全韩国售卖量第一的焦糖，
2: 就巧克力味的焦糖。
0: 它是可可的这个一种它是把可可磨成粉，然后用可可粉做的一种焦糖，然后同时呢、
2: 哦、
0: 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
2: 这个配咖啡肯定绝了、
0: 嗯、然后它这边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到可可的话应该想到的就是把可可磨成粉做成巧克力、
1: 嗯、
0: 那么这边有一个他们家有一个非常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它有一个可可粉做的茶，它是一个茶包，然后可以泡茶，就是大家如果说不喜欢那么甜的这个甜品的话非常推荐这个可可的茶，然后非常的香。
1: 哦，可可茶，
0: 对，它是不是甜的，
1: 跟热巧还不是一个感觉。
0: 对
1: 啊，
0: 如果大家想回来做这个可可的这个奶茶的话、哦、可以买那个可可的茶回来、
1: 哦、
0: 然后加牛奶。
1: 据说它整个包括可可粉包括坚果什么主打一个都是本地原产。
0: 哦，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啊、都是济州岛的原产。
0: 然后这是一个家庭开的店，然后这个店、
1: 哦家庭开的
0: 在马路对面有两家店是对着的，一家是他的妻子开的，一家是他的老公开的，分别是主题是老公的玩乐空间和妻子的玩乐空间。
1: 但他俩其实挺好的吧，
0: 非常好，他家有三个孩子，五口之家，然后在韩国也是一个上过韩国的这个人间的一个、
1: 哦、
0: 韩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叫人间剧场，专门讲一些有特色的家庭，他们家也是上过那个节目的。
1: 哎、哦、那他们俩这个店肯定装修风格啊什么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哦、
2: 各管一家，
1: 老公的这个喜乐空间还有老婆的喜乐空间
2: 太逗了，那等以后有孩子。

0: 去那边尝试一下。
1: 据说还可以，你去采，采完了之后你自己再做，跟着一块做，然后你再吃，就从头体验，
2: 多好
1: 啊！幸亏没让你种。
2: 这样动手炒出来的菜，你会觉得特别香，因为是自己摘下来的。
1: 必须就得说香，
3: 新鲜嘛，大家就还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风味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希望大家未来再去济州岛旅行的时候，
2: 有更多的选择，
1: 对立体的这个不一样的体验啊。谢谢春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0: 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
1: 对，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未来出行有所帮助，那就是这样啦，我们回头
2: 见，
1: 回头见。

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逛我们自己的杂技迪士尼，沉浸式观演五大剧目，百场杂技华丽首秀，让你一次性看过瘾。来秦皇岛阿那亚，开启属于你的沉浸式魔法之旅，舞台魔术、厅堂魔术、近景魔术，挑战眼力极限，现场见证奇迹，欢乐假。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00。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四个事故路段，在南二环的东向西陶然桥西侧，东二环的南向北建国门桥，还有西四环的北向南看丹桥，以上路段都是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示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再来看看王府井和东单周边，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灯市口西街的东向西，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北河院大街的北向南，东华门大街的双方向，北池子大街的北向南，还有南池子大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比较多，提示您慢慢开，别着急啊。另外交管局提示，京礼高速在梯子峪隧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掌勺的夏明啊。
0: 是的，昨天晚上刮了一夜的风，但是今天白天的风也不小，不过这不能叫春光明媚了，应该叫
1: 夏高气爽。
0: 哎呀，好吧，那个都可以的，但是早晚可能还是有点微凉，就像我们同事说的，但凡穿多一点吧，觉得热；穿少一点吧，稍稍有点凉。所以注意增减衣物吧。好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聊一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我应该叫改口，不是叫
2: 改口，
0: 害口不是
1: 改口，
2: 害口。
1: 你想改谁的口？
0: 变
1: 侧，
0: 这应该怎么？就是以前不好，现在好了；以前好，现在不好了。你这应该怎么理解这个？
1: 怎么理解这个？
2: 哥刚才脱口而出想说变口。
0: 是，我说这改口、害口、变异，你应该算哪一种？
1: 这样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来自于一部书，一本书啊，说不有点大了，是陈小青的随笔集《吃着吃着就老了》，其中呢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像岩石一般顽固，有的时候又像流水一样豁达。
0: 哎呦，
1: 大概能明白什么意思吗？还要我注解一下吗？
0: 你
2: 就说变就变呗，对吧？
1: 就这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了呢，还是随着您的成长，您见过的世面越来越多，吃过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看过的走过的路也越来越多，慢慢开始觉得，我对美食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的固执了。我越来越不较真了，我越来越勇于尝试了。
2: 我严重的怀疑陈老师是在喝完精酿啤酒之后写下的这两句话。
1: 怎么，精酿啤酒是打开了他的另一个世界的门是吗？
2: 你现在把这句话发给他，他未见得想得起来。
1: 那是一定的，肯定想不起来，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啊。
0: 是是，
1: 包括各位，如果你这么说我还真没想到，原来啊，我是一个不吃香菜的人，但是现在呢，没香菜我吃不下饭，
2: 就转变了，
1: 可能有这样的，
2: 有，一定有，
0: 当然也可以说说我从以前到现在，从始至终喜欢什么依然喜欢，不喜欢什么依然不喜欢，也可以说说，
1: 对，就哪些石头呢，还没被涓涓细流给冲破了
0: 啊？哈，
1: 还在那儿顽固的坚挺着，
0: 可以，
1: 不是顽固，是自己的坚持，我就是不能吃这个，
0: 可以可以，
1: 我尝试了好多次了，不能说我不豁达啊，
0: 对对对，
1: 实在是我
2: 吃不了，
1: 扛不了啊，咱都可以来聊聊这些。
0: 好的，
1: 好吧，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改变嘛，
2: 是没错
0: 啊。来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见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八九不离十的三个人都已经凑齐，
1: 没错，馆子的原始股东们都到齐了啊，
0: 是是，
1: 老板们也都来了啊，
0: 是是，
1: 这个聚是满天星，
2: 散
1: 是
2: 一盘
1: 沙。
0: 终于齐活一起，
2: 太不容易了。
0: 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小九。

0: 离穿裙子不远了，因为天热了，离穿裙子不远了，离吃冰镇西瓜不远了，因为你可以直接用手用这个院子里的那个水管去洗东西，它不扎手了，就这一切就预示着夏天要来了。所以这个画面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记忆深刻，所以这么多年，就一到这个季节我一定要吃香椿。
1: 对，所以以至于有的朋友小的时候是在院子里长大的，有一天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的时候，都希望在院子里比如说得种一个香椿树，或者说得种一个枣树，石榴树，或者是弄几架葡萄，
0: 是，
1: 这都是因为原来在院子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2: 是的，而且现在可能吃到这个味道还会闪回到那个时候。
0: 一定会。我有一年的时候家里的香椿下来了，我给就是做餐饮的朋友带了一点，然后他们当时吃完之后记忆深刻，因为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浓郁的那么香的香椿的味道，因为他在家里又不打化肥又不打什么东西，然后他说好香。然后这么多年过去，每次我们再一见面，包括到了这个季节，他就会说，他跟他的朋友也会说，说某一年然后兄弟给我带来了他家自己种的香椿。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到这么长他都不会忘记，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物带给人本身的这个味道和记忆，它会留很长时间，而且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一些饮食习惯。
1: 对，
2: 所以你

0: 你比如说像不哭就说了，说今儿这话题提醒了我，说打小我就不爱吃混响，那你要坚持啊，我到现在依然坚持。他说很多年都没有尝试过了，说打算找哪次试试啊。他说毕竟折耳根我都突破了，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就好多人不喜欢吃茴香，觉得茴香吃进来之后，有一次很早之前盛博，然后那时候我们俩搭档过，我给他带的我妈妈包的茴香馅的饺子，他吃了一口，他说我不明白你们北方人为什么喜欢吃这个。我说这有什么不明白，多好吃啊。然后他说我觉得像在吃草。我说那是。

0: 后续他吃不吃我不知道哈，反正至少当时那一刻他忍住了，但是他真的很香，就用很嫩的茴香，然后和鸡蛋给他做了一个茴香鸡蛋汤，但是那一勺猪油是灵魂，他一定要有那个一勺猪油，他才会香和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认为茴香就是搭馅儿，就是配动物脂肪会好吃，但也不一定，可能有更爱吃茴香的，人家素着也没问题。
1: 哎呀，
0: 下次我给您带。
2: 行吧，希望我也跟不哭一样，我试试。真的，就这个茴香啊，从小我就不爱吃，一直到现在了，我依然不爱吃。
0: 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吗？还是因为它口感？
2: 我觉得是口感。
0: 口感就是像吃草，对吧？
2: 对，我就觉得干涩。当然也许我妈做的不好吃啊。可是外头饭馆的我也吃过，我也觉得不好吃。
1: 哦，那就是您不爱吃。
2: 对，我就不爱吃。但是有从始至终爱吃的。
0: 对，
2: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朋友啊亲戚都知道，我就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拌米饭。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听众也都知道，
2: 可喜欢吃了。
1: 是
2: 啊，一直到现在依然喜欢吃。
1: 维哥我觉得是属于虽然身在北京啊，但魂一定不在北京
2: 啊，
1: 就反正北京爱吃的东西他好像都一
2: 般，
0: 都不爱吃。卤煮不爱吃，卤
2: 煮
0: 爱吃啊，
1: 卤煮还行吧，但也不至于特爱，但是
0: 豆汁
1: 不
0: 行啊。
1: 哎呀，使劲要吐，哎呀，这个东西我可喝不了。
2: 喝不了。
1: 一说茴香馅的饺子，我觉得就可能是北京的朋友觉得这代表北京，
2: 吃不了。
1: 这是吧？好多北京的朋友都说，我最爱吃的就是茴香馅的啊，从小就吃这个。反正我也一般啊，我吃这个我也觉得这跟韭菜的差远了，这肉多放点，把那茴香啊尽量的就以香菜的方式呈现出来就行。
0: 那你从小到大喜欢吃的，一直坚持特别喜欢的？
2: 不，他改的很多。他小的时候吧，吃肉不吃菜，现在可以吃肉，也可以吃点菜，
0: 就吃锅边菜呗。
2: 哎，对对，这个是改变。
1: 对，老家说懂事儿了。
0: 主要是那个挣的少。
1: 哦，菜越来越贵了是吧？
2: 哦，我以为是营养要均衡。
1: 哎，真的要说今儿这话题，其实我特别没有参与感
2: 啊。
1: 因为如果说什么有时候的口味像什么涓涓细流，就像陈老师写的那文章那么诗情画意的话，我的口味就跟密云水库是一样的。
0: 就那么包容呢？
1: 他巨包容，
2: 面太大了。
1: 我
0: 是谁刚说完不喜欢吃茴香的？
1: 但是我能吃，
2: 能吃，
1: 仅限于不喜欢吃。就是比如说那么多馅儿的饺子放在那儿，让我挑，我首选的肯定是猪肉韭菜的，然后猪肉大葱的，猪肉白菜的。
0: 你吃完这么多馅儿还没吃饱？
2: 所以啊，就怎么也挑不到那个上头。
1: 话说回来啊，如果只有猪肉茴香的，
0: 你也能将就，
1: 没问题。这我能吃，比如说20个饺子，你换成猪肉茴香，我也不会少一个，依然还是20个，就只不过觉得，
2: 那也能忍。
1: 我吃完了，我还是有点想念猪肉韭菜，哎，就类似，比如说像鱼腥草，原来我第一次就在咱们台附近的云腾宾馆，去那边以探店的形式去吃云南菜，说那边那个时候什么排行榜第一，口碑也特别好，我到那儿我说。先点了个什么汽锅鸡啊什么的哈，然后我说点个凉菜吧，点了个什么薄荷牛肉，好像是我忘了。然后他有一个鱼腥草，我就问他，哎，这我没听过，这是什么呀？哦，这是我们云南的特色，我们这儿是凉拌的。我说，哟，那来一个呗，特色必须得来。上来之后呢，就是一根大概15厘米长左右的鱼腥草，拌的，
2: 真的是草。
1: 不就是鱼腥草那根吗？
0: 它切没切吗？
1: 没有切，没有给你切成小粒儿，就是一根上的，一盘儿。我一说，哟，这分量挺足，
0: 刺身啊！
1: 啊，看着跟那人参根似的啊，然后看着有点像短粗，就是特短的迷你版的甘蔗。我就想，哟，这估计吃着脆甜哈。我拿起来放在嘴里，它也不脆，更不甜。哎呀，那真是满嘴的鱼腥味儿啊！我说这名起的也太，它应时应景了。然后人家说啊，我们这个还有一学名叫折耳根。我说哦，哦，好嘞。自此我就一下就顶住了，就再也不吃了。人家说哎，吃点这个折耳根放点可好了。直到它以调料的方式出现了之后，我觉得完美，巨好。就是千万不要让它当主角。就跟某些演员似的，你当主角撑不起票房，我看着怎么都觉得别扭，但是人家当绿叶儿，又衬的可真好吃。现在吃那种各种火锅，尤其是海鲜汁儿的，我要不放点折耳根吧， 总感觉那味道稍微差点意思，就得来点切成小碎粒的折耳根往里边一放。你在吃某些尤其牛肉啊或者什么菜的时候，哎呀带上那么一两粒可提味道了，就那个感觉不是鱼腥的味道了，而是鱼鲜的味道出来了。
2: 嗯， 嗯，
1: 所以我现在就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吃的折耳根我也能吃，像什么鲱鱼罐头啊、牛瘪汤啊什么这些我都吃过，我都觉得虽然不能天天吃啊，但是我都能接受。
2: 明白明白。
1: 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不能接受的。
2: 那些是属于比较另类的。
1: 哎，对
2: 对
1: 对， 对
2: 吧，不是常规的这些。
1: 比较猛。
2: 哎，对对对。那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大家发的这个又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你比如说包裹用户说了，我爱人真是喜欢茴香。茴香一切什么包子饺子馅儿饼饭。

0: 主说，以前特别爱吃带鱼，真的可以说打小就爱吃带鱼。可是90年怀孕了，闻过一次带鱼的味儿，恶心了。
1: 哎，
0: 打那儿以后就不行了，就别说就
2: 别提带鱼，
0: 卸了货以后看见带鱼也不行。
1: 哎，你们有过这样的事吗？
2: 有
0: 你看就
1: 有完全我也有过，
0: 完全改了吧？
2: 你也有过，
1: 我也有过。我原来
2: 你是男孩女孩啊？
1: 不是这个时期的，不是这，是把我卸下来之后，我曾经有过啊。
2: 把你卸下来，你曾经
1: 就是我卸下来之后，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曾经有过，就是那个肉丸子，我爸那个时候练习自己在家里边汆丸子，就是拿手那么
0: 捋啊捋
1: 啊捋，
0: 往外对，
1: 哎，他就老觉得他的那丸子不够圆啊，那老毛毛愣愣的，所以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密集吃丸子。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哎呀，这丸子怎么这么的一股肉腥味儿？那是我第一次对肉产生了厌恶感。我当时其实还挺害怕的，我害怕我从此不爱吃肉了。后来我就不吃丸子了，之后赶紧跑到街上买那个猪头肉猪拱嘴，我说你师傅你帮我切个拱嘴，切完了之后
2: 我试试
1: 好吃好吃，那就是我爹做的问题。所以打那开始我就不吃丸子了、所有的丸子我觉得可能丸子都不好吃。但是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改观的我忘了，反正后来就是，哎，好像那一次可能是我爸做的，或者那肉有问题。
2: 不，后来你发现你的转折点在于把丸子给摁扁了，
1: 哎，变成南煎丸子了，是吧？反正就是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也就解除这封印了，也开始对丸子 OK 了。你是啥呀？你就是那个也是那个时期吗？
2: 我就是怀孕的时候，然后会有一段时间
1: 变化
2: 比较大。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哎呀，那个时候就不喜欢了。我应该也差不多，好像是带鱼类的，还是好像是有一段时间
0: 就觉得腥，
2: 哎呀就不行、而且那时候特别奇怪，闻不了一点油烟味儿，好多人都是哈，闻不了，
0: 一闻就容易吐嘛，
2: 一闻就受不了，所以所有炒的菜我都不行。
0: 哎，这种改变是因为生儿子吗？
2: 哟。我想想啊，
0: 混了。
2: 对，生儿子的时候，
0: 你看
2: 我生姑娘的时候，哇，那吃的叫一个香，天天麻辣火锅吃着啊，无辣不欢的那种。
0: 辣女嘛，
2: 所以问她是什么。然后我生儿子回我们家儿子的时候，不光没胖，还瘦了。
0: 你看，
2: 就是因为那时候只吃水煮菜、蒸菜，就炒的不行，炒的根本就吃不了，炖的可以，就所有的油的都不成。但是特别神奇。生完那一刻，我是下午生的他，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然后一看，哎，太素了，不行，换，我记得特清，
0: 打开了，
2: 赶快换。我妈说想吃什么猪蹄儿，必须是炖的，然后呢，那个再炒的，还要吃香辣的。啊，那一晚上刚生完的那一晚上干俩猪蹄儿。

0: 意思了。
1: 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吃，哎，还真是提醒我了。如果说我一直都不吃现的，就毛蛋，我一直都不吃活珠子吗？
2: 我记得咱俩去的时候，
1: 南京吗？
2: 吃了
1: 没吃？一口没吃啊、嗯。
2: 那是我把你那个吃了。
1: 对啊。
2: 哦，
1: 哎，那不行，那
2: 哥解锁了。
1: 解锁了。
0: 哎。就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1: 在哪儿？
2: 我说是大闸蟹的味道，他们说呸，
0: 真的是一种特别的味道。
2: 就是有一次我们的车展，然后市集当中有卖毛蛋的，
0: 对，
2: 他和川州俩人都没吃过，我说那咱们得尝尝呀，对吧？带你们解锁一下。一开始吃的那一个呢，是其实那都不能叫，准确不能叫毛蛋，
1: 那还没出毛呢。
2: 不，它都已经长得很完全了，几乎就差一点就成鸡蛋了，啊，就是从鸡蛋里边不知道为什么临了没上了鸡蛋那车，啊，被踢下来踢到了毛蛋行列当中，它整个已经成为实心的了，啊，它没有什么小鸟啊小鸡儿的那个身形在了。我说吃这不行，这你吃都是调料味儿。威哥一开始吃的就是这个，他说、嗯、我觉得还挺好啊。我说这不是啊哥，您吃这个。然后我就指了一个还有点带毛的啊，我说您尝尝这个。俩人这吃完了之后啊，哎呦真的要没镜头啊，他一镜都骂疯我了，
0: 真的毛都塞牙了。我
2: 俩人吃完了之后得吐了得有十分钟。我说你干嘛吐什么呢？我老觉得嘴里有毛。
1: 我跟你说，那是在嘴里织网呢，一会儿吃了个网。
0: 天哪，受不了。来看看这个啊，霍霍说，十年前对于沙拉酱、汉堡、披萨一口不吃，现在早餐天天吃 M 啊、KFC 啊，中午想哎吃点什么呀？算了，来一达美乐吧，必胜客吧。你看。他改口了
2: 哦，
0: 就跟好多的小朋友，就比如说披萨呀、汉堡啊，小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2: 是，
0: 但是可能随着他的年岁增长，这个就算过去了。
1: 对，
0: 哎，对对，
1: 就总得有那么一阵儿是酷爱吃这个东西的啊。
2: 是，菲菲也说，他说我妹小的时候啊，也有70年代吧，不爱吃茴香，我爸做的茴香馅放肉馅只放粉条。为了吃肉，我们也就开始吃茴香了，啊！从此以后只爱吃茴香馅的饺子，就是得有肉搭着引着，它才能进这个门。
0: 哎呀，
1: 它比较润嘛。
2: 对对对，
1: 那是因为咱妹肯定认为，就是但凡见茴香，就只有吃茴香的时候才能吃到肉。你想，她肯定留下这个印象了吗？
0: 是
1: 吧？所以
2: 这真的这个口味啊，人的口味真是千奇百怪。刚刚说到折耳根，我不知道你们俩生吃的能力，
1: 我没问题，
2: 生吃也没问题。
1: 我特别爱吃折耳根，特奇怪，
0: 煮煮可以。
2: 不，人家生的就得生着吃，您煮煮它就几乎这味儿没有。
0: 是
2: 啊，
1: 煮煮我觉得更不好吃。哎，
0: 不，煮完
2: 煮煮跟面
0: 的，喝那个水的，喝梨呀、苹果呀，就类似这样。
1: 哦，您那是药食同源了是吧？
0: 煮水喝。
1: 哦，
0: 对，
2: 反正有朋友就说折耳根多好吃啊，跟可乐一样，越吃越上瘾。
0: 天，
1: 就我特别喜欢吃折耳根。
2: 是，
1: 我原来不爱吃榴莲。
2: 哦，
1: 我原来榴莲一口不吃。
0: 好吃。
1: 对，我原来。不知道它好吃在哪儿，我就是闻起来真的是那个味道，而且我都能喝豆汁儿，我不吃榴莲。
0: 哦，
1: 后来人家还问我呢，说豆汁儿那味儿你能闻得了？对，我说豆汁儿行，榴莲不行，就榴莲一口都别让我闻见那味儿，都不能进家门那种。
2: 哦，
1: 后来有一次就是被人给骗着吃了一口。哎，我觉得好吃，自此就开始喜欢上它了。
0: 啊，对，冰沙似的。
1: 啊，吃的时候就对，一定要冻一下，哎，然后拿出来吃，越吃越上瘾。嗯，
2: 榴莲我也不爱吃，真的，作为水果，我觉得它太贵了。
0: 果王，你这真
2: 对，太贵了
0: 啊！
2: 对，所以我不太爱吃，我就爱吃苹果。草莓我都一般。也有点小贵，
1: 你别把它划归到水果那一栏去。
2: 哦，往肉往肉
1: 对往肉划归，哦，你就觉得它便宜了吧？
2: 往肉划它也够贵的，
0: 是不便宜。
2: 一个大榴莲两块榴莲啊，
1: 现在都分块买，谁买一个大榴莲呀？
2: 是你买两块也得80多呢。
0: 对，
1: 没那么贵吧？
2: 怎么没
0: 差不多？
2: 咱们哦，可能超市还是有差。

0: 巡查部。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南四环名单志祥。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
6: 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
1: 数之下是以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2:35，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王府井东单周边吧。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还有灯市口西街的东向西、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华门大街双方向，还有北池子大街的北向南、南池子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在京通快速路双桥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熊丽。
0: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东西我竟然现在开始吃了，那就说明以前不爱吃。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反过来，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

0: 哎，那咱们再看看别的啊。开开心心说，小时候一闻到牛奶那个味儿就恶心，被家长硬逼着喝，然后就得吐，哗哗吐，从此不再喝牛奶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这种感觉没了
1: 哦，
0: 哎，能喝，可以。
2: 你觉得
1: 这还真是哈、啊？有人说不是长着长着对有些东西本来是过敏，
0: 嗯，

0: 跟他的缘分还没到。
1: 对，就是别催婚，也别催吃。
2: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真的像小熊说的似的，就是也许这个东西您在最开始接触它的时候真的是没吃到原汁原味、真的好的，
1: 对，
2: 您吃的可能是相对偏差的、那个、
3: 我觉得绝大多数可能是这样的，
2: 对吧？
0: 哎，
2: 就如果吃到好的就可能觉得哎，怎么跟我吃那不一样了，
3: 是是
2: 是
3: 是
2: 吧？
3: 是，
2: 你看光影捕手就说，说在英国留学两年多，说在当地呢吃那个番茄，那个番茄的特点就是怎么煮都不烂，也是因为人皮儿厚，确实是、
1: 哦、
2: 所以人家在那边自己老弄那个番茄底儿的什么番茄牛肉啊什么的就煮那个、
3: 哦、
2: 他说我的天，哪怕我那个室友特别喜欢吃番茄炒蛋，煮不烂的番茄吃吧又嚼不下去又难咽，说就这么吃还忍了两年，导致于

0: 吃茄子吗？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蒸的就这个炒的好吃。
1: 是，
0: 但是我现在因为这天差不多，是不是过一阵也该是茄子比较好吃？我夏天的时候，我们家还爱吃蒸茄子。
1: 对对，
0: 原来真的是不觉得它好吃，但是长大之后反而慢慢的觉得蒸菜还挺好的。但是茄子一定要买对了。就有的茄子适合蒸，有的茄子不适合蒸。
1: 对，
0: 然后这个适合蒸的那茄子，你买回来之后，然后您给它一劈成几瓣，然后上锅给它蒸完，蒸完之后您要调个汁儿，您再试试，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2: 真是
3: 我求教你们俩一问题也问问大家伙儿，茄子能生吃吗？
2: 不好吃。
0: 应该是可以。
2: 对，但不好吃。
0: 你生吃了？
3: 不，我是看到一个这个健身的博主啊，他就推荐了一个瘦身生吃一个茄子。
0: 我劝你不要尝试，
2: 老这么容易厌食，我跟你说，
0: 人和人不一样。
3: 因为你看他说道理，就跟你刚刚说的，茄子不是吃油吗？
2: 是
3: 啊，你肚子里那么多油，先让它吸一吸
2: 啊，
3: 然后且你吃下去的其他东西呢，但凡有点油水的也被它吸一吸，刚刚好。我倒是没关注啊，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这就好比把药喝下去之后需要晃晃，然后做几个倒立是一个道理。我认为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3: 好吧，那我就不尝试了。
2: 真是，另外这两位不爱吃的我倒觉得少。你比如说杨师傅说，我最不能吃的就是米线，进了嘴里好多小蚯蚓。
3: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2: 是，就那种丝滑的感觉确实是蚯蚓啊。但是米线挺好吃的呀。
0: 对呀、
2: 而且得看您浇的什么卤啊，这还可以，还可以啊。
0: 主要是我没吃过蚯蚓，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
2: 醋溜西红柿啊，说以前看到牛蛙这个东西，头皮都麻。鸡皮疙瘩都起，说有一次被朋友叫了一起吃火锅，吃了一口牛蛙，我的天哪，新的世界打开了，它那身肉怎么又香又嫩呢？太好吃了，从此任何生理不适都没有了，吃下去，吃下去。
3: 是吗？哎呀，真好，跟大家一起直播聊天啊，真是虽然没见面，但特有聊天的感觉。
2: 是，
3: 那个长哥就说了，那个胖啊，我就特爱吃生茄子啊，但是那生茄子一定要嫩啊，尤其有一种绿茄子，你生吃是甜的。还有好多朋友都说试试吧，问题不大。包括你要是生吃不行，你跟那尖椒拌一块凉拌，特好吃。
0: 对，就是生吃没毛病，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就可以。但是它，就是你要如果是打算用它生吃进去吸你肚子里那油，我觉得。
3: 就不成是吧，听着就有点胡扯。
0: 你换个方法。
2: 对
3: 换个方法吸油。
0: 对对对，你换个，我觉得那馒头也应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3: 有人说现在不都说吃馒头减肥吗？
0: 是，条件是只吃馒头。
2: 对，
0: 不能吃别的，是吧？
2: 没油水吗？没油水，
3: 只吃
0: 馒头。就是这个东西我之前也是问过专门做健身的，咱都不用问别人，问哥不就行吗？哥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健身小达人。
3: 哥你跑吧。能有多远跑多远。
0: 那
3: 你就瘦了。
0: 许是对咱俩不太了解。只要一切不靠运动减肥的方法我们都愿意尝试啊。然后就说那个只吃馒头或者只吃土豆。是吧哥，就只吃碳水，但你不要加别的。但是你不能又吃馒头又来点南煎丸子狮子头，这不行。你只能二选其一。我还听说过哥是有这说法，就只吃肉不吃碳水，说也
2: 可以
0: 是吗？你看
2: 对，但是尽量吃瘦一点的。对，别肥的呀，五花三层
3: 了。行，年纪大了
0: 塞牙。没事儿，那牙我还被那个什么塞着呢，还没抠完呢。刚才什么塞牙来着？咱这是连续剧，你知道吗？对，不是，刚才说塞牙那是毛，你知道吗？
2: 莲藕
3: 是蟒啊，
0: 毛还没编成网呢，是吧？
2: 哎呀，看看这个吧。仙儿说，小时候不爱吃所有的叶子菜，油菜、菠菜尤其不爱吃，一吃就犯恶心。哟，那您缺铁呀？可是现在我特爱吃叶子菜，哎呀，尤其是那种带有土腥味的叶子味特强的啊，喜欢。
0: 说到菜了，我有一样菜不喜欢吃，而且我还征询了一下周边的，就我们家里人，他们也不爱吃木耳菜，所以木耳菜到现在在我们家都很少见。你不觉得木耳菜很奇怪？

0: 然后
1: 有点拉黏那个意思。
0: 对对对，它
2: 哦，除了秋葵，还有能拉黏
0: 的
2: 东西呢，
0: 就是木耳菜。
1: 我的妈呀！
0: 它就那个粘液入口的感觉，我觉得太奇怪了。所以，木耳菜
3: 哦，那我也不喜欢。
0: 哦，那木耳菜可能算是我不行，就是到现在都不吃的东西。
2: 秋葵我现在能接受，
0: 秋葵我可以。
2: 纳豆原来我也不接受，因为我觉得它是黏黏糊糊的。
0: 那你现在接受它是为什么呢？
2: 就觉得也没啥难吃的
0: 哦。
2: 尤其跟生鸡蛋拌一块儿，我觉得还行。就弄点生鸡蛋拌一块儿，
0: 那你主要是为了生鸡蛋的那个？
2: 那倒也不至于，我也不能爱吃鸡蛋到那种地步，我对鸡也太有仇恨了。
0: 反正木耳菜是我到现在都不吃的，
1: 反正有爱吃有不爱吃的。你看仙儿就说了，我巨爱吃木耳菜啊，就是刚才不爱吃米线的那杨师傅，人家自己有地，人说哎，茄子能生吃。等我们家茄子熟了，真的，我请你们到我们家大棚这儿随便拿。
0: 咱几个坐一，咱几个围一圈是吗？抱着茄子啃茄子，哎，来干一个。
3: 哎呀，有朋友这个我们必须匿名啊，他说这个现在媳妇儿不在啊，我吐槽一下啊，我们结婚17年了，他不吃牛羊肉，也不吃海鲜。
1: 哎呦
3: 啊，人海鲜他为啥不吃呢？他觉得海鲜长得不好看。
1: 对，有人就不爱吃皮皮虾，说皮皮虾长得太奇怪了
3: 啊
1: 啊！
0: 这主要赖皮皮虾，皮皮虾也够冤的。
1: 这个省钱，
3: 对，这个是
1: 以后像赖尿虾呀、波龙啊，就这都远离。
3: 哦，是是是，长得不好看的都不吃，所以那媳妇儿得多好看。
1: 真是
2: 只吃好看的，
1: 真是
2: 是吧？
0: 那你再说，媳妇儿是不吃牛羊肉，
2: 不吃牛羊肉，
0: 不吃
2: 海
0: 鲜。
2: 反正海鲜的理由是不好看。
0: 那看来天蓬元帅在媳妇儿眼里算是漂亮的。
1: 嗯，
3: 哦，有可能。
1: 你怎么能说匿名的这位朋友呢？
0: 太坏了！看来吃毛鸡蛋还是增长智商的。哎呀，这人快！
2: 来，那个天，那不是那个，这位朋友啊，来，同志们，考虑一下要不要这个换机。

0: 护肤三件套，富含高浓度 PITERA 叫做酵母精华核心成分，还能互相搭配，效果直接翻倍。有那个神仙水，你可以拿它先打底，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用那个小灯泡啊，添加了很多的一些复合的精粹啊，从根源抑制黑色素，提亮肤色，淡化痘印和暗沉，坚持用皮肤就会啊自带光一样。最后用那大红瓶来锁水，让皮肤更加饱满，更有弹性，干皮油皮都能用，整套流程简单好坚持，早晚各用一次，就能够轻松拥有水润透亮紧致的好状态。官网这一套将近5000块钱，今天临期清仓大捡漏，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是3，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加上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大红瓶面霜有滋润款和清爽款，您任意选，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和礼袋，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记住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两个字母 SK 或者是一个数字3，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好吧，今天这个对，有的朋友已经太走了哈哈。关于那个能吃不能吃的，能吃点什么的，我竟然吃了这些的，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1: 真是只能聊到这儿了。
0: 对，
1: 要聊下去的话，我的天哪，这互动的人也太多了。
0: 哎，
1: 啊，有的朋友都说了，对，长得难看，那皮皮虾好多人说了跟小强是同宗的。我的天，别这么说，再这么说我也不吃了。
2: 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一句话说、
0: 啊、
2: 不要看不得小强，小强其实真的，小强的用处特别大，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用小强的这个提取液做的啊，简直太神奇了。
1: 哦、
2: 嗯、那哪天再给你们说，就是我就才知道小强的价值这么大。
0: 反正世间万物的所有生命都值得敬重，
1: 当然，
0: 对吧？
1: 当然、
2: 嗯、
0: 别光挑人家好看不好看，好看的你就吃，不好看你就不吃，
1: 当然
0: 也挺好。
1: 是、
0: 啊、是不是能省点就省点、啊、
1: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谢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跟我们的互动。我是王维，
0: 我是夏明，
2: 我是熊丽，
0: 拜拜了，各位，明儿见。

0: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的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点来关注路况。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车流集中，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天津四桥到阜成门持续车多，南二环东向西方向陶然桥西侧有事故。

关注天气变化。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故事再次苏醒。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第一集。
1: 妈妈说我从小就叛逆，但这是她的看法，她认为她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但我却一直逃避她，甚至记恨她。
2: 当地时间10月1号，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一名枪手向正在参加露天音乐会的人群疯狂扫射，现场2万多人，目前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
3: What led panic to murder 58 people and injure hundreds more? The worst mass shooting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0: 是妈咪呀、啊，我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妈咪呀、啊，这里是纽约，4点钟，凌晨4点。
0: 哎呦，我刚才看了电视新闻呢、啊，你还 OK 吧？
1: 妈，我又没去现场，我会有事吗？
0: 哎呦，今年这是第几次枪击案了？妈咪现在考虑了很久了，美国不安全，你马上回来。
1: 我在美国5年嘞，你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你大学毕业了那么久，又找不到工作，不能够天天的在美国游荡，无所事事的吧？乖女儿，听妈咪的话，回来吧，好不好？
1: 对，我是你的乖女儿，我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小时候你说内地不如香港好，你死活不让我跟着你去广州。上大学你说美国比香港好，你逼着我来纽约。现在你又说美国不安全了，妈，你到底想我去哪里？是去火星吗？2012年，妈妈送我来纽约上大学，那是一所私立学校，说是在纽约的郊区。去了才知道，连个小镇都谈不上，离纽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我妈说她有个朋友在那儿，可以照顾我。可是除了接我那次，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0: 那天晚上妈妈打电话来问我好吗，我说好。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哭了。
1: 周大姐，你有心事？
2: 嗯，啊，没有没有。小杨，你接着说。
1: 哎，好。这次由广州市政府去贺章考察投资，这对于我们贺章是一次好机遇啊。
2: 嗯，对我们茂华集团也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1: 哎，是。刘组长和你很熟吧？
2: 熟啊。当年我们这批港商从香港来广州发展，就是他一直在帮忙啊。这次他担任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的组长哦，我第一个辞职。哎，小杨
1: 啊，
2: 你怎么突然提到他呀？
1: 啊，他跟我讲了您的女儿。
2: 这也是我现在最发愁的事了。
1: 哎，安妮毕业有一年了吧？
2: 嗯，
1: 还没有合适的工作。
2: 高不成低不

0: 会有叛逆。如果他十八岁，我就相信是叛逆。可是 Annie 已经26岁了。
1: 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
0: 哎呀，我越是为他好，就越是感觉到我和他之间很陌生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母亲了。不要说理解，现在连沟通都成问题。
1: 也不能这么说了。哎，如果是这样，你就更应该让他回来啊。
0: 回来
1: 啊？
0: 哎呀，他要是愿意接我的班呢，一年前就跟我回广州了。
1: 我说的不是广州，是贵州。
0: 啊？贵州？
1: 对呀。你说这次贵州之行对您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0: 嗯。
1: 那为什么不带上安妮呢？嗯。也许对他也是啊。
2: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Why don't you just piss off and leave me alone?

0: 喂，
1: 喂，
0: 安妮，喂，
1: 喂，
0: 安妮，喂，你又喝酒了？哎呀，你酒精过敏呐！
1: 我今天喝了一瓶红酒，我没酒精过敏。
0: 哎呦，你 Michael 呢？
1: 别跟我提他，我跟他没关系。
0: 是不是你又跟 Michael？
1: 对，我脾气暴，没人理我，没人管我，可不行了吗？
0: 你要马上回来，马上！
1: 哎，你又想安排我了是吧？
0: 啊 ，Annie 呀，你可以独立，妈咪也一直鼓励你要这么做，但是你再听妈咪一次，好不好？也许这次妈咪结果怎么样，妈咪都认了，以后。你要再怎么样，妈咪都不会再管你了，就一年好不好？
1: 一年？嗯，这是你说的。
0: 对，妈咪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2: 2017年底，我回到了香港，我妈没来接我。他在广州似乎有忙。

0: 摘帽的三块最硬的骨头，其中的辛酸和压力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我几乎是天天愁，夜夜愁，想尽了各种办法。半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回到贵阳，见到了家人。我老婆第一眼看到我就哭了。你们知道我九岁的女儿见到我第一句话她说什么吗？她问我，你找谁呀？后来大家就知道了这件事，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我白头县长。安迪啊，你妈妈说她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来贵州扶贫，来我们贺长的。
1: 妈咪啊，
2: 嗯，
1: 你跟杨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呀？
2: 今年年头，妈咪参加广州番禺对口扶贫贺章的那个论坛，就在那个会上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做企业的不可能像政府那样，也许帮不了太多的人。他就跟我说，即使只帮助了一个贺章的贫困户，他们都很感激的了。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才下定决心的。
1: 贺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来自这里的典故夜郎自大，就连我们住的酒店也叫夜郎大酒店。妈妈留在贺章和杨副县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她叫我替她去铁匠乡一个叫响水村的地方。负责接送我的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叫陆安华。你就是响水村的第一书记啊？
3: 对啊，

0: 你能不能说大声点？
1: 哦，我说，我妈妈为什么要在这里种花呀？
0: 哦，这就说明你妈妈很了解这里嘛。乌蒙山自古就是花海洞天，避暑福地。你以前见到的是花园，我保证，未来你见到的就是花海，花的海洋啊。
1: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一样啊？
0: 有吗？
1: 哎，我们是快到了吧？
0: 哦，没那么快，从县城到响水啊，要50-60公里，我们才走了一半呢、啊。
1: 那还要半个小时？
0: 差不多了，山路好难走的。
1: 不会呀，山路才好呀。
0: 啊？
1: 我以前就在书上面看过什么叫壮丽，但是你看现在眼前的一座连着一座的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连连
0: 绵绵不绝
1: 啊！对，连绵不绝。
0: 对对对。
1: 哇，天哪，真的形容这里太对了，这里好漂亮呀！哇。

0: 不行！华书记啊，这个就是我妈说的那个花卉种植基地啊。
1: 怎么，你失望了？
0: 怎么就这几间破房子呀？
1: 哎，刚刚起步嘛，条件肯定会差一点的啦。
0: 为什么这些员工都是老人家？
1: 哦，年轻人都已经出去打工了。
0: 连一个都没有啊？
1: 哎，倒是有一个叫赵丽花，他们家也是贫困户。
0: 他怎么没出去呀？
1: 他以前在广州是打过工的，3年之前才回来。
0: 他多大？
1: 26岁啊。
0: 哎，那跟我一样大。
1: 哦，
0: 那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他吗？
1: 好啊，你想招聘他？
0: 倒也不是，就有点好奇。
1: 哦，走。
2: 尽管有心理准备，第一次去丽花家还是让我有点震惊。黑黑黢黢的房子，几乎家徒四壁。他们一家四口当时正围在炉子前烤土豆呢。
3: 妈妈问我了，养一好没得？
4: 好了好了，用柜筷来帮我找花客的嘛，倒水哟。
5: 那边坐，那边坐。
1: 没关系，没关系。哎，丽花、永贵，你们真的不用客气啊，我们就是来看一下，看一下啊。
2: 你们就是吃这些土豆当晚餐啊？
5: 这也能填饱肚子吗？
2: 这里的人都这样吗？
1: 也不都是这样，丽花他们家有点特殊。
5: 以前日子还好，自从3年前我得了重病，这丽花一回来，家里日子都不行了。
2: 你说你得了重病啊？那你病治好了吗？
4: 他的病好是好了，就是干不了重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2: 那你们不想出去打工了？
4: 怎么不想？但是你看现在我有2个娃娃，大的5岁，小的才2岁，我公公婆婆他们又帮不到我们。
2: 男人在家也可以看孩子嘛。
4: 他？哎呦，算喽，你家太远了，我也不放心噻。
2: 哎，那正好，你可以来基地帮我呀。
4: 帮你？我能做啥子？
2: 种花呀。
5: 小卢书记上次就说过了，有花不缺。
2: 为什么呀？
5: 种土豆好歹可以填饱肚子，种花土壤呢，好看，好看能填饱肚子。
2: 哎，我说永贵大哥，你种土豆一年你赚多少？
5: 再差有几百块钱了嘛。
2: 几百块是吧？我告诉你，种花再差一个月也不止这点钱呢。丽花，来基地种花吧。
4: 永贵儿，
5: 你不在家，那娃娃啷个办？
2: 你个大男人，干不了种花，看不了孩子了。
1: 哎哎，安妮啊，这里又不是香港，也不是广州啊，
2: 男女平等，哪里都一样。
3: 妈妈，我很想吃。
4: 好了好了，把这一块拿去，你和弟弟一起分了吃了。
3: 嗯，弟弟你吃就吃。
4: 啊，你要不要也来一块啊？
3: 啊。
4: 不好意思哦，我们家也就只有这个可以招待你啦。
2: 嗯，我想尝尝。
4: 怎么样，是不是不太好吃啊？
1: 要不我们还是回基地再吃吧。
2: 不，我就

0: 要在这儿吃。哇，这个土豆真的太好吃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简直是人间美味呀、啊！
1: 那天我在丽花家一连吃了四个土豆，结果回到基地就遇上了一件够我记一辈子的尴尬事。
2: 啊，
1: 基地就这几间房子了吗？
2: 啊，是啊。
1: 那，哎呀，我都找了个遍，怎么没找到呢？啊、
2: 你找什么？什么丢了？
1: 我要找洗手间。
2: 哦，洗手间啊？屋里没有啊。外面有毛刺。
1: 毛刺是什么呀？
2: 哦，哎，你看院子那边露天的那个就是。
1: 啊，知道。哎呀。
2: 怎么了？
1: 这也太夸张了吧！你们就用这个啊？
2: 没办法了，这里就是这样的条件，你将就一下啦。
1: 我将就不了，我要抽水马桶。
2: 哎呀，现在我到哪里去给你找抽水马桶啊？
1: 你开车送我去县城酒店。
2: 哎呀，大小姐，现在天都已经黑了，回城全都是山路，我开再快也要2个小时啊！你将就一下。
1: 不行，我要回去，现在就走。 抱怨归抱怨，最终我还是上了这里的茅厕。要是真的憋上2个小时，那就真的会要了我的命。
2: 对不起啊，安妮，我没有照顾好你，这是我的失误。
1: 我又没说要你照顾。你叹什么气啊？啊，
2: 杨县长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我留住你，我怕你……
1: 哎，别这样啊！别跟我妈一样，来之前我妈妈就说我吃不了这个苦，吃不了那个苦。你们是不是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们，看我的笑话，想都别想。你笑什么呀？
2: 我也是真没想到。哎，就是那个土豆啊，你竟然可以一口气吃那么多。
1: 哎，这能怪我吗？这不怪我，这怪你们。你们这个土豆真的太好吃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安妮的花海》第一集，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监制王全杰，策划万梅、胡毅，执行策划蒋曼晶，作曲于祥国，编剧导演全盛。剧中人物安妮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胡艳芬饰演，陆安华由赵奔饰演，杨志强由任杰饰演，赵丽花由胡华饰演，赵小花由董庆伟饰演，刘永贵由冉诗学饰演，戴博士由马瑞饰演。参与演播的还有苏秋妍、毛强、李希竹、江凯、窦维卓、聂梦、贾文、王文娟、朱红娜。播音毛强，责编蒋曼晶、朱红娜，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5: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2层品鉴。
6: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6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南四环名单志祥。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 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3:29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南向北方向白纸坊桥到官园桥的路段呢是持续车行缓慢的。北五环东向西方向肖家河桥东二环南向北建国门桥南侧。南二环东向西方向陶然桥西侧是有事故的。提醒后车小心避让。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24:00，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第二集。
1: 妈咪，
2: 嗯，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嗯，你还 OK？
1: 我还好啊。
2: 哦，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啦，我就想跟你聊聊天，可不可以？
1: 哦，那我去煮水，你还是喝不惯冷水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坐这里坐这里。
1: 哎呀，我还是去煮水吧。
2: 哎呀，安妮呀，我，哎呀，我们好像好久没有这样聊天了哈。来，乖，你坐下来，坐旁边。
1: 好吧，你说吧。
2: 嗯，你有没有后悔来这里呀？
1: 你想要我回答你什么？
2: 嗯，哎呀，我。你是不是一直都怪妈咪？
1: 我的事不是从来都是你安排好的吗？挺好的。
2: 其实妈咪从来就没有想把你当成木偶，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1: 为我好？为我好就要把我一个人从小就扔在香港？妈，是为什么呀？
2: 妈咪之所以离开香港去广州，其实是因为生意不好啦。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们茂华就快要破产了，你知道吧？你爸爸呢，他又欠了债。九七回归以后，我觉得内地的发展机遇来了，所以呢，就去了广州拓展业务。也是因为呢，内地对港商的政策好，让我们茂华呢起死回生了，而且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所以呢才有了这次贵州之行，也算是对内地和对国家的一次感恩和回报啊。
1: 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些年我觉得欠的最多的那个人就是你，妈咪想弥补你。那不管你愿不愿意哈，将来茂华是你的，要交给你的呀。来这里呢，是对你一次锻炼，对茂华呢，也许就是一个机会。因为茂华的未来肯定是要在内地的。
1: 将来我没想，不过至少现在我是不会走的。
2: 真的？哎呦，那妈咪就放心了。啊，对了，那妈咪给你联系好了昆明植物研究所，你近期要飞一次云南，找那里的那个戴博士。
1: 你去植物研究所干什么呀？
2: 哎呀，弟的，所以呢，首先你要做好一个合格的种花专家吗？
1: 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做下去了？
2: 嗯，今天毕节市领导都来过了，上上下下的决心都那么大，我们要是做不好的话，就很对不起人家的了。
1: 妈妈担心我半途而废，别人估计也会这么想吧？毕竟我来到这里前后两天，我就又飞走了。不过去昆明植物研究所取经学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种花成了我一门必须完成的功课。一个月以后，我一个人又回到了响水村。茂华书记，他们笑什么那么好笑？
3: 我跟他们打赌，我说你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不信，结果
1: 他们输了。
3: 对啊。
1: 但输了怎么还笑呢？
3: 因为他们还是希望你能回来。
1: 我当然要回来呀。

0: 没吃苦的。
1: 能把事情做好又不用吃苦，不是更好吗？
0: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为了让你啊放心大胆的吃土豆，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0: 礼物？什么礼物啊？
1: 来来啊，
0: 到底是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当当当当，你看，
0: 哇，洗手间还有抽水马桶，这都是为了我做的。
1: 对啊，这些钱呢是周总出的，不过我这个第一书记也是代表响水村出了力的。我们村委啊从山顶铺了水管下来，给基地安上了自来水。安妮，以后你再也不用为洗手间的问题发愁了。

0: 有人在家吗？丽花，
1: 是你，
2: 我来看看你。你哭了，出什么事了？
1: 小宝下午开始就一直在发烧，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嘞。
2: 哎，都这么烫了，你看小宝嘴唇都紫了。
1: 偏偏到这个时候，他爸爸去新发的亲戚家，也不能回来。
2: 你还等他干嘛？要赶紧送医院呢。
1: 都这么晚了，怎么去嘛？
2: 我正好开车来的，你抱上小宝，我们现在去县城，快走呀！
1: 哎，小宝乖，妈妈今日带你去医院啊，你别怕。

0: 急诊室在哪儿？
1: 啊，就在那边。
0: 啊，谢谢，这边，快走走。丽华，
2: 嗯，
0: 小宝好些了吗？
2: 好些喽，医生给小宝输了液，已经退烧了。观察一晚上，我们就应该可以回家了。
0: 那就好。
3: 钱，
0: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已经交完钱了。
2: 安妮，谢谢你，这个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嘞。
3: 哎呀，我说了不用你操心啊。
2: 安妮，你为啥子对我一个陌生人这样好嘞？
3: 嗯，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跟你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你就好像是我的另一半。
2: 另一半？
3: 嗯，你看啊，我们都是26岁，我到现在吧就还算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但是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4: 为什么会说没病呢？
5: 就是日照不足啊，白菊最怕的就是。
4: 哦，那怎么办啊？哎，
6: 戴博士，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7: 就是啊，
6: 应
7: 该怎么办？
5: 重新重视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
4: 怎么补救？
5: 你看那些还没有染上的呀，需要增加人工日照啊，
4: 嗯，
5: 就是在这些大棚上，啊，安上灯，晚上用灯光来做补救。
4: 戴博士，那些染上的怎么办啊？
0: 对，
8: 那些染上的怎么办
5: 啊？哎，也只能这样试试了，至少品相上不要再差下去了。
0: 丽花，快过来帮我。
4: 安妮，你不是回霍庄了吗？
3: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就知道你会一个人躲起来哭。
4: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嘞。
3: 你呀，别哭了，快过来帮我拿东西上办公室。
0: 电磁炉、电饭锅，
9: 还有这些肉和菜。
3: 哎，你发什么呆呀？快搬呐！
4: 安妮，你这要搞哪样哦？

0: 峰扩张，满世界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荒山野岭也可以打边炉了。
1: 打边炉是啥子？
0: 也就是你们的火锅嘛。
1: 哎呦，安妮啊，你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吃啊？
0: 肚子饿了当然要吃啊，而且要好好的吃一顿。
1: 你这个做生意的亏了啷个多，你都不打算溜吗？
0: 以前的我可能会吧，但是现在我不会。
1: 为啥呢？
0: 以前我在香港、美国，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但现在感觉好像为了很多人，突然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即使失败了，我觉得一样有成就感。哎呀，好啦，今天晚上我们谁都不准哭鼻子，忘掉一切烦恼，就高高兴。

0: 天到我们家吃土豆的时候，还说我们贺庄的土豆是最好吃的嘞，
1: 都好吃，都好吃。
2: 妈，
1: 你有两个小板背下来啦。
3: 哎，来，小朋友先坐下，坐下。
1: 你们要吃吗？
2: 我要吃。
4: 慢点，慢点，水都还没开了嘛。
1: 好啦，好啦，等一下呢，水开了我们就下肉吃，好不好？
3: 啊，行行行。
4: 用过了。你老婆把我耳朵带过来了呢？
5: 不是我，
6: 哎，不是他，不是他，丽花，是安妮打电话让我叫上大家的。
5: 嗯，是啊，小鲁书记还提的，我把我们家土豆带哈，都蒸好了。
1: 哎，肉好了，可以吃肉了，来，
3: 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
4: 哎，永贵大哥，快把你的土豆放进去，快点。
3: 好。
4: 哎呦呦，永贵你慢点嘛，不就是土豆噻，你老会不够吃嘛？
1: 哎，你错了，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山珍海味都不及这里的一口土豆呢。
4: 安妮，我们贺庄人还讲了，这个土豆吃多了呀，人是会变傻嘞。
1: 傻就傻呗，人单纯一点不好吗？
2: 妈妈吃过，
1: 乖乖。哎，永贵大哥，你现在对梨花来我们这里还有意见吗？
5: 哎呦，早都没得了，他现在是我家里顶梁柱了。
1: 永贵大哥，丽花说你以前也出去过呀？
5: 哎，都黑早的事情了。做过保安，也懂一点电工。来，小心。
1: 你懂电工啊？那好呀，以后如果基地发展好了，你就来我们这里做电工就好啦。
5: 哎，我可以吗？
4: 嗯，这是赔了那么多钱，基地还要发展啊！我天，
1: 丽花，今晚上我请大家请的这一顿就是安心饭，快点吃吧。
3: 来来来，谢谢，
1: 别客气啊。
3: 哎，土豆好了没有？
5: 吃土豆，吃土豆。
1: 哎，我要，
3: 你要，我交给你。
4: 把那个羊肉给婷婷扎过去。
7: 同志们，响水村花卉种植基地的事，县委和县政府都很重视，特意让我主持这个现场办公会。今天来的有各方专家，也有相关的部门。我建议呢，咱们大家都畅所欲言，怎么样？戴博士，
8: 好。气候差别是一个问题，你看贺章今年春季啊相对气温较低，明年呢咱们可以提前栽种试试，躲过气候阴湿的时间段，这样做呢从市场的错峰供应上来考虑啊也是有好处的。
9: 这个戴博士说是
10: 这
9: 是
10: 的，
11: 可是今年怎么办呢？
10: 今年怎么办
7: 这个呢，县委县政府会帮助基地渡过难关的，出口不成可以转内销嘛。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白菊的需求，我们大家多找门路，总会有办法的。
12: 其实啊，乡镇对这方面需求很大。拿我们纳雍为例，很多做白事的公司以前都是从外省进货，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只要价格低一点，不用动员啊，这些人开着拖拉机就能给你抢光了。
7: 哎，这倒是个办法。哎，另外从政府这里呢还会陆续出台一系列更优惠的政策。周总啊，您的意见呢？
13: 我现在这里呢代表茂华真诚的感谢杨县长，感谢各位啊。我要讲的是呢，公司的目标不变，暂时困难并不代表未来哈。今年呢是基地初期，建了100个大棚，明年我们要扩建400个大棚
14: 啊。
15: 400个大棚，这个产品能卖出去吗？
13: 就是
15: 太不太乐观。
13: 大家可能要问我为什么知难而上，那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16: 白菊勉强卖出去了，也算是度过了一关。可是到了七月，茂华在广州方面又出现了资金周转的问题，基地临时工也有2个星期都没领到工资了。
17: 哎，老板，我们真没事了，是
18: 哎，以前就是按天来领工资，
17: 是啊，
18: 让我们等来一个星期，
17: 啊，
18: 喊我们现在等啊，他又让我们等一个星期，
17: 就是，
18: 他总得有个说法嘛，是吧？
17: 说法嘛，家里怎么有钱呢？
19: 是啊，这点钱你可能不在乎，和我们在乎，
17: 我们在乎啊，就是。
5: 以前有公司来扶贫，结果呢？
10: 不要说赚钱，你一看情况不对拍屁股走人。
14: 就是你说
13: 我们怎么办？你冷静一下，我妈妈不会走的，我更不会走，钱我会发给你们的。
20: 其实虽然工资也没得多少，但大家就是担心嘛，有的工资就高就好耍了嘛。扶贫的名义是捞上来了，可是大家到头来是空欢喜一场嘛。
13: 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说，你们真的要相信我，我会让你们过上不一样的生活的。
20: 相信你也有什么用啊？
21: 喂喂喂，你们这是在干啥子哟？喂，你们在干啥子？
22: 钱
21: 包一样，我说嘞，大棚里面一个人都没得了，工资会给你们的嘛。安妮都已经给我讲了，广州的钱如果再不到，他自己掏腰包给大家发。
20: 是，掏腰包说的好。
21: 你们还在这愣什么啊？赶紧去干活，快点！
23: 那钱呢？怎么办？
24: 走了，先
20: 走了，走了。
25: 进来一会儿。
16: 丽花，谢谢你啊。
21: 哎呦，我的安妮哦。你哪个都不替自己解释一下子嘛。
16: 我这次是真的担心了。
21: 到底怎么啦？
16: 茂华在广州的生意遇到大问题了。
21: 啊？
16: 外贸加工出口订单都减了好多，广州的大本营出现危机，我们这的基地还能保住吗？

0: 杨县长啊，也来广州了。
1: 杨县长，他跟我同机吗？我没看到他。
0: 哎呀，人家坐的是动车，我接上你，然后一起去接他。
1: 他来干什么？
0: 当然是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
0: 来来来，一边走一边说啊。
1: 哎呀妈，你先说嘛，都快急死我了。
0: 哎呀，好好，东西部扶贫协作会议又要召开了。杨县长专程来为我们助阵的。
1: 那刘组长呢？
0: 主持会议啊。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
2: 周大姐，我这次来广州就是为你们来争取银行的贷款。
0: 哎呀，我们一个小公司让你们费心了。
2: 哎，你们的情况啊，我已经反映上去了，还没有最后答复。
0: 嗯，
2: 不过领导特别跟我讲啊，只要是为扶贫工作做出贡献，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国家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3: 第一次来到内地，第一次创业，对我来说，危难之际有人雪中送炭，让我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而这种温暖，又让我这个刚刚了解内地的香港女孩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两个字，国家。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先来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的北沙滩桥双方向目前行车缓慢，京新高速的进城方向目前上地桥车多。我们再来看西部环路，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车多，西三环的六里桥到倪萍小品里那句话，今儿刮明儿刮后还刮啊，这风比较大。那今天啊，我们看到大概是有3-4级的风，阵风会达到6-7级，那么昨天的风可能更大，这不免让大家就想到了会不会有一些是吧飞来物啊，会不会有一些树倒房塌呀，那么如果砸到了我们的车怎么赔，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啊？那今年夏天如果还遇到这种大风天气，真的是树把我的车砸了，我该怎么办？刘庆
2: 是这样的，咱们北京地区啊，到了春季，尤其是5月份，确实是风比较大。那么我们停车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有上面有广告牌啊，或者是在树下边停车。那么一旦刮风呢，就有可能会上面的遗落的这些树枝啊，包括种花的啊，都可能会砸到您的爱车。但是真要是发生了这个问题，您也不用担心啊，咱们。就是真是砸着了，那么咱们也可以报案向保险公司索赔即可啊，咱保险公司也是会全额

0: 那为什么要走我的保险赔我的车呢？那明明是那棵树把我的车砸倒了，那树为什么不赔呢？
1: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啊，如果说我们能找到这个树的所有人的话，比方说啊，你这棵树，它的管理者啊，那么我们是可以向树的主人进行索赔的。但是我们是难于什么？就是难于哎，你找不着这个主人，你不知道这个树有没有主人，这是你比较困难的地儿。
0: 有雷子，我跟你说，你现在开车要撞一树，那主人立马出来四五个，都让你赔树的。
2: 街道的
0: 那都赔树的，这都是。那为什么说我们撞了树他们来的比较快，而树砸了我们他们就不来呢？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现象？
1: 哎嗨，这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嘛，对吧？就是你砸了人家别人的车，自然你确实该赔人家。但是啊，这一看，哎，这不我得花钱呢。如果我有保险还行，他们有公众责任险啊，或者其他责任险种的，那么即使他的树砸了，他也会向保险公司索赔，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般来说啊，这都是公务的这个保险啊，就是个人，你比方说保安啊，或者是说哎这个片区域的管理者呀，他都不一定知道自己有类似的保险，所以他也更不愿意掺和这些事儿。
0: 我觉得啊，这树啊得学电杆子，就是树向电杆子学习，每根电杆子人上面都有一牌儿。你是哪区哪栋啊？哪一根儿？然后呢，归谁管？是干嘛使的？是电视局的，还是这个电站的？
2: 对，
0: 就学学他，你都给我们写上。包括北京这么多树，咱现在分不清哪个掉毛，哪个不掉毛，就是咱给城里的这些大树啊，都弄一牌儿，什么树，大概多少年啊？咱也让小朋友们认认这个树，顺便呢。万一给您撞坏了，我们也知道赔谁不是啊？
3: 但千万别为了找这个树的主人，这个我再撞一下，那不知道的、
0: 对，那开玩笑。那咱们再问问老刘，就是有没有那种树真的倒了，人树的主人就赔的这种案例？
1: 哎，也是有的。一般来说，其实咱们在城市里的树啊都是有主的。那么咱们一般有主的企业单位都会投保一个险种，叫做公众责任险。那么真是这棵树啊，由于啊，甭管说是就是这棵树老了啊，承重坏了，或者说真是被大风刮倒了，真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以后呢，这个树的所有者，那么就应该向这个

0: 你不想说是找树的主人去处理，那么你走自己的车险也可以，但是那就是要走代位了。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问题可以再引申的去联想一下，举一反三，就是说树把车砸倒了，对吧，咱是最后找不着主人，咱真的可以走自己的保险，然后把车修了啊。车毕竟它是可以一个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但万一砸到了人，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什么医药费啊、护理费啊，包括一些营养费之类的，那我找不着这树的主人，家里人得多担心呢啊，得多上火呀。
0: 是，所以说如果说真是关出刚单独的人的事故的话，那你赶紧需要报警。那么由警察去帮你去找相应的这个责任人。那么你当然你都受伤了，就不要再说哎我要去找什么，你赶紧治疗吧。
1: 嗯
0: 啊，要但是你要保留好相应的这些证据什么的，都要该拍的要拍好了啊。
1: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吧，赶上这种大风天的时候，大家呢尽量远离高建筑物呀、临时搭建的围挡啊、大树啊，像这些什么广告牌啊，尽量还是保护一下自身的安全。就跟我妈似的啊，超过四级风都不出门。
2: 怕风太大起来。
3: 我和维哥也不能出门。刚才聊这么多，就正好就出现了两个险种，一个就是车损险。就是说我投保刚才那种情况，如果树找不到责任方，哪个险种来赔呢？
1: 车损
3: 我投保是要投保车损险。另外一个还提到了砸到人，就是说这个人的意外险，对吧，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随车险可以一起投保的这种加伤险或者加益险，其中有一类的产品是管人的意外的，就是除了车辆使用过程中的，就是非车辆使用过程中，它是针对有被保险人的那种意外险涵盖的一些其他的风险的啊。就这个当然您得这个不同好多产品啊，你具体的这个看销售员给您介绍。
2: 那这个就是像刚才庆儿聊的这个问题，他说他在网上啊看到有人介绍说，如果发生了人伤的事故，那个建议大家，第一不要垫付，也不要见对方家属，所有这些事儿全都交给保险公司，让他们去处理，你都不用出面。有这样的吗？
0: 他这么说呢，听起来是没有错啊，但是呢，缺少了一点温度。
2: 对，
0: 因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是致害方，就是说你不小心把别人给撞了，那别人现在受伤了，受伤你把他送到医院，本身哎也挺好的，是吧？但是中间是这个治疗是有过程的，就是哎，如果说你不交钱，耽误了治疗，这也是很麻烦的。就是说，但是你联系保险公司呢，那又是有一段时间的。
2: 对，
0: 所以说，我个人啊，就是说，说起来呢，就是还是说你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我觉着你不用担心，说是你只要你有保险，你不用担心说我垫这点钱会不会保险公司不赔我呀？首先说保险公司肯定会赔你的，但是我要强调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钱先垫了，那么你垫的

0: 也是可以垫付的啊，还他需要那个交警啊，他出具相应的证明啊，包括医院他要出具这个对应的就是抢救费的这个明细，还有通知保险公司。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咱们道交法规定的内容。你看这，但是这些内容你一听起来就哎，这好像有一段时间啊，但是人家那里抢救啊，是吧？所以说我从我职业的角度上讲啊，就是我认为就是如果情况紧急的情况下呢，您还是可以先给他垫了，先给他垫了，因为您有保险啊，也是属于保险的范围内，你怕什么呢？你先垫了，先给人救了。那么因为后续费用还有很多啊，对吧？你可以先把一部分最紧急的费用先给他处理掉。
1: 八成他。

0: 消化在
1: 消化
0: 保险公司，
1: 消化在保险公司里的。我觉着就是真是闹到法院的，连绝对不到1%，很少的。
0: 我觉得还是在你们，比如说我给围子撞了，围子讹我。保险公司这个时候要出来，得给你1亿，花着先。他肯定不告我。
2: 哎，我拖着腿我也走了。
3: 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刚才刘庆老师说的，就是抢救过程中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它不存在这个，很少存在免赔吧？我理解。但是实际大家可能有一个什么，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或者在什么过程中，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有的要在赔偿范围内，在不在医保内，在不在赔偿范围内的一些问题了。但是我感觉抢救过程中的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
0: 嗯，哎，另外我们再问问刘庆专家，就比如说我给围子撞了，撞了以后呢，我兜里就5000块钱，但是人家让我交可能5000、10000甚至更多。在我真有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困难啊！我有父母那儿可能也比较紧张，刚买完房子，需要大笔的医疗费，这个时候我可以向。

0: 隆重的介绍给了我的同事。
1: 我以为你今天是用上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同事问了我一个，我就有点懵。他就说，如果他只买了，比如说交强啊什么，他也没买商业险，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够买节假日翻倍了？
1: 买都买不上，这个节假日，这个节假日保额翻倍，全称前面还有第三者责任保险，它是商业三者险的一个附加险。
0: 就如果没有商业险，那这个不存在。
1: 对对，
0: 哦，
1: 就零乘任何数都得零嘛。
0: 那当然了，当然了，
2: 就是它跟车损是区分开的。
0: 对，
2: 就是你上了三者，你上了100万，节假日翻倍变成200万；如果你上了300万，节假日翻倍就变成600万。
0: 对对对，
1: 它只是翻的商业的三者险。
0: 所以如果你那个什么100万、50万，你那是零。就不存在，
2: 嗯，
0: 好吧，
1: 上都上不了，我们也不会让你交这钱的。
0: 哦，那行，
2: 就是这个节假日翻倍，就会让你在假期相对轻松一点。如果说你赶上一结婚的车队，前面仨老死啊，你啪撞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撞了第二个，第二个撞了第一个。你笑什么？
3: 推土机吧。
0: 那这哎呀，
2: 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原来你是 cover 不掉的，对吧？你覆盖不了。但是如果你要结婚，一般都在节假日嘛。哎，他一翻倍，哎，这也就赔得了了。
1: 对，贺哥特别适合当销售，保险的销售，
2: 是吗？
0: 啊，对，
1: 触类旁通。
2: 哎呀，这个，但是。

0: 浇水，问到这个老头，谁发你钱，谁让你来的呢？这不一下就按图索骥，顺藤就摸了瓜了吗？
1: 我给这树上挂一篮球架子，是不是有人就来找我了？
0: 啊，你这个快，那不是不爱护树木吗？
1: 啊，不是，也不重啊，
0: 假装的。
2: 啊，你架小心，架了架子以后，人说这树皮你弄的，
3: 给我架走了。
0: 确实不太好找，但我觉得肯定有方法啊，能找到。你可以去社区问一下网格员啊，这个树是归谁管的？然后您还得证明，像刘庆专家说的，证明这块皮跟这树是一家子，他俩都是一个姓啊，然后您才能赔你。
2: 对，
0: 啊，就比较难。
2: 是，8290说了，自打知道有节假日翻倍。我一直买啊，那就对了，那就对了，那踏实嘛。另外1020说这个也挺好，他说本人是被撞者，那如果要是有医保的情况下，你说是可以走还是不走呢？比如说别动我医保的，这个有保险公司的啊。
3: 对对，就是你有医保的不走你的呀，他是走的另外的号保险嘛，走的是保险，就是对方的，就是交强险，然后商业三者险，他走的是另外的一套报销的系统。
2: 明白，明白。就算比如说您走了医保了，也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拿单据要报销的，是吗？
3: 对，然后再到保险公司去索赔，就是拿着票据
2: 对
3: 去索赔。
0: 哎呦，您这心肠可太好了，人都给你撞了，您还替人省钱呢。
2: 那就直接从兜里，我有卡。
0: 挺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事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那种面面相对的，也有面面相觑的啊，也有那种特别理解的啊，或者说特别懂的，这些人互相之间在和平相处的情况下，事情慢慢的就处理了。
3: 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处理的一些涉及人伤的事故啊，就是大家不要上来哎就指责对方，就是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要就是把它赶紧解决掉啊。就是但是你有的人是你有责任嘛，那就更要去用心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的。90%的人啊都没有说是想要你什么讹你什么的，我们看没有，现在咱们人的素质都非常的高啊，所以说有问题都是什么上来就是哎指责别人，哎你我都受伤了你还指责我，
2: 你
3: 中间产生了，前期就产生了矛盾，到后边就矛盾越来越大，就会慢慢闹的。
0: 所以发生事故以后，第一要冷静啊，冷静，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啊，按照相应的流程和步骤。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包容一些啊，包容一些，大家互相理解，各让一步，事情解决的就会很圆满啊。继续再来看这位胖子问了一问题，就是保险公司有一种拒赔情况，就是如果这辆车投保的是私家车的保险，但是他去运营去了，结果出事了，这个是不是拒赔？
3: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掌握了您运营的相关证据的话，那会拒赔。
0: 好，他这案例正好反了，说他呢是个运营车，也投保的运营保险，但是呢在司机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今儿我歇班，哎，我把车借给维子了，他出去了，他没有运营，他带他小女朋友出去上密云玩去了，发生了事故。这种情况下，第一不是这司机开的，就不是本主开的，第二也没有运营，第三发生了事故，这种情况下能赔还是不能赔？
3: 能赔啊，这个
2: 这也能赔。
3: 对的，
0: 他没运营啊。
3: 是的，咱们运营的这个险种啊，它其实也是车损险里边的。咱们车损险里呢，就并没有说是对于我们只有在非运营的状态下，说你运营的情况下，就是实际上是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那么尤其这个由于改变使用性质导致的这个损失，导致这个事故，这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么你没有运营，实际上是降低了车辆的使用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从保险公司角度说，没有理由去拒赔你。再一个，我们也没有说是约定驾驶员，即使是在很早以前的条款里，就是特约驾驶员这种情况，即使是特约驾驶员，就是非那个特约驾驶员驾驶车辆，也是要赔付的，只不过是有个免赔而已。那现在咱们对于保险升级了以后啊，就是2022年以后升级了以后，那更是赔付的是相对宽泛了。也就是说，只要你驾驶的这个人拥有驾驶资格，啊，拥有对应的驾驶资格，那出险了，不管你是不是运营的啊，保险公司都是会赔付的。你要是说不赔你，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驾驶员他没有驾驶资格，或者是驾驶了与驾驶车辆不符的这个
2: 对
3: 这个车啊，或者是你酒驾、提驾，
2: 明白。
0: 那您再说说这个赔不赔吧？7676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说有一个人呢，有一辆汽车，还有一辆摩托车，那可能停在自己家车库了，对吧？那肯定得靠近停啊。结果他开车的时候倒车，不慎将自己的摩托车撞倒了，倒伏了。啊，什么镜子也碎了，把也弯了，漆也掉了，油箱也瘪了，怎么办
3: 啊？是他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但对于那个商业三者险啊，还有这个交强险来说呢，就是他被保险人自己的这个财产啊是不负责赔偿的。啊，被保险人自己的财产是不负责赔偿的，
0: 就自己赔不了自己。
2: 对，
3: 但是这要看他有没有，就是他的摩托车上了这个车损险。啊，他如果摩托车上了对应的这个险种啊，就是他的可以摩托车索赔摩托车，啊，车可以索赔自己的车，都走自己的车损险是可以的。我刚才说了，是不能赔对方，也就不能走三者险，但是能走对方的各自的车损险。
0: 那就用你的话回答一下你刚才的回答。嗯，你这么说吧，倒没毛病，按规定，但是缺少了一点温度。
2: 是不是这种左兜掏右兜的理赔方式，就是在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解里头，就是第一很难取证说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啊，从保险公司角度啊，为啥就是不能赔自己的这个财产呢？就是完全就是从那个风险集合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就是他如果说有人
0: 属于禁区，
3: 对他。

0: 这种发生的就是这种概率的风险啊，他没有办法去厘定道德风险。
1: 梅
0: 哥天天的开车压自己手机玩儿，那受不了。
2: 他有这癖好啊，
3: 都换到十八了。
2: 那么刚才我们这听众肯定人家不是故意的，真的就是没看见。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这样，就是摩托车你上你自己张三的保险，汽车就算也是你张三的，你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换成你的亲戚或者换成你媳妇儿，这种情况下
1: 也不行，
0: 媳妇儿就不行了。
2: 老丈人
3: 可以，可以，
2: 他没说不行，那就是行，
3: 可以，对，
2: 对吧？就是你换一个人，就把投保人、被保险人换一个人，然后这种如果发生了这个，
1: 其实也不用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是我们尽量，当然要避免这种情况嘛。但是真是有了这个问题呢，我都说了。是可以走自己的车损险的，
3: 就是自己的险修自己那辆汽车，自己的险再修自己那辆摩托车。
1: 是的，
3: 是
1: 他只是不能
3: 哎
1: 赔对方，
3: 哎、
2: 就是那个自己能赔自己了，把他们不从兜里往外掏钱了。
3: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都拿自己这个修了各自的车了，但是到明年的时候一定涨，
2: 就是不能把保险公司的钱揣在自己兜里，就是这是个禁区啊。
0: 自己的钱修了别人的车，明年保费也得涨。
3: 对对对对对对啊！
2: 来，再来看这位8840，刚才我们一直在聊树啊，今天一直在聊树。他说我那车位正好在树底下。然后呢，那树上好了一个鸟窝，这鸟呢没常平常它也不讲什么卫生，就啪啪啪往下这个哈、啊、那什么，结果我的车漆就被腐蚀变色了。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走我的保险喷漆吗？
1: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难度了啊。就是保险的这个责任免除的范围里面有一条叫做污染
2: 啊，
1: 对，
0: 自然磨损。
1: 有一条叫做污染，那么它这一块呢是，
2: 快你给个有温度的解释。
1: 这一块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您啊赔付啊。
2: 那比如说停在这个厨房的排油烟机底下造成了腐蚀也是不行的。
1: 你正说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把它统一就是列为是污染，还有的就是比方说有一些脏水啊什么，就是把你的车弄得有味了有味儿了啊，这种的就是你单纯从这个方面去索赔，那么是
3: 不
1: 行的，
3: 行
1: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鸟窝啊，鸟窝上面那个树枝哎扎下来了，正好也给你车漆扎坏了，哎，那这个时候那就可以索赔了，
2: 嗯
1: 啊。但是你要说是哎我这个鸟屎给我把这车腐蚀了，哎，或者是说给我车弄脏了，我擦不掉了。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索赔。
0: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就是正常，咱们比如说开车已经几年了，这种情况不会用保险的。
2: 嗯，
0: 因为对保费的影响不值当。
3: 哎，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0.0%的那个去打民事的官司，对吧？我这车位就贴着这饭馆，他那烟囱非安着我这车上头。对啊，
2: 就是民事赔偿的。
3: 对啊，就民事了，我不走保险公司了，这个可以有吧。
2: 但是饭馆好找啊，鸟上哪儿找去？
1: 你找树是吧？又回来了，
2: 谁的树？
3: 好了，
2: 谢谢两位专家。那今天我们第一节呢，暂时先告一段落。那再让郭佳老师说一下怎样跟人保取得联系。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24小时客服热线95118。投保的可以拨打4001-23967，或者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
2: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谢谢，下周再见。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东部地区的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目前远通桥以东有事故，后车呢排在了双桥。另外在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小郊亭也有事故，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凯迪拉克全系车型。大家有任何关于置换保养大修的相关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微信右上角加号搜索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家熟悉的老嘉宾啊，他们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的两位，我们有请肖战、肖凯迪，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销售部的肖战、肖凯迪。
1: 嗯，另外呢是胡宗岳、胡拉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售后维修的胡宗岳、胡拉克。
1: 好，那有关于凯迪拉克全系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两位专家进行详细的沟通和交流。车展在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想问问老肖，后续的这些成交或者是订单有没有蔓延到这个月啊，情况怎么样？还是说现在大家都憋着呢，都憋着等五月份六月份摇号以后大家再下手。
2: 因为现在目前是这样，就是车展它阶段性的促销政策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回收，然后呢

0: 海威德啊，这个也是属于车展期间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
1: 对，
2: 嗯，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了。
2: 嗯
0: ，CT 五也还可以。
2: 来个电话，
0: 4007-702-701。嗯，
2: 好嘞，那记着他们的电话4007-702-701啊，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这有一个关于 CT 五的，说问专家 ，CT 五的赛道性能版和城市运动版两个车都是 2.0T 涡轮增压的，他们两个的功率就具体的输出功率都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它的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1: 对，
2: 那赛道又和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那个版呢？
0: 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有三件那个性能上的配件，咱们正常讲，因为它是那个机械限滑，那个机械限滑差速器，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它有那个 MRC 主动电子挡液悬挂，然后再加上那个 Brembo 的这个定制刹车系统，这三个是他们这个车型的最大的区别。那么另外呢，像赛道性能的话，它还有这个整体的运动外观套件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2: 你像因为老肖这 CT5 就刚才提到的赛道版跟城市版，我觉得差的东西挺大的，挺大的，就多花那点钱可能会值。但是现在有很多新车呀，这个版跟那个版的差别可能仅仅就是文字上的一点点差别，不会有硬件上很大的差别，但是价格却差了很多。老肖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0: 我觉得其实从我们讲，就是从凯迪拉克的这个产品分配置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每一档它都大概差这3万块钱左右，
2: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呢，其实我们作为销售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客户稍微有些犹豫的时候，会给客户一些建议。例如说我从我个人对于买车的这个朋友的建议，就是你一定是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使用。对，就是属于这个我因为我的这个需求，我现在这个需求去买车，不要轻易的去听那么多人家给你虚构出来的场景，虚构出来的使用环境，
2: 车上洗澡，车上洗脚啊，
0: 对，没有意义，对吧？就是正常，我现在买这车主要干嘛用？偶尔干嘛用？然后我这个能够满足我正常使用的就行了。
2: 对，刚才老肖说这对，他们老虚构出一些场景啊，什么车上照个腿呀，按个摩呀，我觉得在车上按摩哪有在量子按摩舒服呀？对吧？对吧？
3: 主要是没有水。现场能不能多讲讲？就咱们在展会的现场，不是有一辆F1 的赛车是吗？
0: 对，现场有一个，那个是个1:1复刻的模型，它不是个原车。
3: 是，那哎呀，驻足在那儿合影拍照的朋友有很多。
0: 对，
3: 因为我看了有很多的主机厂，人家都比如说要彰显自己的历史啊，要彰显自己在竞技比赛这方面人家实打实都做过什么呀，人确实都把自己这些战车带来，你比如像奥迪啊什么的，对吧，奔驰什么都带过来了，所以像凯迪呢也带过来了，毕竟哈那么长时间的悠久的历史，能多讲两句咱们这1:1复刻这车吗？
0: 这个其实我们的信息也不多，但是我也问了一些展台的一些工作人员，那个车其实从壳上讲，它除了里边没有芯儿，就没有机器，没有发动机。
3: 嗯哼。
0: 那么它的壳整个是个全碳的壳，就相当于是跟赛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外边这些件基本上都是原车件。
1: 对。
0: 然后只是里边没有。
3: 就差里头那瓤。
0: 对，没有瓤。对，就是这样。然后据说那个东西光那壳的造价就100万美元。

0: 就是 F1 是吧？
1: 对对对。
0: 宗悦多高？
2: 1.75米吧。嗯
0: 嗯，
3: 但是
0: 差点意思。
3: 但是体重
2: 够不着，得加一步。
3: 超了？
0: 不是，就是 F1 的车手基本没有超过1.75米的，
3: 是
0: 1.7米左右。
3: 而且体重必须要保持至少在100亿以下。所以你看那些运动员，职业的 F1 运动员，比如他平时的饮食啊，包括长时间在跑步机上健身啊、减脂啊，这都是必须的。
0: 因为他多2斤，嗯、科学家就得多花好多钱，
3: 费油
2: 是。
3: 人家那10圈才进补给区，他这3圈都去了，不行，
2: 真是的。那个一点重量会赢。
0: 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专家，我是一个 SRX， 前2天去验车的时候尾气不合格，后来呢就让我去修理厂修，修理厂检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你要多开开，开半个小时以后再去验车。他说开了竣工单，然后又回到验车那个地方，最后通过了。他说这是不是证明我？”的车有问题呢？
2: 嗯，这个咱们因为您上线了，没说具体的是，哪块不合格？因为本身上线它是
0: 尾气
2: 说尾气是吧？尾气不合格呢，这里边呢，咱们之前也说过，因为 SRX 这款车呢，最短的也得快12年、12-13年的了吧？应该是、对。然后呢，应该您要看一下它具体的是，比如说是。哪项的不合格，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碳氢氮氧化合物对吧，一氧化碳，对，然后等等的二氧化碳，咱们要看这些它哪项数值不合格，有可能这种车年头比较多了，然后呢三元催化的催化效能会降低，没有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这些，然后呢或者是比如说咱们的维护保养的这些节气门的开度啊，都会有对这个有影响的，然后呢本身年头多一点呢，三元催化效能低，多着一会儿可能让它温度上来，它可能会对这种催化效果会好一点，所以说能第二次能有通过的，我觉得这个一定您应该当时会有一张单子，看那上面会有箭头，很明显的也会有实际参考范围的值和您车辆实际测得的值，看一下这几个值哪个超标。一般的话氮氧化合物和一氧化碳可能会偏高一些，主要看看这两项，看这两项呢，那就是注意一下接下来使用的燃油

0: 准，
1: 嗯，
0: 这两项都。如果你买延保，延保的话呢，现在相当于是上汽的一家独资的子公司在做这个事儿，
1: 对
0: 啊，它其实类似于，但它真正就是说跟客户签合同，不是跟凯拉克厂家签合同、
2: 嗯、
0: 啊，但是这家公司是上汽的子公司，
2: 也说话也算数。
0: 对，也是一样的，
2: 就是上汽这些品牌，什么上汽大众啊、上汽凯迪啊、荣威啊，可能都延保都是这家公司。
0: 对，因为本身上汽凯拉克它本身它作为一个汽车制造厂，它是没有经营这种保险类业务的这个资质的、
2: 嗯、
0: 啊，相当于是它得换另外一个公司来做这个事、
2: 啊、
0: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终身延保的质保范围，基本上就跟咱们前三年这个整车质保的质保范围是一样的。
2: 那这里边又出现问题，刚才你说了发动机和变速箱你又延长质保，
0: 对，
2: 那我再花钱再上一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1: 那咱们举个例子，这里边会有大灯，我举个例子、
2: 哦、
1: 然后这个减震器、
2: 哦、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车身电器，你包括这大连屏
2: 什么的，
1: 对，大连屏、电脑、座椅、天窗、
2: 哦、也是，哎呀，
1: 对，然后这个四门的车窗电动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如果你要真的是咱们，我举个例子啊，咱们一个大灯，因为现在基本上没有拆开单换一灯泡的了，一换大灯，如果说一不亮了，没地儿可拆，对，基本上就是一总成最便宜最便宜的大灯都要在7000-8000块钱，
2: 嗯，
1: 对，这是最便宜的。
2: 哎，一会儿我们再说那隐身的话题啊。那老肖，你建议他上还是不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车您打算使用，那用个正常，咱们说我打算用7-8年以上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值当买的。
1: 对，
2: 那就上老肖那儿去。
0: 对，您可以打4007-702-701。
2: 嗯，隐身的话题是什么？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这个视频，他取证和采的一些事例可能有点偏颇和极端。
1: 嗯
0: 嗯，
2: 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问题，说现在很多新进的造车厂啊，他们怎么挣钱呢？其实他卖你车，他并不挣钱，甚至很有可能赔钱。
3: 他一定赔。
2: 对，
0: 嗯嗯，
2: 赔钱以后他怎么挣呢？他就赌你这车肯定有个小剐蹭啊，
0: 嗯，
2: 有个小碰撞啊。就刚才宗略也提到，这灯现在都是什么流水式一体贯穿的大尾灯，
0: 嗯，
2: 但凡碰坏一个角根本就换不了，你只能整根的一米多长啊，整根的换这一个尾灯大概就得小10000块钱。
0: 嗯，
2: 然后厂家在这个时候他就提高他的备件造价，然后呢去吃保险公司的钱，然后去这么挣钱。
0: 嗯，
2: 你想这一人换一个灯他得挣多少钱，他卖一车他也挣不了10000块钱呢。
0: 嗯，
2: 就是有这种趋势，有的人也确实这么干的，当然这不代表绝大多数人。
3: 对对对对，
2: 嗯，这得精算到什么程度才能通过售后理赔挣保险公司的钱。
3: 你看宗悦频频点头，就哎，
2: 但是他不愿意啊，
3: 这是个折合。
2: 然后呢，他还提到了就是设计。原来我们的车，你像桑塔纳、捷达、富康，前后的塑料保险杠，
1: 嗯，
2: 轻轻碰一下、刮一下墙，其实没什么事儿，车是不用喷漆的，
1: 嗯，
2: 顶多杠有点划痕。
1: 对，
2: 但是现在设计的整个这个，它没有保险杠了，车身前边凸出去，后边翘出去，这前凸后翘，你啪一蹭墙，肯定蹭上漆，蹭上漆你就得喷漆，喷漆就是3000。
3: 对，
2: 你还不能上外边喷去，又点头了，嘿呀，
1: 说的对，
3: 这是个辙
2: 啊，就是，当然他可能说的比较极端，但是我们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个现象。
3: 是，
2: 那么就在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咱们的延保上全了，
0: 嗯，
2: 保险上全了，
1: 没错，
2: 把一切咱们都推给保险公司，减少自己的再支出成本，是这个意思。咱看完这视频，咱得举一反三，不是？
0: 对，
2: 咱也不指名道姓说哪个车啊，就那么设计的，他就是这么干的。当然肯定有，下节目我告诉你。
3: 那你说，就很多的朋友都认为延保最开始的时候买一个就得了，如果到几年几万公里之后你再买延保，那纯粹就都是吃亏。因为最开始买这个就是主机厂也好，主机厂的 4S 店也好，就是为了锁客，为了锁住，就不让你走。哎，你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吗？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从这个 4S 店来讲，它肯定是有锁客的作用。但是呢，其实我们反过来算这个账，就刚才咱们说的，凯拉克的发动机变速箱，如果你不过户，它首任飞行员车一个车用8年，那么头3年整车质保是整车保，后边那5年除了发动机变速箱厂家保，其他的东西厂家不保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延保， 那么您要再配合上咱们这个厂家的质保，我使这八年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放心的一个过程。反过来说，就是我终身质保为什么能够卖这么低的价格，就是其实它现在它也跟厂家在保八年发动机和变速箱其实的、啊、因为发动机和变速箱在八年之内其实是不用延保来负责的，它是原厂在负责。所以其实您算下来凯拉克一个车的整车的终身延保只是11800，就是不算贵。您平摊下来，如果我十八年时间平摊下来一年也没有多少钱。再者说它的这个虽然说发动机和变速箱是首任车主，对吧？
1: 对，
0: 这是原厂政策是首任车主，但是延保可以过户一次。
1: 对
2: 啊、哎，这个还是比较有温度、有人性化的。
1: 对，
2: 嗯，哎，那你说那些厂家为什么老去管首任车主？只要你一过户，剩下就跟这北了，跟我没关系了。这个问题不好解释。过啊，大师说能让专家讲讲 CT 5和 CT 6的区别吗？就是不听大小那些啊，就听精华的那一部分。
3: 嗯。个头大小咱们不提，就只提就人担心五和六，比如说那、五有的六没有
0: 啊，
3: 或者说五没有的六全有。
0: 其实不提大小和配置，也不提造车成本这些东西，就提驾驶感受。
1: 对、
0: 说实话，你要想开得爽，那是买五；
1: 对，
0: 你要想开着舒服，坐着舒服，那是买六，就这么简单。
2: 哎，这俩车哪个你们赔的多呀？
3: 六
2: 赔的多，那这便宜不占的是白不占的。
0: 赔多少不重要，你买你开着爽才重要。
2: 就是你发现没有，其实每一个车企啊，它都是一个产品线啊。你像 CT 有四有五有六，对吧？
1: 对，
2: 它可能五是主打，四和六都赔钱，它拿五往回背，但是它又不能没有，如果没有它就会被别人打，所以它自己又把产线弄得挺平均的，就像保时捷一样，对吧？911赔钱，他拿凯宴往回背呀，凯宴挣钱呢，对吧？现在要买看挣钱呀，他拿买看往回背，所以911相对来讲都是赔钱的。
3: 真是，不过现在国内的主机厂特别扛打，特别能打。国外的主机厂现在也开始使着劲的想方设法。你比如说像咱们的凯威德，对吧？在这次展会上，很多的人都驻足。包括坐在里头感受美式那种肌肉感，确实还是挺好的。那另外你比如其他的主机厂，这次劳斯虽然没来，但是据说劳斯现在正在纽北弄，他都弄成马赛克似的，他弄自己的全新纯电的车，是小车，大概大小5米。你说劳斯很少能出那么小的车，
1: 是
3: 然后是共用的那个凯宴的一套
2: 底盘
3: 啊，
2: 这你来一个。
3: 哎呀，他如果低于30万，可以琢磨琢磨。
2: 哦，这我都觉得多了。
3: 是啊，
2: 就像少卿说的，什么时候出1.4T 的宾利来一个？
3: 让他把 CC 改一个。
2: 来，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咱们现在凯迪拉克的电车，那指的应该就是三款，就是那个电车，有一个新的，有两个老的，能让您介绍一下吗？包括咱们的续航里程以及售后等等一些。
0: 其实现在如果想要买前面那两款瑞克奥格，其实就是属于
1: 最合适
0: 啊、就是属于超尾货的时候，这个价格上面都是比较低的。咱们基本上凯迪拉克的车，它的 CLTC 工况都在600左右。
1: 对
0: 啊，差不多都在600左右，然后看您自己一个需求。像奥格相对来比较小一点，在凯拉克里边，这其实算是一个中型。然后呢，瑞格呢就算是大型的5米长了，然后也是这两个都是5座。然后新上的凯威德是属于这个全尺寸，
1: 对，
0: 那么是5.22米的车长，6座的，看您自己的一个需求，想要什么样的，想要多大的。
2: 反正像瑞哥吧，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好大哥，他就买了一个。那人平常可事儿了，喝茶挑，喝酒挑，什么都挑，但是他对这个车评价还是蛮高的。第一回从他嘴里听说，哎，这车没什么毛病。而且他尤其夸赞了一下他的静音和音响。
0: 对，现在凯迪拉克都是 AKG 的在做音响。所以音响整个系统还是相当棒的。
2: 那这两个就是凯威德上市以后，其他的两个电车，咱们的瑞哥，等等啊，还会并线 销售吗？
0: 眼下目前的情况下呢，就是瑞哥和奥哥都还。

0: 还是清库的状态。然后但是后续的话应该有计划，奥哥会有
1: 升级
0: 小改款，对，改款升级，
1: 对，
0: 瑞哥的话呢会出一个瑞哥的高性能版，叫瑞哥威，然后大概是基本上这三个车型都还有，是这样。
2: 哎，听您这么一说好像有谱有信儿不远了。
0: 对，也不远了。瑞哥威会在五月的下旬，
2: 这么快
0: 就公布价格？
3: 你那不？
0: 我那已经有一台。
3: 对，
0: 对，已经有一台。
3: 车展的，
0: 它就是那个瑞哥的高性能，就相当于它对于驾驶跟这个动力方面做了重新的调教，但是没有增加支舱支架这类的配置，但是外观很漂亮。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您觉得这个喜欢驾驶乐趣的，本身就其实电车就已经够快的了，它这个是0到100是3秒3。
2: 对，你像这一次车展上我们关注到像奥迪啊奔驰啊也都上了很多电车，现在有一些人当第一波开电车的人现在应该换车了，我们得注意到他们的一些选择，就是以前就买的这些车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啊，理解，现在呢又回归了，回归到大厂的电车，现在他们又在做重新的选择，就是长线我长完了，现在我要买一个大厂的电车，你比如说奔宝奥啊，比如说凯迪啊，或者沃尔沃的这些电车，其实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啊，或者说关注一下这一部分换车的客户。
0: 对，包括其实现在这个526放标啊，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其实如果客户在于行驶，在驾驶质感、行驶质感，车辆的这种耐久性、安全性这些方面，我觉得其实这样大厂还是有优势的。
2: 相对来讲比较有保障。
0: 对，
2: 前两天我又看见一个报道，就是讲10年前的那些电车，虽然车主对他们还是很钟爱的，并没有将他们放弃，依然在开，但是配件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0: 对，
2: 就很多配件找不着啊，比如说外观件还好一点，相对来讲全国可以调货，但是对于一些软件，比如说匹配的适配电脑啊，一些模块啊，这个东西真的就不好找，不好找这车就趴窝，趴窝它真的就动不了。
3: 对对，就很多功能就不能用。对，确实是，尤其你像一些车机系统的一些系统上面的这些，像
2: 那中越像这种大厂造的电车会存在备件供应的问题吗？
3: 这个至少车机和这些悬架肯定，因为它跟就是比如说咱们大连屏吧，包括车机的一部分是跟咱们油车是共用的，它等于是相同的这些，然后包括部分的底盘件，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就是我们那天看了一个说法，就是某一个汽车大厂，他们的零件通用率大概在70%，就某一个阶段啊，就是他们造了很多车，各种 SUV、轿车、皮卡、MPV， 它的备件通用率在70%，那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想到了后续的这些问题。
3: 对，
2: 这个品牌就是丰田。就是重点。还有最后半分钟，我们再让老肖说一下，咱们两个店的具体地址以及行车路线，包括咱们的电话。
0: 我们的统一的服务热线是4007-702-701。我们两个店，一个是在北五环，一个是在五方啊。这个电话您可以联系到我们两家店。
2: 中越后院咱还有什么活动吗？
3: 后院现在咱们因为针对这个树毛和夏天在做空调的检测和这个空调滤芯的更换，这些包括水箱冷气的清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到店里来享受这个活动。
2: 好嘞，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维林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线下呢，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每天节目的回放啊，里边有一些相当精彩的内容，比如说那首咏鹅啊，那首诗啊。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1010为准户动向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5:00。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15:01，来关注路况。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北向南；东五环小桥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玩个听歌识曲的游戏，您仔细听啊。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段旋律都很熟悉。没错，这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片尾曲。在这部剧里，张国立饰演的康熙

谁？汉武帝微服私访，差点被逼着喝尿，这是真的吗？哪个皇帝微服出巡，竟然引起了政治恐慌？电视剧演了好几百集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竟然都是假的。在遥远的俄罗斯，又是谁真的去微服私访了？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微服私访的那些事儿。

所谓微服私访，咱们都知道，指的就是皇帝穿上普通民众的服装，通过小规模的私人访问来视察民情。这也是皇帝能够听见民间真正疾苦的一个好办法。虽然康熙微服私访只是影视剧的戏剧加工，但是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记录过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地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因为家里一贫如洗，3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听听，那时候就有空巢老人了。齐桓公想，这个陆门骥肯定不是个例外，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到了丞相管仲商量。管仲说，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穷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确实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的问题齐桓公解决得非常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命令说，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行了一条法令说，男子到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其实也就16岁，还是年少爱玩的年纪。那时候他最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出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边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儿，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处人家，想讨碗水喝，一群飞鹰走马的陌生青壮年突然到访农家，男主人以为他们是准备谋图不轨的盗匪，就没好气地说，吾将正有逆耳。逆就是尿的意思。不过女主人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之后将其绑住，悄悄地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赐给了那个女主人千金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军队。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儿就成了个

在汉武帝之后，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有的皇帝出去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些皇帝单纯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乱子。这里头又有哪些故事呢？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朱元璋了。有一回，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令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朱元璋是比较不放心的。早年他曾经在淮南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打算亲自去现场看看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竟然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钱粮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皇帝就藏在灾民里头。后来朱元璋便悄悄地回到了皇宫，把负责赈灾的五名官员全部斩杀了。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还特意下令说，所有贪污在60两以上的官员都得斩首。命令一下，贪官污吏都少了很多。朱元璋的后代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个微服私访爱好者，但他微服出行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主要是为了玩。有一回朱瞻基只带了4个人，趁着半夜跑去了自己曾经的老师杨士奇家里玩，把杨士奇吓得够呛。杨士奇赶紧给皇帝讲道理说，您看啊，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有人认出您来想图谋不轨可怎么办呀。可朱瞻基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还和杨士奇开玩笑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说完还念叨杨士奇房子太破，要给他修房子。杨士奇没心情管房子的事儿，只是恳求他以后一定要小心。结果第二天朱瞻基竟然还派太监来问杨士奇说，昨天晚上我去你家看望你，你怎么不来拜谢呢？杨士奇没好气儿地表示，您半夜跑出宫，吓得我到现在还忐忑不安，谢啥。过了几天，朱瞻基又派人来问杨士奇说，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微服出来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就正好有一群杀过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盗贼们携带弓矢，埋伏在路边的树木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这一回之后，朱瞻基才感到后怕，感叹杨士奇说的果然没错，宫外真的很危险，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出访，还得说是明武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皇帝就是想着便服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了隔天上一次，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跑去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

京的牛首山，朱厚照居然就丢下一班朝臣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了。同行的官员们吓得够呛，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明武宗去了哪儿。大臣们甚至怀疑是有武官趁乱挟持了皇帝，以至于还引发了短暂的政治恐慌。当然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初天子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麾下的大好山河，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名叫巡狩的官方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是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比如说，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有张杆处这个秘密情报机关，这些专门机构就能够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了。其次，历史上虽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少在微行途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头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都是鲜活的例子。除此之外，皇帝微服私访也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微服私访，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手和物资都得安排好。这些事儿的工作量和一次正正经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连在民间以微服私访出名的康熙帝，实际上也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特意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有明太祖皆有一服微行之事，创帝王恐人作弊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大帝的意思就是说，他看了前代皇帝那些微服私访的事儿，觉得全都是假的。同时，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绝对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才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这位千古一帝根本不会有微服私访的意识。所谓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咱们还得再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了解民情吗？那只要我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干嘛要微服私访呢？为了得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康熙制定了严格的密折制度。当时，康熙指派了100多名亲信的大臣，给他们权力可以直接写密折。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然后放进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只要是经过他手的密折，批阅后都会再返还给个人，臣子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这样一来，

逼这回事儿。府尹一听就上奏喊冤，说如果不是真的，可以立刻杀了他的头。两边僵持不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跟您说，康熙让主考官和副考官都退休回家养老了，揭发的府尹啥事儿没有。就这件事来说，康熙肯定是事先通过密折制度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有科考作弊，才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再比方说，修黄河的时候，两个大臣意见相左，一个说

的官员把民夫征调来治河，两边各有道理。御前辩论和朝廷会议，两边也都是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康熙怎么办？他想了个招，他让每个老家住在黄河边的大臣一人给他写一个意见收上来。康熙看完，有不一致的就再派人去，再调查，再讨论。最后康熙才决定支持了增设官员的那个意见。这事儿也算是密折制度的一个变体。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私访过，但在相近的时代，远在8000里外的俄罗斯还真有个外国皇帝干过微服私访这件事儿。他是谁呢？

要想这件事儿，咱们得把时间拉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臣，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经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庞巴迪·彼得·米哈伊洛夫，号称自己是普雷奥布拉布拉斯基军团的一名普通士兵，跟随使团前往西欧。关于彼得一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彼得一世不愿意公开身份，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在宫廷礼仪上，他喜欢简单的接待方式。还有一种说法是，彼得一世脾气暴躁，喜欢酗酒，他的母亲拿整个使团当幌子，实际上是送彼得一世出去戒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很严重，一位上校煽动了一群贵族准备发动政变，赶彼得一世下台。为了躲风头，彼得一世才乔装打扮，借助使团离开莫斯科的。其实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得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的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他还通过法令的形式把许多改革的成果都固定了下来。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合议会，努力把这个立法机构和沙皇剥离开来，创造法治社会。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下，俄罗斯也终于一跃成为了著名的军事强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面貌。纵览古今中外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流传下来，其实多少也反映了百姓们的一种渴望。我们总是希望民间疾苦可以直接上达天听，总是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个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南四环名单之响。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8: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9: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7: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

0: 种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路况信息，15:30来关注王府井东单周边的路况。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北向南，灯市口大街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东单三条西向东，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向光而如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听吧，麦尔迪大众的绝唱，看吧。国土一天天在沦丧，我们是选择存还是亡，我们要为祖国谋幸福安康。

0: 时隔将近80年，96岁的刘宗泽老人仍然能记起初中毕业时大家在一起演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的情景。也正是在那时种下的进步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伴随他一生的成长。欢迎您收听《百岁风华》，我是小丹。今天请听《两次选择，一生坚守》，向您讲述刘宗泽的故事。1929年，刘宗泽出生于河北廊坊，刚到上学的年龄便遭遇了七七事变。
1: 日本人来了，我们的老师啊都参加抗日战争了，我们的学校就没有了，请了一个秀才，念私塾，因为一好学就成绩就有了，就经常受到表扬，越表扬呢，他就越念书，越想念书，念到《论语》《孟子》，我就又到了廊坊市一个小学，4、5年，我就到北京了，报考到北京市第8中学。考试那年还是日本占领，暑假完了，日本人投降了。
0: 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学生的刘宗泽发现，安宁的生活并没有降临，哪怕是求学之路也出。

0: 充满着波折。
1: 我们那个巴中啊，日本投降以后呢，美国人来买来了，美国大兵也来，他原来不管怎么着，市里边还拨钱，他这个完全是都自己的，我就念不起，我就考到了北京市的第六中学。
0: 在初中读书时，刘宗泽和同学们就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心中进步的种子也在萌芽。
1: 当时就是年轻气盛，好像是拿个竹竿就可以捅破天上了。我们那个时间学校校长就把着门不让出去，但是呢我们在毕业的时候也知道当时国民党那个腐败极了。那个时间国民党都是从外边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那叫栗狼粉，我们那有的学生啊，因为那栗狼粉呢特别黏，那馒头不有皮吗，然后把那个皮都揭下来，不知道怎么生活啊，好像是。但是呢到了冬季到寒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吃窝头都困难了。二战刚完了以后啊，美国的什么这个那个，我们都发那个罐头，就是土豆块肉渣，一闪就过去了，物价飞涨，他没有基础啊。另外那个贪官污吏啊，叫做接收大员，捞开自己的那什么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第二年不交学费了，拿着小推车交几袋面，
2: 交粮食，
1: 哎，交粮食，交食物，就这样。初中的那个时间，我们好像是就开始就了解到，当时的时局啊很乱，而且呢一天不如一天。我记得毕业的时候呢，唱着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听吧。万耳的大众的绝唱，看吧，国土一天天在沦丧。我们是选择存还是亡？我们要为祖国谋幸福安康。同学们，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要掀起民族复兴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要担起国家的负，这什么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萌芽。
0: 1948年，刘宗泽高中考入北京六中，在这里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到48年，我考到六中，到了六中以后呢，傅作义在里边，咱们围城，
2: 共产党在外面，
1: 共产党在外面，
2: 解放军在外面。
1: 对了。48年底，49年，各学校啊，住校生他没有饭吃啊，把这些个比较高年级的学生，怕他们跟着大学生一块儿闹事儿啊，就把我们给集中在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对面的那个地方，每天吃一块芥菜疙瘩，吃窝头，反正就是让你活着就行了，你别闹事儿。
0: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刘宗泽得以接触更多的进步力量。这其中，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时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刘万焕，他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六中主持工作，组织学生社团，开展文娱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 49年就是和平解放了，跟着刘万焕就接上了。刚解放，北大学生他就来了，就作为一个工作人员。那时候党团没公开啊，作为教员进来的，但是他管事儿。原来六中学校学生都是好学的，学习很努力，但是很少参加其他社会活动。他来了以后呢，大学里边当时很活跃啊，各种社团。我记得那48年底的时候，北大文学院，我们那离他很近的，那就是。外边是这个国民党的坦克车围着这个，就是现在的红楼呢哈。但是那里边的学生都是又跳舞又唱歌，就跟他对着干。但是他也不敢进去，我就说他，就把他们那个时间的学校的活动、大学的活动带到了中学来了，青春活力啊就爆发了。他来了以后呢，觉得，哎呀，和平解放了。时代变了，高中了也知道点事儿了，我得要 好好学习，要建设新中国吧。这样的话呢，我们组织过不管多大的名字，反正就是靠的新学术研究会接触点进步书籍。
2: 那这个新学术研究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是您成立的是吧？
1: 我们有三四个人呢，就是一个学习小组。六中呢有一个房子，借着那房子来写点东西，都是抄那个笔记本的。
2: 那写完之后是把它
1: 贴出去啊？
2: 张贴出去
1: 啊？
2: 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是马列主义的？
1: 马列主义的，爱斯奇什么大众多学了吧？都是那个小本本，马列主义的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史啊，在这个时间呢，我就开始啊接触进步的同学了。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0: 1949年5月4号，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号召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也是在这一天，刘宗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 5月4号青年节，我们学校有党团了，我就参加了。那时候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4号，在宣武门内顺城街北京大学四院。当时的团市委书记叫做许立群，大学里边有民主联盟，有就是说青年联盟，他有这个党的外围组织，但是呢，他们又不是共产党员，他又相当于青年团员，在这个时间呢，他们得转团，就是承认你这民青和民联呢要转团，就都要成立正式的。青年团员，人家转团呢，说明他们是很进步了，我跟他们比呀，还差一截呢。但是呢，我那个时间跟他们一块儿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就成了积极分子了。我这个进步啊，就是那个情况。党团公开以后呢，7、8月就叫暑假了，推荐我到北平市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就跟上党校一样。

0: 接触革命理论，就是在
1: 学了理论以后，哎，自己感觉到应该跟上社会革命人生观吧。通过了学习，通过对党对这个社会的认识，
0: 就觉得新的时代来了，我要干点什么。学生啊，好好学习，考大学当专家，
1: 还没说我要升官发财，没有这个概念。哎，我要报效国家，就是这个。
2: 新疆正气昂昂，放羊怒将，黄河边为祖国就是好家乡。
3: 1950年，正当刘宗泽全力以赴准备考大学报效国家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在这个时间呢，突然间50年了，朝鲜战争了，以后就开始报名参军。
3: 也是在这个时候，刘宗泽人生第一次遇到了两难的选择。
1: 在这个时间，本来个人的意愿是想考大学当专家，但是战争来了，因为我知道点进步的这个情况，只有参加抗美援朝才能够保家卫国。当时青年学生，嚯，就恨不得一师拿枪，上战场，那什么都不怕，死都不怕，那个思想就是单纯。
3: 刘宗泽原本想的是报名参军，到朝鲜战场保家卫国，没成想却被留在了北京。
1: 大家都纷纷报名，好多的同学都分配了，分配到哪去了？分配到海军、空军
4: 啊，就是应征入伍了
1: 啊，应征入伍了。当时来讲，这都是有学问的人，是不是？高中了，分配到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我当时呢，大家都走了。
4: 您那时候也应征入伍？
1: 对，也应征入伍了，但是呢，一直的
4: 没分地方，
1: 没分地方，没确定了。最后呢，哎，就是说有一个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把你们留在北京了。我们那时候就是想上过江啊，
4: 去朝鲜战场。
1: 哎，对呀，就是没有想到，在这儿是吧？
4: 大后方。
1: 对，大后方。那时候也并不觉得留在北京好像是我不打仗了，没有那个不怕死，我留在哪儿都行。结果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给拉到公安局了。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5: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3: 随着卡车的轰鸣声，刘宗泽和公安结下了一生的缘。
1: 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啊，是政治部，
4: 北京市、
1: 公安局政治部。单位呢，老的老，小的小，这些老同志呢非常关心我，很快就融入这个大家庭里边了。
4: 做什么工作呢？
1: 那个时间呢，政治部工作有组织科，现在叫做组织部、干部部、民警部。组织部就是审查干部，吸收党员。干部部呢，就是分配干部。我这是在那个叫做福利科，慰问病号啊，探视老干部啊。
3: 进入公安系统后，尽管和参军到前线保家卫国不一样，但是一次探望病号的经历让刘宗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公安干警也非常的重要。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有一个叫闵步营的一个，他是外线科的，就是跟踪啊、侦查呀、病了。我们的处长叫王慎之，哎，小刘，你从那个福利费里边拿50块钱给他送去。哟，这50块钱可了不得了，我们一个月才6.5块钱，这五十块。

0: 风大浪，狂风骤雨，但是呢，对这个整个的情况，作为个人来说，也就是一件或者两件事情，就决定了你的说在大风大浪里没下沉，而且呢，顺利的到达彼岸。这是文鸟，这有鱼，呵呵我还有两个小乌龟。
1: 刘宗泽现在住在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他的房间干净整洁，每天他都会自己做家务，侍弄家里的花草和宠物，写字看书，每天雷打不动要和老伙伴们谈天说地。
0: 活到老学到老，只有学习才能丰富自己，才能改变自己。咱们有好多的养老这个话呀，那都是经典了，成了。你比如说这老要张狂，少要稳，你本来就老了，你还是怎么打眼，那你不更觉得没有精气神了吧？这个张狂不是说自高自大，就是精神状态啊，挂满档。另外这老人呢，老得想我明天干什么，你想到了明天，就说明啊，哎，他想着这明天还有事儿干。
2: 您现在一日三餐是怎么解决的？
0: 我是这样，早晨就是两袋奶，一个鸡蛋，一块点心，草纸糕啊，油糕啊。中午的时候买回来饭呢是晚上吃，中午呢我喝一袋酸奶，吃一块点心，晚上吃上午买的菜，还买这个火烧，把它拉开，加点猪头肉，多加点猪头肉，熬点小米粥，
2: 自己熬粥，
0: 自己熬粥。快六点了，我们去聊天，天天聊天不忘，都是些老头，天南地北，古今中外。
2: 那几点吃饭呢？
0: 七点半回来，八点热一热，到九点左右才吃饭，十二点以前不睡觉。我得听完了零点的那个新闻广播，然后我就睡觉。
2: 健康的秘诀跟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
0: 一个是呢，生活要有规律，但是呢，行动要慢半拍。老了跑跑就累了，我说这个规律就跟程序上的，我起来了，我先喂鱼喂鸟，我把这个屋子都收拾好，人家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到来以后我都已经扫了一遍了。为什么这样做呢？我说我自己能干的事儿，我一定得干。朱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我到晚上回来以后，我不管什么，我睡觉前我都得看看我的火。那有一次我这闺女来了以后，我去接她，结果忘了饼铛上有一个火烧，等我回来以后都成糊的了。哟，这经验教训。有的时候我就推门啊，我就看看我那个插销拔了没有，坐的那个跟人聊天，你这心里边踏实了。
2: 刚才我还注意到您提到了一点，就是出去找老伙伴。
0: 对，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我这聊天的对象都比我强，特别的要尊重别人。当人家说话的时候，你要注意听，不要抢发言。你说人家说错了，你也别争论，先听别人讲，不要抢发言。你看我自己还有写个什么，不忘人恩，不记人过，宁静致远，生活从简。一个是简单的简，一个是简省的简。你要是老记着谁谁批评我或是给我下绊了，没法痛快。你老觉得谁谁，哎呀，他这一句话对我这很重要，不能忘了这个事儿。
1: 这就是刘宗泽，一位豁达乐观终身学习的老人。今年是刘宗泽老人的本命年，谈话间他拿出朋友送他的蟒蛇玩偶为我们表演。
0: 哎呦，他们围在我的脖子上，我你看多像啊，
2: 感觉您是童心不老。
0: 童心不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百岁风华，两次选择，一生坚守。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4: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5: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4: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3: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6: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啊！那万一有用呢？
7: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8: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5: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
9: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建国路进京进城方向郎家园路口的西侧目前是发生了事故啊。另外呢，京沪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分钟寺桥的南侧，接下来关注的是鼓楼景山周边啊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目前呢，这个鼓楼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还有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向北，天安门内大街的双方向，雍和宫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以及景山公园的周边道路，目前呢都是行驶缓慢的道路。最后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双井桥双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燕莎桥的北向南方向，另外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红领巾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平房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呢会达到6到7，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那今天夜间晴见多云的天气，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里面高压过境影响，扩散条件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刚刚过了五一，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回眸看一看五一的一些旅行数据。和去年相比呢，今年又有了一些全新的变化。在去年的五一的时候呢，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了非常具体的一些数据。那今年的一些旅游的形式，包括旅游的品种和旅游的时长，都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一起看一看来自国内游在这一个五一假期当中的一些数据当中能够显现出来的一些新方向。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两位嘉宾啊，其实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第一位要隆重介绍的呢，是上回也是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十一的时候吧，去年十一的时候来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了这个旅游市场。那今年呢，这个五一五天的假期，这两天呢，我们的丽云老师一直在关注各方面最新的一些官媒的数据啊，也由这些数据能够看出很多细节。那首先来欢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丽云女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哎，这个从开始约一直到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各种这个数据啊，官方数据的一些梳理和总结。那一会儿呢，丽云老师会在这方面和大家这个第一通报数据，另外呢要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数据了。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嘉宾呢啊，也现在是我们节目几乎常驻的啊，来自文渊智库的研究员互联网观察员王超老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超。
0: 哎，今天一聊五一啊，大家可能都充满了特别新鲜的回忆，就不知道二位这个五一这五天这什么出行计划没有。我是一个人在家里整整蹲了五天，但是我太太出去了，而且去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以前她连想都没想过，机缘巧合她在那儿好像有一个项目，正好五一人家约她去，说一块儿来着玩吧。她去了趟泸州。
1: 嗯，
0: 就是我刚才就是一直在想这个泸州的景象，他跟我描述的是那个地方就是很四川，
3: 嗯，
0: 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安逸啊，就看着这个就黄昏的时候在街边摊上有这个老人们有的下棋啊跳舞啊，然后江边上有人在逛啊，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有点温度了啊，然后整体感觉就小城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二位在五一的时候有什么出行？我知道丽云老师好像出门了哈。
1: 对，我回了趟老家临沂。
0: 啊，临沂，
1: 嗯，
0: 怎么样？感觉变化？
1: 还是觉得挺好的，就是可能以前，嗯，我估计可能好多在听好多听众朋友的那个印象
0: 里啊，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但其实远远不是。
0: 嗯，
1: 这个假期我们又去了那个琅琊古城，
2: 哦，
1: 是我们临沂的，也是这几年非常火的一个项目。
2: 琅琊王，
0: 嗯，
1: 对对，它里面有很多场演出，嗯，国秀琅琊，然后马秀、水秀。看得非常非常震撼，并且他把临沂历史上，就是临沂过去实际上是称琅琊的，
0: 嗯，
1: 然后他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名人、文化故事，通过这种演出的方式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串联，
0: 嗯，
1: 所以也让我虽然是一个临沂人，但是有很多可能历史啊或者名人可能并没有那么了解，比如说颜真卿，
0: 嗯，
1: 啊，我都不知道他是，
0: 嗯，
1: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对，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书法家，
2: 嗯，
1: 但我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
0: 嗯，
1: 在琅琊古城的那个马秀里面，他其实是把颜真卿做了一个他的人生轨迹做了一个很好的凸显，包括他的颜真卿他的家族为了这个，为了就是保卫国土，然后做了很多战争方面，就是他们整个家族都在倾全力而去保国汉土。
0: 嗯，
1: 哇，就是
0: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1: 以前不知道，我一个临沂人压根不知道。
2: 有记之文啊，
1: 是的，是的，只知道他是一个书法家。
2: 对，
0: 就这还是回老家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我提我是天津人，
1: 嗯，
0: 就是我每隔几年就会回一次老家。也和这个我们丽云老师是一个感觉，就每次回去那个变化就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清楚，而且现在的这种文旅发力之后吧，

0: 这个形象也从这样的一些演出啊，包括包装上得到了一个提升，
1: 还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就我看到最近那个网上有人说有一个很火的就业，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去做景区 NPC。哎呀，他那个收入还挺高，当然很累啊，很累啊，就是一天不停的要跟人互动啊，但是他的收入很高啊，收入要比普通的白领要高很多。
0: 而且对于他们来讲，那是兴趣。
1: 嗯，对。
0: 对吧？
1: 他比较喜欢那个，
0: 可能也有压力，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化解起来
2: 就相对比较。五一期间有个 NPC， 有个景区的 NPC 火了，就是他演的就是一个乞丐的 NPC。
1: 哦，我知道了。
2: 然后很多游客去投喂他，然后投喂他，他就给张银票啊。这是现在很多景区就是通过 NPC 的方式来和游客互动，
0: 对，
2: 增强你的沉浸感，
0: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1: 效果很多很好，而且很多年轻人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是不是？而且他很喜欢这个工作，而且以前我看那个还有一个网上就是。是，就比如说有一个长春动物园，你说动物园以前哪有 NPC 啊？他出来一个猴哥，是不是？哎，那个
0: 弄出一形象来了。
1: 是啊，而且是现在就变得就像那个环球影城那个碎嘴的威震天一样，成了他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了。
2: 是的，
1: 很多人就是冲着他去的。
0: 这个我们今天微信平台，就刚才您一说这个临沂，我的天，很多朋友都非常熟。啊，临沂，我能想到的就是临沂的炒鸡，吃的都、
2: 非常有名，非常值得去尝一尝。
0: 然后大名鼎鼎的临沂啊，这个我们的上出重霄哈、啊，说是王羲之故里，
2: 是的，
0: 诸葛亮武侯的故里，
2: 是的，
0: 就是大家其实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呀、啊，包括历史悠久的一些城市，不管大小。大家都越来越了解，而且呢，每当提起来还都比较温馨，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你看，我刚才提了半天天津哈，没回信儿。
1: 我去天津了
0: 啊！
1: 我
0: 五一的时候去了，
1: 对，就去那个极地海洋那个一个、
0: 啊、
1: 那个
0: 塘沽那儿吧，
1: 也算是吧，
0: 算天津。
1: 对，就是那个。人特别多，人山人海，真的是。然后又去海边、海边也是人山人海，真的是。天津是一个旅游城市，人太多了
0: 啊！对对对，这两年天津就是被宣传，就是很有怎么说呢，很有城市漫步 City Walk， 这个情怀的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去天津哈。
1: 对，
0: 它除了一些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之外，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对于天津人也越来越感兴趣，就是。那个叫什么？不逗哏不说话哈、
1: 哎，
0: 说话就带包袱。
1: 来到天津卫，对，特别
0: 有意思。
2: 天津人，天津人一说话，你就觉得像是说相声，
1: 搞笑啊，特别搞笑。
0: 对，
1: 对
0: 一张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日子我在某短视频网站那个刷到了一位老太太，她蹬着一个三轮，然后呢，也不是在哪个街边，可逗了。她就有游客嘛，然后她就揽生意，天津老太太。哎，那个你们去哪儿啊？那个你们去意大利吗？五块钱一位，
2: 五块钱一位，
0: 给我逗。这就是天津人情，不各个地方的这个气氛不同。
1: 对、
0: 就是您说到这个临沂，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共鸣。说到天津也有这样的，
1: 而且天津特好一点是啥？他跟北京，我正好碰了点小事，就是孩子，生病了，晚上去医院，花了40块钱，依然可以报销北京的医表。他可以报销医保，所以就是京津冀说他们一体化了，所以就是说现在真的去那个天津太方便了，也不怕生病了，也不怕是干嘛的，
0: 对，
1: 就直接可以报销，
0: 特安心了，
1: 特安心。
0: 其实全国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是，
0: 这个刚才就是我们各位啊，我们在直播间的三位各自，我这个家里蹲是比较凶，因为我平常直播就只有这五天完全可以放松，我就懒得去别的地儿了，我媳妇儿待不住。回来以后还挺兴奋，就是回来落地大兴机场好像时间比较久，呵呵，没别的。接下来回到今天的主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年五一这五天的一些数据，最新的数据当中呢也这个蕴藏着一些可以分析出来的一些细节变化。我们还是先有请绿云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好像今年的这个五一旅行有很多的特点，你比如说跨区的流动量啊，小镇游的比例啊，亲子游是不是占大头啊，还有大家都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居住条件，好像各个部门各个这个方向都是越来越多的数据汇总。您先来介绍介绍大盘子吧，今年整个的这个跨区人流的情况呗。
2: 我有看到咱们交通运输部出的数据哈，就今年五一期间全国跨区域流动是15.17亿人次，这个同比增长了3.49%。然后我们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17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2%，其中四号的单日发送了2038万人次。所以这些数字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因为经常看到的都是这么大的数字，但是如果你放到其他国家，这个数字就非常震惊了。
0: 对
1: 对
2: 对，我有时候在跟那个国外的。

0: 就是尤其是提到单日数据，
1: 是的，
0: 有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有可能这是一周或者是甚至一个月的数据。
1: 对，
0: 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整个的跨区域流动的人次也是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可喜的是它比去年同比又增长了4%，这是意味着整个旅游市场还是在不停的向前走。而且呢，我还看到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报道，就是有关800公里以上的，有专门的一套统计数据，就是我们出门是不是，这是我那个前两天看来的啊，没有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数据堆积里面，就是800公里以上的旅游人群的增速也是在扩大的，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2: 就不是自驾了。
0: 对，就是整体上我们国家的交通这个网络的成熟力度达到了一些一个新的高度，就像刚才丽云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数据你跟外国的一些专家去分享交流吧，他们有可能不太相信，尤其是如果你跟他说有800公里以上的单独的数据统计，有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出国了，恨不得是跨国了，
2: 跨好几个国家了。
0: 对对对，对于咱们来讲依然在国内，而且呢这个人群比例还是在不停的增加。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目前大面上的一些数据哈，这个接下来就简单做个对比吧。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些最新的数据出炉呢，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要做一个对比，看一看变化。其实针对今年五一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数据看，和去年相比最直观的变化，李云老师觉得是哪些方面？就是有关消费热情的，还是这个消费的这个消费能力啊？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今年五一和往年五一可能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就是每年五一都一定是很多地方是人满为患，这一点肯定还是没有变的。但是有变化的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就是我今年把它总结为月级旅游，或者说月级，就是我取悦我自己，所以就会出现了，比如说我们会说这些小城旅游热啊，仙域旅游热啊，包括就是跟着演去为了看场演唱会、或者说我去看苏超啊，类似的这些，其实我都把它归结为月级旅游，你会发现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包括我们的像这个 Color Walk 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年五一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会为了情绪价值买单，为了就是让自己，我希望过一个特别顺心的五一，我不希望去特别拥挤，或者我追求我自己的这种情绪价值，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哪怕我可能要飞到另外一个城市看他的演唱会，我也是愿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今年五一会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吧。
0: 对对对，就是越来越个性化。其实呢，一说到个性化或者是越己啊，这个事儿呢能往深了聊很多步。就是我以前也曾经和一些朋友探讨过有关越己旅游，或者说是反向旅游、小镇旅游，
1: 对，
0: 为什么会成为热潮。也有一些包括这个自己就是这个行者，自己就是一个旅游达人，他呢也是经常一般达人都是

0: 小时候儿时的记忆，但是你让我现在回到那一个地方，有可能我还有一些心理障碍。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对这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个很有意思哈。这就是这个小镇游和反向游。刚才提到了今年的最大的变化，其实在去年这样的这个变化叫月级经济，月级旅游好像已经初见端倪了，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看到了汹涌的波涛，好像这一种现象是非常被放大了哈。
1: 对，更突出一些吧。
0: 接下来就有关出行方式了。刚才一说到这个小镇啊、返乡啊，这个感慨了一下哈。接下来说说出行方式吧。从出行方式啊，你能够感觉到旅行的另外一种升级，就是以前啊，咱们前两年还流行叫什么？卷铺个卷，不叫卷铺个卷，叫什么
2: 特
0: 种
2: 兵，
0: 特种
2: 兵
0: 就是用最简陋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
2: 对
0: 啊
2: 对，
0: 去到我所有应该去的地方，恨不得两天就结束一个行程，但是该吃的吃了，该看的看了，这样未免
2: 打卡式旅游、
0: 未免太艰苦啊。但是这一个五一的这个出行方式，能够看到大家好像是由这个中低端慢慢的向中高端在演进。这里头有一些这个飞行的数据，也有一些这个铁路的数据，也有一些这个自驾游的数据。接下来还是有请李云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吧。
1: 那自驾游出行还是占主流的哈。同样是交通运输部有一个数据哈，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及普通国道、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总量是12亿人次啊。就是占公路人员流动的总量超过80%，然后也同时呢，也有一些 OTA 的数据，就是比如说这种租车出行的数据，也就是有的可能我到了一个去到其他城市，然后我就在当地租个车，然后自驾，
0: 叫落地自驾，
1: 落地自驾。比如说租租车发布的2026五一全球自驾季总结的报告，就是五一期间租车自驾的人均时长同比去年增长了11%，就是自驾的时长更长了，然后平均的花费增长了14%。而美团的数据就是3天以上的租车订单占比达到了60%，异地租车还车的订单增长了80%。所以也有很多人他是到了这个城市，他可能甚至跨越了2个城市、3个城市异地还车，因为这个在中国是非常便利的啊。
0: 前两年还羡慕只有国外有，这两年这个服务好像国内基本上普及了。
1: 对，
2: 还挺便宜
1: 的，
0: 就是异地还车。
1: 异地还车这样就会很方便，因为我前年我去甘肃的时候就是这样，异地还车，从这儿取了车，然后到敦煌，然后再还车，从张掖到敦煌，这样你就很方便，这边飞机到了，那边一路自驾，然后到了下一个城市，我还了车，我就在飞机回来了，非常便利。
0: 对，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些

因为两种情况其实都有，有的人他喜欢到一个城市就深扎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地方玩透了，可能了解本地的生活，本地的文化。那也有的少数的游，也有一些游客他可能会串联多个城市，像同城旅行平台有个数据是60%的，当然是在他的这个平台上的游客哈。

0: 那就是至少每个人去了两个地方，这是一些人只扎在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些人串串游的一个平均值、
1: 嗯、
0: 也就是说真串他开车能去的地儿多了去了、嗯、而且呢有的就是挂脚一僵，他一天恨不得就换一个地方甚至两个地方，
2: 对也有，
0: 对啊，这就 是交通情况变得越来越好了嘛，就是目前的这个出行方式。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这个想法，就是今年呢会不会有更多的朋友提前走，

有的热门景区是吧，没地方待，待到厕所里，这个也我觉得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他会更就是还是我前面提的越级，我不想那么受罪，我希望让我自己。

0: 老虎，
1: 老虎，我武松光秋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公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还有西二环北向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另外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车行缓慢啊，还有我们的东四环的姚阿

看今年五一的主力消费人群吧。我们刚才说到年轻人限预游，其实不完全对，有很多的这也算年轻人，有了孩子也不能就算中年哈，也是年轻人。亲子游好。

0: 在观察，这还在跑，而且全国各地也是招呼招呼，包括到什么天津啊，包括到太原，还有到大同，到山西，就是
1: 还有李宗盛。
0: 啊、对对对，
1: 我就看李宗盛，
0: 但是这仅限于我们哈，他要

0: 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提醒了我一件事儿，咱们说到亲子游在这一回五一假期当中占比非常的高哈，
0: 嗯，
1: 说你不要忘了已经有人有二宝了，
0: 嗯，
1: 就有些人
0: 甚至还有三宝，
2: 对
1: 说还小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什么演唱会啊，去海滩游乐园，这个家长朋友们辛苦了，这个五一带着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跑，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哈，目光聚焦到我们北京啊，这个一起聊一聊北京的五一的市场吧，好像容量也不小，同时今年呢也有了一些变化，再一次有请我们的丽云老师给大家分析分析。
0: 好的，我们北京文旅局的这个数据显示哈，今年五一期间北京旅游的这个好的数据又创了一个新高，全市接待的游客是1882.7万人次，比去年涨了5.1%，旅游总收入呢是223.6亿元，同比上涨了6.6%。更值得关注的是来京的外国游客明显增加，入境游客是12.8万人次，同比上涨了22.3%，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上涨了22.6%。你看到这个入境旅游从人数到花费这个20多的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厉害的，
1: 就见成效了。而且呢，本来北京就是国际化城市嘛，
0: 是的，
1: 这也才慢慢开始匹配啊，是好事儿。而且呢，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北京吧，一般去的那些地方都是非常传统的，
2: 对
1: 吧？这大石栏啊。

0: 的变化，可能他们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也多，同时速度也快，他可能会比我们这一代人了解历史更迅速，同时更全面，尤其一些这个甚至是一零后，他们可能由此就生发了对历史某一个区域的历史的兴趣，可能要比我们要浓厚的多，
1: 他比我们就是很多那个很小的朝代，哎，他们一通过电视剧看了之后，你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个电视剧，就有一个人的一个墓，大家就去查了，就之前那个很火的那个电视剧带动了，哎，这种很冷门的这种历史人物，哎，他都重新就炒火了。
0: 对啊，对啊，这可能是北京在五一假期期间的一个新的现象。说年轻人去博物馆多，刚才丽云老师也提醒，有可能这预约约不上，他一部分可能就是在节前外地来北京的年轻的游客早就约完了，
1: 肯定
0: 都要来看一看啊。到北京，我们先看完博物馆，然后再看真实的城市变化。接下来，北京还有另外的一组数据哈，就是说咱们北京本地人在五一期间都干嘛了。说咱们北京本地人主要爱往郊区跑，本地还是休闲娱乐订单，这个大涨70%啊，这个主要是去放松。另外呢，就是提到了刚才丽云老师已经提了一嘴了，就是北京的演出市场，我同样也没觉得有这么多。一共举假期啊，举办了1684场演出，票房快3亿了都。这是我真的没想到的，鸟巢包括延庆也有演唱会和音乐节哈，直接激活了周边的住宿。

0: 个五一旅游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趋势，在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热点就卯着劲等十一了。来，李云老师给我们总结总结吧。
1: 嗯，
0: 面对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市场的变化。
1: 我觉得可能会从几个维度哈，第一个需求维度，可能我们要更加关注游客的这种情绪价值和月景消费这样的一个新的需求变化啊。另外呢，从这个旅游供给的角度，我们的文旅企业应该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第一个沉浸式体验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本地文化的挖掘，你会发现这些年国风国潮热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本地生活，很多人可能他到了当地，他更愿意去体验当地的一些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看他在那喝个茶聊个天，北京那个什刹海边的那些老人
2: 他怎么过的，
1: 对，这个很有意思啊。
0: 我觉得
1: 这些可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就是该保留的保留，该优化的优化，这样呢能让大家旅游变得更，咱们不说那个更方便啊，咱让大家旅游更自然，
2: 更尽兴吧。
0: 对对对，就是你去那地方呢很干净，同时呢就人感觉又不都是演员哈，他们是真实生活在你面前展现，
1: 对，
0: 非常难得，也希望有更多这方面的数据啊，我们在未来能够看到一个更蓬勃的旅游市场。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和二位先聊到这。
3: 妈，我去上学了。
4: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5: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6: 大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7: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8: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5: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9: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0: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2: 阳光还原，够不够？
5: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3: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00。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北五环奥林东桥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南五环在致远西桥的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注意行车安全。那本时段的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的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的国贸桥以及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长公园桥四惠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环铁桥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东五环目前大黄庄桥南向北在主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路况新专线6528求救之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以晴朗天气为主，北风会逐渐减弱，今天最低气温10度，早晚外出还是要及时调整衣物。看

0: 五点到，我就一定得九点打卡。
1: 嗯，
0: 那我五点下班，我五点能到家吗？哎，你别说，还确实有点道理啊，对吧？
1: 五点可能是下班了
0: 啊，对，但到不了家呀。
1: 一是到不了家，另外可能工作不一定能五点钟准时结束。
0: 啊、就是上班路上那时间咱不算上班，
1: 对。
0: 但下班路上这时间，它也不算下班了，应该。你别说这个，好像天衣无缝这个观点、
1: 嗯，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0: 尤其作为打工人来讲，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当然啊，前不久广东有一位打工人就把自己的前公司告上了法庭，追讨工作两年当中呢、因为微信回复工作信息产生的加班费。
0: 哦，追讨这个加班费，
1: 对，
0: 说的是前公司哈，
1: 当然了，
0: 应该是告上法庭之后变成前公司的吧。
1: 反正呢是现在已经变成前公司，
0: 你还在公司里，你敢告上法庭吗？
1: 不可能。
0: 就是你们两广地区是这么横吗？
1: 告了以后更是前公司、
0: 啊、
1: 你可能想告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前公司了、
0: 啊、
1: 那相关的法庭呢、是对他的信息啊进行了逐一的梳理和分类，就把一部分确实有

0: 好，你再给我修一修，算加班吗？
1: 这个我觉得肯定也算，
0: 对吧？
1: 对，这但是这个，无论如何，您也没有上班的点儿，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请问您妹妹吃饭的时候回复工作，她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对，
1: 嗯，
0: 这可能在中午，一般来说都有那么一小时午休或者午饭的时间，
1: 嗯，
0: 如果在那一小时都被占了。
1: 嗯、
0: 下午真没法上班了，得多困啊。
1: 哎，君之哥呢就说朝九晚五，但五点钟能按时下班的能有几个，这个比例并不高。哎，这是他观察到的。
0: 嗯嗯，当然有一些岗位你看他就是、
1: 啊、
0: 比如五点关门
1: 啊，他必须得关门，
0: 他就是五点下班。
1: 因为比如咱们节目从现在开始到晚上七点咱不走都不行，
0: 关门
1: 说我再播俩小时，后面那俩节目怎么办呀？
0: 对呀、
1: 啊，
0: 后面时光聚会、新闻晚知道、
1: 啊、
0: 新闻要知道，
1: 嗯，
0: 那可能就不干了。所以有些职业，他就得关门，就得开门。十号说别想了，我是银行工作人员。
1: 哦，
0: 这辈子也不会有五点的一刀切，连梦里都没有。哎，我
1: 银行定点关门啊？
0: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全路网的通行压力随着下班目前呢也在逐渐的攀升。南二环在右安门桥由西向东，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五环在奥林东桥的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致远西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的南北双方向车多。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17: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下班之后被工作消息突袭，您会怎么办呢？这是我们的话题，我是郭伟。
0: 欢迎大家先通过介绍一下单位啊，再说说工作状态。17:17。
1: 这哪儿爬出来一只猫啊？这是
0: 着急忙慌的吐噜吧了，就说完了。
1: 您是什么工作？下班会因为什么事儿加班，对吧？然后呢，如果是回家，真正下班之后会不会被这些消息所突袭？老板的电话呀，这个领导的微信啊，
0: 对，
1: 今天都可以以匿名的形式说一说，
0: 当然也可以举举例子，
1: 举举例子
0: 啊。你看魏寿全虎说，我就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去泉州拍那个簪花，你知道泉州的那个簪花照，妆和照都弄好了，头上呢就带着那花呢，
1: 嘿，
0: 突然来活了，
1: 怎么着？
0: 奔回酒店，打开笔记本，头上带着那簪花，就这么开干。
1: 哎呦，
0: 当时觉得自己的形象还特别有意思。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那摄影师要是真的有点这种新闻素养的话，是吧，就拍下来了，把您的这整个的工作状态就拍下来了。
0: 摄影师还在景区呢，他都回酒店干活，
1: 回酒店干活，
0: 谁去景区还背个电脑啊？那真是天生牛马呀。
1: 是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
0: 必须马上处理。
1: 您要是不办上，我觉得还能理解。您这都办上了，能不能跟领导说一下？拍一张自拍给领导发，领导，你看我现在都这样了，我都这样了。
0: 有些工作呀，
1: 领导会不会说你这样怎么这么漂亮，挺好的，状态不错，赶紧工作吧，又没在 ICU， 你这会儿要插着管子呢还行，你带着簪花呢，
0: 你这工作也挺美的。
1: 是啊，
0: 干干工作这事儿也挺美，还真有。你看有些我不知道啊，比如说有一些岗位可能就属于、

0: 项目负责或者什么的、
1: 啊、
0: 你要但凡是休个假、
1: 嗯、
0: 事儿没停、
1: 嗯、
0: 你就得背个电脑。
1: 嗯，会不会是这个？因为我想到什么，就是我生活里、
0: 哦、
1: 啊，这个得跟他喊一声姐夫，你知道吧？哎，有一次就过年我们凑一块吃饭嘛，吃海鲜，
0: 嗯，
1: 然后还喝点酒，
0: 嗯，
1: 我都喝醉了，他那接个工作电话啊，他从开餐啊，那几个大虾还没上呢，他就开始跟那打电话、
0: 哎，
1: 然后通过这个手机来解决一些程序的问题，
0: 嗯
1: 嗯，
0: 你说这个有时候确实，
1: 然后我这都喝的都已经酒过三巡菜我无味了。他才说来吧，咱们开始吧。我说你看我这一桌子虾壳，
0: 这会儿有优势。
1: 过年啊，那是过年，
0: 你们都已经快倒了，他这会儿加入战场。
1: 对，你说过年的时候这多大事儿吧？咱就说，嗯、
0: 哎，但是网络啊，你看咱们原来也有过什么畅通里面、
1: 嗯，
0: 突然之间因为咱们的一个话题爆了，
1: 哎，
0: 咱平台崩了，
1: 对对对，给老孙打，
0: 就得给老孙
1: 打。他就这样，我见过他这样，对，
0: 是吧？就得随时解决问题，
1: 嗯。
0: 这也有可能是几亿美元的大单，
1: 那真的我明白了。

0: 确的安排，有持续劳动的完整证据，有实质性的工作成果。最终啊，法院依法判决公司向阿丽支付10000块钱的加班费。合法加班啊，就该拿加班费；正在休息啊，就该不被打扰。祝所有打工人不加无偿班，
1: 不加无偿班，嗯。

0: 语音，
1: 嗯，
0: 那么群成员回复感谢老师。晚上九点，群内有人感谢阿丽的课程。那么非工作时间与同事多次讨论培训资料、工作情况，这就是属于加班。
1: 你看他老师对吧？他发的这个语音就相当于是做了老师的这个培训工作，
0: 对对，
1: 有实质性的工作。
0: 嗯，
1: 那还有什么？
0: 他没说回复收到算不算是吗？回复感谢老师这也算，那回复收到算吗？
1: 主要人家还有讨论呢，
0: 啊，讨论
1: 对吧？
0: 啊。
1: 那如果是单向发送文件，没有明确的指令，比如说呢，有很多次是在晚上11点、12点，甚至凌晨向某总监发送周总结，

0: 复告诉说我加班12个小时，
1: 这就不算了。所以呢，也就是根据以上的信息做了一个酌情的裁定。这个公司相应的加班费是10000，也就是他刚才那几条语音，10000你还是发语音长语音，
0: 还得发语音，
1: 语音长语音，
0: 我就发收到
1: 60秒啊，
0: 哎，我跟你说没问题，我这气息
1: 可以连着几条，
0: 行吗？那么微信加班可能也算加班，咱们在这个整点半点信息时段之后，来给大家主要说说法官嘴里说的这个微信加班也算加班怎么回事啊？咱们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0: 况信息。
1: 更新下事故路段，北五环东向西奥林东桥有事故发生，西向东肖家河桥也是有事故的，光华路西向东东大桥路口右侧有事故，西五环北向南西黄村桥有事故发生，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向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周周周周。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2，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下班以后被工作消息突袭，你会怎么办呢？咱们聊聊故事和经历啊，也谈谈感受。各位好，我是佳佳。
2: 点击新鲜事儿，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本市重点工程温潮检核工程顺利实现，建设进度过半。作为本市3100重点工程，该工程是通州堰分洪体系关键组成部分，预计明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明年年底实现全面完工。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本次补录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报考者可在明天的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参与补录。
2: 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49，天舟九号受控再入大气层，飞船再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为空间站送去物资共计约6.5吨，创下货运飞船上行物资装载重量新高。
1: 5月1号晚上，中超联赛第9轮仅进行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呢是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下半场，青岛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因为不满裁判被红牌罚下。今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处罚公告，郑智因为辱骂裁判被禁赛6场，罚款6万。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临近，国际足联仍未与中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播方敲定赛事转播版权协议。国际足联最初向央视开出2.5亿至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亿到21亿元人民币的版权报价，而央视预算仅为6000万至8000万美元，后续降至约1.2亿到1.5亿美元。但双方心理预期差距悬殊，转播权协议至今未能达成。
1: 要别签了，真的这么贵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5月10号本周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3枚，银质3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吉祥文字造型，背面图案是母子鹿、鱼、猫、蝙蝠、吉祥花卉等装饰组合设计，多枚纪念币是别致的爱心造型。
2: 文化方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到5月8号都是早鸟票销售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现实价是6.88元。全展期通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来购票。
1: 2026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

0: 晚报等媒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事故。
0: 咱们来说一个话题啊，下班之后被工作消息突袭，您会怎么办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当然也可以说一下您是什么行业的，对吧？你不说单位，不点名啊，这个不把老板身份证号报上来，这我们都能理解啊。
1: 对
0: 对、
1: 要匿名就放在前面啊。幸运暖壶说，一般都会说不麻烦，就占用你两分钟改个小东西。可这两分钟过去我就该睡了。说是两分钟，说是不麻烦，其实真正认真干事儿的人怎么可能，对吧？就是真的是这个敷衍了事儿。
0: 哎，你说这个这条留下来会不会成为呈堂证供？
1: 算
0: 说他说两分钟，结果我改了十分钟，多出八分钟，
1: 让法院看看两分钟改得了吗？
0: 所以这法官啊，也在咱们刚才一直说的那个案例里边啊，表达了对这个微信加班啊也可能算加班。该法院法官认为呢，微信加班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就是由用人单位安排或要求占用休息时间，持续性工作，付出实质性劳动。哎，这是一个条件。第二是有证据证明，你比如说聊天记录啊，工作成果呀等等。那么以下几种情况呢，通常不算加班。第一就是临时偶发的一句回复。
1: 收到。
0: 像收到这种不算啊。你知道在收到，我气泡音出来它都不算。

0: 说的，
1: 说你不要在五点下班之前干这活，你回家再干，是吧？
0: 可能说的是今晚十点之前交啊，
1: 啊，
0: 或者说明早七点之前我要要啊，
1: 啊，
0: 那你可能这无法证明。
1: 嗯，
0: 你说凌晨，
1: 哎，那怎么证明？我告诉你
0: 啊，
1: 你夜里十点把你那完活的 PPT 你发群里，哎，对不对？
0: 那你怎么证明？
1: 然后补充一句，领导，你说上午开会的时候说让我晚上十点交，我现在9:59我交了啊！你看这有会议录音，来，哎，现在开会都有这个会议记录啊，是吗？
0: 哦，
1: 嗯，
0: 通常来说，
1: 嗯，
0: 咱没有啊，
1: 咱没有吗？
0: 咱公司，你要是真是公司开会，
1: 你是往。

0: 为大家的休息时间它就是休息时间。
1: 嗯，
0: 当然可能公司也不容易啊。
1: 这话都让你说了。其实啊，你用微信啊或者钉钉等软件接受回复工作信息，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隐形的加班。
0: 哦，
1: 哎，那么如果您遇到了这种被迫的隐形加班，应该怎么做呢？咱们来听听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劳动人事部的史肖明律师给各位打工人的建议吧。
2: 很多上班族都有这样的经历，下班后手机不敢静音，工作群里时不时弹出消息，领导艾特你问个数据，同事找你核对个文件，回复一句收到或者好的只需要几秒钟，但是整晚都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不能安心休息。月底算加班时，公司却说你又没干活，不算加班。那么这种碎片化的待命式的隐形加班，法律到底认不认呢？事实上啊，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法院陆续作出判决，隐形加班应当支付加班费。认定的核心标准不是回复了多少字或者工作了多长时间，而是劳动者的休息权是否被实质占用。例如在一起典型案例中，员工下班后每次时间不长但常态化持续性的被要求随时待命，法院认为这种碎片化待命式的工作状态已经超出了简单临时偶发的沟通范畴，即使单次时间短但累计占用了较长的休息时间，且劳动者处于随时享用工作的紧张状态，应当支付加班费。如果加班时长无法准确计算，那么加班费的金额可以由审判人员进行酌定。针对这种情况，普通打工人又该怎么做呢？首先学会区分简单沟通和实质工作，偶尔回复收到好的不构成加班，但如果公司形成了下班必须在线必须响应的惯例，或者领导频繁在非工作时间安排任务会议讨论等等，这就可能属于隐形加班。其次，固定证据很关键，保留群聊记录、往来邮件等，注意要能体现出常态化持续性的工作安排，比如连续多天固定时间段艾特和任务分配。关于维权方式，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主张非工作时间的加班费。
0: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老板要注意，因为现在啊可能跟咱们原来早年间的那个工作状态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好像确实是周末呀或者是下了班以后加班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
0: 但现在呢我看大家维权意识也比较强，
1: 是
0: 公司呢确实应该把这个重视起来，不然一旦遇到仲裁呀这个劳动纠纷啊，其实公司损失也挺大的。
1: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我刚才律师的这个分析啊，我就扪心自问，因为咱有的时候也老这个在这个三更半夜收到点消息，也得回复，也得回复收到。
0: 是，
1: 我不知道你啊，因为我这人心比较重，
0: 嗯，
1: 我打开这工作的事儿，我看了之后呢，我就走心，我走心呢，我可能我就想俩小时，你知道吗？就这事儿，啊，他就很难得到真正的休息，他脑子就很累。
0: 因为你看到了，对吧？但你又没有办法证明你脑子累，这个是加班。
1: 我一摘帽子，我就证明我脑子累了。我说法官，你看我这，我要不是我这头发上哪儿去了？我原来以长发著称的一人呢。
0: 嗯，我有时候什么呢？我可能看见了，但如果说大概看了一眼，因为有时候晚上我脑子慢
1: 啊。
0: 我可能反应不过来，
1: 我和你不一样，我脑子巨快到夜里，
0: 然后我就想着说明天再说吧，我先睡会儿。
1: 我这人可能心比较重，对，就很难，就是如果真的这事儿和我有关系啊，或者说怎么着，我是得琢磨琢磨这工作的事儿，我不可能完全不管。
0: 哎，还真是，如果跟自己有关，
1: 对吧？
0: 那你肯定得看。

0: 接单就下班了、嗯、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这还是很简单，咱们
1: 公司会不会打您家去
0: 哦，对哦没有，我觉得公司是不是按月、啊、比如说、嗯、对吧，按月交份儿钱
1: 现在还这样呢
0: 我不知道、哦、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公司肯定不管你日常、
1: 嗯、
0: 你几点下班都行。
1: 哎，这位需要匿名的也是一个职业司机、
0: 哦、
1: 我在一家小公司开车、
0: 嗯、
1: 一年365天没休息过一天呀。
0: 啊，
1: 那会不会就是老板司机这个角色，
0: 有可能、
1: 嗯、
0: 老板不歇你怎么歇，
1: 司机外加生活助理了有可能是、
0: 嗯、
1: 啊。
0: 对啊、
1: 这有的时候挺看老板人性的，
0: 对
1: 对吧，
0: 看老板
1: 处好了
0: 照顾
1: 可能这司机就是一个家庭成员了，
0: 嗯，
1: 处不好可能真的你就觉得是没有一天有休息的时候，
0: 对
1: 对
0: 对，处好了你可能觉得那都是自己该干的事儿、
1: 嗯、
0: 因为陪着老板最重要嘛，对吧、嗯、陈毅说经常下班时间到了还没站起来就被领导安排了，
1: 领导站你后边按你肩膀呢，这是
0: 坐下
1: 哦，下班、哎、
0: 有时不容分说还给我订好了外卖、
1: 啊、
0: 说比食堂，
1: 你说这领导还真的挺贴心的是吧，
0: 就是你准备好了外卖都已经拿到手上了，5点钟下班、哎、坐下外卖放桌上比食堂好吃、嗯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你就正好赶上那么饿啊！谢谢老板啊啊！呱唧呱唧个这个炫了之后，然后说
0: 该干活干活。
1: 嗯，
0: 那回到家被微信突袭更是常有的事儿，早就习惯了应对自如，改变不了就接受，不然就只能跳出这个怪圈。有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领导不走他也不走，带动一大片服了。原来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1: 这叫内卷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就领导办公室灯亮着就不下班，
1: 领导忘关灯了。
0: 领导可能单身没家庭住台不住单位、啊、对吧、啊、那你说你下不下班、啊、
1: 嗯，那我也得下班
0: 对呀、啊、该下得下呀。
1: 嗯，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下班后被工作突袭侵扰您会怎么办呢，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0: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离学院路的学院桥南向北方向、学清路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富士路丁汇桥双方向车行缓慢，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以及双桥的出京路段车多。另外呢，在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有事故，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城方向以及东大桥路北向南光华路路口有事故，北五环的东向西奥林东桥西向东肖家河桥也是有事故，光华路西向东方向东大桥路路口的右侧车道事故，西五环北向南西黄村桥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郭北。
0: 下班以后被工作突袭，你会怎么办？也欢迎大家在一路畅通，咱来说一说。当然，也欢迎大家，比如说有截图啊。微信呢、啊
1: 嗯、
0: 聊天记录啊、哦、你隐掉关键信息我们也可以看看嘛、
1: 哦、
0: 大家都是怎么

0: 这个打造天然清透的粉嫩奶油肌，
1: 哎，什么小痘印啦、红血丝啦、肤色不均啦，通通遮盖，带妆一整天，清爽不闷痘，不暗沉不脱妆。那今天也是临期清仓减漏，
0: 你说说，哎，说说给大家多少优惠？原价多少，现价多少？
1: 对，咱们一口气帮大家省下400-500呢。

0: 再过几天母亲节，然后呢520，对吧，这些关键的日子咱们不能没有礼物啊。
1: 你看看咱妈是不是冷白皮
0: 哎，你别说，有可能
1: 是不是自然夫。
0: 嗯
1: 啊，
0: 这就给家里的女人们都备上。
1: 备上备上、
0: 嗯、啊，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号回复气垫、
1: 嗯、哎、男生能用吗？
0: 啊，我觉得建议算了吧、哦、
1: 这是就是打底化妆用的是吧？
0: 你要是冷白皮，你要是天天可能、啊、如果你要是
1: 这不是，这是化妆品，这不是那个，
0: 这不是
1: 护肤品，
0: 它不是护肤品、
1: 啊、那算了。
0: 当然如果你有可能比如说拍个短视频，
1: 嗯，
0: 对吧，你出个镜、
1: 啊、我刮了胡子就完了哎，咱就说啊，因为这词儿我老念老念，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冷白皮啊，就跟这 A4 纸似的，这个、
0: 哎、你知道有一款滤镜就冷白滤镜吗？
1: 我真不知道，就是是那种，
0: 就是你就觉得带点蓝白蓝白，但一看哟皮肤好像哟好白、
1: 哦、
0: 好透、
1: 就是特白
0: 特白，
1: 那瞧着白，
0: 对，它不是红白，
1: 嗯，
0: 是冷白
1: 啊。
0: 嗯，
1: 我应该不属于冷白吧，
0: 你这有红粉
1: 得嘞，好了、啊、
0: 你可以用那自然色，
1: 嗯，
0: 咱们的肤色应该都属于偏自然，
1: 但我告诉你，我这个、
0: 冷白林黛玉啊，
1: 我跟你说，我这里帘属于冷白
0: 你
1: 我这胳膊这里帘属于冷白，
0: 你在嘎吱窝这来点冷白皮，
1: 冷白，嗯，
0: 那您腿上来点 B20 吧，
1: 腿上
0: 自然色，
1: 没有可黑了、
0: 哎、但你别说，这两个凑在一块儿我觉得可以，因为冷白那个颜色适合提亮、
1: 哦、
0: 你要真是比如说拿了一个自然色打了个底，把脸上的遮瑕呀、啊、什么的清一清、
1: 哎、鼻梁都可以涂点冷白，
0: 对，你在鼻梁，哟，你都懂啊，提亮，你看
1: 传媒大学学过化妆的，
0: 眼角、眼袋，对吧、啊？那些三角区，
1: 眼袋不要提亮。哎，但是这我需要提亮的是鼻梁，
0: 鼻梁，
1: 而且我鼻梁有点歪啊，我得往这边稍微画一点。然后脸蛋这个地方我需要提亮，整脸就不用了。
0: 苹果肌，
1: 腮帮子打点阴影。
0: 对
1: ，OK。
0: 额头印堂发亮那个地方，
1: 那我更不必了，
0: 来点一冷白皮
1: 啊，更不必了。嗯，
0: 基本上两个颜色，我觉得还是可以，两个都要价格合适、嗯、两个都收了吧，
1: 收了收了、
0: 嗯、对，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一年多呢、
1: 嗯、
0: 说实话，你要真是每天通勤上下班，真不到一两个月三四个月就没了。
1: 嗯嗯，今天咱们在聊话题的同时，别忘了回复两个字气垫啊、
0: 嗯、
1: 当然我们的话题是下班之后被工作突袭你会怎么办。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互动啊，说一说，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可以找到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一路畅通里回复一家人，咱们有一个畅通路上一家人的听友群，里面有些福利呀、独家的直播间花絮啊，也可以在里面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听友们互动交流，我们时不时也会把一些独家的视频发到里面。
1: 嗯，这位朋友啊，想要歪一楼啊、嗯、说有日子没参与互动了，干嘛去了这是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必须得插播一条啊，与今天话题无关的，东四环的这个月季花还是茉莉花啊，太漂亮了，中间隔离带啊，然后呢我欢迎邀请大家来看花、
0: 哦、
1: 欢迎邀请大家来看花
0: 啊，月季应该是
1: 啊，月季花，
0: 嗯，就好像给三环勾了边儿，
1: 对，
0: 粉色的、
1: 啊、三环四环啊，就包括有一些联络线，
0: 嗯，
1: 都会有这个，今年好像都加了这个隔离带的这个花篮，
0: 真好看
1: 啊，有的是在中间隔离带就种的这种地栽的，也有是拿那个小花盆往中间那个、
0: 嗯、桥北侧有事故发生。另外目前呢也有很多听众说了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南向北方向有听众说有拥堵，风说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下目前呢是流量削减措施啊，看到什么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报告。北三环马甸桥安华桥也有流量削减的情况，翟宇亮说东三环北向南进主路入口目前呢是暂时有管控的，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0%。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

0: 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晚上好，我是郭伟。
0: 大家路面上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啊。今天晚间确实好像路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东二环南段以建国门桥为节点，现在双方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行驶非常不畅，主辅路目前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1: 哎，您下班了没有呢？可能加班呢会躲开这次拥堵。
0: 对，
1: 但是谁不希望赶紧正式正点的下班啊？
0: 对啊，都希望一路畅通，同时呢咱们按时到家，对吧？
1: 但是到家之后呢也有可能会被下班后的工作消息所突袭。那么您会怎么办啊？先说几个匿名的朋友讲的这个故事啊。拜托匿名啊，最狼狈的一次，周末特种兵去外地看演唱会，周日晚上7点开唱，基本上现在演唱会都是7点7点半啊。
0: 对，
1: 6点突然通知，周一上午开会做季度经营分析。坐在体育馆里开始找公司各部门同事要数据，还要先安抚人家被打扰的怨气。
0: 对，
1: 不停地回复微信文，怎么你也有，你怎么这么发自肺腑的
0: 对？因为现在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然后
1: 你说出来，说出来，我把
0: 你接着读
1: 不停地回复微信文字语音各种沟通，一边听我偶像唱歌，一边附和同事各种吐槽领导，再抽空摇几下闪光棒可是够忙活的。回酒店熬夜做好 PPT， 周一早6点高铁回北京，顶着油头垮脸去开会，气得我又怼
0: 怒买
1: 又怒买3场演唱会。哎呦啊，把没看好的演唱会补回来。
0: 亏呀，这多少钱一张票啊？
1: 那你甭管
0: 怒买3场。哎，他说的这个就中层的压力
1: 啊。
0: 因为你有可能比如
1: 你算是中层
0: 底层，他有可能什么那上面突然间，
1: 我是底层，你说什么
0: 上面可能突然间2点半跟你说3点之前给一个报告，你这个报告不是自己能完成的，我可能得找别人。哎，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你到最后你可能还得把那个数据给他赶出来，又或者2点半通知3点半开会啊。你这时候正在那个20公里300公里以外，
1: 但咱说实在的啊，人家是要求周一开会，对吧？人也没说周日开会，
0: 开会肯定
1: 说你正看周华健呢，是吧？你老板出现在周华健旁边，唱了一句“春去春回来”，
0: 可是周华健
1: 你心里咯噔一下。
0: 周华健唱歌晚上7点以后啊，算下班了吧？
1: 哎，还真是，
0: 对吧？
1: 算下班，对，而且周日，
0: 所以通常来说啊，这有的时候这他说的那个呢，就是你不仅是要完成任务，同时你还得安抚配合你完成任务的同事们。
1: 佳佳，你今天啊，要不然匿个名得了。我说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郭伟。你说啊，人要你，我觉得我都替你有点担心，捏把汗，好吧？
0: 因为我今天下午4点刚交了一个
1: 啊，
0: 哎呀，下班我还没下班呢，所以我是正常工作，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刚才那么发自肺腑、由衷的，
0: 没有，我是说
1: 都听出胸腔共鸣来了。对，
0: 我理解这个朋友，对，因为他说的就是你可能还得跟别人沟通，那别人可能会有怨气就发到你
1: 这儿。那你这样，我今天表个态，你下回不用和我沟通，省了这份了，好不好？你下次不用，什么事儿你不用找我，好吧？我表个态，咱不给领导添麻烦。
0: 那就是什么都行，对吧？
1: 啊，什么都行，
0: 不用问。
1: 行，对对，
0: 好嘞，
1: 我
0: 记着了。
1: 到时领导问我就说你没问我。你看这还有需要匿名的，
0: 这工作好难啊，
1: 需要匿名。其实法院说的认定条件还是有漏洞，
0: 有吗？
1: 他分析的啊，说工作时间内呢，一直和外部单位微信联系的事情，下班后人家一直还在联系，我们就得对应。你比如说，他有客户，不是自己单位的啊，是客户单位的，对吧？特别是我们乙方的情况，客户不能得罪。人知道客户晚上可能愿意加班不愿意加班啊，对吧？
0: 客户可能想我是甲方，你是乙方。
1: 哎，说还有就是啊，主管单位部门人家微信联系我们也得应对，就是你的这顶头领导的那个单位，是吧？各种因为外部单位产生的对应，不知单位要求做的工作怎么认啊，不是单位要求做的工作怎么认定呢？那就可能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0: 因为合作单位，你的合作单位他不给你发工资，
1: 举证不举证？
0: 可是他是你的合作单位，
1: 证据对吗？
0: 而且合作单位给你布的任务不是领导给你安排的，但你是这个跟合作单位对接的这个人
1: 啊，
0: 那你说， 所以有的时候
1: 我觉得十个打工人得有十个认为那我就对接呗，是吧？不会有另外的选择吧？
0: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其实这都是正常工作状态。
1: 他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现在就在回家的车上回复客户。

0: 从下午开始协调的事儿。
1: 因为可能
0: 此时此刻，
1: 对，人家可能也在忙着加班，人家没说，对吧？有些工作需要你配合，你可能就得配合。所以这其实也是常态。你说法律啊、法院啊，它也不过就是给一个参考。
0: 我觉得啊，有些事儿啊，这法律它真的是一个底线，
1: 对，就是底，
0: 对吧？甚至可以咱们说它是下线，对吧？你不违法，
1: 你
0: 当然属于
1: 没有
0: 下线，不能没有下线，你老在下线上徘徊也不合适。但是咱说实在的，咱人和人打交道，甭管是怎么是工作还是怎么着，它都得有一个就高于下线的，往上那么一妞妞的那么一个，是吧？需要衡量的那么一道线吧，
1: 反正都得互相理解、互相配合。如果你真的是在非工作时间段，那咱就合理的、客气的、这个布置
0: 干嘛呀？还得叫两句好听的是怎么着？你看这需要匿名，说我和郭伟一样，心重。有次周五下班后，同事说有个邮件需要回，其实按照公司的回复周期是可以周一再回的。但是完了，心里知道有这个事儿就放不下。夜里一两点醒来还是不踏实，起来回邮件，这个过程中啊，这心脏突然不舒服，感觉喘不上气，虚弱，很难受，马上吃了速效救心丸。
1: 天哪，
0: 没有，
1: 那这个
0: 打那之后啊，我就坚定了要换工作。三个月之后换了现在的工作，现在下班就是下班，再也没事了。
1: 因为如果
0: 什么工作
1: 真是心重的朋友，我觉得你就算给他布置任务，他知道是下班，你心里都没有办法真的下班。
0: 没错。
1: 你看，
0: 确实是这样。
1: 对，这位叫正常做就行，说理解万岁，大局为重，加班就加班呗。还是很有大局观的。
0: 大部分朋友都会这么想吧。
1: 有个求匿名说，听了那么多听友情况，像我这样朝九晚五下班可以直接失联的工作，是不是快绝版了？
0: 哎呦，
1: 你下班都能失联，
0: 越是这样的朋友啊，他越不说是什么工作。
1: 对，就怕他那工作太多人抢，是吧？
0: 对，现在我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工作，
1: 下班能失联，完全可以关机。
0: 林就说了，我的工作其中一项负责单位某项工作上传总部网络平台，这项工作呢要求每月做一次（括弧），但内容不同，那是每月都内容一样，这也不行啊。如果我休假的这个月这项内容还没上传，那我就必须带着电脑啊，因为单位内部网，所以只有我这台电脑才能上传总部的内网。这项工作

0: 还是不可替代，
1: 你也不可替代。
0: 一方面不可替代呢，可能也代表了咱的含金量，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工作你还真是甩不开。
1: 但我听这意思好像每月做一次就行了，
0: 嗯，
1: 对吧？比如每月的7号做这工作。

0: 聚餐烧烤，我都喝了半斤白酒了，正准备开瓶皮儿的皮，开瓶皮的，老板电话突然来了，说项目上有个设备出了问题，需要紧急维修。我说老板，我都喝了半斤白的了。老板说，我安排人去接你吧。结果10点多到的项目，忙活到夜里3点多才修好，一点酒劲都没了。
1: 嚯，
0: 散了都。
1: 要是一个是您有量啊，还有就是确实这工作离不开您，
0: 嗯，
1: 是吧？要是但凡领导一天什么都喝半斤了，这一觉，那这工作你别给我弄岔了呀，是吧？
0: 对，都担心。
1: 我不成找你那小徒弟来吧？不姐，还必须得是您，
0: 嗯，
1: 还得是无名。
0: 哎，是，嗯，这就属于不可替代，
1: 不可替代。
0: 嗯
1: 嗯，后来领导请你一顿没有？
0: 领导得补一顿酒给你啊，
1: 那得表示表示啊。下班之后被工作消息突袭，您会怎么办？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讲讲故事，说说解决的方法。哎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然我就属于心重吧。你看放歌的时候，你跟我说明天总编室的哪个领导要找我聊，
1: 就忘了，
0: 我这脑子就走丝了，
1: 走丝。
0: 哎，我这今儿晚上我得想一宿这事儿，我跟你说。
1: 你别想了，别想了，顺其自然。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0: 今天啊，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裴先生。
1: 嗯，
0: 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的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1: 哎，对，裴先生今年是27岁，是北京通州人。他说自己是情绪稳定的ENFJ 人格。那自我介绍呢，写的很有画面感啊，说呢喜欢阅读历史类和故事类的书，会弹钢琴和吉他，尤其在下雨天或者碰到特别喜欢的歌，就会坐下来弹一弹。
0: 哟，
1: 哎呀，听起来是一个很文艺的男青年，
0: 相当文艺，而且很有音乐天赋啊。
1: 是，还会素描、摄影，
0: 画早了我这都。
1: 有入门级的相机加镜头拍着玩，平时家里还会做饭。啊，有坚持晨跑和锻炼的好习惯。
0: 裴先生太优质了啊！啊，
1: 对，
0: 可以说是年轻有为。他说自己每天在学习、工作、锻炼，那么对待感情的态度是随缘，也是这么多事儿，可能只能随缘了。但也期待正缘。那么，对于理想的另一半呢，他希望对方的情绪稳定，遇到事儿呢可以一起商量，爱分享。
1: 嗯，那如果你觉得和裴先生也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进入他俩能成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你也希望被更多人看到，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展现自己。
0: 哎，下班之后呢，被工作消息突袭，您会怎么办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咱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当然，讲讲故事也可以。
1: 嗯，
0: 啊，这些故事呢，都当案例来说吧，是吧？
1: 对。另外呢，今天晚间的路况、确实是挺多地方不是很好走的。京城高速北七家、黄岗收费站这个路段，有听众说有临时的管控，所以现在有拥堵，红色的线圈持续路段比较长。谢谢您的报告。
0: 下班之后被工作消息突袭，谭静说，我是老实人一个，默默地把活干完。
1: 嗯，哎，其实正常来说，你说真是有活儿，没有人会计较。反正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计较，说现在已经是下班了、这会儿已经是周末了。但如果说休假，你可能会烦点，但通常来说也都是该干嘛就干嘛。
0: 嗯，
1: 可能是一个常态的习惯。
0: 但我真的觉得，比如说咱们作为劳动者来讲、主张下班之后加班费，这个不算是计较。
1: 对，那倒是啊、但是
0: 咱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1: 嗯，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有活来了，也不会说不干。
0: 啊，
1: 大部分情况都干。
0: 嗯，
1: 你看行者928说，搞销售的也都是24小时带。

0: 路况信息。
1: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密路出京方向在五元桥西四环北向南京沟河桥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到高碑店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北向南红领巾桥南辅路在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

0: 好的啊，简单处理了一些技术问题，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时光聚会。今天我们是一场音乐局哈，高亢小号给您打一针鸡血，也预示着我们这一周啊，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我们要用百倍饱满的精神状态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当中。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啊，古典、现代、爵士、流行融合音乐小号演奏音乐人肖文涛，再次欢迎文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涛。
0: 文涛。

0: 我们来解答几个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犄角旮旯说，这个跟萨克斯有什么区别吗？是一通百通的吗？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因为大家经常会看到小号和萨克斯同台演出，但是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乐器，就是他们俩一点关系没有，也不可以说就是你会小号你就可以会萨克斯，你会萨克斯你就会小号，这是不可能的。
0: 不同，
1: 完全，他们的嘴型，他们的演奏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好啊，第二个问题哈，说枯木问，这个一把小号是通过各种小配件小零件来控制音色吗？
1: 这个问的也特别好。首先这个小号它是如何构成的，就是它是通过一个号嘴，就是我是可以把号嘴拆下来的
0: 啊。你这一把小号能拆好几节出来是吗？
1: 我用另外一把小号演示一下
0: 啊。可以拆，现场来现场拆一个小号给大家看一看啊。欢迎大家进到聊天室来围观各大手机应用商店，现场拆乐器，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时光聚会聊天室，我们的音乐人文涛要给大家现场演示去拆一把，拆解一把小号啊，来，我们解答枯木这提问，开始动手吧。
1: Okay, 首先就是这个号最简单，可以简单点来说，就是它有一个乐器和一个号嘴构成的
0: 身体，然后加个嘴儿啊。
1: 这个嘴儿，如果我没有这个嘴儿，我是吹不响这个乐器的。如果我现在不用这个嘴儿，就是。我无法把它吹响，但我可以单独吹响这个号嘴。
0: 没有后边那个管身那个喇叭，这个嘴它本身也是能响的。
1: 我可以用它去吹一段旋律。
0: 真的吗？
1: 但当然 ，OK， 为什么大家
0: 恶搞的生日快乐了？真的，就是这个音色一出来之后，大家就会有点滑稽。
1: 对，但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它去演奏呢？因为首先大家都能听出来不好听。
0: 也还行吧，也还行。不是，这个号嘴它上面也没有钮啊，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你怎么吹出的音调啊？
1: 所以小号可以在乐器中来说，小号可以在，它是在乐器中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困难学习的乐器。所以说我们要吹小号的话，我们首先是要靠嘴的肌肉，嘴部的肌肉去控制我们的气息，控制我们的所有的就是身体，包括我们的按键，
0: 钮越多的手指上能配合的越多的，反而其实是容易的，没有钮的是最难的，纯靠肌肉的控制。
1: 对，所以这就会我会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刚学小号，他们就会遇到，老师为什么我见效比钢琴什么要慢这么多，
0: 就是入门要是困难。
1: 对，我就会跟他们讲，首先你按下钢琴的不论是白键还是黑键，它立马就能发音。
0: 对，
1: 但是小号你想发音，你想发出来一个好听的音色，你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因人而异。对，
0: 弄不响它，或者弄响的时候不好听，
1: 所以可能刚开始这个乐器有可能吧会劝退一波人。对，
0: 你当时入门入了多长时间？
1: 我当时是这样的，我的启蒙老师告诉我，你不许吹小号啊，你只可以吹号嘴儿，
0: 就是一开始刚学的时候，你只吹号嘴儿。
1: 我每天就是我特别有意思，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个启蒙老师有很多很多学生，对，大家都是每天夏天嘛，就特别热，大家你都是男孩，大家有时候在教室里面都光着膀子坐一排，开始练习基本功。我的老师告诉我，就是你不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你自己坐在后面去拿一个号嘴吹响。
0: 为什么你不能跟他们坐一起？因为你的阶段跟他们不一样。
1: 我的阶段不一样，他们可能有人学的有一年两年，但是我是刚接触这个东西，所以我每天就是搬一个小椅子坐在后面，就是每天就是这动静
0: 一点点生磨功夫，其实在磨练你的肌肉，嘴上的肌肉控制。
1: 对，嘴部肌肉，包括我对一些嘴型肌肉，我的气息，我的身体的一个状态的感受，就是对，要不断去感受这个东西，
0: 去找那个感觉。
1: 对对，
0: 还挺难的，
1: 挺难的。小号是一个比较难的乐器，其实。
0: 听众朋友说了啊，你那个号嘴不是卡祖笛的声音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因为说实话，我没有觉得那个音色非常难听，它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了啊。
1: 没错。
0: 然后你练了那么长时间的号嘴，什么时候可以进步到把它装在一起，然后吹号声，跟那些小哥哥们坐在一起了？
1: 我觉得我大概有练习了。我觉得得有将近两个月吧。
0: 啊，是吗？就坐后排吹号嘴吹了俩月。
1: 因为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就是我每天只能拿着这个东西去不停地去吹，去扰民。

0: 我直接第一下去演奏小号的时候，音色是非常好的，是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
1: 厚积薄发。
0: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的底子打得好。
1: 对对，是的啊。
0: 对，
1: 那个 Zip 说了，看来还是章鱼哥吹的那个能好听一点，跟号嘴去比的话啊，这其实这也说明什么了？就是说明，所有学乐器要想有成就，或者说达到自己一个理想的状态，他都必须要经历一个大家觉得说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啊、困难啊，或者那种挫败感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1: 我们之前也来过很多弦乐的朋友啊，然后包括其他的那个。打击乐的朋友就讲都讲说前面肯定也有锯木头的时候， 对吧，然后前面也有在那一顿乱敲的时候，就大家听着也很痛苦，自己也很痛苦，
0: 对
1: 但是把那段只要能坚持熬过去，
0: 没错，
1: 不被那种困难击败的话，他就会有一天达到像文涛讲到说号嘴插在号身上的时候一鸣惊人。
0: 对，这是一个，这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过程的。
1: 哎呀，所以看我们每次一聊到一些乐器啊，我们大雅正堂音乐会带着新鲜玩意儿来的时候，就有朋友就是在问学习的难度啊，去问我们这些音乐人当时学艺的故事。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想着说自己孩子能不能学，或者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如果想入门，我还来不来得及？这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每次遇到这种话题的时候都会想问的问题。所以文涛，你对于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的这样说让孩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会晚，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了。
1: 可以学啊，我们听众朋友也讲了，说这个，看来启蒙老师很会教，很棒啊，这是剑胆琴心说的。现在你能听出来，文涛也自己会是一个好老师的啊。来吧，欢迎各位伙伴持续关注我们的聚会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一场音乐局，给您的这个工作生活打一针高亢小号的鸡血。我们在半点的这个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欣赏小号的优美旋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了咋玩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
0: 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东部环路车流量仍然是比较集中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双井桥北向南，东四环双新桥到四惠桥南侧北向南，反方向南向北四惠到慈云寺桥，东五环五岩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东部环路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欢迎各位伙伴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放假出门逛街呀、踏青啊什么的，是不是这个没少走路？估计大家要有过这种短途游玩或者说长时间逛街的经历，朋友都知道一双舒服好穿的鞋有多么的重要。这个不好穿的鞋真的会给您脚

0: 歪了，
1: 改还很难。
0: 我现在用一个歪的方式去吹
1: 啊，你还会歪的呢？
0: 就我那只要不是正确的，它不都是歪的吗？
1: 你知道会骑自行车的人很难去表演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就是你会正确的嘴法、嘴型的时候，你还能给大家演示一个不正确的，真太好奇了。来来来，
0: 比如说 OK， 我正常吹，我是在正中间去吹
1: 啊，
0: 这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音色吧？如果我用不正确，我可能有人会放一边，或者鼓塞就。
1: 听起来消化出了一些问题啊。
0: 对。对
1: 那个大家那就回去试一试，如果感兴趣的话啊，那个夜里不要扰民啊。那个小浩，我们文涛给大家演示了一些浩嘴的正确吹法和不正确的吹法，但是文涛已经摆脱了对于小浩嘴之间的那个基本功练习的那个阶段了，现在已经是一个青年演奏家的一个身份了，所以我们闲话少叙，大家还想听你完整的演奏。
0: OK。
1: 再来一曲吧。
0: 我接下来给大家演奏一个，哦，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那个大电影，我觉得因为 Michael Jackson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另一种存在，我觉得
1: 对你有不一样的意义、啊、
0: 对，因为小时候看到这些什么歌手啊，无论流行啊摇滚歌手，我觉得哦，大家都很酷都很帅，大家都在去演奏、嗯

0: 到喇叭里了。
1: 对 对, 对，就像暖壶塞子一样的使用方法，就是它塞进去了。
0: 对，
1: 塞进去之后呢，这个小号它的样子就开始变得又有一些滑稽了啊，开始朝着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去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带着弱音器版本的Human Nature， 好吗？
0: 好，没问题。
1: 哎，交给文涛。
0: 嗯。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哇，神奇的声音啊，我们伙伴讲说，哎，感觉好像你一装了这个录音器之后，它就有一种音色上的做旧感。
2: 对，它就是有一种，它其实就是改变了一种原本小号的音色，它让大家听起来，哦，原来小号还可以发出这种音色，还可以演奏出其他这种音乐性格的东西。
1: 装了录音器之后，我感觉这个喇叭变细了，变短了。
2: 对。

0: 让更多的朋友对于小号这个乐及于这个技能产生兴趣。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1: 那是我莫大的荣幸。
0: 哎，谢谢文涛哈。好，那个大家欣赏完了我们加了弱音器的演奏版本的小号的乐曲，我们再来一曲，因为今天其实文涛为了今天的聚会准备了很多啊。
1: 对。
0: 下面一曲你准备给大家带来点什么？
1: 我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我觉得有可能会听过啊，就是这首歌叫做 Misty。
0: Misty，
1: 它的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迷雾。
0: 迷雾。
1: 对，我为什么想演奏这首音乐？我觉得它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爵士的时候，我听到了这首歌。因为我其实学爵士并没有多久，我也是在不断的去不断的去学习吧。我第一次
0: 你是有探索的过程的，
1: 我是有探索的过程，并且我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的久，就因为我从小还是从古典出身嘛，我觉得爵士乐还可以这么去演奏
0: 啊，给你带来了一些冲击和震撼。
1: 对对，所以我第一次去演奏爵士乐的时候也是这首歌，对，但当时可能演奏没那么好，因为没有学很久爵士嘛。
0: 对你来说意义不一样，所以那我们各位伙伴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那种触及灵魂的不一样的震撼感，好不好啊？接下来啊，请大家欣赏古典现代爵士流行融合音乐小号演奏音乐人肖文涛为大家带来的小号版本的 Misty。

0: 今我对这个东西失去新鲜感。
1: 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们在下次聚会里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见面的时候，文涛身上的身份角色又多了几道斜杠，有了新的变化，是极有可能的是吧？
0: 我很有可能我就变成什么什么哪个学校的老师了、或者哪个乐团的演奏家，或者是忽然变成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独立音乐人什么的，这种
1: 都不拒绝，都是开放态度。
0: 我觉得我都是开放态度、我不知道，我不太想去说一定要把以后的道路，觉得我未知，未来是未知，对于我来说这个会更有魅力。
1: 或者说、我们看一下命运的安排，先把哪一颗糖送到你面前，先拆哪一个包裹，拆出哪个身份，就在这条路上好好走，然后可能下一个机缘到来的时候、也许可能身份介绍上又加了一道斜杠嘛。
0: 对，所以对于我现在的想法来说，我可能更希望我去玩这种多元化的音乐、我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人，我可以去走，我甚至说我可以离开音乐，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我喜欢的事儿，
1: 或者说就是
0: 我可以让它同时进行，
1: 叫做你希望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0: 对，
1: 或者说这种甚至创作形式都不拘泥于某一种。
0: 对，因为我会有一个我觉得算是下意识的想法吧，我觉得如果我的人的整个人的感受和整体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让我的音乐是多元化的。
1: 对，艺术家就是这样的啦，哈，一定要从生活当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创作的灵感，是要有自己的艺术缪斯的嘛，哈。1720说呢，来到聚光灯下，斯努比说这个笑老师一吹，沉迷在都市的夜空当中，哈。好，这个都市的夜是需要珍惜的。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让文涛给我们带来最后一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吧。然后呢，就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好不好？一直吹到我们的广告弹起，好不好？
0: 广告
1: 弹起，所以后面的时间全都交给文涛。最后一首你打算给大家来点什么？
0: 我在想
1: 你有很多选择。
0: 我其实有很多选择，
1: 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0: 因为我想了一下，我刚才演奏的三首都是国外的歌曲
1: 啊，
0: 我可以演奏一首国内的歌曲。对，我可以演奏一首叫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1: 这也可以啊。
0: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吗？
0: 嗯，
1: 行，那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文涛为我们带来的小号版本的奇妙能力歌啊，古典现代爵士流行融合音乐小号演奏音乐人萧文涛在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当中哈、为大家带来了完全不同风格的小号的演奏音乐。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来欣赏小号版本的奇妙能力歌，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伙伴们的收听互动和留言，提前也先感谢文涛。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交给文涛，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那我们把最后时间交给文涛，我们先提前和大家说再见啦。

0: 况信息。
1: 提示您，在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桥有事故，东南五环外环大洋房桥行驶缓慢，在通顺路南向北滨榆东路路口北侧有事故，顺平路西向东南郊路路口有事故。另外呢，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车流集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洗车指数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圣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啊。东南五环外环方向大洋房路段现在是车行缓慢，

0: 有机会。
1: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招募志愿者，躺着就能报效祖国。
0: 有意外。
1: 出差在会所等待按摩时猝死，人社局不认工伤，法院驳回。
0: 有困难。
1: 世界杯开幕在即，亚洲多国转播权陷入僵局。
0: 有意思。
1: 韩国寺庙举行机器人受戒仪式。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林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号啊还有播客都更新了啊，公号可以看了，播客还在后台审核当中
0: 啊，那估计也快了啊，可能下了节目就应该能过了吧。
1: 应该吧，
0: 本来我们都是提前发布啊，
1: 对，
0: 是吧？
1: 哎，
0: 正常情况下应该过了晚上12点才能听啊。
1: 就是说
0: 叫凌晨说梦话
1: 啊，凌晨啊，指的是星期五的凌晨。
0: 嗯，哎呀，有些听众是不是太聪明了啊？
1: 对咱们这儿还挺了解啊。
0: 是，又知道我没找到电乐是吗？
1: 啊，还知道什么原因？
0: 真是看破不说破呀，这是。
1: 那你说什么呀？
0: 啊，
1: 你不念，其他人也听不见。
0: 哎，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对不对？而且这个刚工作2天又休息了。
1: 啊，那你还嫌班少呗？啊，
0: 哎。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就已经结束了，
1: 还赶紧进入啊。
0: 哎，
1: 嗯，
0: 但是有的工作呀，
1: 嗯，
0: 真的是特别需要您的帮助。
1: 是啊，
2: 开场就有量。
0: 其实我呢，还挺想参加的，
1: 哦，
0: 但非常遗憾，
1: 嗯，
0: 我已经过年龄了。
1: 啊，没有吧，
0: 我过了呀。
1: 哪儿过了？人志愿者最高是可以到55岁啊！
0: 哦，到55岁，我看成45岁了。
1: 哎呦，
0: 啊，
1: 这您这眼神儿，
0: 不是我身高不行，
1: 哦，超175了。
0: 对
1: 啊，这我倒行。
0: 对，
1: 对，
0: 是吧？
1: 啊，对对，你
0: 身高不行，
1: 身高对
0: 啊。这说的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最近公开招募地星3号卧床试验志愿者。
1: 嗯，
0: 我们知道载人航天事业啊，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发展的产业啊。
1: 是是。
0: 那么现在呢，长期在轨驻留已经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发展方向了。
1: 嗯。
0: 但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都会产生多维度影响，因此这个试验的目的就是通过观察志愿者的身体变化，来为未来的载人航天事业呢进行一些调研
1: 啊。
0: 啊，卧床试验统一进行体检、专项培训和测试。
1: 嗯，
0: 那卧床期间呢，吃喝拉撒都得跟床上完成，
1: 而且还得是躺着，
0: 躺着，
1: 不是说你坐着在床上啊，那也不行。
0: 你可以玩手机，
1: 嗯，可以，
0: 可以看书，
1: 是
0: 啊。卧床之后呢，再进行体检，测试和身体恢复。
1: 嗯，
0: 那这次呢，只是招募男性志愿者，未来也会招募女性志愿者。要求是30到55岁，身高1米6到1米75，体重指数18.5到26，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两眼裸视视力均不低于0.1。矫正后视力不低于0.8，不是色盲，身体健康，运动功能正常，日常饮食均衡，没有严重的过敏史，体内没有金属植入物，没有严重的鼾症，没有梦游史，没有心理疾病、精神遗传病和传染病史，没有烟草依赖、酒精依赖、药物依赖、网路使用的不良嗜好。
1: 其实要求也不是特高，
0: 但是有些病也可能会适当延长，躺60天。还有朋友已经开始打算报名了。
1: 哦，准备去了。
0: 西贡传媒说，
1: 嗯，
0: 我能去吗？我是近视，
1: 啊，
0: 但不戴眼镜，没问题啊。
1: 嗯，
0: 人家说0.1啊。

0: 对，
1: 人家再差还能低过 0.1 吗？
0: 是，
1: 对不对？矫正视力 0.8 就行了，
0: 嗯，
1: 啊啊，可以参加。
0: 但是您得没有其他的那些，哎，
1: 啊，
0: 比如像我这算不算严重过敏史啊？
1: 你
0: 啊，
1: 你这个，
0: 我这过敏算吧？因为我刚才有一条嘛，
1: 严重过敏史啊，
0: 啊，
1: 这算不算严重过敏史？
0: 我那不都窒息两次了吗？还不严重 啊？
1: 就是想啊
0: 啊，
1: 就是想那个不想去，看出来了。
0: 哎，这都能扣上帽子呀！哎呀，您真是无孔不入啊，
1: 钻这空子你就是。
0: 你说你这人 啊，哎，咱们先来解析一下这当中的细节 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老师。
1: 我先说一句啊，有听友问，卧床试验是不是可以找半身不遂的病人顶？
0: 不行啊，
1: 人特意要求是健康人。
0: 对，
1: 因为航天员他是健康人。
0: 对，
1: 你
0: 要不那数据就没意义了，
1: 是真了啊。
2: 对志愿者的要求不是很苛刻，概括一下的话就是身体健康、年龄合适，其他的你说特殊条件没有。字面上看，长期卧床的实验目的是什么呢？它模拟的是一个微重力情况下的医学参照对比实验。站着的时候人是直立的嘛，那么你直立的状态下，心脏如果理解为一个中央的总液压泵的话，在供应血液的时候，由于重力的存在，血液向上肢供应和躯干的下部分供应的时候差别很大。像头部供血呢，由于重力存在，它肯定会放缓嘛。像下肢供血会被强化，你一旦躺平了，相当于各处的压力就一样了。这个跟在空间环境中很相似，航天员在微重力环境下，心脏向身体各处供应的血液均等，那么长期在微重力环境会导致你身体机能出现一系列变化，比如说空间定向障碍、记忆力衰退，影响呼吸系统、钙质的流失，影响肌肉的力量。这个变化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渐累积的，不是说咱一上天头一天就不行了。你看他这一次实验是最长可以到30天，影响就应该能够比较明显的呈现出来。咱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可不是天天待着不动的，他每天正常的工作就是运动，采集各种数据、填写报告，还要做空间的各种视频节目跟地面通讯，而且他们有固定的空间锻炼项目。现在这个实验在地面上，让志愿者在卧床的情况下稳稳当当的停留15到30天，就是看他身体机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且你注意一下，他有一个对比参照组，实际上就锻炼组，一组人躺着不动，另外一组人是在躺着的情况下每天或者隔一定的时间增加一个机能锻炼的内容，锻炼组更接近我们真实的航天员。而且你看，要求所有进水进食包括排便都是要在躺卧位完成，避免体位频繁的活动导致实验的数据脱离最初的预想值，因为你一坐起来循环环境不就被短暂破坏掉了吗？
1: 嗯，还有听友问有体重要求吗？
0: 嗯，有啊，
1: 没有体重要求，但是有这个体重指数要求，
0: 那就等于有要求
1: 啊，
0: 对吧？
1: 跟你的身高相匹配哈。
0: 对对
1: 对，但是这要求比较宽松，
0: 都到
1: 28.5到26，
0: 嗯
1: 啊，一般超重的也可以去，
0: 对，超一点没问题。
1: 好，那我们继续请王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呀，
0: 嗯，
1: 这个测试哈，
0: 哎，
1: 到底有哪些价值跟意义？
2: 这个作为一个基础数据，我们就可以去评判它跟空间站的航天员的实际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对比，就很有参照价值，对比出锻炼对微重力环境下的改善有多大。而且通过这个数据，就能为以后微重力环境下通过什么样的锻炼能让身体机能维持在最好的水平做出一个方案。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比较复杂的、有参照系的大型的医疗实验工程。我们也要考虑同样条件下对不同年龄的人、不同性别的人影响存不存在差异，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数据的建模过程。而且这个数据最大的意义，一方面是我们空间站的作业和科研，另外一方面更艰巨的就是未来中国在月面的科考站的长期驻留问题。因为月

一住就是一年半两年这么长的时间，我用什么样的方式保证他身体机能尽量的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个就很重要，这一定要走在前面的。我们不能等到发射和建站的能力都已经具备的时候回过头来再去做这个。所以说载人航天它是个系统工程，主要也体现在这儿，就很多

0: 着这么多天是非常
1: 痛苦
0: 遭罪的，
1: 相当难受
0: 啊！这十五天呀，
1: 短了十五天，
0: 度日如年。
1: 对啊，
0: 你想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全躺着，
1: 不能爬，
0: 连吃饭都得躺着吃。
1: 嗯
0: 啊，我之前做这肠道胃镜检查，
1: 大夫不让你躺着吗？
0: 对，因为有息肉嘛。
1: 嗯，
0: 大夫说得躺着，
1: 嗯
0: 啊，得躺三天。
1: 嗯，
0: 但我那吃饭、上厕所还能起来呢，
1: 还能起来，对。
0: 就那三天就已经相当
1: 煎熬了，
0: 这很煎熬了。
1: 嗯，
0: 何况这个十五天起步啊，
1: 真够
0: 啊！所以说，
1: 嗯，
0: 这些朋友，
1: 哎
0: 啊，值得我们致敬，
1: 值得尊重。
0: 最后能够完成载人航天的宇航员是英雄，
1: 嗯嗯、对
0: 啊。那么这些志愿者同样是英雄，
1: 嗯，
0: 他们的这种付出，
1: 嗯，
0: 啊、为未来我们的成功，
1: 对。
0: 奠定了基础，
1: 是的，
0: 而他们的这个付出的过程，
1: 嗯，
0: 也真的是相当痛苦的。
1: 是，每一颗螺丝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嗯。
0: 哎呀，这个外太空啊，
1: 嗯，
0: 虽然美好，
1: 哎，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首先要守护好地球。关注了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啊、
1: 嗯、
0: 爆发的新闻，
1: 哎，
0: 最新的消息呢是六号。负责转运邮轮汉坦病毒疑似感染者的飞机又出问题了。在飞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机场经停的时候，医疗舱发生了故障，只能等待替换飞机。原来呢，这个飞机呢是准备从佛得角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呢在摩洛哥加油，但是摩洛哥方面呢没有批准飞机降落申请，那随后呢就改降到大加纳利群岛，结果降的时候，医疗团队报告患者使用的医疗舱发生了故障，生命支持系统电力供应出现了问题，只能等待替换飞机。
1: 哎，
0: 哎呀，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啊！
1: 嗯，
0: 那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说呢，相关患者不会对公共卫生呢构成威胁。
1: 嗯，
0: 这个邮轮之前是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哈、啊、到南极经圣赫

0: 停，
1: 小半年了，
0: 自驾40天，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1月31号再回到阿根廷的内乌肯省，2月中旬又返回智利，然后从智利呢又回到阿根廷门多萨省又玩了20天，最后来到米西奥内斯省，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3月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乌斯怀亚，4月1号乘坐邮轮离开。那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感染源是在阿根廷境内，阿根廷卫生部呢将会继续的监测疫情形势，加强和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协调。另外呢，阿根廷南部的旅游城市叫巴里洛切，6号呢也是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目前还不清楚啊这个病例和邮轮有没有关系，
1: 是，
0: 但是呢这两个地方啊相距还是比较遥远的，大概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啊。
0: 但有问题的是瑞士，瑞士卫生部门报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个患者呢此前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呢返回了瑞士，因为这个船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到若干个岛，
1: 对，
0: 它是分好几个航程的，那么第一航程结束之后呢有23名游客下船了，那么这23名游客有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
1: 了，
0: 那现在呢邮轮公司方面呢正在整理各个航段登船下船的乘客和船员信息，将会及时的发布。这个汉坦病毒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在本周二的节目里也谈到过啊，它是有不同的支系哈，亚洲的和美洲的，亚洲的呢是引起流就是肾综合征，美洲的是肺部的综合征，很容易呢让人窒息死亡。相对来说呢，美洲的这个病毒分支呢，感染导致的
1: 死亡率
0: 会更高一些。那特别是这一次啊发病的这个病毒这一支呢，这个感染力更强。我们也看到了阿根廷当地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也表示说啊，现在因为气候变化，这阿根廷呢，变得更像热带了加速了很多热带病毒的传播，比如说登革热，比如说黄热病，而且呢带来了新的热带植物，因为气候变了嘛，植物产生的种子让老鼠繁殖，因为这个病毒主要是通过啮齿类动物来传播的，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汉坦病毒的传播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次的疫情很多专家都认为也凸显了气候敏感型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我们看到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也表示说，历史上多次重大传染病的危机都是自然界的病原体不断试图突破物种屏障进入到人类社会，而一旦气候环境人类活动共同推动生态系统越过某个临界点，原本限定于特定宿主、特定地区、特定媒介的病原体就会迅速获得扩散条件。那么最近几年像寨卡、登革热、极孔肯亚热的案例还是现在的汉坦病毒疫情，都是气候变暖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最后导致让原本出现在热带地区的疾病逐渐向新的地区蔓延，进入此前并不被视为高风险的区域。目前气候变化正在改写传染病的地理边界。
1: 那咱们是不是也从个人生活习惯上做一些改变呢？
0: 哎呦，

0: 这对于爱旅游的朋友也是噩耗啊，对吧，
1: 特别现在南极游很火、
0: 啊、很火啊，
1: 很火啊，
0: 对，
1: 是啊，当然大家也不用恐慌、
0: 哦、
1: 只是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呢、
0: 嗯
1: 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吧、
0: 嗯、
1: 来改变这个变化、嗯
0: 哎。
1: 今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国外的科学家提了一个建议哈，
0: 嗯、
1: 但是非常大胆。
0: 嗯，
1: 他说为了呀挽救地球人类的生活环境，
0: 嗯，
1: 咱们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啊加个大坝。
0: 加个大坝，
1: 对，禁止所有的船只和什么进去
0: 啊，这太极端了，
1: 就是为了护住
0: 啊，
1: 护住这个地方
0: 啊, 啊，很难实现呀、啊。
1: 嗯，就是当然这也是异想天开啊，
0: 是的，是的，
1: 但也证明呢，
0: 很危急了，
1: 科学家都到这个程度了，
0: 对对
1: 啊、就可见呢，再不努力会有什么结果、啊嗯？
0: 是
1: 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1: 新闻潮什么？
0: 我们聊什么？
1: 最近啊，广东茂名化州市有一个糖厂出名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啊，两广地区包括福建啊，很多地方的农户啊，
0: 嗯、
1: 果蔗滞销
0: 啊，
1: 甘蔗的一种
0: 果蔗、
1: 啊，果蔗水果的果。
0: 嗯，
1: 那这个厂啊的厂董事长叫陈耀。
0: 嗯，
1: 他决定收购这些滞销的果蔗。
0: 哦，
1: 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五号、
0: 嗯、
1: 这个糖厂已经呢榨了果蔗66000多吨，
0: 嗯，
1: 目前呢还有460台满载果蔗的货车排队等候进场、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多，
0: 是
1: 啊，有的啊得等好几天才能进场、
0: 哦、嗯，
1: 那么这个是糖厂啊第一次收购果蔗、
0: 嗯、
1: 因为榨糖的原料啊是另外一种甘蔗，叫糖蔗。
0: 嗯，
1: 那果蔗呢，纤维少，水分大，一般是做水果吃的，出糖率比较低，并不适合榨糖。但是考虑到今年蔗农的损失，哎，陈董呢实地调研试验之后啊，毅然决定收购。
0: 嗯，
1: 啊，那为了稳定货车司机的情绪呢，愿意让他们帮忙运输滞销的果蔗，降低农户的损失。还出台了暖心措施、
0: 嗯、
1: 这司机运货到我这儿、
0: 嗯、
1: 进不了厂、
0: 嗯、
1: 没关系，一日三餐我给你、
0: 嗯、
1: 喝水随便，我还给你设置移动卫生间、
0: 嗯、
1: 洗澡间、
0: 哦、
1: 等待超过24小时，一吨甘蔗领10块钱的补助。
0: 嗯，
1: 哎呦喂，这些暖心的举措呀，让很多网友呢都把这个糖厂称为最暖糖厂。
0: 嗯
1: 啊，陈董事最暖厂长、啊、
0: 当之无愧。
1: 哎呀，就是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0: 嗯，
1: 真的还是挺感慨的啊、
0: 嗯、
1: 就什么叫毅然啊，
0: 嗯，
1: 毅然就是明知道会亏还是干了，
0: 是
1: 就这种毅然在今天的商业世界比大熊猫都珍贵啊，
0: 嗯，
1: 都稀有啊，
0: 是
1: 啊，等待超过24小时，每吨还给10块钱等候费，
0: 是
1: 咱们想想平台对骑手们精确到秒，超时就扣钱呢。
0: 嗯
1: 啊，这差距太大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说了一句话，
0: 嗯，
1: 说现在啊中国的企业界啊不缺创新，
0: 嗯，
1: 缺德
0: 啊。哎呀，哎，一看这位专家哈、
1: 嗯、
0: 就没被资本给足够的出场费站台 啊, 啊，
1: 就缺德呀。他就说什么呢、
0: 嗯、
1: 就说这么多商标，
0: 嗯，
1: 就打着骗人的名义，
0: 嗯，
1: 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市场上，
0: 全都能注册成功
1: 啊,
0: 啊，上次咱们也说过，
1: 这是什么商业环境，
0: 嗯，是
1: 啊，振聋发聩啊，
0: 嗯，
1: 是吧，咱们再看看这位董事长的做法，
0: 陈董
1: 啊,
0: 啊，
1: 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
0: 嗯、
1: 哪怕自己吃一点亏、
0: 嗯、
1: 也愿意伸出援手、
0: 嗯、
1: 这个世界真的会甜很多，
0: 是
1: 啊，当然了啊，咱们也不能光靠人家个人觉悟，
0: 对，
1: 是不是，人家是个好人，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义举不能代替制度保障，
0: 对，
1: 就是这些果农们滞销的问题、
0: 嗯、
1: 可能还需要通过更加系统的来解决，比如什么保险呀、预警啊，你不能每次都靠厂长来救火，
0: 因为如果啊是小个体通过透支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事儿不可
1: 持
0: 续的，持
1: 续不了，
0: 对
1: 啊，
0: 嗯，好人也撑不住，
1: 对
0: 啊，
1: 人都做到这个程度了，
0: 对，
1: 是不是得给减点税、啊？ 这个
3: 一
1: 死

0: 意思吧？
1: 对，至少是对于正义行为的激励嘛。
0: 啊，
1: 对困难的人施以援手，
0: 向熟睡的人伸出黑手。
1: 上海啊，有一位欧先生啊，日前向警方求助，说手机里27万多的存款被人分多次转走了。民警呢，逐一核查手机的转账记录啊，发现所有的转账时间都是凌晨时段。
0: 嗯，
1: 那结合欧先生和女朋友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呢，初步判定啊，女朋友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0: 哎呦，
1: 到案之后呢，邵某呢，先开始呢还狡辩，
0: 嗯，
1: 但是民警出示了证据，最终啊，他是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据交代啊，邵某近期因为手头比较拮据，就萌生了盗窃的念头。从1月4号到4月24号呢，趁着欧先生熟睡之际啊，他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了对方的手机，先后21次盗取手机内的用于个人的开销，累计涉案金额27万多。
0: 这欧先生睡眠质量够好的，好家伙，
1: 这手机黄脸识别都不带醒的，
0: 20多次一次没醒啊！
1: 哎、
0: 好家伙，
1: 嗯，
0: 欧先生可能通过这一波也明白了一件事儿
1: 啊、
0: 哦、啊，科技改变生活
1: 啊、哦，
0: 女友改变存折。
1: 嗯
0: 啊，
1: 是是，
0: 这个时代啊，能解锁你手机的，
1: 嗯、
0: 不一定是为了证明我是你的唯一、
1: 嗯、
0: 啊，可能是真缺钱。
1: 是，
0: 你说这女朋友缺钱，怎么不找欧先生要呢？不好意思，
1: 还是要尊严，还是说两个人关系没到那份儿上、
0: 哦？一般不是应该
1: 一般
0: 交往过程当中
1: 是
0: 不是同居在一起了
1: 啊？
0: 是不是可以提一提啊？
1: 估计可能女先生还是不是什么女朋友还是想以后钓大鱼
0: 啊。
1: 不过欧先生也确实不谨慎，
0: 是
1: 就是我有一朋友啊，他之有一什么习惯呢、
0: 你有什么习惯？
1: 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一朋友
0: 啊，
1: 就之前不是智能手机的时候
0: 啊，
1: 他就是每次睡觉，不管在家还是在外边什么出差住酒店、都把手机和钱包压到枕头底下。
0: 哦，
1: 这样不管谁动你拿他东西，是不是那从底下抽？
0: 那
1: 他压正中间，
0: 他不怕辐射吗？
1: 那怎么都得把这人弄醒啊？
0: 不是他不怕辐射吗？
1: 那我没问他呀、反正他有这么一习惯，就特别谨慎。
0: 要不你老头疼呢？
1: 什么又到我这儿 啊？就手机钱包时刻压着呀
0: 你这些怪异的想法都是当时这个辐射出来的。
1: 我有什么想法？我就是陈述啊，这
0: 变异了？
1: 谁变异了啊？偷偷摸摸转账，
0: 肆无忌惮发疯。
1: 嗯
0: 啊，这说的是2024年8月的一天呀、广州白云市的一个租户啊，一家人呢给这个男主人过生日。
1: 哦，
0: 哎，这15岁的儿子呀，酒后，情绪激动，
1: 哦，
0: 开始打砸东西，
1: 哎呦，
0: 家人赶快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医生呢到现场之后呢，孩子呢是抗拒就医，后来呢自行爬上客厅窗台，跳楼身亡，
1: 哎呀，
0: 然后这个父母两个人啊，就把房东给告了，
1: 这跟房东有什么关系？
0: 说那个窗户没装防盗网，窗台高度呢就1米多，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求呢赔偿一半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没全要啊、我们就要一半、最后是多少钱呢、60多万、60多万啊、67万左右
1: 啊，让房东赔。
0: 房东赔，这房东呢是个公司，公司不同意，认为呢就他这个行为跳楼和房屋本身没关系啊。那孩子的哥哥呢接受公安询问的时候说呀，当天晚上6点多自己跟妈妈、弟弟、堂哥、姑姑帮爸爸庆祝生日，大伙儿都喝酒了，开始喝的白酒，后边喝的啤酒，这弟弟呢喝了2杯白酒，还跟别人一块呢喝了半打啤酒，然后他意犹未尽呢，想拽着我跟堂哥一块猜拳，我们俩没理他，他突然去厨房拿把刀，
1: 太疯狂
0: 了啊！这母亲看着不对劲儿，那就拦他呀。堂哥把刀抢过来了，抱住他呀。然后他后来又挣开了，到这个厨房啊摔东西，还拿了一把水果刀。这会儿赶快打120，120呢到现场，说这只就是喝醉了
1: 。
0: 这本来一家人呢就抱着这个弟弟呢，一听喝醉了，哎呦，就松了手了。结果没想到这一松手不要紧，这个弟弟啊立马往阳台上跑，纵身一跃。跳楼了，这么一个过程。那法院呢最后审理认为啊，公司作为出租人已经履行了符合安全标准的房屋，对损害的

0: 发生没有过错，
1: 嗯，
0: 和损害后果之间也没有法律的因果关系。本案的悲剧是由这个少年自身不当行为和监护人的严重监护失职共同导致，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但是呢，两口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日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哎呦，反正看了这对父母的表现啊，这孩子能这么疯也不奇怪了，就直到现在还往外归因呢。
0: 这夫妻这会儿还酒该醒了吧？
1: 感觉是晕着呢，
0: 是不是啊？不反思自己为什么让孩子喝成这样，
1: 对，
0: 反而去量量窗台多高，是吧？现在反正有的人呢，出了事儿第一反应不是检讨自己啊，找人背锅，
1: 先讹钱，
0: 是吧？孩子闹事儿怪酒，孩子跳楼怪窗台，
1: 是
0: 孩子意外怪房东，合着全世界就你们两个人是受害者。
1: 是，
0: 哎呀，那么希望孩子安息啊，也希望这样的悲剧呢不再重演，这个未成年人啊，咱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或者心理创伤啊？但是
1: 要有度的，酒不要多喝，
0: 鱼不能乱吃。
1: 日前呢，有顾客在郑州一家自助餐厅啊，买了个三文鱼畅吃的套餐，用餐过程当中就发现口感不对。店家说呢，店里提供的三文鱼刺身原料是红鳟。顾客说啊，线上团购页面没有提示三文鱼是红鳟，要求商家出示食材的检验报告。那商家呢就出示了一个报告啊，是4月7号的成品检测报告，上面就显示呢，这批食材的产品名称是冰鲜三文鱼（括号红鳟）。检测执行标准是 GB2733-2015。那报告上网之后啊，有网友就提示说，这个呀不是国家规定的生食标准，生食标准呢是 GB10136-2015。顾客就决定起诉商家维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餐费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3400，以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目前呢，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之下，商家同意退还消费金额，这套餐呢也下架了。
0: 哎呀，但这个事儿啊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因为呢，相关的行业协会呢发布了一个生食三文鱼的团体标准。这三文鱼呢，在咱们国内呢是涵盖大西洋鲑，就是大家一般认为的三文鱼，还有红鳟、银鲑等品种。农业部呢也认可了。当然呢，参与起草这个标准的企业呢有好几家都是养红鳟的。
1: 对。
0: 是吧？这个事情呢尴尬就在这儿哈，从法律跟行业标准上来看，商家说三文鱼，
1: 至少不该是生食的三文鱼。
0: 对吧？因为确实淡水三文鱼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养殖条件，比如说高等级的水质、杀菌的配方饲料、严格的监测和质控。
1: 那干吸虫套餐、
0: 可能这个生食确实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
1: 隐患太大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呢，你在餐厅吃到的三文鱼跟你预期的三文鱼，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1: 所以最安全就是你这种啊，你不吃生的，
0: 我不吃生的，
1: 对，你就避免这个隐患了。
0: 对，
1: 但是我知道，一般这个自助的
0: 都喜欢吃生的，
1: 对。但是其实三文鱼要是自助的，您至少留个神，因为成本是不一样的，
0: 对吧？
1: 那商家人也不是做慈善，
0: 反正怎么说呢？哎呀，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呀，第一，首先应该明示，第二呢，还是应该严格的支持，就是执行相应的标准。
1: 对
0: 啊，你不要偷梁换柱，
1: 你不能说消费者爱吃生的不对，
0: 对吧？
1: 是吧？
0: 咱每一片刺身都配得起它的蘸料，每一个标准都对得起它的编号。
1: 是，也不能说真正的刺身价格都是刺客，是吧？食品安全无小事，
0: 流程标准不含糊。韩国首尔的曹溪寺呢，最近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受戒仪式啊。这皈依空门的呀不是人，是台机器人。
1: 哎呦，机器人。
0: 哎，身高1米3的人形机器人被赐法名加杯。
1: 不是加菲。
0: 就是加杯啊。以佛弟子的身份正式受戒。带着一个类似剃

0: 戴了头盔，身穿长衫袈裟，在这个禅师面前合掌而立。整个流程呢跟人类的仪式是一样的啊，合掌忏悔受戒，有一些细节的调整。因为原本呢有一个燃臂的环节，表示虔诚嘛，这个火哎燃臂。但是机器人不行啊，这一烧坏了啊。
1: 对啊，
0: 怎么办呢？改一个贴纸，哎，改一个燃灯贴纸。同时也佩戴108颗念珠啊。传统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次改成机器人的版本，分别是不伤害生命，不损坏其他机器人和物品，不顶撞人类，不做欺骗性表达，以及不过度充电。啊，人家寺庙说呢，这个仪式啊，想传递一个信号，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以慈悲、智慧和责任为基础，啊，象征着传统与未来，人类和技术能够共存，希望机器人五戒能够成为人机共处的基本戒律，技术服务人类也被纳入必要的约束之中。
1: 大家如果想看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3个字啊，机器人。
0: 感觉这不是加杯啊，这有点装杯啊。哎呀，这五条戒律啊，感觉像用户协议。
1: 我觉得主要是这机器人啊，在现在这内卷的世界也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
1: 啊！你又让我更新系统，这里边又得换软件，时不时弄个芯片，我也出家了。哎，
0: 以后清洁机器人法名扫尘
1: 啊，扫尘，
0: 扫尘呐
1: 啊，
0: 智能机器人法号闻声。哎呀，但是怎么说呢？这事儿看起来挺荒唐啊。不过这个担忧是真的。
1: 对，
0: 就是当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越来越像人，甚至超过人，我们怎么来约束他呢？靠什么呢？靠算法吗？靠法律吗？至少人家给了一个答案，
1: 靠修为，
0: 靠念经。
1: 对，这就是以后啊，机器人宗教界的鼻祖了。今后都是跟着他。
0: 好，
1: 心中有戒律，
0: 头上有砍刀。
1: 最近呢，印度孟买有一个27岁男子在冲突当中啊，被砍刀砍进头部。那刀呢是从左侧颅骨啊深入脑部近4厘米，但是受伤之后啊仍然意识清醒，自己骑着摩托车去医院，入院的时候呢还淡定的等着手术玩手机。这个视频也在网络上传播啊，由于警方手续问题呢，手术又被延迟了8到10个小时。现在呢这刀拔出来了啊，男子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情况稳定，主犯还是在逃啊，3名参与袭击的未成年人已经被捕。大家如果想看看现场图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2个字砍刀。
0: 哎呀，大哥去医院的时候骑摩托戴头盔了吗？
1: 好，头盔。

0: 判决又认为啊，之前人社部门的认定事实不清，要撤销。啊，那人社部门肯定不服
1: 啊，这哪有说这个足浴这儿给人工伤的 是吧？
0: 他们认为呢，外出期间的休息应该限于必要合理范畴。
1: 嗯，
0: 前往足浴会所接受按摩服务，明显超出必要的合理的休息范畴啊，这跟工作职责没关系
1: 啊。
0: 那么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这个员工因公出差期间死亡。出差期间呢，没有违反禁止性的规定。
1: 嗯，
0: 那么根据公安部门的做的笔录啊，他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1: 是
0: 啊，另外呢，120受理单显示他是发生的心跳呼吸骤停。
1: 嗯
0: 啊，同时啊，当时的情况是他在等待和他出差办公有关的工作人员期间。
1: 嗯。
0: 在等着人家，
1: 嗯，
0: 在会所三楼大厅休息，
1: 嗯
0: 啊，缓解连续工作产生的身体疲劳，符合情理，
1: 没，
0: 因此在等待期间突发疾病，应该可以认定工伤，
1: 嗯
0: 啊，认最后撤销了这个人社部门的这个认定，
1: 嗯
0: 啊，维持了原判，
1: 哦，
0: 但是撤销认定呢，需要重新认定，
1: 是
0: 重新认定，
1: 又有一段时间了，而且
0: 也有重新认定，也可能
1: 不认定，依然
0: 不认定啊，是这么，至少法院认为是可以认定的，
1: 可以认定，对
0: 啊，不冲突，
1: 嗯，
0: 啊，可能这个事儿呢，大伙儿也会觉得有点
1: 蹊跷，是吧？
0: 就是
1: 跟自己
0: 的
1: 常识的认知
0: 判断不太一
1: 样
0: 啊，对，
1: 嗯，
0: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1: 我们呢，也是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秀胡斌老师。
2: 我们也是来自《工伤保险条例》里面呢，关于工伤认定呢，分为几种情形，比如说直接因工受伤的，还有一种情形呢是因工外出，并且呢因工作原因或者发生事故而导致的，这个人所谓符合因工外出啊，是为了工作才外出的，去按摩店在等待时间发生死亡事件。严格按照法律来看的话，跟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呢，法院更加综合的考量了工伤认定的元素，从他是处于因工外出大背景下，实际上是在工作期间啊，一定的休息啊，也是跟工作有关。既然跟工作有关呢，发生了突发事件，那么认定为工伤。当然呢，如果从事违法行为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啊，就应该排除。法院是更加实质化的去理解的法条。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角度来讲呢，法院这样判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因公外出以后，你很难界分清楚这个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工作行为。比如说见一些客户啊、应酬啊出了事，或者我们现实当中还有一种就是公司会组织郊游团建，这种的话一般情况下出现的事故呢也算是工伤。当然这个案件是一个特殊情形的案例，不能推而广之。如果他的工作完全结束了，然后他是自己去按摩啊，出现了事故的话，有可能会认定是个人。

0: 带的特别清楚啊、嗯、但是呢以我、啊、个人呢的一些了解啊、嗯、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啊你出差、
1: 嗯、
0: 你是乙方、
1: 嗯、
0: 对方是甲方，
1: 对，
0: 有的时候呢、
1: 啊、
0: 是不是得带着甲方去放松放松、啊、
1: 安排一下
0: 对吧、
1: 啊、对，
0: 人甲方在里边放松、
1: 哎、
0: 你在外边
1: 等
0: 着、
1: 啊、
0: 你也不能走啊，
1: 对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可能放松完了之后才能谈事儿呢、哎、
1: 是
0: 这种情况
1: 有
0: 啊、
1: 哎、有有，
0: 这个时候突然咔嚓、
1: 哎、
0: 出事了，
1: 那就是从事与工作内容相关的，
0: 那你说他是不是跟工作有关的、
1: 嗯、
0: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啊，
1: 推测、嗯、
0: 我的一种猜测，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嗯就是完，如果就是纯属自己
1: 嗯
0: 啊
1: 休闲、
0: 就是、去休闲、
1: 嗯、
0: 恐怕也很难认定，
1: 对对，胡老师说、啊、这个如果换个法院也未必
0: 是，
1: 他是有特殊性的，
0: 有特殊性
1: 啊,
0: 啊
1: 对对对，大家不要当成这个、啊普遍意义的、啊、
0: 那这里边肯定需要一些证据
1: 对
0: 来证明啊，
1: 是是，
0: 才能够可以
1: 嗯
0: 啊,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世界杯的转播权，
1: 好、
0: 啊、我们也看到的媒体关注啊，这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嗯，
0: 是不是下个月
1: 六月
0: 啊、嗯、下个月就开始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很多国家呢还没有跟国际足联啊谈妥转播的问题
1: 啊、
0: 哦、也包括咱们这儿，
1: 是、啊、要的太多呀，
0: 对，这到目前为止央视呢也没有跟国际足联签约，
1: 嗯
0: 啊，据说双方好像是谈不拢、
1: 嗯、
0: 我看呢有人说国际足联那边的报价是2.5亿到3亿美元、啊、
1: 降了
0: 一开始嘛，
1: 对，一开始就是报的
0: 这个价格，
1: 嗯，
0: 不过有人说呢，好像这个也是一个猜测、嗯
1: 哦、
0: 啊，实际上这个都是保密的，
1: 嗯嗯，
0: 啊，现在呢，印度也是，
1: 嗯
0: 啊，印度呢要2000万美元也不给，
1: 哦，
0: 那、啊、也
1: 不给，2000万都不给，
0: 对，嫌贵啊，嫌高，
1: 嗯、
0: 也没谈妥、
1: 嗯。
0: 那么泰国呢，上届世界杯是1800万美元，
1: 嗯，
0: 本届呢，国际足联呢下调呢报到1400万，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广告市场萎缩，
1: 嗯，
0: 现在也是在僵持、
1: 哦、
0: 没有突破，
1: 嗯，
0: 马来西亚就不谈了，
1: 嗯，
0: 啊，马来西亚呢，2022年的版权费是820万，
1: 嗯，
0: 这次国际足联要5000万，
1: 啊
0: 啊，
1: 嗯，
0: 超了5倍，人家不谈了，嗯、我们
1: 不
0: 播了，
1: 不播了，
0: 我们不播了，
1: 嗯，
0: 啊，是，主要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次是在美洲举行的世界杯，
1: 嗯，
0: 人那儿咱这儿白天，
1: 对，
0: 那白天。可能对于这个转播机构来讲呢，看的人少，大伙都
1: 上
0: 班
1: 呢，
0: 上
1: 班
0: 呢，
1: 对
0: 啊，这个效益
1: 不一样了，
0: 效益达不到，
1: 嗯
0: 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问题，
0: 所以双方目前呢
1: 僵持，
0: 就僵持，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啊，不知道呢能不能最后达成一个协议。
1: 说国际足联好像要派高级官员来中国跟央视谈，
0: 啊、来谈，
1: 对，
0: 好，
1: 嗯，啊、我个人还比较看好达成协议的
0: 啊。
1: 啊
0: 啊、哦，怎么着？万一达不成，你给包了？
1: 不什么呀？
0: 你自己自费？
1: 不是？你觉得国际足联能接受世界杯在中国不播吗？
0: 哎呀，
1: 啊、另外呢，如果央视没版权啊，
0: 嗯，
1: 那民间版权就太多了。
0: 不是？现在央视是作为唯一去谈判的，
1: 我知道，
0: 别人不能谈呢。
1: 不是我说的那个民间版权，
0: 啊、
1: 那是国际足联最不愿意看到的、
0: 哦。你说那盗版是吧？
1: 哎呦，那办法就更多了、
0: 啊，
1: 所以最好是能跟央视谈成啊。
0: 啊，
1: 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僵局啊，前景又怎么样？我们呢也是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2: 其实我觉得和上两届没什么不同，因为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是一直拖到了6月3号才和非法达成最终协议的。那时候距离世界杯的开幕只剩下11天了，所以说现在还有将近40游戏。这件事情估计拖到最后还剩两周的时候也会达成协议，只不过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框架目前还不好说。有一些人呢说会不会中国各个商业电视台都谈的话早就谈成了，其实这个是国家出面要求中央电视台来代表中国整体谈这个版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防止恶意竞争，防止中国资本多花钱。当然在这里面中央电视台是稳赚不赔的，因为它还有个分销问题，比如说上一届世界杯再卖给咪咕啊，卖给这些网络的分销商，然后网络分销商再往下卖，中国的四家赞助商花了大价钱，大概30多亿买了世界杯赞助商的资格，所以说像海信啊等等，他们肯定是希望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公共频道能够转播的，如果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公共频道不转播的话，那么社会效应也是有所违和的。原来国际足联报了2.5亿到3亿美元，中国这边只有6000到8000。

0: 8000万，现在降到1.5亿美元了。我觉得其实双方已经很接近了，最后我觉得有可能是以2.5亿美元两届成交。只是呢，大家在2点到中午，大家都在上班，很难去看比赛，这个也确实是个问题。说到底，这件事情如果谈崩了，非法那边也受不了。如果中央电视台不转播的话，那国际足联下一次的中国赞助商都得跑了。所以说谈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是双方要达到一个你也得让一步我也得让一步的平衡
1: 啊。因为赞助商好多都是中国的，
2: 海信，
1: 对，
2: 万达，
1: 嗯，
2: 还有两家，
1: 这在中国要播不了的话，那下届谁还赞助啊？
2: 国际足联呢，在这个周期啊，设定了130亿美元的总营收目标，把全球市场呢划分为三级
1: 啊。
2: 其中呢，中国、印度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呢，划入跟美国、英国并列的一级高价市场
1: 啊。印度都算高价市场，
2: 高价市场，这个是它实现总营收目标的核心，因为人多呀。
1: 对对
2: 啊，人多。不光转播费啊，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呀，今年这门票也很贵啊。
1: 对对，
2: 是吧？上届世界杯决赛呢，最贵门票是1600美元，
1: 嗯，
2: 合人民币呢10000块钱。
1: 对。
2: 本届世界杯呢，决赛最贵门票呢是1.1万美元，
1: 嗯，
2: 合人民币75000，
1: 太贵了。
2: 而且前两天呢，在国际足联自己的世界杯转售平台上呢，
1: 嗯，
2: 出现了4张转售的门票，是7月19号决赛，
1: 嗯，
2: 那天的门票，
1: 嗯，
2: 标价是多少钱呢？
1: 我不敢猜
2: 啊，229万美元
1: 啊，
2: 一张门票人民币1550万。
1: 哎呦，我觉得现场要去那儿看的不可能没有炫富的目的
2: 啊，
1: 绝对不是因为光有钱热爱足球。
2: 就是这四张票啊，现在已经转售到这个高度了。
1: 我天呀、太夸张了。
2: 那么对于这个门票价格高呢，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啊、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天价，
1: 对，
2: 太黑了。
1: 哎，
2: 但是呢，因凡蒂诺说了
1: 啊，
2: 说天价门票呀反映出球迷观赛的强劲需求
1: 啊，不是买得起的那也不是球迷 啊。
2: 我们所处的这个市场呢，必须依赖市场行情定价。
1: 那依赖市场行情定价，这转播现在不应该没人买啊，应该是大家抢着去竞价呀。
2: 这个美国、加拿大都是发达国家，
1: 对
2: 啊，墨西哥呢算是发展中国家。
1: 嗯、
2: 墨西哥的首场比赛的票价呢是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但实际上呢、墨西哥人的月均收入呢、大概只有1000美元、当然这个10000美元的票价哈、对因凡蒂诺主席来说呢、不算什么，
1: 是
2: 啊，因为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他的收入，
1: 哎，
2: 他是从2016年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的，
1: 整十年，
2: 是吧，整十年了。
1: 嗯，
2: 我们来报一报啊，
1: 2016
2: 年他收入是141万欧元。
1: 这是税前吧？
2: 税前。2017年145万。2018年310万。
1: 哇。
2: 2022年364万。
1: 2025
2: 年529万。
1: 哎呦。这有的非一线球星都没他挣得多。
2: 是吧，人这个工资这涨幅。
1: 那不就是靠大家买天价票吗？
2: 这翻了4倍啊，十年啊。收入翻了4倍啊，是不是？十年收入从141万涨到529万呀、
1: 四倍
2: 啊，咱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了，涨这么多钱，这是、
1: 不是卖转播权涨价啊？
2: 哎，
1: 最后国际足联是需要做一些妥协的
2: 啊、对，
1: 这么多国家都不买啊，
2: 是看
1: 你还得为下届做准备啊，
2: 哎、看一看，
1: 对吧？为了那500多万年薪，他也得拼啊、
2: 哎。但是现在说实话呀，这个很多媒体的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啊！
1: 对，
2: 今天 Channel V 不也关了吗？
1: 哦，
2: 我星空卫视也不上星了
1: 哦、
2: Channel V 也关了。
1: 是，那我、
2: 就包括前两天看那个 Prada 的女魔头续集
1: 啊，第二集不、
2: 他们本身不就是个杂志吗？
1: 对，是的，
2: 他们也面临着大幅的成本下降，
1: 是的，要削减很多、
2: 削减很多啊、就是包括前两天跟周老师聊天，周老师还说呢，就是现在啊，就是很多传统媒体啊，因为收益的问题啊，都很难派记者
1: 去前方
2: 到现场报道，
1: 是
2: 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体育记者呢，对一些新出来的

0: 一些体育的人物
1: 都不熟了，
0: 都不熟了，
1: 因为不去一线了，
0: 不去一线，
1: 是这个问题，
0: 是吧？就包括前两天获得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小吴
1: 啊，小吴
0: 啊，就很多人就都不是很熟，都不是很了解，
1: 以前都是随队，
0: 以前都是随队跟着的，
1: 没错，
0: 现在都没钱了啊，
1: 所以以后
0: 去不了了，
1: 一线的东西可能也少了，
0: 少了
1: 啊，那个网上瞎编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了，
0: 一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眼泪。
1: 行，那咱俩还能在这儿，目前先
0: 我们感恩呢，
1: 感
0: 谢大家，
1: 感谢各位听友
0: 啊，收听播客，这个转发。发文章，
1: 对，博客虽然还没上线呢，
0: 还没上线呢，
1: 对，但愿凌晨能上线吧。
0: 这文章已经上线了，
1: 文章也上线，大家先看吧，先看吧啊。好的，今天就到这儿啊。
0: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至8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至2级，最低气温40%。8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搁识曲的游戏，您仔细听啊。

张国立饰演的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间疾苦，总是变装出行，深入民间，一会儿跟和尚学打铁，一会儿又跟乞丐同吃同住，化解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但是如果我跟您说，在真实的历史上，康熙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而且还有一些皇帝，他们其实也微服私访过，但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都有谁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微服出巡的皇帝是谁？汉武帝微服私访，差点被逼着喝尿，这是真的吗？哪个皇帝微服出巡，竟然引起了政治恐慌？电视剧演了好几百集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竟然都是假的。遥远的俄罗斯，又是谁真的去微服私访了？

所谓微服私访，咱们都知道，指的就是皇帝穿上普通民众的服装，通过小规模的私人访问来视察民情。这也是皇帝能够听见民间真正疾苦的一个好办法。虽然康熙微服私访只是影视剧的戏剧加工，但是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记录过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的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因为家里一贫如洗，3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听听，那时候就有空巢老人了。齐桓公想，门骥肯定不是个例外，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到了丞相管仲商量。管仲说，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穷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确实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的问题齐桓公解决得非常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命令说，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行了一条法令说，男子到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其实也就16岁，还是年少爱玩的年纪。那时候他最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出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边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儿，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皇帝。

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处人家，想讨碗水喝，一群飞鹰走马的陌生青壮年突然到访农家，男主人以为他们是准备谋图不轨的盗匪，就没好气地说：“吾将正有逆耳。”逆就是尿的意思。不过女主人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之后将其绑住，悄悄地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赐给了那个女主人千金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军队。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儿就成了个典故，后世臣子劝皇帝不要总跑出去玩的时候，就拿汉武帝说事儿。在汉武帝之后，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有的皇帝出去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些皇帝单纯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乱子。这里头又有哪些故事呢？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朱元璋了。有一回，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令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朱元璋是比较不放心的。早年他曾经在淮南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打算亲自去现场看看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竟然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钱粮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民里头。后来朱元璋便悄悄地回到了皇宫，把负责赈灾的五名官员全部斩杀了。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还特意下令说，所有贪污在60两以上的官员都得斩首。命令一下，贪官污吏都少了很多。朱元璋的后代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个微服私访爱好者，但他微服出行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主要是趁着半夜跑去了自己曾经的老师杨士奇家里玩，把杨士奇吓得够呛。杨士奇赶紧给皇帝讲道理说，您看啊，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有人认出您来想图谋不轨可怎么办呀？可朱瞻基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还和杨士奇开玩笑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说完还念叨杨士奇房子太破，要给他修房子。杨士奇没心情管房子的事儿，只是恳求他以后一定要小心。结果第二天，朱瞻基竟然还派太监来问杨士奇说，昨天晚上我去你家看望你，你怎么不来拜谢呢？杨士奇没好气儿地表示，您半夜跑出宫，吓得我到现在还忐忑不安，谢啥？过了几天，朱瞻基又派人来问杨士奇说，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微服出来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就正好有一群杀过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盗贼们携带弓矢，埋伏在路边的树木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这一回之后，朱瞻基才感到后怕，感叹杨士奇说的果然没错，宫外真的很危险，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出访，还得说是明

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皇帝就是想着便服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了隔天上一次，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跑去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的牛首山，朱厚照居然就丢下一班朝臣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了。同行的官员们吓得够呛，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明武宗去了哪儿。大臣们甚至怀疑是有武官趁乱挟持了皇帝，以至于还引发了短暂的政治恐慌。当然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初天子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名叫巡狩的官方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是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比如说，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有张杆处这个秘密情报机关，这些专门机构就能够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了。其次，历史上虽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例，也有不少在微行途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头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都是鲜活的例子。除此之外，皇帝微服私访也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手和物资都得安排好。这些事儿的工作量和一次正正经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连在民间以微服私访出名的康熙帝，实际上也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特意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一幅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大帝的意思就是说，他看了前代皇帝那些微服私访的事儿，觉得全都是假的。同时，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绝对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才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这位千古一帝根本没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咱们还得再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了解民情吗？

百多名亲信的大臣，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然后放进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只要是经过他手的密折批阅后，都会再返还给个人，臣子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这样一来，哪个官贪哪个官廉，就用不着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能知道了。比方说有一回，顺天府一个府尹揭发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作弊，这个越级上报的程度大概等于年级组长说教育部长作弊了。于是朝廷相关的官员就去查，查完和康熙说是诬告，根本没有作弊这回事。府尹一听就上奏喊冤，说如果不是真的，可以立刻杀了他的头，两边僵持不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跟您说，康熙让主考官和副考官都退休回家养老了，揭发的府尹啥事儿没有。就这件事来说，康熙肯定是事先通过密折制度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有科考作弊，才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再比方说，修黄河的时候，两个大臣意见相左，一个说要加高河床，把周围村庄的淤地可以卖了，卖的钱来治河；另一个臣子不同意，觉得应该增设官员，把民夫征调来治河。两边各有道理，御前辩论和朝廷会议，两边也都是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康熙怎么办？他想了个招，他让每个老家住在黄河边的大臣一人给他写一个意见收上来。康熙看完，有不一致的就再派人去，再调查，再讨论。最后康熙才决定支持了增设官员的那个意见。这事儿也算是密折制度的一个变体。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私访过，但在相近的时代，远在8000里外的俄罗斯还真有个外国皇帝干过微服私访这件事儿。他是谁呢？

要想这件事儿，咱们得把时间拉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臣，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经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庞巴迪·彼得·米哈伊洛夫，号称自己是普雷奥布拉布拉斯基军团的一名普通士兵。

烈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很严重，一位上校煽动了一群贵族准备发动政变，赶彼得一世下台。为了躲风头，彼得一世才乔装打扮，借助使团离开莫斯科的。其实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得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的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他还通过法令的形式把许多改革的成果都固定了下来。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合议会，努力把这个立法机构和沙皇剥离开来，创造法治社会。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下，俄罗斯也终于一跃成为了著名的军事强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面貌。纵览古今中外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流传下来其实多少也反映了百姓们的一种渴望。我们总是希望民间疾苦，总是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个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角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位于西四的砖塔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因为胡同的东口有一座元代的万松老人塔而得此名。砖塔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而且这个名字从元代开始到现在一直沿用，并在各个时期的文献当中都有记载，也被誉为北京胡同之根。砖塔胡同所在的西四，历史也称西四牌楼，它与皇城以东的东四牌楼相对称，这是北京城两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街。在这样最具北京特色的地界，还有一个汇聚着北京城历史文化精华的书店正阳书局。万松老人塔下的这座小院和古塔都处于封存状态。2013年，万松老人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探索文物活化利用当中，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提出了阅读空间的概念，以经营北京文献书籍为特色的书店正阳书局，在2014年的世界读书日正式入驻万松老人塔院。跃动的坐标，我们特别来到正阳书局，和这里的掌柜的家里的几代人都扎根在京城。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80后的老北京崔勇，一起来和您聊聊这北京人，或者是来北京

0: 最该去的书店正阳书局，一起来品味塔下书香。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在正阳书局的小院里，装满了旧门板、老门墩、旧书架，配上高耸的元代万松老人塔，让这小院里洋溢着浓浓的老北京的胡同氛围。
1: 当我们正阳书局来到了西四，来到了这个万松老人塔之下，我不知道当时你看到这个地角，你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2: 哎呀，这西四呀，因为我姑姑就住在斜对门
1: 啊，
2: 从小找我姑就老能看见这个塔，但是呢就始终进不来，就充满着一种好奇。咱们都院里说有个顶多有棵树啊，有棵古树，这院里有一座古塔，就一直保持神秘，
1: 是怎么回事？
2: 直到2014年和西城区文化委有这块合作，让这座800年的小院敞开门扉。
1: 我们要在这儿建书店了，我们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小院来展示北京的特色？
2: 您看，咱们门口山门两边，
1: 走着说吧，
2: 走吧，
1: 走。
2: 哎，一进大门，门口这两块匾来说，
1: 我们门口这个就是西四南大街，是吧？
2: 西四南大街守着砖大胡同把口，两块牌子，一个是正阳书局，另外这边北京砖读空间，这是我们和西城区政府、西城区文旅局做的这么一个以文物活化为尝试，一个公共的阅读空间，专读北京这个空间的定位，
1: 这个、象征着砖塔胡同这个位置，
2: 没错。
1: 那么专读也就是专门读北京，
2: 没错，
1: 有这意思吧？
2: 一字两个意思。
1: 好，我们现在进这个小院啊，
2: 一进大门，这是我收藏的一副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
1: 大门，对，
2: 这上面写着礼乐家声远，诗书世则长，
1: 还说了不少的这个门，这个老
2: 对，这些大门啊，您看字体啊，真草隶篆，各式各样，
1: 是，
2: 内容呢，又这副大门写的是忠厚传家久，
1: 诗书继世长，
2: 哎，都提到了读书，
1: 都提到读书，
2: 哎，结尾呢？传家久，济世长，长长久久，也都对自己美好生活是一份向往。
1: 对，但是这样生活当中离不开诗书。
2: 没错，没错，这是咱们北京的文化基因。
1: 其实我除了这个门啊，我看了好多东西。比如说这个鱼缸，这是老北京那个四合院里头经常会有的，对吧？还有这个门墩什么之类的。
2: 咱们老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 对，
2: 我们希望这个在这副这个小院里呢，还原这个难得的北京民居宅院的人文景观，
1: 是分为跟万松老人塔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悠久的这种文化古迹，也是很
2: 相呼应的，相呼应的。
1: 好多人可能也为了看看塔，很多人也是为了在这个我们众多的这种书籍当中去寻找一份对于北京的一种乡愁也好，或者一种了解也好。
2: 是，像我这个最自豪的就是北京不仅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还有丰富的历史文献。
1: 那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咱们这个书店里边书了，因为来过很多次了。我觉得它跟其他书店不一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内容，就是有些书店它可能是更突出在某些方面，其他方面的书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在正阳书局就只有北京的，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专一。
2: 就像
1: 是你怎么想要弄这样一个书店呢？
2: 当时是我在我们家搬家的过程中
1: 啊，
2: 无意中看到了一些我们家的一些家族史料，什么这个信札呀、家族回忆录啊、老照片啊，这个字里行间呀、这些纸片里头记录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历史。我觉得一个城市就是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的记忆所组成的。我希望用开一家书店来共同的缅怀，来致敬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

0: 名城。
1: 嗯，所以就想开这么一家书店，
0: 开这么一个书店。
1: 开书店不容易啊，现在。
0: 哎，当时也巧了，我无意中翻到一本，大概是民国30年代出版的，图书馆学的文献。
1: 嗯，
0: 这个是广东省中山市的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
1: 嗯，
0: 他最早在广东省这个中山市图书馆里头又开辟了地方文献专馆，
1: 嗯，
0: 专门收集广东省历史文化的图书文献。
1: 嗯，
0: 并且有这么一句话啊，就在我们这个北屋，
1: 嗯，
0: 小院北屋中堂上挂着。
1: 是，
0: 哎，您看，良以地方文献，
1: 嗯，
0: 非特为掌故史料之宝藏，亦，
1: 嗯，
0: 且读之发人深省，使祖述先贤爱护乡邦之念油然而生，
1: 嗯，
0: 其影响于一国之文化，
1: 嗯，
0: 是深且巨也。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唤起老百姓的乡愁，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更续，
1: 嗯，
0: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所以就有了一定要做一个专门搜集北京一些文献史料的书店。
0: 哎，没错，
1: 是吧？但是找这些书容易吗？
0: 特别难，特别难。
2: 据正阳书局创始人崔勇介绍，正阳书局是北京目前唯一一家只经营北京历史文献书籍的特色书店。2009年他们在前门廊坊二条开业，2014年迁到了万松老人塔院，以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形式免费为市民开放。
0: 刚才您说这个正阳书局的选品啊，图书陈列很特别。首先这个书架上不完全是新书，各个时期出版的关于北京的书都能在这儿找着，并且它图书分类又不一样，不像一般的这个图书馆啊、书店啊、自然科学呀、社会科学啊、文学呀，我们是按照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来分类。
1: 您看，那咱们就走一走，
0: 一边走一边
1: 书的展陈。对对对对，我看外边还有好多
0: 正阳书局的一个特色收藏，然后进行修复以后又复刻做出来的文创产品。
1: 哦，这是文创产品。
0: 文创产品，
1: 哎，当时，哦，
0: 对，这是最热卖，老百姓读者们最喜欢的。
1: 肯定老百姓买完之后，现在我们家在哪儿？
0: 对，现在有点炫富的意思啊！你看，
1: 有几个四合院
0: 啊，当年住这儿，现在还住这儿呢。
1: 对对对，
0: 啊，这二环里头一套房子，
1: 对，
0: 现在可值钱了。
1: 是，
0: 物价，北京的党政史料，
1: 嗯，
0: 首先呢，有很多红色的文献，
1: 嗯。
0: 啊，北京地区各个时期的党史资料，解放前，北平时期的，抗日时期的，
1: 就这书都好旧了。
0: 对，
1: 其实这北京燕山出版社，
0: 我估计这书，
1: 我看这哪年的啊？
0: 啊，
1: 这还标价是5块钱的。
0: 对，这 ISBN 编码啊，还没有978开头呢，
1: 是
0: 还没有条形码呢。
1: 我大概看看这哪年的书啊？
0: 北京青年英烈录，
1: 1987年啊，
0: 那边还有更老的书，
1: 更老的书，
0: 更老的书。
1: 我看有些小册子好像都有些破旧，但它特别有历史感。北京清运简史的这种小册子哈，
0: 是。然后还有这一列，全是北京的地方志、
1: 农工商史料、
0: 农工商史料，
1: 嗯，
0: 有很多各个时期的老字号的文献。对，
1: 哦，北京邮政史料，
0: 邮政史料，还有这个北京商业局他们的
1: 史
0: 料啊，北京清代的房地产市场研究，
1: 对，真的好多呀，而且都是这种老的这个出版物，其实看起来已经很难得了。万全寺的涅槃，老北京的制铁史话，哎呦，就是很丰富，就是百页的一些这种这个记录哈，
0: 是也从一个侧面记录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然后你看这边民俗更加体现出北京的这个市井烟火气，有老北京的生活，这是金寿申先生，最早的版本，对，80年代末，当时是一版，这是94年就第三次印刷了，
1: 是，
0: 当时这发行量真大呀，1万多册，
1: 1万多册，你看，老北京的风俗都已经颁布的这些书了，那这更早了，
0: 这是常春先生，
1: 对，
0: 燕山出版社。这个封面设
1: 卖吗？这书，
0: 这个书卖一本少一本，年一版一次印刷才印了6000册。
1: 对对对
0: 对，
1: 这些应该都收藏起来了，
0: 存世量极少了。对，然后这边还有北京的文化艺术、
1: 京
0: 剧啊、话

0: 剧啊，
1: 嗯，
0: 曲艺啊，
1: 嗯，
0: 对，然后这边是文史资料，
1: 文史
0: 啊，一些古籍，比如说《日下旧闻考》啊，比如说《旧都景物略》呀，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长安刻画》《西京志》，
1: 嗯，
0: 各个时期的北京志文史资料。
2: 对，我们再查一些北京的一些老地名，
0: 对，
2: 或者说北京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态的那种感觉。
0: 嗯，
2: 你看像这个，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像刚才说的这个《西京志》哈，包括这个《地京景物略》里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0: 对，
2: 嗯，
0: 我记得
2: 这都是我们做节目的参考资料。
0: 这个
2: 啊
0: 《地京景物略》里就有咱们这个万松老人塔，
1: 嗯，
0: 写的非常的生动。
1: 嗯、
0: 明代的时候文字记录啊，咱们找一找。
1: 嗯，
0: 今干石桥北后七级，高丈
2: 五尺，
0: 不
2: 坚
0: 而平，年年草茸齐顶。
2: 对，他把这个整个的外貌给做了一个形容，
0: 长满了欢草，年年草茸齐顶。无问塔尖僧者，没人问这个，这个是谁的藏骨塔？
1: 嗯，
0: 这个、塔都是高僧的。不知何年，人依塔造屋，外望塔穿屋而出。
1: 嗯，
0: 又不知何年，居者为酒食殿，
2: 对，
0: 变成酒吧了，
2: 小餐馆了
0: 啊。始间挂塔檐，酒瓮还塔器，刀针钝，旧塔专利，醉人已而拍拍，歌呼谩骂，两百年不淹。曰
2: 万松老人塔，
0: 万松老人塔。
1: 嗯，
0: 从此以后，这个乐安和尚就守在这个万松老人塔脚下，并且筹集了资金，到处化缘，腾退了这院子。
2: 弄了这个小院，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代守塔，守塔
2: 是是是是
0: 正阳书局的历史文化。
2: 这边还有北京方言土语，
0: 方言土语，
2: 哎呀，有意思，北京土话，齐如
0: 山，齐如
2: 山
0: 先生，
2: 齐如山先生编写的，就每一本书都特别有特色。
0: 对，北京的这各大饭庄的菜谱，全聚德菜谱，北京民族饭店菜谱，国宴菜谱，啊。
2: 北京饭店传奇，
0: 北京饭店传奇，没错，还有宣南饮食文化，
2: 哎呀，
0: 陈连深先生编写，
2: 全是大家的这个，
0: 对，
2: 就是这种生活和记忆啊。
0: 然后这边是北京的城市规划，
2: 城市规划
0: 啊，有建筑设计，
1: 嗯，
0: 华南圭先生的这个，还有北京的这个，你看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调查，
1: 嗯，
0: 孔庆甫先生，
1: 嗯，
0: 当年这个负责北京的这些地标性的城门城墙，包括牌楼的修缮，
2: 还有一些外文的一些记录北京的一些那
0: 一些汉学家，
2: 汉学家
0: 啊，当年在北京居住生活，写的关于北京的一些见闻。然后这边呢，对，是京味文学，
2: 京味文学
0: 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书架，从上面老舍先生，然后刘一达先生，各个时期出版的北京主题的文学作品，
2: 嗯。就是你看这本，这是三联出的一本，已经很发黄的一本，还有老舍的话剧艺术，
0: 话剧艺术这边有，邓拓、吴晗、廖沫沙的
2: 《
0: 燕山夜话》，对，还有北京呼，弥松仪先生的这京味夜话，这刘一达老师的《孤独子民》，人虫，还有刘心武先生的这个《钟鼓楼》，啊，
2: 特别好看。就是每一本书吧，都是特别一个丰富生动的这种北京的这个生活志。
0: 就是这些书呢，整体拼凑成了一个，从时间维度、从空间维度的一个完整的北京城。
2: 这还是在于我们当初的一个设计，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是北京的书，我就都摆这就得了。而且它是分门别类的，很细致的，或者说大家很想找的一些这种类别的东西给搜集来了。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图书的搭建呀、来构建一个系统的北京学知识体系，
2: 所以说不论是你是北京人，他就跟我们说，还是说来到北京的人，都应该到这里看看。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在老城保护，如何在文物空间腾退之后更好地进行利用，这是大城市面临的新课题。隐藏在胡同里的正阳书局成为文物空间再利用的样本，既是为市民提供了专业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在探索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从更感性的来说，在正阳书局，在万松老人塔下，这里还凝聚着一种情感，一种温度。我们继续让正阳书局的创始人崔勇带我们大家继续感受这塔下的书香。
1: 北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2: 北屋呢就更有意思了
1: 啊，
2: 就北屋比南屋稍微大一点。我们从它的这个内檐陈设还原了一个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人书房的感觉。
1: 北院就显得是更书房的感觉了，确实是这样的。
2: 让人一进屋呢就感觉到一股书香气。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些刚才咱们看到的一些七八年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老书，这里边还有一些更老的书。
1: 哇，那都是宝贝了。
2: 哎，您看这个，
1: 来让我们看看咱们正阳书局的镇店之宝。慢点。
2: 这本书您猜的，这本书这个翻译成中文非常著名的作品，作者
1: 林语堂。
2: 这本书的名字 Moment in Peking 翻译成中文是哪本书呢？京华烟云，这本书是他的这个英文的出版本。对，
1: 这是你怎么搜集到的？
2: 哎呦，这找这些书可费了劲了。1938年，出版的。就林语堂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想单纯的缅怀这个城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热爱这个城市。
1: 这本《京华烟云》，
2: 京华烟云，
1: 哎呦，还有呢！你看这书里边都被虫子刻了，应该是。
2: 这个书应该是被虫蛀过。然后这本书厚，
1: 咱就不拿了，咱就说里边特别厚的吧。
2: 那个书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也被翻译成中文。他是瑞典的汉学家，喜仁龙教授，他是艺术史学家、汉学家，在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来到北京，对北京的皇城啊，包括园林啊，包括城门城墙进行系统考察，最后在英国出版了北京城门城墙的考察报告，包括他的这个工程测量。
1: 是一个汉学家，一个外国人对于北京的这样一种记忆，一种描述和搜集的，
2: 可想而知北京这个城市它的魅力。
1: 这上面都是咱们的镇店之宝，是吧？
2: 哎，也不能，我觉得这个镇店之宝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啊，这个听说你这儿有好多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老书，哪本书最珍贵？我特别难回答。
1: 其实哪本书里都有它的精彩。
2: 实际上我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坐在我们家的书房里头，我觉得最难得就是那些北京的这些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送给我的书，送给正阳书局珍藏的这些书。
1: 刚才我还在翻书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些读者，就是说我们家有一些书，我能不能捐到你这里来，让大家更多的去看。
2: 是，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正阳书局的一员。我其实作为正阳书局的创始人，第一代的经营者，我非常荣幸能够结识这么多和我一样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1: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正阳书局，希望更多的读者走进正阳书局。那能不能让崔总来给我们推荐两本书？
2: 推荐两本书，哎呀，突如其来
1: 是一个
2: 挺难的问题。我觉得啊，斗胆冒昧的推荐两本正阳书局出版的书。
1: 好，
2: 我觉得
1: 我们现在不仅是书店，还是做一个出版方。
2: 没错。
1: 那
2: 因为我们结识了很多专业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啊，或者是业余爱好，他们的学术研究课题恰恰弥补了学术的空白。首先呢，介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文津奖得主朱祖熙老师的这部著作《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可以说这本书啊，35万字，讲述了北京的前世今生。一本书更能够这个从字里行间能够了解今天的北京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好多应该

0: 这个是银锭桥畔，这是一个世居在什刹海的老爷子，他当年退了休以后，没事就写写画画，把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什刹海，三四十年代，荷花市场，记录下来，
1: 是
0: 非常可爱，这本书啊也是20万字，图文并茂。你看这些插画都是老爷自己画下来的。对，
1: 我看这儿连阜城门外观乡所记，这么点的一个地方都能写出一本书来。
0: 这老爷子也是拿着书稿摘过来了。
1: 我在翻书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不仅有这种很知名的学者，有很有这个生活阅历的这样的一些老人，我发现你书店里还有一些年轻的北京人，90后他们的一些书，就是关于北京的也会有。
0: 没错，
1: 我刚才翻了一本车票的那个，
0: 对，
1: 哎呀，是一个
0: 马腾腾
2: 那本书啊，特别的有意思
1: 啊。
2: 我当时跟马腾腾认识也是在书店
1: 啊
2: 他从小就喜欢公交车票，
0: 坐车把车票留下来，然后呢逐渐升级，在车上捡别人不要的车票，然后又最近几年高价收购一些非常罕见的车票。
1: 我当时一分，怎么是一个90后写的书，
0: 而且
1: 特别用心，这是一个是情感特别丰富的一个地方，
3: 这就是一种传承吧。与其说这里

一路发展的气息，不如说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城市的人们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守护与传承的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西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点话。
3: 交通天气预报，今至八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至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八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这是一个最珍贵的季节，风有性，花有期，万物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很高兴和美好的季节当中，又在音乐的吟唱里读懂时光的力量。今天晚上我们要在歌声里也看见自然，看见时光，看见自己。这里是音乐的时间，蓝调北京，夜晚十点，春晓和你一起准时相约，听听音乐和时光。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这首简短的音乐小品叫做《巴黎街头》，两分多钟的时间里，我们仿佛跟着他漫步在巴黎街头，路过面包店、路灯、午后的阳光、花店、橘猫、骑自行车的小伙，还有行色匆匆的路人们。这支曲子描绘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场景，他们好像从不改变，又在四季里面悄然变化缤纷。我们总说要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才能够看见那些小确幸。

钢弦的音符仿佛雨滴一般的落下，这首季节的德布西一秒就把大家带进了初夏的时节里。听这样的音乐会让内心沉静，沉静的同时又生出一丝期盼，盼这样幸福的瞬间就可以持续下去，永远永远。

每次听后都会很感动。 Golden Heart， 追求本质性的东西，幸福的含义正是过着自己亲自选择的人生。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在这个世界别人给予你的太少，你要带上你的金子般的心，让它闪闪发光，即使一个人在路上。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草在结子，风在摇曳，这样的季节是最珍贵、最舒适、最令人神往的。

我去食堂吃饭，木筷在那里轻轻敲着，对角形的花园，走过的孩子都含有黄金。小娟的这首歌改编自顾城的诗歌《个伟大的力量》，它让深刻的东西更深刻，让原本浅薄的东西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你的冰烤秘书，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神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因为音乐我们相遇。蓝调北京每晚10点。

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闭弯里来，你一定会被歌声里的温柔紧紧包裹。

coming to my arms， 快到我的臂弯里来，轻柔美好，直击心灵。歌者把歌曲中甜蜜的一面唱得淋漓尽致，这种风格就像是看了某个人的日记一样，这种私密温暖又真挚的感觉才是我们和一首歌相遇的意义。找到灵魂的共鸣，让我们坚信有伙伴我们不孤独。

眼，一壶米酒热，一盘腊肉，姑娘对镜理发还。阿哥第一眼，细雨洒落群山，好个纱帐好入眠。阿哥睡身酣，阿哥睡身甜。细雨一落不要停，阿哥在枕边。就是这样生动日常、清新又淳朴的歌词，在这样寂静又恬淡的夜晚，感谢音乐的陪伴。接下来小何老师也带着歌谣来了，《谣传》。

浮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

0: 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1: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现在时光倒流，让我们回到1956年，聆听这首纯器乐的作品《That's All》。

生活的剧本不会按人的心意创作，爱情总会不停地出现事故，但久了也都成了过去了的故事。美好的是，你俩仍然在一起，很幸福。

和好音乐一起作伴，时光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看看时间，今天晚上一起作伴的蓝调到了尾声，最后安排这首歌吧，四风。远风从森林路过，亲吻每个伤口，万物都在被温柔的抱紧。歌声中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可以稍后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明晚我们不见不散。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至8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至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8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第一集。
1: 妈妈说我从小就叛逆，但这是她的看法，她认为她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但我却一直逃避她，甚至记恨她。
2: 当地时间10月1号，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一名枪手向正在参加露天音乐会的人群疯狂扫射，现场2万多人，目前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
3: What led panic to murder 58 people and injure hundreds more? The worst mass shooting in modern America history.

0: 喂，
1: 哎呀，安妮呀，是妈咪呀，我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0: 妈咪呀，
1: 哎呦，我刚才看了电视新闻呢，你还 OK 吧？
0: 妈，我又没去现场，我会有事吗？
1: 哎呦，今年这是第几次枪击案了？妈咪现在考虑了很久了，美国不安全，你马上回来。
0: 我在美国5年嘞，你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你大学毕业了那么久，又找不到工作，不能够天天的在美国游荡，无所事事的吧？乖女儿，听妈咪的话，回来吧，好不好？
0: 对，我是你的乖女儿，我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小时候你说内地不如香港好，你死活不让我跟着你去广州。上大学你说美国比香港好，你逼着我来纽约。现在你又说美国不安全了。妈，你到底想我去哪里？是去火星吗？
2: 2012年，那是一所私立学校，说是在纽约的郊区，去了才知道连个小镇都谈不上，离纽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我妈说她有个朋友在那儿可以照顾我，可是除了接我那次，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天晚上，妈妈打电话来问我好吗，我说好。挂了电话之后，
3: 周大姐，你有心事？
4: 嗯，没有没有。小杨，你接着说。
3: 哎，好。这次由广州市政府牵线，组织你们这批港资企业家去贺章考察投资，这对于我们贺章是一次好机遇啊。
4: 嗯，对我们茂华集团也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3: 哎，是。刘组长和你很熟吧？
4: 熟啊。哎，当年我们这批发展就是他一直在帮忙啊。这次他担任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的组长哦，我第一个支持。哎，突然提到他呀，
3: 啊，他跟我讲了您的女儿。
4: 哎呀，这也是我现在最发愁的事了。
3: 安妮毕业有1年了吧？
4: 嗯，
3: 还没有合适的工作。
4: 高不成低不就，我一劝她她就跟我吵架了。
3: 也许这是女孩子青春叛逆吧。
4: 嘿呦，叛逆，如果她18岁我就相信是叛逆，可是安妮已经26岁了。
3: 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
4: 哎呀，我越是为她好，就越是感觉到我和他之间很陌生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母亲了，不要说理解，现在连沟通都成问题。
3: 也不能这么说了。哎，如果是这样，你就更应该让他回来啊。
4: 回来
3: 啊？
4: 哎呀，他要是愿意接我的班呢，1年前就跟我回广州了。
3: 我说的不是广州，是贵州
4: 啊。贵州？
3: 对呀。你说这次贵州之行对您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4: 嗯，
3: 那为什么不带上安妮呢？嗯，也许对她也是啊。
5: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Why don't you just piss off and leave me alone?

0: 喂，
1: 喂，
0: 安妮，喂，
1: 喂，
0: 安妮，喂，你又喝酒了？哎呀，你酒精过敏呐！
1: 我今天喝了一瓶红酒，我没酒精过敏。
0: 哎呦，你 Michael 呢？
1: 别跟我提他，我跟他没关系。
0: 是不是你又跟 Michael？
1: 对，我脾气暴，没人理我，没人管我，可不行了吗？
0: 你要马上回来，马上！
1: 哎，你又想安排我了是吧？
0: 啊 ，Annie 呀，你可以独立，妈咪也一直鼓励你要这么做，但是你再听妈咪啊、哦，也许这是妈咪最后一次安排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妈咪都认了。以后你要再怎么样，妈咪都不会再管你了，就一年好不好？
1: 一年。嗯，就是你说的。
0: 对，妈咪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2: 2017年底，我回到了香港，我妈没来接我，他在广州似乎有忙不完的生意。在我印象里，从我5岁起，我老家好像很久都没好好的谈过一次话。那年爸爸妈妈离婚，我记得那天爸爸离家出走了，妈妈把自己关在卧室整整一个晚上。

0: 从那以后，妈妈就去了广州开拓生意，我们母女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了。
1: 香港茂华贸易公司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扶贫项目今天正式启动，下面请茂华董事长周杰女士致辞。
2: 我们茂华要在赫章打造花卉种植基地，要让乌蒙山成为花的海洋，为当地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1: 下面请赫章县代表杨志强先生致辞。
3: 我们赫章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代表赫章县委县政府热烈欢迎茂华在赫章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相信这是一个双赢的好项目。
0: 2018年3月，我来到了广州，在妈妈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杨志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内地扶贫干部，从贵阳到赫章的挂职副县长。第一次见面，我就差点闹出个笑话。
4: 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好啊，安妮。
5: 嗨，杨伯伯。
4: 杨伯伯。
5: 哎呀，傻雷了，乱说什么呀？叫杨哥哥。啊。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我来得太匆忙，我都忘了染头发了。在
0: 妈咪啊，我叫他杨哥哥。
5: 哎呀，人家40岁都不到啊，伯伯。

0: 啊，杨哥哥啊，你的白头发现在很流行的，好有型啊。
1: 安妮啊，我听说你跟你一年之约。
0: 对啊，一年之后无论我要去哪儿想干什么他都不再管我了，妈咪对吧？
2: 对不好意思啊，我们两母女让你见笑了。哎，
1: 没有没有，我呀这是羡慕，至少现在你还有女儿在身边。
0: 哎，杨哥哥啊，说说你的故事呗。
1: 我讲讲我的头发是怎么白的。
0: 好呀好呀，
2: 安妮
1: 没关系的，我是去年的合章的，应该也是最后一任脱贫攻坚挂职干部。纳雍、威宁和贺章县是脱贫摘帽的三块最硬的骨头，其中的辛酸和压力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我几乎是天天愁，夜夜愁，想尽了各种办法。半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回到贵阳，见到了家人。我老婆第一眼看到我就哭了。你们知道我九岁的女儿见到我第一句话她说什么吗？她问我，你找谁呀？后来大家就知道了这件事，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我白头县长。安妮啊，你妈妈说她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来贵州扶贫，来我们贺章的。
0: 妈咪啊，你跟杨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呀？
2: 今年年头妈咪参加广州番禺对口扶贫贺章的那个论坛，就在那个会上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做企业的不可能像政府那样，也许帮不了太多的人。他就跟我说，即使只帮助了一个贺章的贫困户，他们都很感激的了。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才下定决心的。
0: 贺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来自这里的典故夜郎自大，就连我们住的酒店也叫夜郎大酒店。妈妈留在贺章和杨副县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她叫我替她去铁匠乡一个叫响水村的地方，负责接送我的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叫陆安华。你就是响水村的第一书记啊？
3: 对啊。
0: 广州人？
3: 是啊。
0: 29岁？
3: 啊，怎么了？
0: 哇，你站在杨副县长身边，我还以为是个高中生呢。
3: 高中生吗？很敬佩杨大哥的。
0: 他也让我真的挺感动的。不然我妈妈也不会来这儿啊。那个陆书记。
3: 我们俩年纪都差不多，项目又已经启动了，以后很长时间都要在一起的。你叫我安华就可以了。
0: 安华书记。你说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吗？
3: 对啊，周总啊，就是李妈妈经常来我们响水村花卉种植基地1期啊都搞得差不多了。
0: 他又安排好了。
3: 你能不能说大声点？
0: 我说我妈妈为什么要在这里种花呀？
3: 这就说明李妈妈很了解这里嘛。乌蒙山自古就是花海洞天，必须来你见到的就是花海，花的海洋啊。
0: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一样啊？
3: 有吗？
0: 我们是快到了吧？
3: 没那么快，从县城到响水啊要50-60公里，我们才走了一半呢。
0: 那还要半个小时？
3: 差不多了。

0: 山路好难走的？
1: 不会呀，山路才好呀。啊，我以前就在书上面看过什么叫壮丽，但是你看现在眼前的一座连着一座的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连绵不绝
1: 啊。对，连绵不绝。
2: 对对对，
1: 哇，天哪，真的形容这里太对了，这里好漂亮呀。哇，

0: 你可不是故意
1: 的。啊，华书记啊，这个就是我妈说的那个花卉种植基地啊。
2: 怎么，你失望了？
1: 怎么就这几间破房子呀？
2: 哎，刚刚起步嘛，条件肯定会差一点的啦。
1: 为什么这些员工都是老人家？
2: 哦，年轻人都已经出去打工了。
1: 连一个都没有啊？
2: 哎，倒是有一个叫赵丽花，他们家也是贫困户。
1: 他怎么没出去呀？
2: 他以前在广州是打过工的，3年之前才回来。
1: 他多大？
2: 26岁啊。
1: 哎，那跟我一样大。
2: 哦，
1: 那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他吗？
2: 好啊，你想招聘他？
1: 倒也不是，就有点好奇。
2: 哦，走。
3: 尽管有心理准备，第一次去丽花家还是惊。黑黢黢的房子，几乎家徒四壁。他们一家四口当时正围在炉子前烤土豆呢。
4: 妈妈问我了，要一好没得？
5: 好了好了。用柜筷子帮我找发客了嘛，倒水哟。
6: 那边坐，那边坐。
2: 没关系，没关系。哎，丽花、永贵，你们真的不用客气啊，我们就是来看一下，看一下啊。
3: 你们就是吃这些土豆当晚餐啊？
6: 这也能填饱肚子吗？
3: 这里的人都这样吗？
2: 也不都是这样，丽花他们家有点特殊。
6: 以前日子还好，自从3年前我得了重病。这梨花一回来，家里日子都不行了。
3: 你说你得了重病啊？那你病治好了吗？
5: 他的病好是好了，就是干不了重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3: 那你们不想出去打工了？
5: 怎么不想？但是你看现在我有两个娃娃，大的5岁，小的才2岁，我公公婆婆他们又帮不到我们。
3: 男人在家也可以看孩子嘛。
5: 他。算喽，你家太远了，我也不放心噻。
3: 哎，那正好，你可以来基地帮我呀。
5: 帮你？我能做啥子？
3: 种花呀。
6: 小卢书记上次就说过了，有花不切。
3: 为什么呀？
6: 种土豆好歹可以填饱肚子，种花土壤呢，好看，好看能填饱肚子啊。
3: 哎，我说永贵大哥，你种土豆一年你赚多少？
6: 再差有几百块钱了嘛？
3: 几百块是吧？我告诉你，种花再差一个月也不止这点钱。

0: 地再吃吧。
1: 哇，我就要再，哇，这个土豆真的太好吃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简直是人间美味啊。那天我在丽花家一连吃了四个土豆，结果回到基地就遇上了一件够我记一辈子的尴尬事。基地就这几间房子了吗？
2: 啊，是啊。
1: 哎呀，我都找了个遍，怎么没找到呢？
2: 啊，你找什么？什么丢了？
1: 我要找洗手间。
2: 哦，洗手间啊？屋里没有啊。外面有毛刺。
1: 毛刺是什么呀？
2: 哦，哎，你看院子那边，露天的那个就是。
1: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2: 怎么了？
1: 这也太夸张了吧！你们就用这个啊？
2: 没办法了，这里就是这样的条件，你将就一下啦。
1: 我将就不了，我要抽水马桶。

0: 我开再快也要两个小时啊，你将就一下。
1: 不行，我要回去，现在就是我死都要回去。
2: 的茅厕，要是真的憋上两个小时，那就真的会要了我的命。
3: 对不起啊，安妮，我没有照顾好你，这是我的失误。
1: 我又没说要你照顾。
3: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啊，
3: 杨县长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我留住你，我怕你……
2: 哎哎，别这样啊，别跟我妈一样，来之前我妈妈就说我吃不了这个苦，又吃不了那个苦，你们是不是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们，看我的笑话，想都别想。你笑什么呀？
3: 我也是真没想到，哎，就是那个土豆啊，你竟然可以一口气吃那么多。
2: 哎，这能怪我吗？这不怪我，这怪你们。你们吃的土豆真的太好吃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安妮的花海》第一集，出品人盛海、黎婷，监制王全杰，策划万梅、胡毅，执行策划蒋曼晶，作曲于祥国，编剧导演全胜。剧中人物安妮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胡艳芬饰演，陆安华由赵奔饰演，杨志强由任杰饰演，赵丽花由胡华饰演，赵小花由董静伟饰演，刘永贵由冉诗学饰演，戴博士由马瑞饰演。参与演播的还有苏秋妍、毛强、李希竹、江凯、窦维卓、聂梦、贾文、王文娟、朱红娜。播音毛强，责编蒋曼晶、朱红娜，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5: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6: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7: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8: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9: 这不好吗？
7: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8: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第二集。
1: 妈咪，
2: 嗯，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嗯，你还 OK？
1: 我还好啊。
2: 哦，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啦，我就想跟你聊聊天，可不可以？
1: 哦，那我去煮水，你还是喝不惯冷水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坐这里坐这里。
1: 哎呀，我还是去煮水吧。
2: 哎呀，安妮呀，我，哎呀，我们好像好久没有这样聊天了哈。来，乖，你坐下来。
1: 好吧，你说吧。
2: 嗯，你有没有后悔来这里呀？
1: 你想要我回答你什么？
2: 嗯，哎呀，我，哎呀，你是不是一直？都怪妈咪，
1: 我的事不是从来都是你安排好的吗？挺好的。
2: 其实妈咪从来就没有想把你当成木偶，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1: 为我好？为我好就要把我一个人从小就扔在香港？妈，这是为什么呀？
2: 妈咪之所以离开香港去广州，其实是因为生意不好啦。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们茂华就快要破产了，你知道吧？你爸爸呢，他又欠了债。回归以后，我觉得内地的发展机遇来了，所以呢，就去了广州拓展业务。也是因为呢，内地对港商的政策好，让我们茂华呢起死回生了，而且越做越大。

0: 是感恩和回报啊。
1: 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些年我觉得欠的最多的那个人就是你，妈咪想弥补你。那不管你愿不愿意哈，将来茂华是你的，要交给你的呀。来这里呢是对你一次锻炼，对茂华呢也许就是一个机会，因为茂华的未来肯定是要在内地的。
1: 将来我没想，不过至少现在我是不会走的。
0: 真的？哎呀那妈咪就放心了。啊对了，那妈咪给你联系好了昆明植物研究所，你近期要飞一次云南，找那里的那个戴博士。
1: 你去植物研究所干什么呀？
0: 哎呀，将来你要管理好基地的，所以呢首先你要做好一个合格的种花专家吗？
1: 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做下去了？
0: 嗯，今天毕节市领导都来过了，上上下下的决心都那么大，我们要是做不好的话就很对不起人家的了。
1: 妈妈担心我半途而废，别人估计也会这么想，毕竟我来到这里前后两天我就又飞走了。不过去昆明植物研究所取经学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种花成了我一门必须完成的功课。一个月以后我一个人又回到了响水村。阿华书记，他们笑什么那么好笑？
2: 我跟他来的，他们不信，结果
1: 他们输了。
2: 对啊，
1: 但输了怎么还笑呢？
2: 因为他们还是希望你能回来。
1: 我当然要回来呀，我还要吃烤土豆呢，这里的土豆太好吃了，我在外面都吃不到的。阿华书记，说真的，不是可以吃苦的。
2: 能把事情做好又不用吃苦，不是更好吗？
1: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2: 为了让你啊放心大胆的吃土豆，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1: 礼物？什么礼物啊？
2: 来啊。
1: 到底是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
2: 当当当当，你看，
1: 哇，洗手间，还有抽水马桶，这都是为了我做的。
2: 对啊，这些钱呢是周总出的，不过我这个第一书记也是代表响水村出了力的。我们村委啊从山顶铺了水管下来，给基地安上了自来水。安妮，以后你再也不用为洗手间的问题发愁了。

0: 有人在家吗？丽花。
1: 是你，
2: 我来看看你。你哭了，出什么事了？
1: 小宝下午开始就一直在发烧，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呢。
2: 哎呀，这么烫了，你看小宝嘴唇都紫了。
1: 偏偏到这个时候，他爸爸去新发的亲戚家，也不能回来。
2: 你还等他干嘛？要赶紧送医院呢。
1: 都这么晚了，怎么去嘛？
2: 我正好开车来的，你抱上小宝，我们现在去县城，快走呀！
1: 哎，小宝乖，妈妈今日带你去医院啊，你别怕。

0: 碧华，
1: 嗯，
0: 小宝好些了吗？
1: 好些了，医生给小宝输了液，已经退烧了，观察一晚上我们就应该可以回家了。
0: 那就好。
2: 钱，
0: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已经交完钱了。
1: 安妮，谢谢你，这个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嘞。
0: 哎呀，我说了不用你操心啊。
1: 安妮，你为啥子对我一个陌生人这样好嘞？
0: 嗯，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跟你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你就好像是我的另一半。
1: 另一半？
0: 嗯，你看啊，我们都是26岁，我到现在吧就还算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但是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样的岁数，我真的想不到你生活会这么苦。
1: 我不苦。
0: 你这还不叫苦啊？
1: 现在嘛是稍微困难点，等两个娃娃长大了，我还要出去打工挣钱，盖上新房子，然后把婷婷和小宝培养成大学生，就像我妹妹小花一样。
0: 你还有个妹妹呀？
1: 嗯，她就在那个贵州农业职业学院上大学，今年就要毕业了。
0: 你妹妹都要毕业了？
1: 嗯。
0: 那她回来吗？
1: 我给她讲不要回来，毕业了就要想办法留在省城贵阳做一个大城市人，又有钱赚还体面。
2: 哎呀，我发现原来我们丽花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呢。
1: 哎呦，我就是个农村人，还能有啥子追求嘛。
0: 丽花，我还是想问一句，你愿意来我的基地吗？
1: 我
0: 怎么了？
1: 我听他们讲到那个基地打零工一天是70-80块钱，还是太少喽。我还是想要去广州。
0: 哎呀，谁告诉你的？那只是最基本的工资，将来等基地有效益了，真的肯定比广州那边要高。而且啊，你来了那跟别人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吗？有啥子不一样哦？
0: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帮手，一个年轻协助我做大做强我们的花卉种植基地，连安华书记也说你是最佳人选。
1: 我吗？真的呀？
0: 嗯，你接受了？
1: 嗯，好嘞。
0: 太好了。哎，你不回去跟永贵商量一下吗？万一他要是不愿意呢？
1: 不用，这一回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3: 2018年4月，基地110个大棚种上了白菊，这是响水村人的希望，也是妈妈和我的希望。在我心里面，仿佛生平第一次燃起了久违的火苗，为自己，也为其他人。然而，3个月之后，一盆冷水却浇灭了火苗。
4: 小花的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是了嘛，我们每次都是按照规范操作的，也定期做了除草，一点都不敢偷懒呀。
4: 你看这些花朵都没问题，就是这些叶子很多都有发霉的情况啊。
0: 本来是要出口日本的，这样的品相肯定不合格啊。
1: 啊，那现在啷个办嘛？
4: 哎，戴博士怎么还没来呀？
0: 我妈妈去机场接去了，应该快到了吧。
5: 哎，快看看，秋冬来了。
0: 戴博士你终于都来了，我盼你好久了。
6: 哎，博士啊，长途奔波，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啊？
4: 哦，谢谢您，不用了，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咱们走，看看去。
0: 那好，那好，跟我走。戴博士，你看，这些菊花都出问题了。
4: 嗯，今年这里的气候，
1: 今年和往年不太一样。
4: 怎么个不一样？
1: 从5月到现在，差不多都有2个月了，几乎天天都见不到太阳。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嘞。
7: 对呀，这种情况。

0: 是，
1: 那就是了。
2: 是什么呀，戴博士？
1: 这个是典型的双霉病啊。
3: 双霉病？
2: 为什么会有双霉病呢？
1: 这个就是日照不足啊，白菊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
2: 哦，那怎么办啊？
3: 戴博士，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就是啊，应该怎么办？
1: 重新重视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
2: 怎么补救？
1: 你看，那些还没有染上的呀，需要增加人工日照啊、嗯，就是在这些大棚上、啊、安上灯，晚上用灯光来做补救。
2: 戴博士，那些染上的怎么办啊？
5: 对，
1: 染上的怎么办？哎，也只能这样试试了。至少品相上不要再差下去了。
2: 丽花，快过来帮我！啊，你不是回后庄了吗？
5: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就知道你会一个人躲起来哭。
2: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嘞。
5: 你呀、啊、别哭了，快过来帮我拿东西上办公室。
2: 电磁炉、电饭锅，
5: 还有这些肉和菜。哎，你发什么呆呀、啊、快搬呐、啊、
2: 哎，你这搞哪样哦。
5: 我从扩张买这些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荒山野岭也可以打拼。
2: 你是啥子？
5: 也就是你们的火锅嘛。
2: 了，还有心情吃啊？
5: 肚子饿了当然要吃啊，而且要好好的吃一顿。
2: 你这个做生意的亏了那么多，你都不打算溜吗？
5: 以前的我可能会吧，但是现在我不会。
2: 为啥呢？
5: 以前我在香港、美国，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好像

0: 掉一切烦恼，就高高兴兴的吃一顿。你看，这贺章的黑山羊是我吃过最好的羊肉，不要辜负美食哦。安妮，你还记得不？你之前到我们家吃土豆的时候，还说我们贺章的土豆是最好吃的嘞，
1: 都好吃，都好吃。
2: 妈，
1: 你有两个小宝贝下来啦！
3: 哎，来，小朋友先坐下，坐下。
1: 你们要吃吗？
2: 我要吃。
4: 慢点，慢点，水都还没开了嘛。
1: 好啦，好啦，等一下呢，水开了我们就下肉吃，好不好？
3: 啊，行行行。
4: 用过了。你老帮我耳朵带过来了呢？
5: 不是我，
6: 哎，不是他，不是他，丽花，是安妮打电话让我叫上大家的。
5: 嗯，是啊，小鲁书记还提着我把我们家土豆带上，都蒸好了。
1: 哎，肉好了，可以吃肉了，来，
3: 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
4: 哎，永贵大哥，快把你的土豆放进去，快点。
3: 好。
4: 哎呦呦，永贵，你慢点嘛，不就是土豆噻，你怎么会不够吃嘛？
1: 哎，你错了，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山珍海味都不及这里的一口土豆呢。
4: 安妮，我们贺章人还讲了，这个土豆吃多了呀，人是会变傻嘞。
1: 傻就傻呗，人单纯一点不好吗？
2: 妈妈吃过，
1: 乖乖。哎，永贵大哥，
6: 嗯，
1: 你现在对丽花来我们这里还有意见吗？
5: 哎呦，早都没得了，她现在是我家里顶梁柱了。
1: 永贵大哥，丽花说你以前也出去过呀？
5: 哎，都很早的事情了。做过保安，也懂一点电工。
1: 哦，你懂电工啊？那好呀，以后如果基地发展好了，你就来我们这里做电工就好了。
5: 哎，我可以吗？
1: 嗯，
4: 这是赔了那么多钱，基地还要发展啊！我天，
1: 丽花，今晚上我请大家请的这一顿就是安心饭，快点吃吧。
3: 来来来，吃吃吃！
1: 别客气啊，
3: 哎，土豆好了没有？
5: 吃土豆，吃土豆。
1: 哎，我要，
3: 你要，我交给你。
4: 把那个羊肉给紧紧扎过去。
7: 同志们，响水村花卉种植基地的事，县委和县政府都很重视，特意让我主持这个现场办公会。今天来的有各方专家，也有相关的部门。我建议呢，咱们大家都畅所欲言，怎么样？戴博士，
8: 好。气候差别是一个问题，你看贺章今年春季啊相对气温较低，明年呢咱们可以提前栽种试试，躲过气候阴湿的时间段，这样做呢从市场的错峰供应上来考虑啊也是有好处的。
9: 可
10: 是今年怎么办呢？
7: 这个呢县委县政府会帮助基地渡过难关的，出口不成可以转内销嘛。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掰局的，需要多找门路，总会有办法的。
11: 其实啊，乡镇对这方面需求很大。拿我们纳雍为例，很多做白事的公司以前都是从外省进货，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只要价格低一点，不用动员啊，这些人开着拖拉机就能给你抢光了。
7: 这倒是个办法。哎，另外从政府这里呢还会陆续出台一系列更优惠的政策。周总啊，
12: 嗯，
7: 您的意见呢？
12: 我现在这里呢代表茂华真诚的感谢杨县长，感谢各位啊。我要讲的是呢，公司的目标不变，暂时困难并不代表未来哈。今年呢是基地初期，建了100个大棚，明年我们要
13: 啊400个大棚，这个资产品能卖出去吗？
14: 就是
13: 太不太乐观了。
12: 大家可能要问我为什么知难而上，那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1: 白菊勉强卖出去了，也算是度过了一关。可是到了七月，茂华在广州方面又出现了资金周转的问题，基地临时工也有2个星期都没领到工资了。
15: 哎，老板，我们真不是老师，
5: 是啊，以前就是按天来领工资，
15: 是啊，
5: 让我们等了，看我们现在等啊，他又让我们等1个星期，
15: 你给我说方法

0: 刷，
1: 刷吧，刷吧，
2: 家里有钱嘞。
3: 是啊，这点钱你可能不在乎，和我们在乎。
1: 我们在乎啊，就是。
4: 以前有公司来扶贫，结果呢？不要说赚钱，你一看情况不对，拍屁股走人。
0: 就是，
5: 你
0: 好，
5: 我们
0: 怎么办？
5: 我妈妈不会走的，我更不会走，钱我会发给你们的。
6: 其实虽然工资也没得多少，嗯，大家就是担心嘛，用的工资就高就好耍了嘛。扶贫的名义是捞上来了，可是大家到头来是空欢喜一场。
5: 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说。你们真的要相信我，我会让你们过上不一样的生活的。
0: 相信你也有什么用啊？
7: 喂喂喂，你们这是在干啥子哟？喂，你们在干啥子？
2: 我们要钱吗？
1: 要钱，
0: 怎么了？
3: 工资是啊。
7: 我说嘞，大棚里面一个人都没得了，工资再不到，他自己掏腰包给大家发。
6: 掏腰包说的好。
7: 你们还在这愣什么啊？赶紧去干活，回来。
2: 那钱呢？怎么办？
3: 走了走了，先
6: 走了走了走了。
2: 进来一会儿，进来一会儿。
5: 丽花，谢谢你啊。
7: 哎呦，我的安妮哦，你让我都不替自己解释一下子嘛。
5: 啊，
7: 到底怎么啦？
5: 茂华在广州的生意遇到大问题了
7: 啊！
5: 外贸加工出口订单都减了好多，广州的大本营出现危机，我们这的基地还能保住吗？

0: 杨县长啊也来广州了。
1: 杨县长他跟我同机吗？我没看到他。
0: 哎呀，人家坐的是动车，我接上你然后一起去接他。
1: 他来干什么？
0: 当然是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
0: 来来来，一边走一边说啊。
1: 哎呀妈，你先说嘛，都快急死我了。
0: 哎呀，好好好，东西部扶贫协作会议又要召开了，杨县长专程来为我们助阵的。
1: 那刘组长呢？
0: 主持会议啊。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
2: 周大姐啊，我这次来广州就是为你们来争取银行的贷款。
0: 哎呀，我们一个小公司让你们费心了。
2: 哎，你们的情况啊我已经反映上去了，还没有最后答复。
0: 嗯，
2: 不过领导特别跟我讲啊，只要是为扶贫工作做出贡献，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国家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3: 第一次来到内地，第一次创业，对我来说危难之际有人雪中送炭，让我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而这种温暖又让我这个刚刚了解内地的香港女孩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两个字，国家。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至八号凌晨，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八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哎呀，很多在家里做饭炒菜炝锅等等都是需要的这几样，
1: 离不开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但是其中还加上了一个辣。
1: 我还加辣。对，您炒菜不放辣呀？这辣椒不得放点吗？
0: 分人。
1: 干辣椒。
0: 不，这有的菜可以。
1: 辣椒，哎，对呀，
0: 哎，是
1: 它也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比较先于这些食材进锅的，所以把它们归到一块儿了。
0: 好吧，好吧，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聊聊那个炝锅的这四位大哥，
1: 哎、
0: 好吧。啊，
1: 厨房四君子，
0: 哎，四君子，您知道厨房四君子都是谁吗？
1: 您猜猜
0: 啊？
1: 说了半天了，我们只说了一个
0: 啊，葱姜蒜嘛。
1: 哦，都说完了。
0: 嗯，好，今天就告一段落了。
1: 您看我们这节目呀，从来不注水，知道吗？提出问题都不等您反，就去思考，我们马上就说答案了。
0: 来来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吧。
1: 来吧，江燕颂主理人，中国烹饪大师。杨洋，欢迎杨。
2: 好，各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江燕颂的杨洋。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聊聊炒菜的四君子，葱姜蒜椒，就是小辣椒。 哎，那我不知道您平时在做饭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用这些，包括家里是不是这些您得常备着点。
2: 对对对，
0: 是吧？
2: 都有
0: 啊，包括您怎么去运用它，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比如您说的，哎，炒什么菜必须得搁这个，不搁这个就差点意思了。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啊。
2: 好好，
0: 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现在正对着我们今天江燕颂的主理人杨洋。
1: 哎呀，今天特别为了杨洋，我们把直播间稍微的捯饬了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元素出现在了直播间里边。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亮丽的画面了啊。
0: 是的啊，葱姜蒜小辣椒，您平时做饭是不是必备？是不是？哎呀，很喜欢放这，就觉得哇，一放了这个，您这菜的这味道腾的一下就全都出来了。在咱们主厨或者主理人的心目当中，这些是不是厨房必备的？
2: 对对对，这个不只是咱们餐厅里边必备，这家里边也一样。我相信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包括视频前的朋友们，家里边这些都常备，葱姜蒜，包括刚才说的辣椒，
0: 对
2: 啊，还有花椒啊，这都很重要。
0: 对，
2: 我觉得这四君子呢，可以这个第四位这个椒呢，咱可以。

0: 咱干粤菜的香港师傅、广东师傅吃海蟹，姜丝配大红折醋，这是我心里头留下的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
1: 嗯，
0: 这是姜的使用啊。结果我那个天津的领导说，晚上吃螃蟹一看，哎，你怎么做这个？说这个汁儿，这都不知道怎么做。我说我这姜醋汁没毛病啊，
1: 嗯，
0: 这哪有这个？那天是海蟹，
1: 嗯，
0: 这吃螃蟹哪有搁姜的呀？这得跟蒜，天津师傅，这得跟蒜
2: 哦。
0: 天津人吃螃蟹跟蒜汁儿，醋蒜汁儿，就像您吃饺子似的
2: 哦。
0: 你看这都不一样了，
1: 真是。
0: 哎，这就是各地。刚才咱们说了，葱姜蒜花椒大料，在北方怎么用？在家里怎么用，在餐厅怎么用，包括咱再往南推到南方怎么用，它的作用不一样。
2: 对，
0: 但它整体它的目的是目的性是一样的，一定是用它自身的。你看这几样都是辛辣，
1: 对，
0: 葱姜蒜都是辛辣，花椒辣椒一样也是辛辣，
1: 嗯，
0: 它用它的辛辣折掉一部分食材的不好的味道，同时它要符合成一个锦上添花的味道。
2: 嗯，
0: 哎，这就是整体的刚才说的咱们葱姜蒜花椒大料的作用。
2: 嗯，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们几千年的这历史中，你说比如说小到做饭里的葱姜蒜花椒大料等等吧，就这些调料，你说都是怎么一点一点发掘和找到的？
1: 是，
2: 最后一弄
1: 怎么就一点一点放在菜里？
2: 对呀，最后还觉得很完美了。
0: 对，这就是就我觉得是。就是咱们人嘛，对吧，这个衣食住行嘛，这还是这个生活必须的，特别在吃这个方面。
1: 嗯
0: 啊，这个不管是所谓的资源匮乏还是说资源很丰富的时候，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吃得更好吃一点。
2: 对，
0: 就如何更好吃呢？在有限的资源或者是丰富的原材料的情况下，得合理的烹调使用。
1: 嗯，
0: 哎，这个你看我去南方去的也多，去这个四川呀、去的也多，对吧？人家当地是，咱就说用葱，咱就说鱼香肉丝，说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先割后割的问题。我们在四川，我们去过资阳，去过重庆，去过成都，去过很多地方，就看人家炒鱼香肉丝，手法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用当地的那个小叫毛葱也好，叫什么葱，我突然间唬住忘了啊，就是比我们的北方的小葱要细，比南方的香葱要粗。用那个葱都切成一咕噜一咕噜的，就是有黄豆大小，切成那样的。这个鱼香肉丝不管之前怎么调味怎么炝锅，最后这一下半码兜或者一大勺子这个葱粒下锅了，一搅和马上出锅。一个事就是我看很多四川师傅，包括当初我教我四川菜的老师傅们也曾经跟我讲过，就是炒这个就是我们叫卧油炒菜啊，炒这个宫保鸡丁、炒鱼香肉丝，翻锅的次数要越少越好。
1: 哦，
0: 哎，你看，就是鱼香肉丝这个味儿，大家都爱闻。打我小时候，我住胡同里头，我们家门口那有那个国营饭馆
1: 啊。
0: 那个时候没有叫现在叫抽烟机那个净化系统，就是墙上大窟窿安一个换气扇。
1: 对，
0: 那个味儿，前边炒着菜，那个味儿全飘到胡同后边来。从那儿路过，我们闻到的最多的香味儿，真香真香。闻到的大量的香味儿，就是来源于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这就是咱们小时候七八十年代，这个味儿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葱姜蒜
1: 啊，
0: 哎，很香、哦。我在家里吃大白菜，我闻着那个味儿，我吃也香。
2: 嗯、
0: 哎，它运用就是运用的这个。手法环节，
1: 嗯，
0: 我们当初我入行学的时候，老师为什么说就这点香味儿，你这不停的啪啪啪翻这个锅，这个味儿就走了，
1: 嗯，
0: 它就刚开始是融合的，你这老不停的翻，第一汁芡会泄，第二香气会流失。我们炒鱼香肉丝，老师傅说最多翻五次锅，好师傅翻三次锅就走了。
1: 嗯，
0: 这翻这最后这三次锅都是给完芡下完最后那把小葱粒儿，翻这么一两下，还不是说咣咣咣大翻，勺子在锅里边稍微搅一搅，有点似翻非翻的状态，汁芡抖匀，把这个葱生的葱稍微煎个热。老师傅还讲过什么东西最香，就是炝锅的这东西叫生葱熟蒜，熟葱是刚开始那一下

0: 你要最后吃这菜，从上桌吃到完，这个葱还好吃，一定是半生的，刚刚让那个热气一熏，它才好吃。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家里做饭也是，有的咱们家里边做饭，对吧？比如烧茄子，烧茄子咱说了，刚才说是最后搁一把蒜，
1: 对，
0: 您试试，比如说青蒜，比如说大嫩的大葱，您斜切，跟葱爆羊肉似的，您出锅加一把大葱，您不搁蒜，您给尝尝另外一个味儿的这个烧茄子，哎，葱味的烧茄子，包括我们过去还炒类似于木须肉那样的菜，我们出锅您也可以再加一把葱，有可以不加，因为标准炒法是没有这个的，但是您今天说吃这个，我就最后再出锅抓一把葱搁里头，砰点锅边醋，您吃这个木须肉这味道又不一样，这就是出锅下葱，这就是葱的作用。还有就咱们比如说都说葱姜先行，葱姜先行，炒这个菜有葱姜有先隔，我们在行业里边怎么用葱姜，姜一定是比葱成熟的慢，因为姜它的体积它的密度大，葱的密度小，同样的油温一块下去，葱都黑了，或者不能叫黑了。

0: 要必须一块下，那怎么办？葱切的大一点，姜切的小一点，手底下利落点，对吧？小勺子在这个锅里头，在同样的火力下，现在咱们这个火呀，家里也好，餐厅也好，都是可调调。过去我刚学徒时候还烧煤呢，那个火老那么大，你怎么办？只能靠着这个锅跟火的距离，远近高低调节锅底受热的温度。那个时候真练手艺。现在我觉得这个从业人员们很幸福了，这脚底下随时可控，高点低点。那时候要我们要做一个白汁菜，那就很费劲。就说滑溜肉片，先是葱姜米儿炝锅，这个炝锅既要出了葱姜米的香，又不能黑，因为这是一个白汁菜，你要把葱姜炒上颜色了，这个菜上桌之后有斑斑点点的，就跟撒了黑芝麻撒了黑胡椒粒似的，这都不好看了。滑溜肉片上去之后，黄瓜是绿的，这个肉片是白的，有的还愿意加点青笋，对不对？跟你说错了，加点冬笋，对吧？黄色的淡淡的，你能看到葱姜米儿，但葱姜米儿，葱是葱色，姜是姜色，这个一吃那才有葱姜的香味，但是不能出现葱姜那种上色的状态，这就很靠手艺。过去说白汁菜，说一滑溜肉片，有什么难的呀？不一样，对吧？现在我这一说起来，这可能大家在家里头很少做这个菜。
1: 是是是，
0: 哎，要真做起来，又得出香气，又不能上色，你这还得到位，对吧？
2: 在家里边，如果做类似的啊，稍微考究点的，一看糊了就把它撇出去了。
0: 哎，
3: 对
0: 对对，没毛病，手法没毛病。
2: 拿一小罩里，它哎，直接弄出去，就反正味儿有了啊。拿这个就算料油了啊，直接炒。但是师傅们那个时候，你得看到，就像您说的，
0: 我看瞬息万变
2: 啊。那
0: 我师爷的原话叫什么叫火中取宝？
2: 对，
0: 特别是老的老鲁菜，咱是鲁菜的传承嘛。对吧，鲁菜底子就那三五味料，真的七八味调料，就靠这点葱姜，咱们怎么能做出百菜百味？一个是投料时间的不同，一个是投料时候的火候不同，另外就是投料的位置不同，它出来的菜的香气质感就都不一样。
3: 真是啊，
0: 这就是火中取宝。
3: 哎，问个旁的，就刚才说到厨房里了，我就在想，比如说灶上的这些主厨们，肯定是左手颠锅，右手拿勺，
0: 对对对，
3: 是吧？
0: 有反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3: 是吧？
0: 就是赶上那个必须右手拿锅，
3: 对
0: 啊、左手，
3: 对呀、
0: 啊，我干不了。首先我换不过来，
3: 哦，
0: 一旦换过来，那手不知道干嘛，
3: 对，
0: 可能一只手，他能干。我该这手能翻锅，但左手拿着勺子不知道往哪去，
3: 而且容易边上，
0: 对对对，系扣系一扣。
3: 哎，我就在想这问题。
0: 有这样的，
3: 是吧？
0: 有这样的，但是不影响，就厨师之间是不影响的。

0: 这个特别小众的一个小环节，
1: 啊，
0: 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啊。
0: 过去是我们叫工农刀，用柳刀，
1: 哦，
0: 现在您看厨房里边用的全是我们叫桑刀、片刀，什么区别呢？现在的刀整体都薄，你从正面、侧面来看那个刀的那个锋、刀锋的状态，
1: 嗯，
0: 从刀背到刀刃这儿是特别薄的。
1: 对，
0: 你看它的刀锋这个纵面，你是看不出角度的。过去我们要说夏老师，我觉得是个高手。我们过去磨这个二号叫工农刀，王麻子的或者什么张小泉的磨这种刀，我们磨刀就是一面是直的，一面带角度的。
2: 就
1: 说一面不能磨，是吧？就反正只磨一面。
0: 它是侧面，这为什么呀？一般像我是右手拿刀，
1: 嗯，
0: 就是我刀的右侧是带角度的。
1: 对对对。
0: 说白了就是我切土豆片，它是往下倒的。
1: 对。
0: 我要把这刀磨反了，这个原材料就粘刀。
2: 对，
0: 过去确实有这么一件，
1: 哦，
0: 但现在不多了，因为现在用的
1: 都
0: 用的工具没有，不像工农刀那么，过去我们叫前劈后砍，对吧？它前面就是很能磨得很薄，那 后边刀根咔咔咔还得剁骨头，
1: 嗯，
0: 我们是一把刀解决所有的技法。现在不是了，砍刀是砍刀，这个骨刀砍刀还分砍软点的和砍硬点的，砍骨头的跟不是砍骨头的不一样。这还有就是切你普通的切东西的，切素的，切棍，就是相对薄，
1: 嗯，
0: 相对小巧，
1: 嗯，真是，
0: 哎，
1: 真是
0: 没那么复杂了。
1: 哎，对，我相信啊，工具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让我们的技师能够施展自己的更多的技法。
0: 嗯，
1: 这就类似于说你去理发店，可能原来那个推子那真的就是个推子，
0: 嗯嗯，
1: 你就靠它来，现在不用上它带卡尺，
0: 哎，对对对对，
1: 快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会儿一调咔咔咔就都走完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的就是您炒菜当中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君子，因为炒菜都要用，南北方虽然说

0: 啊，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电视啊。
1: 哎，这容易被人抛弃。
0: 嗯，
1: 您看好多备注啊，就点外卖啊，备注我不要葱，
2: 不吃这不吃那个的，
1: 我不要姜，我不要蒜啊。基本上您看，我只要它的味儿，我不能看见它出现，它出现我受不了，对吧？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聊聊，就是葱姜蒜姜您不吃什么呀？啊，有没有个别另样的一些要求啊？啊，还有就是刚刚咱们说了一下葱姜蒜姜的大致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会儿可以让杨老师跟我们说说，在家里边怎么人家馆子说葱味儿、姜味儿、蒜味儿都那么香，像您说的，哇，一吹过来，呵，我这馋了。为啥家里的我这就不出这味儿呢？是我选的原材料有问题呢，还是怎么着？另外呢，这四个东西啊，单拿出来也都挺牛的，因为有专门的，就是葱烧海蛎、蒜香牛肉粒，也都是名菜啊，姜母鸭等等等等。那单独使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小诀窍？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好吧？
2: 好的。
1: 一会儿咱们视频直播聊两块钱的，咱们直接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者是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哎，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您做饭炒菜当中的所谓的四君子吧，葱姜蒜椒。当然了，我们的大厨已经说了，椒呢可以分成花椒啊、辣椒啊，这些都没问题。您在平时做饭炒菜的时候，是不是都运用它们啊？您喜不喜欢这几味料一块加进去，包括您做什么时候使什么啊，是不是有一些分类？刚才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也不喜欢，都没问题，都没问题。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依旧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听 FM 直播聊天室。
1: 哎，微信视频号也正在为您直播，您在视频号里边直接搜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谢谢您的关注啊。
0: 来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大厨，
1: 江燕颂主理人，中国烹饪大师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江燕颂的杨洋。
0: 哎，那江燕颂呢现在在同步直播啊，
1: 对
0: 对对，食客们可以收听收看，
1: 应该是大厅的那个大屏幕，
2: 是是是是
0: 啊，
1: 看的啊，各位吃的开心啊，包间的朋友出来看一眼，
0: 对，
1: 哎，
0: 你应该说那个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188，您可以买一个套餐，
2: 对对对对，非常超值，188的四人餐。
0: 来，先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的吧啊，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

0: 稍微煸一煸，实际上现在的鱼很新鲜，完全可以不放。但是呢，老人吃惯了带花椒大料和大量葱姜蒜红烧的那个口味了，所以咱就还得遵循过去的传统，花椒大料煸香了，葱姜蒜下里头煸呀煸，煸呀煸，煸出香味来。我们家是把煎过的鱼直接就先放到葱姜蒜这个油呢，在一块受受热，混合一下味道，然后龙门米醋溜着锅边开大火，唰一下，就是用醋先下去。
1: 哦，
0: 下完之后还得盖一下锅盖，这个醋一预热，底是油啊，油也是热的，然后葱姜蒜都在里头，煎好的鱼也在里头，赶紧下完醋一盖盖，这一下这个醋的蒸汽就上来了，一盖盖呢，把这个气味要闷回去，把这个醋香喷过的醋的香味的闷到食材里。嗯，盖完盖一看里边那个气儿下去了，您还得把盖开开，后边您放料酒也好，放酱油也好，放水，大火烧开，这时候不能盖盖，要让料酒和那个醋挥发一下，挥发出它用这个挥发的作用，把食材里不好的味道要带出去。你要一直就这么闷着，你完了，你这不好的味道全闷到这个食材里了。
1: 哦，
0: 所以说要大火烧开之后盖盖小火炖，最后熟了之后我特意得挑点蒜葱给我们家老太太吃。还有过去讲的还是什么呀，就炖鱼就炖的这个汤多的，弄几片大白菜的叶子，哎，嫩的帮子，好的叶子铺在这个鱼身上，炖完之后老人爱吃这个，用鱼汤同时炖出来的白菜和蒜，这家里人爱吃。咱再把这个手法咱往南移，你看江浙福建，咱拿浙江和福建做个例子，比如说浙江的台州啊，现在都是台州海鲜，东海的海鲜，对吧？包括福建的这些大师们或者是当地的厨师们烧鱼的手法相对都简洁，首先花椒大料是不搁的，但是他要搁辣椒，葱是不搁的，他搁的是，要葱是后搁的，搁的是姜蒜粒儿。锅热了一定是给大油，人家当地用大油用的量很，煸一煸葱姜，然后这个鱼不管是什么鱼，大的鱼切个三四块，小的鱼整条下去，后背可能划一刀，然后进锅之后，这鱼是鲜的啊，事先不腌不煎不炸，就是收拾干干净净的，水分擦干了，锅里头这葱姜煸香了，就把鱼搁里了，搁里头不能晃，慢慢的，哎，让这个油再跟这个鱼皮稍微的发生一点反应，然后一会儿这个鱼够新鲜，它也不粘锅，它不会粘，然后它一定起到的不是煎和炸的作用，就是稍微收一下热，然后马上就要是一点点的料酒或者是当地的好的黄酒啪一喷，然后直接加水了，加完水这个鱼就是稍微的有单面跟这个油接触过，然后挥发一会儿，马上盖盖，中火就开始烧，真是要看着表一分多钟，也就马上开盖，拿这个汤汁往上淋，它这个鱼从头到尾不会翻面的，它不像咱们烧鱼讲的还得翻个个，
1: 对，
0: 人家不翻个，
1: 人家经常出海嘛，
0: 上面这层是半蒸，然后用这来泼，同时随着这个大火收汁，鱼的胶质出来了，包括大油在这个汤汁里起到的这种水油乳化，它也有增稠增香的作用，然后开始下味儿，下味儿极其简单，简单的盐，一点点糖调味，说愿意带点颜色的给一点点老抽，然后有的人愿意给点蚝油，反正调味儿是极其简单，调完味儿半分钟。稍微烧一烧半分钟，一把香葱，当地的小香菜，就那个小香芹，然后红椒丝往上一放，这时候这个鱼啊下锅都什么样，它现在还什么样，拿盖一闷，闷个十几秒二十秒的，再一掀盖，上边那一撮葱啊，像那个香芹啊红椒啊，稍微的颜色更鲜艳了，有点塌秧了，香气也出来了，这时候全程大火，这个汁儿收的差不多了，直接的一出溜，就是直接的，这就倒到盘子里，抱到餐具里，就上这儿了，就是原汁原味的，有的人。

0: 普宁豆酱啊，加点酸梅子啊、咸梅子啊，有就加这个的，有点特殊味道。在浙江一带呢，就是坚决什么都不加，人家手法在当地叫加烧，对吧？在浙江叫加烧，在福建呢，人家叫什么有这叫各种什么烧什么烧的，有原味的吧？然后就是我说你加了普通豆酱，就普通豆酱烧，或者叫煮，或者叫半煎煮，反正这种手法。哎，他你看他的姜蒜的使用不像北方，叫煸的很透很香，它是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嗯，
0: 哎，这是用法的就不一样了。
1: 嗯，而且它的大小啊。这个薄厚啊，好像也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做不同的菜肴，今天还真没法展开说。
2: 嗯，
1: 好像能聊的挺多。
2: 对，
1: 比如说不同的烹饪的方式，可能葱姜蒜的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0: 还有针对不同的食材，
1: 那您看，
0: 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个姜盐蒜牛羊肉，羊特别是羊肉用的多。
1: 嗯，
0: 你看新疆师傅处理羊肉，就我们要做
1: 特简单是吗？
0: 极其简单。
1: 嗯，
0: 就是。烤串类的肉啊，因为我们的肉切完之后稍微的给点味道捞拌一下，就是原味的大红柳都穿上了。做铁签小串，人家稍微有点手法，什么弄点就刚才我们说的是洋葱啊，什么这个普通的这个几种特别简单的料，稍微切吧抓吧抓吧，钻出点汁水来，然后加点鸡蛋跟那个肉稍微的腌制一下，但是也是捞拌完了之后马上穿完就马上烤了，它不会说腌制很长时间。
1: 对，
0: 不坚决不下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
1: 嗯，
0: 说弄点嫩肉粉吧，弄点这粉吧，那粉吧，小苏打吧，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定是食材的本味。
1: 就人家调味是不是为了入味？
0: 嗯，
1: 人家调好像就是为了别烤的时候干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还有这是烤小串，像烤大量大体积的羊排啊、羊腿啊，他们每天就是用香葱啊、花椒啊，你看这边他们也用花椒啊，哎，把花椒这些又去成花椒水，下什么盐呐，就这些东西，做成一个大的塑料盒子，就是做这么一桶这个水，里边有我记得是洋葱、芹菜、葱。姜葱用的还是细葱，他们还没用大葱，用的是香葱，哎，把这些东西就是泡在这个盒子里边，也就两三个小时，

0: 就是稍微入个底味再去烤。然后说熟的，您说我们就你看内蒙做手做叫手把肉还是手抓肉类的，内蒙叫手抓肉，新疆叫手把肉，还是反过来了？我突然间又唬住了。
1: 那个新疆的叫手抓，
0: 新疆的手抓肉，
1: 然后、那个、
0: 内蒙叫手把肉，是吧？
1: 内蒙啊，像这个西边的那些甘肃啊，
0: 甘肃
1: 那边都是手抓。
0: 都是手抓
1: 了，哎，我刚刚说的都是
0: 手抓，都是手抓，不管是什么，
2: 不重要，
0: 就这个东西啊，就这个东西。
1: 哎，
0: 你看，我们新疆师傅就做这个菜的时候呢，就是白萝卜，
1: 嗯，
0: 然后黄色的胡萝卜，
2: 嗯，
0: 另外还加一个当地特殊的叫恰麻菇，恰麻菇长得像小撇了，对吧？但这质感跟撇了又不一样，熟硬的生的时候是脆的。啊，有一点点梗，但熟了之后是软软绵绵的。
1: 嗯，
0: 你看用这几样东西跟羊肉一起煮，然后少量的姜，这是人家做手把肉原汁原味。
1: 哦、
0: 你看咱们在北方呢，就是我们家里比如说今天做个手把肉或者什么清炖肉，我们会加什么？我们就加白萝卜，顶多再加点胡萝卜，葱我们不割，我们就加一点姜。嗯、这个姜一块姜拍松，这个姜用老姜嫩姜都可以啊。但是不建议用干姜，对，用这一块姜。然后特别重要的就是，真是3到4粒花椒，这个花椒您是根本就尝不出花椒味的。
1: 嗯，
0: 最后它就是起到了中和所谓的羊肉的膻气。
1: 嗯，

0: 视频看过很多，就是祖国各地这些那个有知名的老馆子吧，是几十年的也好，是十几年的，还有甚至上百年的羊肉馆，人家一说大巨大的锅，巨大的桶，煮羊肉的时候，你看他们下花椒的量都吓人。
1: 对，
0: 上面一层花椒，
2: 一层都是、啊、
0: 这你也见过
1: 是
0: 吧？一层花椒。就那个吃着我确实我没有跟现场，咱不能胡说的、
2: 啊、
0: 就但是他的用量，人家的技法就跟刚才我说那个，你看就又截然不同，
2: 是是是，
0: 但都是针对羊肉。
2: 对，
0: 哎，牛肉你看就又不一样了，牛肉你看花椒我们用的就相对少啊，甚至说实话不割也都未尝不可，
2: 是
0: 除非做五香的酱牛肉的时候，你要说特别是清炖的牛肉，我们就加香叶，
2: 嗯，
0: 一粒或者是两粒丁香，然后是白萝卜不能少，白萝卜在这儿是个好东西啊，它是对牛羊肉的去异味是特别好的，
2: 嗯，
0: 然后我们是蒸或者小火轻轻的来爆，出来之后你看花椒大料都不搁，
2: 嗯，
0: 这个时候做清炖，因为清炖要干嘛，清炖要喝汤，喝的汤里边花椒大料味要突出了就没法喝了，
2: 嗯，
0: 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们在家里头您煲汤的时候，您可以就是我这个小技法，哎，牛羊肉，
2: 哎呀，真的，你看加上料味儿又不一样了。但是这料呢，你又得分全国各地不同地方出的，比如就拿花椒来讲，那味儿又不一样。有的地儿的花椒，它那个花椒味儿就重点，有的那个地儿的花椒味儿就浅点。
0: 对，
2: 所以这还真不能说。为啥说您在馆子里边吃出来，他说：“哎呦，这儿这么好吃，还倍儿简单。”我回家我也自己做，怎么就做不出来？可能还是就差点那个。
0: 对，这个
2: 细节上，
0: 市场上买这个料啊，反正这个现在也没那么讲究了，大家也可能都混了。但我们以前确实是，比如我们要做花椒盐，咱们做北方菜做鲁菜，说咱们做个软炸虾仁也好，做个干炸里脊，比如咱们炸个香椿鱼啊，那花椒鱼这炸这些东西，干炸丸子，我们要蘸花椒盐嘛，蘸花椒盐的花椒一般要用北京的，是门头沟也好啊，是那叫那个房山的那边，用那边的花椒。
2: 哦，
0: 但是你说今天我炒的宫保鸡丁，我弄一麻婆豆腐，最后我要把这个，我要川菜的这个，真正不只要香，我还真得要点麻，要点这种川菜的这种感觉的，那咱就得用，你看四川江津，江津花椒之乡，对吧？江津的花椒，包括这个周边也有别的那个省市也出花椒，现在过去都是以干花椒、大红袍啊什么这种为主啊，后来出现绿色的叫麻椒了，对吧？大家看到了，哎，这更麻。现在还有藤椒了，鲜花椒、藤椒就越来越多，不同的种类都在咱们这个身边的市场，咱们也有口福了，这都能买到，根据您的需求。
3: 真是啊，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一边听咱们的节目，一边分享大家自己的一些理解啊。2279就说新疆人那叫手抓肉，内蒙啊、宁夏人那叫手把肉，对对对，
0: 就整你，
3: 对对对对，小胖说着说着就混淆了，
2: 那。哦，是吗？
3: 这啊，
2: 那我在宁夏怎么吃的都人家就是手抓手抓的，
3: 嗯，对，
2: 对吧？就叫什么？
0: 你在宁夏吃的
2: 国强手抓，对呀、啊，就叫哎，人就哎，所以这个东西大致是那意思。有些可能
0: 领会精神，
2: 小区
0: 领会精神，
2: 反正是把着了，反正是抓着了。
3: 对对对对，听众说的全对啊，
2: 对
3: 对。然后我们的听众0229说，我爱吃红烧带鱼里那个葱和蒜。爱吃西红柿炒鸡蛋里头最先要放的那，有的人是放蒜的啊，哎，都好，那是熟的呀，对吧？但是他说熟姜不爱吃，那也是熟姜有时候一嚼吧还垫牙，这感觉就没了啊。小胖说葱姜蒜我都吃，熟的蒜我不吃。
0: 哦，
3: 好，可能你就觉得面面糊糊的，没什么嚼头。
2: 是，葱姜蒜特有意思，就是有人把葱姜蒜比喻人生嘛，就是太像人生了，匆匆的人生，将就将就算了， 啊，就是这么
0: 匆匆
2: 匆匆的人生，将就将就算了啊，就是宽慰一下自己，说这就像我的人生等等等等等等。但他其实确实也挺像，你看他生的时候就跟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有冲劲儿啊，多么的辣呀，对吧？辛辣，哇，那火急火燎的，直扎人心。但是随着在锅里边待的时间，在这个社会上走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他的味道和这个社会越来越。就是所谓的奉献
0: 收敛了也，
2: 哎，也收敛出来。您再吃，为啥熟蒜不辣呢？好多人还说，您要说蒜怕辣的话，您就吃熟蒜，熟蒜营养价值也很高，啊，也面面的，但是里边人家还是有自己的那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而且确实每个人的厨房里边好像这几样，甭管您不吃什么，这几样都少不了，
3: 对
0: 对，
3: 得必备。
2: 区别可能就是这我得捞出来，这我不捞出来。
3: 对，今天最后吧，因为我们聊这话题还是相对大，只能简单的说，今天最后吧，就拿这位朋友收尾吧，一个张黑黑啊，人家说了，说哥们儿是广东的，说在他们那边吃饺子，那不是主食。是酒楼里的小菜小点心，说每次在北京我们一块吃饺子，他都说饺子啊，菜不算菜，饭不算饭呢，还得蘸个辣拌醋，弄个辣拌蒜，你这真能吃得饱吗？
2: 哎呀，真是你南方人就不懂得我们北方人的浪漫，对不对？我们的饺子要不说包容。对不起，当然你们也有汤圆儿，
0: 升华了，升华了。
2: 哎，来来，这个今天葱姜蒜咱先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各位另样的聊，好不好？啊，这个以后有的朋友也在说，哎呀，真的，你说葱姜蒜形容人生是形容的真对啊，我形容的主要是心境啊，您还是得往前冲啊，往前冲，不能将就啊，哪能就这么算了呢？是不是？哎，你这么解释，是不是明天就会更美好了？啊，好吧，也谢谢杨老师给我们的分享，
3: 谢
2: 谢您，
3: 谢谢
0: 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好了，
2: 明天咱聊啥呢？明天刚刚哎，真的，这个算了，明天再说啊，
0: 我这要。

北京时间1点整。

0: 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至8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至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8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

内外的美好的景色呢？咱们错峰出游的话，哎，去哪是最好的选择呢？哎，有哪些是您喜爱的？比如说是到屋里还是户外，是吧？今天都给您说一说。还是说说文旅方面的资讯啊，大家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键词多，内容也多，特别的丰富啊。比如说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彩虹，也可以回复视频，收到的不一样啊。看节目怎么看？有朋友问了，看节目呢，您就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啊，在就是在哪儿的在，下是上下的下，王清欢，您就搜在下王清，是清楚的清，我估计就能出来了，就能出来了。视频号上，微信有视频号，视频号上您搜索在下王清欢，来了的朋友欢迎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回复一下视频吧，回复视频的话，为大家准备了这几天拍到的视频，比如说大风，虽然大风有时候吹得大家有点凌乱，但是送给北京的蓝天白云，还有呢这个暴雨过后，或者说急雨骤雨过后吧，哎，带给北京的美丽的彩虹。是的是的啊，我们播出这个位置，我们直播间啊，这个广播直播间的位置是在建外大街，就在建外大街，没问题。谢谢点赞啊，谢谢点赞，大家可以回复视频看看大风送给北京的礼物，再看看骤雨送给北京的礼物。说到这个彩虹呢，它是5月2号傍晚出现的啊，在一场春雨过后，北京天空出现了双彩虹，更有网友定格下飞机啊穿红而过的奇妙一刻。所以回复视频啊之余呢，也可以回复彩虹，这个既有视频还有图片。开启了啊，咱们这美好内容已经开启了，就是大家如果在5月2号那一天没有看到双彩虹的话啊，错过的话，或者甚至您还不知道这件事的话，当然这样的朋友可能并不太多，贼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就回复彩虹，这有很多朋友啊网上收集来的，很多朋友拍到的特别漂亮的图片，还有我拍到的视频，当时我正在亮马桥啊，就亮马河边上吃饭，然后呢是服务员说他们那个是落地窗嘛，服务员说哎外边有彩虹，其实我大家如果看那个视频就能看到，我穿了一个短袖背心，虽然是速干的啊，然后呱呱我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之后那个你要离

这应该就算是这个谷物，它就是比如说这个陶的瓶子是坏的，哎，它用这种有机的一些东西，透明的物质做出了整个这个瓶子的形状，把它缺损的部分都补上，比如说它原有的部分和这个有机的材料融合结合在一起，还原它当年的一个状态，让你又看到它原来的状态，又知道哦，它是缺损了这些这个碎块，是它原来这个位置不一样。十一月的雪说，刚才说那仨公园一个没去。

0: 许你跟当年我们对日本人的那个办法，就是把你要经过的地方的老百姓全部都赶走，然后东屋子里的东西，特别是粮食不留，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是空的，那时有时就结果就接个玉米杆儿，我差一点就是被掉队了，
1: 哦，
0: 因为后来就眼看就掉队，太苦了。后来王震也说，你们表现非常好，你们后来以后还会更艰苦，你们走不动了，你们自己可以离开队伍。

0: 当时支撑他走下去的，除了铁一般的意志之外，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更是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着他们前行的道路。
1: 共产党这个人民是通的，相通的呀。我在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得下天下，其中就有人民的支持。打一个仗呢，后卫送粮食，就是都是老百姓接受伤员，送伤员什么东西，没有老百姓那光靠战士怎么行啊？我们的那孤家寡人，哎呀，国民党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呀？他就是离开了人民，那个我们解放军的人民，他是从心里边这种甘愿的，所以很多老百姓就把自己孩子来参军，才跟着不能走。
0: 经过战士们的浴血奋战、顽强拼搏，历时63天，1946年9月27日，中原军区主力一部成功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中原突围的胜利保存了中原军区解放军主力，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军民的作战。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0: 他们的那个收养局的话叫肯纳中国。
1: 嗯，
0: 啊，你说呀，加潘就说没有人理去理，你说是肯纳，马上上来就拥抱。
2: 北平和平解放后，文艺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作为文艺老兵，舒铁明很快便投入到了我国民族器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当中，参与组建华北人民文工团、国乐队和舞剧队。这两个艺术单位便是如今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管弦乐团和舞剧团的前身。1954年，为了继续深造，舒铁明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理论作曲系，并转行进入歌剧领域。为了给老百姓带来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歌剧，舒铁明等一众老音乐人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0: 当时在延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向这个民间学习，向戏曲学习，然后最后写出了《白毛女》。白毛女就是这中国的，就是跟西方的歌剧不一样，融入了中国民族的这个很多元素进去了，包括唱法，包括那个旋律，这样就让老百姓能够接受。白毛女呢是一进北京就演，我后来就是参加演出，因为用乐队啊，用这个民族乐队啊，就需要配戏，他的白毛女那个序曲。那个原来是西洋乐队的，我跟他把它改成民族乐器的，特别是光南一演出，那都是场场客满，很多观众看着都掉泪呀。
2: 在舒老的心里，民族器乐始终是无法替代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瑰宝。

0: 干扰，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我觉得这就行了。嗯，
1: 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有点浮躁，所以呢，年轻人我现在就是
0: 也很困难，
1: 朝安暮躁。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嘛，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很快，所以就是说呢，第二个希望就是年轻人跟与世界同步。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了。
2: 从当年那个刚刚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到见证我国歌剧舞剧发展的音乐家，舒老的一生伴随着无数硝烟与歌声、荆棘与鲜花。在他的自传《一文一事》《我的音乐之路》中，舒老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投身我国文艺事业，我无怨无悔。我国民族歌剧需要几代人的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才能创作出既为国人所喜爱，又为世界人民所赞赏的中国民族歌剧。这，或许就是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文艺老兵，在一辈之年仍旧步履不停的原因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赵一阳采制、于浩录制的《百岁风华人物访谈》，战火淬炼，岁月如歌。感谢您的收听。

开贵阳，前往湖南广西的咽喉要道，人称黔南守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就是这么一个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地方，竟然聚了9个国家的援华医疗队，累计走出了15000多名医护人员。哎，为什么大家伙不约而同都选中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呢？原来这是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落脚地。恰好今天是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我们不妨借此聊聊这支闪烁着光芒的队伍，他们都有怎样的人组成，又创造出过何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救人无数的大夫被军统特务带走，背后有何隐情？医学博士变身坐便器检验员，这是什么情况？连石膏绷带都靠手搓的医疗队，能创造怎样的战场救护奇迹？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往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位不会讲中文的华人说起，这个人叫林可胜，祖籍福建海城，也就是今天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带。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要说他这家庭真不一般，父亲是首位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的华人，曾受聘于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还担任了

方面的态度，始终不肯派医疗队奔赴前线。医院不干，林可胜干脆自己组织。他写信发电报，召集同事朋友和学生，振臂一呼之下，竟有700多人云集而来。于是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诞生了。咱们大伙儿都知道，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缺医少药，但具体缺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没有一个切实的概念。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抗战时期我们全国500万军队，按照一般的配置，应该有 1.5 万到3万名军医才能够勉强跟得上前线救护的步伐。但当时咱们国家有多少军医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实际合格的连1000人都没有。为了缓解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林可胜废弃了传统的后方医院模式，第一个将流动救护队的理念应用在咱们国家的战场上。他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拆解成了100多支流动医疗队，做到战场在何处，救护即在何处。而且光让人手流动起来还不够，咱们也得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参与到战场救护事业中来。为此，林可胜组建了卫训所，对救护人员进行

他派出医疗队赶赴延安、太行、太岳、江南、皖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1938年秋，林可胜还亲率四支医疗队抵达延安，之后他又将十吨青霉素与 X 光机秘密运抵延安，这可大大戳了蒋介石的肺管子。老蒋说他左倾颇甚，阴住延安，林可胜则以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来反驳他，把蒋介石恨得后槽牙都痒痒。从重庆回到贵阳之后，林可胜就被军统特务抓走了，经人说情，好不容易才被保释出来，但蒋介石还是派人进驻到救护总队，成立了所谓的政治部，做整顿清洗工作。最终林可胜只能辞去了总队长的职务。林可胜虽然离去，但在贵阳图云关还有许多和他并肩战斗过的爱国志士在坚守，比如一个叫荣独山的人，他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也是咱们国家放射学泰斗。抗战时期曾有国际友人给咱们国家捐献了一批 X 光机，这东西对于医疗救护，尤其是外伤骨折的病人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多说了。为此荣独山着手组建了 X 光队，并将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工作，另一部分留在贵阳图云关，将其建设成为了全国的 X 光中心。除了繁重的医疗工作，荣独山也为救护总队倾尽心力。那时候的条件，任何工业制品对咱们国家都十分宝贵，所以医疗护理用具很多只能就地取材，制作平替。比方说医院的便盆，有聪明的医护人员就想到了一个法子，用五加仑的油桶斜着剪开，弄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磨去毛刺儿之后放到自制的木架子上就可以使用了。但有些病人的症状会引发水肿，使他们的体重迅速增加，医护人员担心打的木架子不够结实，承受不住，这时候就要请荣独山出场了。因为他的体重有180斤，简易便盆制作好之后，大家伙先让他去试做，如果木架不垮再拿给病人使用。因为这事儿，同事们还给荣独山取了个绰号，说他是异物坐便器检验员。而这位在图云关为病人试做一个个简陋木架的医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咱们国家放射学的奠基人。荣独山在抗战时期编写的 X 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 X 射线教材，有放射学圣经之称，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年，荣独山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台 X 光机。1958年，他制定的西肺 X 线诊断标准就已经超过国际水平，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时光的考验。咱们国家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基人，抗战时期也同样活跃在图云关。他是谁？在骨伤病人遍地的战场上，他又有哪些大胆的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这位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泰斗，名叫涂开元，是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回国投身抗战之后，为了抢救伤员，涂开元曾经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到后来甚至累得站着就睡着了。更令涂开元心痛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很多士兵一旦被火器损伤或者开放性骨折，经常不得不截肢。不少在那个时期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就曾经回忆说，受伤的士兵眼中带着恳求，希望医生能够想办法保全他们的肢体，这样的眼神使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为此，涂开元创立了一套系统的骨科伤病诊疗方法，还发明了骨折复位后用无电衬石膏固定的技术。这种技术既节约材料又牢固可靠，打破了以前用石膏固定之后需要长期卧床的惯例，使截肢的病例大大减少，称一句功德无量都不为过。因为这，涂开元还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涂石膏。他后来回忆说，
1: 当年条件之差是你们不能想象的，所有的设备都得自己动手制作，以应付战时救伤的需要。当时的石膏绷带是自己动手做的，这个人字形的石膏架都要自己制作。一开始我用石膏托，然后用纱布绷带固定。要往后方运送的时候呢，在伤票上要写明具体情况。若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疼痛，就拆除掉纱布绷带。我们医疗队也经常要候车，经过我治疗的伤员也有机会再见面，看到他们经治疗后的这个情况良好啊，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0: 涂开元不仅在抗战期间救人无数，实际上时至今日，这位泰斗奠定的基础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1960年，涂开元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开展了世界首例离断肢体再植的动物试验，这为咱们国家创建断肢再植术铺平了道路，不知给多少家庭带来了希望。战场救护远不止在垂危之际抢救生命那么简单，平时的防护一样需要重视。在这个方向，涂云官也有能人，他叫过祖元，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工学硕士。抗战时期，他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解决军队营地供水、排污的灭菌工作。咱们今天看描写抗战时期的影视剧，如果有战地医院的镜头，那里面八成都是身缠绷带、伤口渗血的受伤士兵。其实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想象，并不完全准确。有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当时在战地医院住院的士兵生病的比受伤的多，究其原因也不复杂。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根本没有普遍的卫生防疫体系，痢疾、腹泻、伤寒等传染病四处流行，在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的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都是常有的事儿。长此以往，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过祖元和他同事们为改善这一状况付出了不懈努力。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撰写卫生防治策略时提出了保护水源卫生，修建厕所，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修建灭湿淋浴治疥站，这四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做好战地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些策略并不是一群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他们是怎样检验方法可行性的，又将如何把它最快推向全军？

为了验证卫生防治策略管不管用，救护总队先找了一个连队试点，还发动官兵献计献策，寻求土法子，尽可能做到不花钱只出力，让战地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等验证了方法确实可行之后，救护总队才将它推广开来，模仿照办，还以市为单位进行全军评比，制定出来检验项目标准，每项定出分数。这涉及各部队的荣誉，大伙都很积极，因此成效也相当明显，抗战部队的患病率得以大大下降。于是另一件反直觉的事情出现了。1947年，美国医药援华会主席曾经到湖北视察部队卫生工作之后，忍不住赞叹说，遇到前线，部队环境卫生愈优良，印象之佳出乎意料。而讲到灭虱子治疥疮，咱们还得提一位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能人，他叫刘永茂，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卫生工程专家。抗战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缺乏公共卫生知识，对防疫也没有多大概念，所以后方医院里虱子、跳蚤、蚊子横行，甚至有些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虱子染成了黑色，您说吓人不吓人？因此刘永茂他们着重加强对伤病员身上虱子、疥疮的治理。其实直到今天，想要杀灭虱子，比较简便可行的方法还是高温蒸汽消毒，但不比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帮助人们完成，抗战时期那条件，上哪儿去找稳定散发高温蒸汽的机器呢？对此刘永茂他们用了几个土方法。第一是制作木框架，把士兵的衣服挂上，下面架上铁锅，用铁锅的蒸汽消毒。因为这种方法的蒸汽温度不够，只能延长处理时间，伤员换下衣服洗澡之后，还要披着棉大衣等上半天。为了避免大伙着急，刘永茂就组织伤员们一块唱歌，歌声里他们常常通宵工作到鸡鸣破晓。另外还有个土方法，就是将汽油桶改装成简易的锅炉，用它们烧热水，变成一个简单的灭虱治疥站，还有用大酒桶架在铁锅上杀灭虱子的。同样属于救护总队的奥地利籍的医生傅华德就对那个情形记忆深刻，他说蒸汽进入酒桶之后，所有的虱子都得出来报道。说实话，这个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恐怕得有不少人吓得跳起来。而这么一套灭虱防疫的组合拳打下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经过救护总队持续在部队军医院中建设灭虱站，并向全军推广，疥疮的发病率由 90% 下降到了 10%。 这是咱们国家医护人员于战火之中创造的奇迹。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跨越千山万水汇聚到图云关，又从图云关奔赴到天南海北的抗战前线。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或许没有拿起枪炮，却用一双双手托举起了咱们国家的希望。他们一样是抗日战场上最英勇的战士，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不朽丰碑。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刘甜甜、董珂，729声工厂的关帅，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至八号凌晨，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八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的初夏不光是庙会热闹，吃食也讲究，

0: 吃的是新麦登场的喜悦。小满前后青黄不接，苦菜碾碾转，油茶面就上了桌。苦中带甜，都是土地给予人类勤劳耕种的回馈。还有槐花饭、豌豆黄、鱼钱糕，一茬一茬的鲜花野菜，把整个初夏都端到了饭桌上。不过要说起最风雅的，还得是那几样用鲜花做的点心。妙峰山的玫瑰饼，层层酥皮儿一碰就掉，连康熙、慈禧都爱不释口。还有藤萝饼，藤花的香气啊是又甜又雅，是文人雅士的初夏清供。还有一种美食更有意思了，您知道吗？如今咱们吃的艾窝窝，它的老祖宗是明代玉佛节宫里供佛的伯乐家。这一口软糯香甜啊，走过多少岁月，这才走到咱们的嘴边啊。有关这些初夏美食的故事和滋味，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您知道老北京立夏尝三鲜都要吃什么吗？立夏老北京人啊，还有尝三鲜这个饮食风俗。所谓尝三鲜，就是在立夏这天呢，品尝三样时鲜水果和菜蔬。所谓三鲜，因各地出产喜好不同而不同。那么北京地区呢，就是樱桃、青梅和新麦，这叫三鲜。在立夏日啊，人们先以三鲜敬神祭祖，然后呢自己品尝。清人故录的《清嘉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说立夏日家设樱桃、青梅、麦供神享鲜，名曰立夏见三鲜。这神呢，就是民间信仰中的神灵，鲜就是祖先。哎，有了新的收获，先得敬神，先得祭祖。哎，告诉祖先神灵，哎，我们今年已经啊，收成了，谢谢您，您接着保佑我们，这意思。那么说到这三鲜，您呢还真应该多吃樱桃。为什么呢？樱桃啊，它的铁含量胜似其他的任何一种水果。那么北京人除了到市场上啊采购樱桃，我也建议您到海淀区的樱桃园去采摘树熟的大樱桃。那么北京好多地方啊都种植樱桃，我呢推荐海淀樱桃。哎，海淀上方上水，哎，燕山山脉呀，哎，浇灌樱桃的都是自然的泉水，而且浅山区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甜度就高。并且呢，海淀区的樱桃是北京最早引进的培育的大樱桃，口感啊真不是一般的好。小满节气，您知道老北京人都要吃什么吗？那么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小满节气对于北京人来说风俗很多，并且大多呢跟吃有关，其中就有啊吃苦菜、吃碾碾转和油茶面。那么每个节气啊有三候，小满节气的第一候就是苦菜秀。过去啊，小满时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过去这个时候呢，老百姓往往啊以野菜充饥。那么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曾以啊苦苦菜充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江西苏区有歌谣啊，说苦苦菜花儿黄，又当野菜又当粮，红军吃了上战场，英勇杀敌打胜仗。那么这个苦苦菜呢，被誉为红军菜、长征菜。这苦菜啊遍布全国，医学上叫它败将草，宁夏人叫它苦苦菜，陕西人叫它苦麻菜，李时珍管它叫天香草。这个苦苦菜啊，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清

人们便把此粒壮族刚刚硬粒还略带柔软的大麦麦穗儿搁回家，哎，搓掉麦壳，用筛子、簸箕等把麦粒分离出来，然后用锅炒熟，将它放入石磨中磨制。石磨的磨齿中便会出来啊缕缕长约寸许的面条，纷纷的掉在磨盘上。人们把这些个面条收起来，放入碗中，哎，加入黄瓜丝儿、蒜苗、麻酱汁儿、蒜末，就做成了清凉可口、风味独特的黏黏状。这种面条呢，可凉吃，也可以在面条内啊，先拌入少量开水，再拌入调味料，味道是不变的。在老北京，小满前后，人们所吃的另一种节令食品就是油茶面。小满过后呢，农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能够吃到当年的新面。这时人们会把已经成熟的小麦搁回家中，磨成新面，然后把面粉放入锅内，用微火炒成麦黄色，然后取出，再在锅中加入香油，用大火烧至啊油浆冒烟时，立即倒入已经炒熟的面粉中，搅拌均匀，最后将黑芝麻、白芝麻用微火炒出香味，核桃炒熟去皮，剁成细末，连同瓜子仁一起倒入炒面中拌匀即成。食用时呢，用沸水将油茶面冲搅成稠糊状，然后放上适量的白糖和糖桂花汁搅匀即可。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油茶面中加入盐或其他的调味品食用。玫瑰饼、藤萝饼，老北京人吃花有讲究。每到百花盛开的春夏之交，老北京人有吃花的风俗。当然，所谓吃花并不是直接吃花朵，而是将花呢入馔，其中以玫瑰饼和藤萝饼最为著名，并且这两样点心是从春季就开始盛行的。每当到了百花盛开的季节，各家店铺就会啊各展身手，纷纷贴出了新式的食单，鲜花玫瑰饼、鲜花藤萝饼应节上市。这些个店铺广告竟然成了京城的一景。这个玫瑰饼是啥玩意儿啊？啊，因为它小饼，大概应该加儿化音啊，玫瑰饼。其实呢，这是一种个性点心，带有糖馅儿、酥皮儿，这是传统的点心。那它为什么叫玫瑰饼啊？为什么跟玫瑰花有关系吗？哎，它要用腌制的玫瑰花。这花能作为食品吗？哎，这吃起来还别有一番风味呢。玫瑰饼大致的做法呀，并非什么秘诀，蜜糖、玫瑰花瓣这两样少不了。首先得特别选用妙峰山的鲜玫瑰花，摘瓣去蒂，然后用清水把它们洗净，就像腌咸菜那样，把那些花瓣进行一番腌制，再跟炒熟的蜜糖一起搅拌，这就做成了独特的玫瑰馅儿。馅儿弄好了呀，还要弄面皮儿。店家一般用到两种面团，一种是精面粉和成的面团，一种是发酵后的面团。再把这两种面团分层折叠以后擀成面皮儿，然后就跟做普通饼子一样，把馅儿包进去摁扁成圆形。那么店家呢，也可以在饼上印上啊玫瑰细饼四个漂亮的字儿啊，以及玫瑰花的图案，这也算是食品的一种自我宣传呀。最后就剩下烘烤了，是个厨师都会这个，把握好火候就行。一袋烟的功夫，到时候玫瑰饼就大功告成了，随你大口嚼食。此外呢，老北京还有一种啊鲜花糕点叫藤萝饼，跟玫瑰饼很相似，只不过是把鲜花啊、玫瑰花啊换成了藤萝花。那么这两种饼算是北京独特的姊妹饼。不过相比之下呢，藤萝花啊通常不用花钱买，因为各家店铺的这个后院都会种有藤萝，随用随采，代价呢也就低多了。这藤萝花、紫藤花啊，那很漂亮啊，说这东西也能吃，哎，您可以尝尝。据说呀，当年最有名的清真糕点铺就是位于前门大街路西的祥聚宫，而它的对面就是另一家老字号糕点铺正明斋。赵明斋糕点铺制作的玫瑰饼是相当有名的，

选为御用食品。那么连慈禧老太太也时常拿证明斋的糕点赏给自己亲近的宫妃宾客。在民国的时候呢，据说当年张学良将军啊来北京，就经常派部下去证明斋给自己专门订购这个玫瑰饼。可见它不是小吃，虽然是小吃，但是呢它也是皇室啊贵族啊大人物们都

0: 是相当的受冷落，在这个店铺里啊几乎就很少见了。看来还是这个玫瑰，这个可能是沾点爱情的边儿更吸引人。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初夏时节北京特有的食俗啊。下面呢，跟您说说这初夏时节吃艾窝窝的风俗。说到艾窝窝啊，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原来这种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吃到的老北京特色小吃，在老北京其实是四月初夏的特供。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老北京农历四月的时令吃食里边，艾窝窝的身世可以说是颇为传奇，因为这种小吃的老祖宗名字叫不落夹。那明代明宫史火集里边有一条明确的记载，说四月初八日进不落夹，用苇叶方

所以呢就得了这么一个不落夹这样的一个名字。当时的不落夹是庄严的佛前贡品，也是皇恩浩荡的象征。那么这种伟业包着的糯米食品啊，是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圆滚滚的白胖胖的这个爱窝窝的呢？这个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太监叫刘若愚，他写的着中志当中就给了关键的线索。他说呀，说以糯米饭加麻糖为凉糕，丸而馅子为窝窝。

0: 卖窝窝的意思啊。那后来呢，这种吃食就传入民间了。那老百姓哪敢用玉字啊，是不是？结果就去掉了玉字，就变成了爱窝窝。而后呢，就谐音写成了这个一个草头一个叉啊，这个爱窝窝。那另一则说法呀，就更有烟火气，说元代时候这个小吃不叫不落夹吗？啊，那么用北方黄米来制作，到了明代改叫窝窝。那小贩啊，小商小贩沿街叫卖吆喝，哎，窝窝，就这意思啊啊！人们呢便把这个爱字加进去了，变成了爱窝窝。当然了，这两种说法，一个啊指向宫廷，一个指向市井，恰好啊对应了这道小吃从皇宫走向民间的这个真实的轨迹。那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边已经出现了爱窝窝这个记载了，可见这道点心在明朝的中后期就已经流入到市井当中了。那清代以后呢，爱窝窝就明确的成为了回民经营的清真小吃，多用糯米制作，包入核桃仁啊、芝麻呀、瓜子仁啊、青梅、金糕、白糖等等吧，这样的一个什锦的馅料啊。那外皮呢和馅料都是熟的，那做好了以后啊，直接可以冷食，软糯香甜，很好吃啊。那清代啊，这个《燕都小食品杂咏》里边有一首这个竹枝词，就这么说的：说白粉将米入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搓，浑似汤圆不带煮，清真唤作爱窝窝。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初夏风俗说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老北京的初夏风俗系列第三集，和您说说传统文化中农历四月初夏时节老北京的饮食风俗。说到爱窝窝呀，其实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来源于维吾尔族，并且呢和乾隆皇帝和香妃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呀，乾隆23年，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时候，伊尔帕汗家配合平叛有功，于25年全家奉诏进京。这伊尔帕汗呢被招入宫，时年26岁，被封为贵人，后册封为容妃。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浑身啊散发着一股啊清新的香气，备受乾隆宠爱，所以叫香妃。香妃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了使香妃开心，乾隆呢十分尊重香妃的生活习惯，专门在宫中配备了一个叫努伊马特的维吾尔厨师，为香妃做清真饭菜。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乾隆平息了大小和卓叛乱以后，把新疆的某个维吾尔族首领的妻子抢到宫中做他的妃子，哎，也就是香妃。反正甭管怎么说吧，相传香妃入宫以前已为人妇，入宫之后呢，她非常想念她的丈夫，日夜是茶饭不进，这可就急坏了乾隆皇帝。他急忙下旨给御膳房，谁能做出使香妃爱吃的食物，赏银万两。御厨们都想得到奖赏啊，哎，都使出看家本事，想尽办法做这个美食，各献绝技。于是呢，山珍海味、风味名食做了数千样。可是端进宫，香妃连看都不看。无奈之下呢，乾隆只能让维吾尔族人给香妃做家乡的饮食，下旨叫白帽营的人给香妃做家乡小吃送进宫。那么香妃的丈夫自香妃被招入宫以后，也很想念香妃，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从新疆来到京城，设法与香妃联系。当他听说乾隆下旨让维吾尔族人做一样家乡最好吃的食品送进宫的时候，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委。香妃的丈夫知道这是与香妃联系的最好的机会，就做了一种啊江米团儿。这种江米团儿食品制法特殊，是香妃的丈夫在家时经常做给香妃吃，别人都没见过，只有香妃吃过的。 哎，只要他一看见这种江米团，就知道他丈夫来了。那么送进宫的时候，太监就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呀？香妃的丈夫一想自个儿姓艾买提，就急中生智说这叫艾窝窝。香妃一看见他，那当然就明白了，十分悲痛，当时拿起一个艾窝窝就吃了一个。嚯，乾隆知道香妃吃东西了，那很高兴啊，就让这个京城的维吾尔族人天天制作艾窝窝给香妃用。从此艾窝窝就出名了，成了一款有名的宫廷名食。这一名食也很快就传到北京和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所以这就是艾窝窝的传说历史。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八部门发文保障儿童用药，小药箱装满大关爱。
1: 本市方面，北京市发布今年第一号总临长令，花园城市向全域覆盖拓展，
0: 聚焦人工智能加主线。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今天开幕。
1: 国内国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0: 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
1: 巴西政府宣布5月11号起对中国公民免签。
0: 发生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已经出现8例病例，世卫组织预计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女孩体验瀑布秋千坠亡，5升没绑紧，为何换不紧安全防线？
0: 弦外听音，您将听。

0: 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1: 儿童并非成人的缩小版，其脏器发育、药物代谢具有特殊性。长期以来，适合儿童的专用药品少，适宜剂型规格缺等问题突出，成为临床诊疗和家长心中的痛点。
0: 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
1: 有了药还得供得上质量粉，尤其是小品种易短缺药。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在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间，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
0: 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渐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的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
1: 药品说明书是安全用药的导航图，但部分药品的说明书当中，儿童用药项目往往信息寥寥，导致临床用药摸着石头过河。实施意见对此开出处方，国家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医疗机构、行业学会协会对已上市化学药品及治疗用生物制品的药品说明书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未来将有更多药品拥有儿童版的说明书，指导临床精准用药。
0: 小药箱装满大关爱，随着各项措施

0: 台上一款通过呼气就能进行肺癌早筛的仪器，让大家称赞连连。
1: 就是呼气2分钟，检测15分钟就可以出到一个报告。它的原理就是气象色谱技术，然后对人体呼出气的分子进行检测，这个准确率达到96.4%，收取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才几十块钱。
2: 打了我们的经开区免费一桩。
0: 历年来科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浓墨重彩地展示北京的科创成果。今年北京更是有一批亮眼且世界瞩目的成果亮相，三城一区参展踊跃，朝阳海淀等展位面积均超600平方米。在亦庄展台，巨身天宫 3.0、朱雀2号等明星展品和多款全球首发即将亮相。
3: 这边到时候会有生物医药 Biopark 沙盘，整个新创园当时 GT 比赛真实的赛道可以现场做真实的体验。然后这一块区域是我们今年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的几个展示。
0: 今年科博会为期3天，于5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800多家。相关负责人介绍，
4: 我们这个京津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块也是

0: 11月底完工。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这次工程主要涉及六环路京哈、京开、京城一期、京津、机场南线、机场第二高速通烟、机场北线、京昆、京新、京昆联络线、京台等13条高速公路。主要施工内容为修复路面病害、防撞隔离墩修补及防腐处理。本年度高速公路预养护工程也将持续到11月份，请过车辆注意施工路段的交通导行信息，谨慎慢行通过。
1: 昨天北京大部分地区风力明显，今年春季以来北京的大风似乎特别勤快，三天两头就

0: 国际及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0: 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天，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职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2: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昨天由7部门联合公告发布，

0: 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企、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规定明确，城建档案应当依法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等提供支撑。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昨天早上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领域。2025年7月15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雄新高铁山西段昨天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需铺设道岔178组，全线桥隧占比达88%。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到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强山西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联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昨天发布，四月车市受清明假期等因素影响，开局成交节奏明显放缓，乘用车终端零售量约145万辆，预计五月车市有望迎来回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今年四月车市开局成交节奏明显放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樊宇表示，预计四月乘用车终端零售量约145万辆。
3: 四月份的车市受到清明假期以及中小学春假的影响，上旬有效的销售周期是缩短的。四月的中下旬，北京车车展启动了预热的宣传，多款全新车型上市。虽然说我们整个行业的热点持续发酵，但是消费者到店的客流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订单和成交量依旧还是在低位徘徊。调查显示呢，超60%的经销商四月销量较三月份是环比呈现下滑的状态。
2: 四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1%，同比上升2.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4.6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汽车流通行业景气度处于不景气区间。樊宇说，
3: 现阶段经销商普遍面临高库存、长库龄车型占比偏高这样的新难题，终端价格的持续倒挂以及新车销售毛利的不断压缩，同时呢，到店和有效线索的减少，客户的观望情绪浓厚，成交周期拉长，因此导致经销商经营的压力持续的加大。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部杨红表示，预计五月汽车市场将迎来修复性回升，整体销量较四月有所上升。
4: 五一期间，全国多地举办了不同规模的一个车展，加上经销商同步加大了终端的促销力度，有效的激活并带动了春节后累计的消费需求在五月份有一个集中的释放。那么另外3到4月份上市的多款新车也会在五月份迎来批量的一个交付，叠加以旧换新，还有地方也推出了一些汽车消费专项补贴等政策，共同驱动了五月份汽车市场销量的一个提升。
1: 近日，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

0: 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1: 截至5月6号的16:30，全网相关信息共147,666条，其中新浪微博话题“景区悬崖秋千绳索断裂，游客坠落”的阅读量达到了1.7亿，话题“女游客秋千坠亡，家属已和解”的阅读量达到了1.5亿。舆论反应强烈的几点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为什么现场有人连喊5次没绑紧，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现场工作人员听没听到没绑紧的声音？如果听到了，是懒得处理还是技术上没法处理？另外，这种高空高风险项目的安全监管到底安全吗？以后这类高空项目还能做吗？
2: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0: 特种设备。悬崖秋千的安全技术要求也是在202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所以实际上对于安全技术的要求已经有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进行了要求。但是呢，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在这种悬崖秋千的实际落地过程中，是不是真正的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按照国标去落地了，这个我们也无法判断。在这种流程的规范性和项目的安全性方面，还是应该要多下一点功夫啊。
1: 吴立云教授认为，马留言景区的这个项目从运行到管理全是漏洞，安全绳没绑紧就敢启动，双重保险形同虚设，操作人员毫无安全意识，完全把游客的生命当儿戏。
0: 像这个国标里面他提到的，比如说控制系统采用自动控制或者连锁控制，误操作的时候不会危及游客的安全，提到悬崖秋千设置防止意外启动的装置，防止意外启动造成人员伤害，包括采用无线和非机械式传感器参与控制，要考虑就是各种外部的问题，来保障信号传输中断或者是有错误的时候不会出现对人员伤害的这种故障。操控系统里面其实已经提到了很多安全的要求，设备它本身通过这种双保险的方式还是能够保障乘客的安全的。针对这样的一个国标，那这个运营企业是不是真正把国标落地了，这个有待这个相应的调查报告，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审批监管运营方面，包括企业的运营方面，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核。
2: 吴立云教授说，景区重流量轻安全的运营逻辑给所有景区都拉响警钟，也倒逼行业监管升级。
0: 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应该有这种多重保险的制度啊，通过这种特种装备的物理设计来杜绝因为人工疏忽而导致的安全事件的发生。第二点呢，我想应该是这种监管，尤其对于这种特种装备的监管，它应该是一个协同监管的形式，就它不仅仅是文旅部门，也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它需要有一个协同的监管。第三点呢，在这种制度和人员的配备上也需要就是进一步的去强化，比如说它有没有这种专职的这种安全人员啊，他来负责去做这个必要性的这种安全检查，实际上也就是把好最后一道关啊。同时呢，就是这种特种装备的它的日常检查制度也应该是要完善的。我想可能通过多种措施啊，多措并举的方式

0: 唯有彻底查清那个没人肯停下来检查的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给这五声呼喊一个迟到但必须的交代。流量再高，高不过生命，噱头再大，大不过安全。只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愿每个出门游玩的人都能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预报，
0: 我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今天限行尾号是一和六，西三环新兴桥南侧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后车行驶缓慢。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弦外听音，要提示大家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脱口秀演员为了植入广告调侃 F1 赛车手严重撞车事故引发了争议。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阿燕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早高峰路面流量正在平稳上升，还是要提大家，一个是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区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行驶。另外呢，现在在西三环的新兴桥南侧北向南中间车道也是有故障车的情况，我们都已经通知民警到现场加紧处置，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大家要做好车辆的这个检查工作。那么今天和明天都是工作日，所以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还都会相对突出的，也希望大家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好，感谢小艾警官的介绍。您在路上行驶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弦外听音部分的内容。近日在一档某网络平台自制的喜剧综艺节目当中，脱口秀演员周奇墨以 F1 车手罗曼·格罗斯让2020年巴林站严重撞车事故为素材创作调侃的段子，并在段子当中呢是植入了节目独家冠名商某酸奶的广告，引发了不少车迷和网友的集体声讨，并且登上了热搜。在这场被载入人类赛车历史的严重事故当中，格罗斯让的赛车以22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到了钢制护栏，赛车瞬间断裂起火，他用了28秒从火海中奇迹逃生。这场险情直接验证了相关安全系统的保命价值，更推动了全球赛车防护救援体系全面升级，承载着行业用血泪换来的安全积淀。这一事件之后，格罗斯让呢并没有离开赛车。

0: 消费悲剧，为了商业利益而践踏底线，这门艺术呢便失去了其应有的温度与力量。脱口秀呢可以尖锐，但不能冷血；可以商业化，但不能蒙蔽对生命的尊重。唯有守住生命底线，尊重体育专业的厚重，摒弃流量至上的创作惰性，才是娱乐与体育跨界相处应有的姿态。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菜白首饰母亲节温情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福利不断，嘉禾祥瑞系列新品上柜，买首饰到菜白。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到1039，我是赵楠。
0: 你好，我是孙刚。
3: 这个月北京国安队迎来四场主场赛事，除了本周三和大连英博海发队的比赛，剩余三场都集中在周末晚高峰，叠加三里屯的客流，工体周边交通压力较大。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探路报道。
4: 中超第十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拉姆斯头球破门，林良铭胸部撞射，北京国安在下半场11分钟内连进三球，以3-0击败大连英博海发队，拿到了本赛季的主场首胜，排名暂时升到了第9位。提到接下来的比赛，国安球迷们说，
5: 必须得赢两场，要不然对不起北京的球迷啊。
6: 先力争保级，发飙吧，反正伤了以后悠着点来，
7: 不着急
6: 恢复，尽快的恢复正轨吧。都这么多球迷来支持，也为了回报咱们北京球迷踢出水平、踢出风格吧。
8: 不敢说全赢，应该我觉着能赢三场。
9: 我最希望公正公平，
10: 国安好好调整吧，争取这四场全拿下。
4: 记者在本周三比赛日的下午看到，工人体育场北路和工人体育场东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较大，北京交警哀艳提醒。
11: 实际上呢，工体有球赛的时候呢，最堵的哈，就往往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是工体北路，一个是场东路，是吧？
7: 刚好这个点儿，您看啊，6:40左右，
11: 对，就是在你看，正好是周三嘛，49限行，还有一场比赛是周五晚高峰，肯定压力也很大。东西穿行的车辆，大家可以绕一下东外大街，或者是来选择绕行走建外大街或者朝外大街通行。南北向呢，当然东二环、东三环其实压力也都不小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球迷朋友过来看球的话，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可以乘坐地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地铁17号线贯通了，我觉得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东部地区大家这种交通出行。
4: 球赛结束后，工人体育场出口设置了直通地铁的球迷通道，周边多条机动车道也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保障观赛球迷迅速疏散。艾燕说，
11: 散场期间我们也会从场馆里会有一个疏散的一个通道进入到这个地铁，非常方便。
7: 这个散场的时候还是三里屯逛完街的出来的这些游客呀，包括在红街那个吃完饭的一些人，可能都会叠加起来。
11: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尤其是在周末期间，三里屯周边区域它的这个拥堵的高峰，一个是在开场前，从4点之后流量上升，开场前6点到7点压力大，另外一个高峰就是在晚间的10点到10点半前后，就是散场这个也会形成一个高峰。
4: 本月北京国安队主场接下来的三场球赛，分别是本周日对阵上海海港，5月15号对阵青岛海牛，5月23号对阵河南队。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副大队长敖立斌提醒观赛球迷和市民，要提前做好赛事期间的交通路线规划。
12: 除了周三以外，剩下的三场基本都集中在周末，都集中在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工体周边的交通压力呢非常大，也是建议咱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以及球迷朋友，尽量要把时间以及出行方式调整好。同时呢，也提示咱们所有骑电动车来工体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都要佩戴好头盔。散场的时候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也会结合着这个整体的交通通行情况，对这个工人体育场东路以及工人体育场西路，包括工人体育场北路，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2: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0: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 3C 认证安全头盔，但不少市民常会因为出门匆忙忘记佩戴，往返取盔十分不便。针对这一日常出行的痛点，丰台区率先启动共享头盔试点，免费向居民提供合规头盔的临时借用服务。近日，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柏路遥实地探访丰台区周庄子家园小区设立的共享头盔借用点位，体验借用流程，请听他的报道。
3: 早高峰7:30左右，记者来到丰台区周庄子家园小区门口，在小区出入口显眼位置，醒目设置了共享头盔的专用指示牌。正值上班出行高峰时段，门口人流车流络绎不绝，不少居民推着电动自行车陆续驶出小区。大部分骑行居民都按照要求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也有部分忘记戴头盔的居民在共享头盔点位前驻足留意，上前查看。想要借用共享头盔该如何登记，流程是否简单方便，记者也在现场进行了实地体验。
13: 你好，打扰一下，我想租借一下共享的头盔。
14: 哦，可以，您得做个登记，做个记录。然后呢，我想问一下，你是我们这个本小区的居民吗？您这个就是只能针对于我们小区的居民来使用，对，就是我们这个头盔不外借。如果有人过来借的话，我们这边是核实信息，然后如果信息都核实过了以后，他借用头盔的时候需要签字，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借给他使用。
13: 那我们借头盔的话，当天要还吗？
14: 对的，就要当天归还的，8点之前我们就下班了，就是基本上在晚上8点之前还回来。
13: 有押金什么的吗？
14: 没有，不需要。
3: 记者现场了解到，这处共享头盔点位只面向周庄子家园的小区居民开放，点位就设置在小区靠近北门的物业办公区域，只要是本小区居民，无需复杂操作，也不用额外付费或缴纳押金，简单登记就可以临时借用。以往不少居民出门骑行，经常走到电动车停车棚才想起来没戴合规头盔，只能掉头折返家中，而周庄子家园的共享头盔试点正好精准地解决了这一日常出行痛点，贴心又便民，也让居民真实感受到了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
15: 共享头盔吧，真的特别好，一个是特别的安全，再一个就是说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柳絮嘛，戴着头盔不忘眼睛的飞，
16: 一个是安全，一个就是居民手头可能又没有这种意识，那现在有这种共享头盔了，他可以出门的时候戴上，回来之后还，然后大家公用也省得自己去买，
15: 挺好的，挺方便的。

0: 钱归还。物业工作人员会对头盔进行清理消毒，方便下一位借用者使用。在现场也能感受到居民们自觉借、自觉还，都十分爱护公共共享头盔。
1: 大家的自觉性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会有自备的头盔，可能就是出去忘带了，然后可以上我们这儿来应个急也是可以的。这儿借用以后，他就是晚上八点之前基本上都会还回来。你还给我们以后，我们这边也要给他做一个就是消毒，方便下一个人继续借用佩戴。倒不是特别用担心，就是说他不归还呀什么的。你看，这是本小区的居民嘛。
0: 共享头盔的出现不是让大家依赖临时借用，而是帮助大家化解偶尔的疏忽，时刻提醒大家佩戴头盔的重要性。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骑行的市民朋友，自行购买符合国家标准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3C 头盔，对临时借用共享头盔的居民，借用头盔后务必规范佩戴，用完及时归还，让这份便民服务能够一直顺畅运行，也让安全骑行的意识扎根在每一位市民心中。小小的共享头盔藏着出行安全的大细节，也让新规落地更有温度。不用再为忘带头盔而发愁，家门口就能轻松借用合规头盔。这样的便民试行既守住了交通安全底线，也照顾到了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让电动自行车骑行更安全更省心。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瑶，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103。

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一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想不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0: 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好，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在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还有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望河桥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目前都是进京方向。还有在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目前是车多流量大。西部环路在西二环蔡胡营桥的

0: 早上的7:32，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0: 哎，今天虽然是星期五哈，但是因为之前的五一小长假调休，所以明天呢还是要继续上班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的周末的感觉稍微
1: 差了一点点
0: ，
1: 但是天气真好。 哎，
0: 阳光非常的明媚哈。立夏那天正好是我们俩一块直播，就是明显的感受到，包括我们气象专家也说，立夏之后天气的整个好像热的那个状态跟以往都不太一样了哈。
1: 哎，是说星期六就31度了吗？
0: 对，是的，
1: 跳到31度。
0: 这周温度会急剧的上升，特别是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以后哈，但早晚刮风的时候还是会体感有一点凉，所以家里边呢，咱们那个能扛风的、有保暖比较好的衣服，早出晚归还是先别收起来啊。咱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包括大家此刻开车阳光非常的刺眼，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早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哎呦，这么正式。哎，
0: 你们听说了吗？
1: 嗯，
0: 以豆包为代表的 AI
1: 要收钱了。我这个消息是不是我第一个告诉你的？
0: 是的，是的。有一天
1: 前天还是大，
0: 就是周二周三
1: 啊，我跟小强说，我说哎，豆包也要收钱了啊，
0: 要开始收费了哈。这两天呢，一则关于 AI 的新闻刷屏全网，引发了全民热议。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产品豆包于5月4日正式官宣新增付费订阅功能，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了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三档付费服务，包月价格从68元到500元不等，连续包年最高达5088元。这一动作呢，也是被行业视为终结中国大模型免费时代的分水岭事件，标志着 AI 行业正式从免费的跑马圈地跨入到付费提供高精服务的商业化新阶段。
1: 我现在在想，就是咱们所用过的什么也是这样，这可以做个话题吗？就是从免费到付费，然后大多数人也接受了。高德没有免费到付费的过程吧？反正高德一直没付费吧？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就是你生命当中还真是天天得用，经常得用，但是一开始收口之前是免费的，后来收费了，但是你也得继续跟听。哎，喜马拉雅后来就知识付费嘛？
0: 有一些就是精品内容是要付费的，
1: 精品有，但也有免费内容。
0: 然后你说的，我印象中，因为跟我的这个行业相关的，就是这个在线的音乐软件，
1: 对，音乐软件，
0: 对，最早的时候呢，全都免费听。到后来就是现在，比如 Q 音啊、网易云这些，就是说比如像周杰伦的一些就是热门歌曲的话，你不付费没有会员，可能就只能听前面30秒了。
1: 对，是的，收费。
0: 说周杰伦的歌30秒以后没法听，对，因为我没有会员。
1: 还有我想起来了，就是支付宝啊、微信啊，你在转账，你从那个里边在转账到卡里是要付费的。
0: 哦，手续费，
1: 有手续费的，原来一开始好像也不付。
0: 那个我怎么觉得一直有啊？
1: 一直有啊，我有点恍惚了啊，大家帮我们想想，我记得原来
0: 忘了，往里面充钱是不用交钱，
1: 对，
0: 转出来
1: 好像是有0.1%，也不是多少。
0: 对对对，所以啊，今天咱们就映衬着，就是在跟科技、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这些服务当中，很多呢可能一开始都是免费的，慢慢的开始确实大家发现离不开它了。那确实呢，所有的服务的提供都是需要成本的，
1: 是啊。
0: 所以呢，就开始有了一些付费功能。那是否会影响您现在的生活？比如说，此刻在上班路上的您，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今天到了单位以后，我得用我的哪一款 AI 帮我的 PPT 再美化一下？帮我的文案再修改，或者今天实在是没有什么灵感了，让 AI 给我提供一些创意。但可能这些您想要比较好的精品的服务，以后要付费了。AI 从免费到付费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说的很多中老年人拿 AI 当做自己的这个电子子女，是吧？天天跟他聊聊天，我相信这部分的功能应该不至于收费啊。
1: 是的，是的。
0: 但可能交了钱的孩子更孝顺，你觉得呢？
1: 我不觉得，人家
0: 就有没有可能
1: 不、
0: 就是、
1: 不是钱可以搞定一切的，
0: 你依然可以用免费的 AI， 它给你提供情绪，但是如果你充了一个标准版的话，发现这孩子情绪价值给的
1: 是吗？我觉得现在给的就够足的，你看看咱们跟他一说什么，他就道歉劲儿的。
0: 对，
1: 哎，微信、支付宝一开始就是免费提现的，
0: 免费提现，
1: 确实是我有这个印象。然后转出费是10%嘛，就是0.1%嘛。代言人说必须是车里边的那个导航，买车的时候前3年免费，然后第4年开始收费，共享单车前半个小时 以前是免费的，也就是你在半个小时之内你登完了，你搁那儿还免费的。
0: 那不是为了让你交押金吗？
1: 那就早就给你圈上了哈。然后地铁算吗？这位 Jessica 说了，我记得北京以前地铁不管到哪儿都两块，现在按里程了。
0: 这不算，
1: 对，这一开始就是收费的，那只不过是确实便宜。
0: 对对，那 一开始不管到哪儿就两块，一开始就两条线啊。现在这么多线路可以去这么远的地方，合不上成本了哈。行，大家今天呢，我们本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你有没有哪些就是在跟 AI 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找 AI 咨询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被他的答案惊艳到了，甚至像前两天我们说五一旅游的时候，有人用 AI 来规划行程，结果发现挖了一个巨大的坑。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 AI 相处的过程当中哪些答案或者是解决方案曾经惊艳过您或者坑过您都可以啊。正向的经验也可以。哦，没想到还能这样解决问题呢啊！当然像李丽说的，哪些这个随着

0: 啊，之前的 网盘到现在呢，就是说你也可以有免费，但就是下载上传都非常的慢，是吧？它需要一个加速的过程。
1: 对，你等不了了，你已经等不了那个时间了，所以你会去付费有可能。
0: 看来还是挺多的，这个在互联网消费当中叫做就是先培养用户心智，把你的心智，把你的生活跟这个习惯培养好了以后，然后呢再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个收费的阶段当中哈。
1: 对，好多朋友真的直接带偏哈
0: 啊，
1: 就开始捋到底什么是先免费后付费，
0: 那就复现话题吧，
1: 可以啊，都可以说哈。
0: 对，
1: 好
0: ，AI 曾经惊艳过你或者坑过你的，也可以说说哪些软件咱们想想曾经是免费的，后来付费，你觉得好不好？有没有必要？是否接受？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大脸直播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给我们来点点赞哈。到底大家关于这个豆包开启付费是如何看的？我们来听一下北京时间的评论员段玉龙怎么说。
2: 此前一直免费的国产 AI 标杆软件豆包即将开启收费模式，每月最低68元，最高一档的专业版每个月要收500块钱呀。对此，豆包的官方表示，豆包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的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呢还在测试的阶段。另外呢，据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啊，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收费？首先呢，我看过一个数据啊，豆包现在的数据处理量比去年是暴涨了1000多倍，这1000多倍的背后是每天如流水般的电费和算力的成本。如果不收费回血，再大的厂子也扛不住钱，这么敢于明码标价收费，它是有底气的。现在呢，国内搞 AI 的公司啊，少说上百家，大家呢都在红着眼倒贴钱抢地盘抢客户，豆包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个跳出来要钱，说明是有底气。他们相信哪怕要钱，大伙在关键的时候也愿意首选豆包。同时豆包收费呢也得必须拿出真本事，让大家觉得这笔钱啊真是花得值得。第三，有人担心 AI 一旦收费，穷人和富人的技术鸿沟会不会越拉越大。其实呢，您把心啊放在肚子里，在全球的范围来看，为优质的软件买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只有厂商赚到钱了，他们才有底气去买更贵的算力卡，招募更顶尖的天才，把底层的 AI 大模型训练得更加聪明。当底层的技术变强了，那些继续用免费版的人体验也一定会跟着升级，这就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一部分人的付费最终会造福所有的人。这天下呀，从来就没有免费的算力，科技的每一次跃升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大模型从免费尝鲜走向了明码标价，不是 AI 变抠门了，而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长大了。当人工智能不再靠着烧钱赚吆喝，而是敢于靠真本事赚钱的时候，那就说明这项技术终于成为了落地的真实生产力。在这儿呢，我也期待更多的国产大模型能够让用户有好的体验，更让大家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0: 很多事情的发展呢，它是一个趋势哈，是其实呢可能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未来的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好，不管您是想要稍微付一点钱，还是说依然可以用免费的方式来改变生活哈。我们可以说一说有没有曾经被 AI 的答案曾经坑过或者惊艳过的经历，也包括呢像今天李丽说的有哪些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 APP， 刚开始好像是免费的来着，咱们回忆回忆哈。
1: 但是确实穷人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0: 啊。
1: 这位七七说，丽姐呀，你往支付宝里搁100万取现就是免费的，有人搁过100万吗？我确实没往里头搁过100万。
0: 你现在赶紧试一下，把你手上那些现金盘一盘，
1: 好好盘盘，
0: 对，看看透彩，你差你差多少我给你补。
1: 这个我怎么想，这有试过的啊，快点举手告诉我们有这个体验吗？回头我也搁一个，
0: 你凑凑，你现在你现在把手机拿出来，你凑凑，你最后差500什么的
1: 再加个1万，
0: 我给你补
1: 100万，
0: 我给你补上。

0: 好，早上的7:47，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也是跟最近一个热门跟 AI 相关的话题有关哈，因为确实进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跟工作当中，所以说5月4号前后呢，豆包啊有一个热搜，就是新增了付费功能，每个月标准版68块钱，加强版200块钱，专业版500块钱，全年包年5088。然后有人开始说呢 ，AI 进入到了一个就是从跑马圈地，然后到现在付费的这样一个阶段哈，然后此刻呢，大家可以说一说您曾经被 AI 坑过或者经验过的一些经历，还有曾经我们说过免费的软件后来开始收费了有哪些？欢迎留言互动。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艾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我们重点提大家呢，一个是西北部地区，现在在北四环的万清河桥区这一路段主路内环就是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万泉河路，也就是在万泉河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交通事故，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现在北五环的西段的西向东，尤其是从功德寺桥区到肖家河桥区这一路段的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相对突出。东部地区目前环路当中呢，我们就是重点替大家东四环的红领巾桥，你们也可以通过119这个监控可以看到，目前呢是在最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的情况，预计早高峰对东四环南向北车辆通行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在东二环，目前呢东二环的朝阳公园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监控啊，14号监控器现在是可以看到，在东二环的朝阳公园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最内侧车道，目前呢又发生有交通的事故，所以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咱们早间呢有些路段不太好走情况下，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合理车距。还有就是在南部地区的马家楼桥西侧，由东向西方向也是在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南四环东向西方向，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接近于留香桥区。那么今天早间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也要尤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做好安全的防护。好，感谢收听播报提示。
1: 好，
0: 感谢小艾警官。对，刚才我们提示到

0: 快都适合。成绩好的孩子拼的是效率、思维格局、快速记忆、省时间、思维导图建体系，学得更轻松，冲顶更稳。成绩普通的孩子呢，是缺科学的学习法，单词记得住，课文背得快，知识理得顺，不用死记硬背，盲目刷题，轻松跟上，稳步逆袭。再次提醒呢，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学习两个字，免费锁定席位，唤醒一次学习动力，比补三年课都重要。这也是孩子学习路上不能错过的关键一课。海豚帮20年专业深耕自主学习力，北京连续4年几万组家庭现场见证，因为有效所以真心推荐，回复学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哎，学习什么，最后学习能力是最主要的哈。
0: 哎，确实
1: 阿根廷巫师

0: 心眼不够用，需要充值。
1: 人力人气的。
0: 有没有被 AI 的答案坑过、惊艳过？咱今儿因为豆包收费了，咱也不能光聊豆包哈，所有的 AI 啊。